0: 旁边是99周成毅，再接着第五的位置是胡哲瀚，第六呢是曾耀，最后一关出来速度很快，红灯正式的熄灭。 KTK 这边呢没有位置的变化，庄家喜也没有往内侧去压，大家缓慢的拉到一号弯入弯的外侧，但是入弯包过来之后呢，庄家喜上到了第一。 KTK 这边呢是在右手又有两台车过去了，这边掉到了第四。我们来看95号车手张世轩的发车不错，跟到了庄家喜的后面，然后这边有一台蓝色的车，应该是26号车手胡哲瀚上到了第三。这个库里目前是掉到第四，在后面应该是曾耀章了，曾耀章88号车手来到第五，也有位置上的提升。10号弯出来，张佳琪今天早上速度非常的快，11号弯出来之后呢，带开身后的集团已经有五个车身的距离了。胡哲瀚是超过了张世轩，从十号弯出来之后现在来到第二，张世轩在第三。铁的给库里呢目前是跟在第四的位置，身后是曾耀章，然后再接着是周成毅，然后王新浩、徐希哲几位。前面庄家喜在6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有一些慢，7号弯走小线进弯，出弯的地方呢已经被胡哲瀚咬到后杠了。9号弯入弯往后面看了一下，10号弯应该要来做防守，我们来看庄家喜没做防守呢，这样的话胡哲瀚直接过去了，内线出来之后呢有卡住，刚好到胡哲瀚到庄家喜的出弯的线路上，所以庄家喜也没有机会去做交叉线的反超。胡哲瀚来到领跑位置，庄家喜到第二，然后两位速度稍微慢了一下之后呢，张世轩和凯特给库六也跟上来了，1、2、3、4目前是来到了一个集团，再接着后面是曾耀章，在上一圈被连超两个位置，周成毅和徐希哲都上来了。胡哲瀚这边似乎是还能够挤到一个内侧的位置，12号弯、11号弯出来之后，进12号弯前面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位置的变化，胡哲瀚再去找不同线路的时候啊就没注意左边，左边的这边可能看到库里和徐希哲两位呢都上去了3、4，这样一来的胡哲瀚呢在一圈之内啊从第一掉到第五的位置了。曾耀章在上圈也有超过周成毅，回到了第六。后排集团大家在火车开起来没有太多位置变化，儿童组在这个周末大家所有参赛的车手之间的绝对单圈速度差异不大。再来看78号弯的内线，给他给库六呢内线进攻前面的庄家喜，哇，庄家喜在这边出来之后呢丢了大量的位置，10号弯入弯的地方仍然是有非常多的车手的并排。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出去之后呢，似乎给他给库六28号车手又来到了领跑的位置，身后跟着的是张世轩，然后是5号车手徐希哲，55号车手庄家喜，上一圈在第一，这圈又掉到第四了。这个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卡丁车的比赛，每一圈任何的一个小的失误都会让你连续丢掉非常多的位置。前面这边前二在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又再一次的换位，徐希哲5号车手来到领跑，第三是张世轩，哇，张世轩的这个16号弯的出弯非常的激进，直接是插入到了 KTK 库六的内线，16号弯出来之后的两个人在大致当中是并排，内线是 KTK， 外线是张世轩。1号弯呢 KTK 应该可以重新回到第二，但是来注意一下张世轩，张世轩要小心一下，前面有台蓝色的赛车在1、2号弯的内侧也是过去了，张世轩掉到第四，胡哲瀚现在上到了第三，2、3、4在争夺，前面徐希哲感觉有机会可以带开，7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人走了一个小的线路，徐希哲呢是在前面继续带开， KTK 呢身后跟着是胡哲瀚，张世轩在这边现在来到第四，5、6的位置呢是曾耀章跟庄家喜，庄家喜在上圈现在又回了一个位置，现在跟前面四位呢是有1秒多的差距，前四在争夺，现在2、3、4要来稍微做一下配合，把徐希哲先逮住，不能让徐希哲逃跑。好，现在给库里欧在12号弯过来之后啊，S1 呢在缩小跟领跑的车手徐希哲的距离，不过现在我们比赛圈数不多了，这圈过来呢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圈，给他可以28号车手徐希哲、5号车手两位在最后一圈的领跑位置争夺，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号弯过来之后，给他可以跟到了徐希哲的后杠，然后胡哲瀚和张世轩这边呢应该先不着急，先等前面的两位来动手。6号弯出弯，徐希哲往中线走防守一下，给他给这边没有做变线，跟在徐希哲的身后出8号弯，转头看看身后的两位，两位也在争夺3、4啊，现在前面10号弯入弯走中线，然后在后面的胡哲瀚也在走中线，出弯之后防在张世轩的前面，前面的徐希哲也防在了 KTK 的前面，进入到 S 弯只有最后的16、17两个机会了， S 弯呢没有线路，16号弯的内线来了， KTK 要进去吗？啊，没有留空间，这样的话徐希哲应该可以在第一的位置经过格子棋，两人的差距非常的小，胡哲瀚呢非常早的就张开双臂在庆祝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这是2244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C Cut 甘位发车，旁边是216的李思睿，接着第二排呢是黄喜正和王克林，在接下来第三排是陶小

0: 小雨和卡帕比亚罗斯拉整个车手都有跟住，王子怀有一个甩，但是前面的车手顺利的发车，唐子轩这边这一次的发车不快，身后一连串的车手并排要来到他的身后了。黄喜正这一节的发车不错，跟到了唐子轩的身后。李思睿这边是掉到第三，然后第四上来是一台红色的赛车。王鹤林这边呢，在四五六号弯的时候被挤到了外线，那么四五六出来他应该会掉不少的位置。七号弯的内线，王鹤林挤进来，黄喜正这边呢好像有掉位置，这台红色的头盔好像是黄喜正有掉了吗？我们来看看前面，黄喜正似乎是有一个失误，在六七号弯出来，哦，没有，前面是黄喜正，哇，后面有一位车手跟黄喜正的头盔啊，还有赛服赛车的颜色是完全一样的。黄喜正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十六号弯出来，这次呢是能够紧跟在唐子轩的身后，前面马上进入到第二圈，李思睿在第三名是被带开一些距离的，是陶小雨在第四的位置，王鹤林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呢是掉到了第八，前面是赵子林、密西朗还有李明义。来到七号弯的内线，这是赵子林的进攻，赵子林呢是已经连续的超过了密西朗，然后刚刚也超过了李明义了，密西朗也在十号弯的内线超过李明义，然后王鹤林出弯的地方也超过李明义，李明这边速度掉的感觉比较多，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李明义还是挤到了王鹤林的前面，王鹤林这边呢没有强硬的挤进去啊。这边呢两台紫色的赛车现在在尝试提速，他们在第五和第六，唐子轩在前面也还了一个最快单圈给黄喜正啊，黄喜正这圈慢了41.521，慢了点一，两人的差距呢也从刚才的点二扩大到了0.383，这边哦，这236号车手，有一台紫色赛车在八号弯突然是被挤到了赛道的外面，他是在王子怀前面的，应该是张靖宇，然后是在卡普亚拉斯拉姆的身后啊，红色的头盔是卡普，是第一圈过来七八号弯呢也是被挤到外侧掉了不少的位置。阿法这边呢跟到了双木轩的身后，而前面唐子轩跟黄喜正的差距呢又是拉开到了0.5秒钟以上的，按这个速度差呢感觉黄喜正这一节也追不了唐子轩了。这边两台的紫色的赛车，赵子林跟密西朗跟陶小雨，应该还有半秒点五的距离进入 S 弯的区域。赵子林在这个十六号弯出来滑的比较大，李明义看看身后，李明义呢跟他是有1.4，完全没跟住。王子华也是在往前提升位置，超过邵某轩来到11，跟到了张宁的身后，是11、12的三位。赵子林在这边出来，九号弯出来，你基本上要跟到陶小雨身后了。要么是在这一圈，要么是在下一圈，然后赵子林还是有一些滑，肯定要到下一圈了。王子怀在上一圈也成功超过张景瑜，上到第10。四五号弯的内线，赵子林去超越陶小雨，同时是不断的去挤压陶小雨的线路啊，给身后的队友密西朗创造机会。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赵子林跟密西朗两位呢是超过了陶小雨，这边呢比较可怜啊，压力比较大，被两位车手啊左右夹击。连着是掉了两个位置，掉到第6，赵子林目前来到第4，我们来看密西朗要不要来超赵子林。赵子林呢从上一圈开始这边连续弯呢就整个的侧滑的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密西朗的速度应该可以超过去。我陶小雨这边还没有被带开，所以暂时还可以跟住前面的两位啊，现在赵子林在前面，他可以去尝试进攻密西朗，这样的话呢赵子林也帮不上忙。八号弯的内线，赵子林走的有一些宽，然后走内线呢是密西朗稍微的防守了一下，密西朗没有去塞赵子林的内线，这样陶小雨是从外线包过来，但也没机会。马上呢将会来到最后一圈，这边看起来密西朗呢是不会去超赵子林啊，是会跟在赵子林身后人在做配合。陶小雨应该是被李明义跟王子怀都超过去了啊，卡普这边也超过去了。车雨的车直接出去了，刚才应该是十号弯出弯的地方直接是停下来了。王小雨哦，在第16的位置过线啊，十号弯应该是冲出赛道了。好，这样的话呢，这边呢也没有位置上的争夺了，前面唐子轩已经从17号弯出来冲过格子旗了。244号车手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B Card 拿下这届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正式的发车顺序，杆位车手113曾思涵，旁边是136傅汉之，两位是队友，接着第三是165的邓志天，

第四是125何正一，第五的位置是133胡佳宇，然后第六呢是199马明谦。关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曾思涵这边呢是先是踩油，然后往后面看了一下，发现身后车手完全没有跟上。傅华芝这边呢是被曾思涵带开了有两三个车身进入到前面的半段。邓志天跟在傅华芝的身后，再后面呢是胡佳宇有尝试上升位置，超到了何正一的前面。马明谦在昨天的预赛二的时候有遇到了后轮脱落的情况，那在这一节要来往前来追位置了。现在跟到了何正一的身后，十号弯的内线，何正一稍微做一下防守，出完之后马明谦仍然是暂时跟住。身后在前面胡佳宇和邓志天刚才在十号弯出来的地方也有一个位置的争夺，不过进入到 S 弯的时候呢还是邓志天在前面。那这样的话前面曾思涵跟傅华芝两台绿色的赛车已经开始有稍微带开了。一圈结束，我们来看的整个的排名，曾思涵跟傅汉之差0.6，已经是带开一些比较远的距离了。邓志天、胡佳宇3-4，马明谦在第五，又成功的超过了何正一。曾思涵在继续领跑这节的比赛，傅汉之已经开始走不同的线路了。7、8号弯出来之后，邓志天会继续贴在7号弯的内线开始尝试进攻。这边侧面有一个小的接触，不过出弯之后呢，邓志天又成功的超过傅汉之，身后胡佳宇也抓住机会跟在前车的身后超过了傅汉之。然后樊志这边现在在10号弯出弯的地方呢，还要面临身后马明谦的进攻。前面的两位邓志天11号弯的内线，胡佳宇也超了上去，胡佳宇来到了全场的第二，邓志天还是在第三，但是傅汉之这边呢是从第二直接来到第四的位置了。马明谦在大直道会继续去进攻傅汉之，因为连续丢失两个位置之后呢，整个车手啊状态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接着要是赶紧要做好调整，然后不管是轮胎啊还是车手自己的心态要重新的调整回来。像这种激烈的斗车啊，轮胎是比较容易7、8号弯再一次呢是内线，邓志天超过胡佳宇，重新上到第二，10号弯的内线，胡佳宇稍微防一下，身后傅汉之在10号弯的内线成功超过胡佳宇，上到了第三的位置，马明谦也抓住机会超过了胡佳宇，胡佳宇在这边是连续丢失三个位置，来到了第五。2、3、4、5四台车，大家的圈速呢几乎是一样的，场上的争夺现在非常的激烈。邓志天大直道之后看一下傅汉之，稍微的有带开，傅汉之1号弯入弯的地方往内侧稍微防一下，之后马明谦，马明谦跟着傅汉之的线路进入到1、2、3号弯。曾思涵在前面已经带开2秒3了，曾思涵在今天看起来问题不大了。傅汉之回头，42.5的单圈，之前又慢了。马明谦的个人的最快42秒310，差距缩小到了0.188。傅汉之如果在，哎呀，4号弯的有一个反打，非常明显的一个失误。7、8号弯弯心要守住，还好，暂时有守住。但10号弯能不能守住就比较难了。10号弯要走吗？走中线。出来之后，马明谦呢也没有更快的出弯速度，线路上刚好卡住。这人应该还要再来等一圈。马明谦这边呢现在要去追曾思涵啊，基本上没机会了，所以他的这一节的目标就是超过傅汉之拿下第二，就不够他挤进去啊，这些速度呢还是在进 S1 之前稍微的被带开了一点，马明谦要重新调整一下，重新去追上。16号弯走更小的线路，大直道能够吸到尾流0.214，1、2、3号弯，这边呢基本上没有机会，可以尝试缩小距离，抓接下来的7、8号弯以及10号弯。10号弯呢，如果是大家有走不同的出弯的线路啊，那11、12也是有机会，要在12号弯前面要结束战斗。来，这一次马明谦继续去走小线，出弯之后两人似乎是可以并排，11号弯有没有机会去挤一下？12号弯这边傅汉之应该可以防住了。S 弯里面两人还是不同的线路，马明谦应该要来尝试16号弯出弯的内线，出弯这边傅汉之的线路走得很窄，马明谦没有抓到机会。前面曾思涵现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在傅汉之前面的2秒，傅汉之还有最后的一圈，我们来看看最后一圈能不能够防守住来自第三马明谦的进攻。3、4、5、6号弯出来问题不大，7号弯没抓到弯心。再来看8号弯的出弯，傅汉之这边呢10号弯要小心了，10号弯呢这一次可能不好防。哎，马明谦很早进入到内线，傅汉之居然把内线直接空出来了，他没有做任何的防守，那这样的话出弯之后马明谦直接上去了，但是这个呢是完全没防啊。那这样 S 弯出来之后，傅汉之还有16号弯的一个内线，但是15号弯冲的有一点快，这边呢是被拉开了。

0: 十七号人出来之后，前面曾思涵第一个通过格子解的马明谦呢也是顺利的拿下第二，不憾之，非常可惜啊，最后一圈没守住。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看这节发车的顺序。Comet Chen 在杆位来自 GD， 旁边是383一家俊来自 Dins， 第三呢是391杨德志来自 Free Nova Motorsports， 旁边是310莫加亮来自 Ocean Race。

0: 看起来不错，又成功的上到了第二，卡到了李佳俊的前面。而陈大新这边呢是36号车手来到第四，前面的Comerchain 这边已经开始带开了，现在是杨德志守在第二，卡在李佳俊的前面。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来看一下，两位车手都走中线，但是入弯的地方，李佳俊还是有接触到了杨德志的后杠，上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陈泰兴这边呢，也是在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并排跟杨德志去抢这个 S 弯前面的入弯。杨德志呢，还是卡在陈泰兴的前面，在急着成功的莫加亮，然后是卢飞，然后再后面呢是一台LN。呢，身后雾推力的这一节呢，这一圈过来呢是没有位置上的上升啊，跟前车还是差了不少的距离。袁志林在这圈掉了位置，掉到第十一，在卢飞身后啊是钱光玉啊、黄佩坚还有周志汉，来在第二的位置，李佳俊已经上去了，这边是杨德志啊，现在是在陈大兴的前面，十号弯的内线，陈大兴去找内线尝试，杨德志从外面关过来之后呢，陈大兴没有位置，暂时继续守在第四，身后莫加亮也是离得不远，卢飞呢稍微的被带开了一些，你还有距离可以接上来，莫加亮在 S 弯变慢了，卢飞已经顶到了莫加亮的后杠，出来之后呢，几人的差距都很小。S 弯里面，那行十一号弯出的有一些快，打不到他呢，被杨德志继续带开，他们42.14，每一圈都能够刷子啊，太快了。这个速度呢是明显要比后面的车手快不少，基本上都要平均在.4-.5，每一圈都能快.4-.5。中间的3、4、5、6、7。五台车的这个火车仍然是在继续，卢飞终于在这一次的十号弯的内线抓到了一个计划，哇，身后莫加亮呢是想交叉线反超回去啊，但是似乎是钱光玉啊有接触到他的后杠，莫加亮呢在十号弯直接掉头了，这样卢飞呢是可以安全跟到了前面。下一位呢是陈大新，陈大新这边呢两圈的调整之后啊，再来看一下右边右上角的小窗啊，莫加亮应该是跟钱光玉有一个前后杠的接触啊，才在那边掉头的。八号弯可以尝试一下，他陈大新八号弯出弯呢走的有一些宽啊，这边还是稍微的差了一些。十号弯呢，大家的线路差不多，卢飞这边的状态要更稳定一些。陈大新十号弯还是有明显的往外侧滑的这样的一个迹象。S 弯里面，卢飞再一次贴到陈大新的后杠，来看这边要不要来做超车了。还有最后的两圈，后面带开李佳俊2.7，李佳俊这边在杨德志前面的1.7，画面中呢这就是杨德志、陈大新还有卢飞3、4、5的三台车的争夺。后面推力呢花了很长的时间啊，目前还在全场第九。莫加亮呢是刚才在十号弯的一次 spin 掉的位置。十号弯，陈大新的后轮滑的大。正常的卢飞的车如果换成另外一台车，应该是已经要去做超车了。真的是选择继续跟住陈大新。比赛进入到第十一圈，也是倒数的第二圈，3、4、5仍然是杨德志、陈大新和卢飞。那些中间有好几次呢是能够跟到杨德志的身后，但是都没能去做有效的进攻，自己的在这些连续弯里面也是会有一些小的失误，所以距离呢总是又会被突然的带开。十号弯再一次，这一次出十号弯跟得很近，来看到 S 弯前面没有线路，继续跟住，三人的距离都在缩小，卢飞在14、15缩小得很快，16号弯去尝试超过陈大新，两人并排进入到大直道，卢飞跟陈大新呢应该是位置有换过来了，卢飞低头人肉 DRS 动作打开，在最后一圈去尝试追前面的杨德志，这边是0.4秒的距离，卢飞是有机会可以去追上去的。4、5、6走比较小的线路，7号弯跟8号弯，卢飞的线路也走得比杨德志要来的窄。8号弯的出弯不错，杨德志有一个尾巴稍微滑了一下的一个小动作。10号弯这边的卢飞距离不够呢，基本上呢就看 S 弯出去之后的16号弯的内线了。卢飞刚才就是在16号弯的内线超过的陈大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似乎是有机会可以挤进去的，卢飞可以进去吗？似乎是可以进去。前面 Comerchain 已经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这一超级预赛的胜利。
1: 让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优。

0: 季的超级预赛。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前面，刘子川的是来自 WSK 动态模糊，两天都很快啊。718号车手甘卫，719呢是王子涵啊，记者熊道涵是 RDM， 77徐泰成是来自 Free Nova， 第5这边呢是710吕泽安来自 Golden Racing Team， 后面710刘昭言，其比赛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一节呢，超级这是预赛啊，他们的预赛呢是只有一节，所以就没有超级两个字，准备游击。竞拍发车之后呢，701熊道涵这边呢很快啊，701号车手呢发车之后呢上到了第一，718暂时到第二，然后是770吕泽安呢是上到了第三，这是到7号弯跟8号弯出来，前面的两位车手距离非常的接近。718号车手8号弯出来走小线，走内线进入到9号弯，切过9号弯的路肩之后呢，仍然是跟在701熊道涵的身后。10号弯。两人走的线路是几乎一样，718号车手在复制前车的线路，后面777号车手也来了，跟770呢是来争夺3、4的位置。701第一个进入到 S 弯 ，S 弯里面的推板的路肩相当的颠啊，能看到整台赛车，然后的赛车呢有跳动。718在12号弯出弯走的有一些大，刘子川大直道上继续跟在前车的身后。后面770跟777在大直道选择不同的线路，718在1号弯前面很早走内线，大直道上就完成了超车，刘子川重新回到了领跑的位置。李泽安呢目前是在第三，徐泰成在第四，樊亚岩上到了第五，樊亚岩上了非常多的位置，王子涵在第六，顾之南在第七完成第一圈，落后王子涵这边有4秒6啊，然后的张在第八，那刘昭言这边会在第九，跟着张身后的1.6秒钟。718现在在发车之后呢，虽然是稍微有一些慢啊，落后了一些，但在第一圈之后呢是重新的拿回了领跑位置，上到了熊道涵的前面。现在两位的速度目前是非常的快，大概吕泽安跟徐泰成这边已经有一些距离了，这边是能看到差了2个弯。向后3、4，吕泽安跟徐泰成在12号弯进 S 弯前面仍然是在争夺，樊佳妍跟他们是5秒多的距离。红色的赛车777，徐泰成看起来有成功的超到了吕泽安的前面，樊佳妍被带开到9秒了，跟顾之南呢是差距缩小到了3.7，顾之南在追进樊佳妍，6、7的两位，在进行第四圈，718号车手刘子川的线路仍是走得非常稳定。王泽章呢在上圈被刘昭言超回之后，目前带开2.8秒钟。S 弯刘子川领跑的相当的顺利。7号弯出来，进入第五圈，倒数第二圈的预赛，非常期待刘子川在之后的比赛。10号弯出去的线路也非常的稳定，顾之南呢是在第六完成了上圈，成功的超过了樊佳妍，樊佳妍呢是在上圈掉的位置比较多，刘昭言也超到了樊佳妍的前面，那么是现在掉到第八了。这节发车做得很好，发车之后呢是上到第五啊。老郑张和樊佳妍的差距呢是9.1。哎，718号车手驶出最后一个弯，这边格子旗摇起，恭喜718刘子川。来自 WSK 动态模糊拿下了这个周末学院杯U7预赛的胜利。
0: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超级预赛。
1: 来再看看正式的发车顺序，699周成义甘卫来自欧速500圈，旁边是956曾耀章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第三呢是695张世轩，在旁边是675的李宇辰，第五的位置是623庄家喜，旁边是999罗思成。比赛正式开始，周成义往赛道的中间压一下，外侧是曾耀章，似乎是可以超过去，然后内侧这边张世轩又超过去，三位车手并排是进入到了123号弯，张世轩从3号弯包过来之后呢，应该可以让到第一的位置。内线这边呢是有一台黑色头盔的赛车，然后外线周成义过来之后呢，要继续尝试跟住张世轩，在7号弯在张世轩的右侧，8号弯出来之后呢，跟到张世轩的身后，这是129号弯的内线，这边两人还有在接触。10号弯的入弯，张世轩是右转有内线的优先，出来之后还是在第一吗？来看看周成义要不要来再重新找一找节奏，找一找位置。S 弯前面没有做多余的动作，继续跟住623号车手庄家喜，目前来到了全场的第三，然后李宇辰是速度也很快，跟在第四，前面的四位车手啊首尾相接跟在一起，曾耀章这边呢是来到第五。

0: 来到大直道之后，再来看一下内线庄家喜这边，似乎是有速度更快的机会去找内线。三位车手在大直道做了个人的防守之后，一二三完呢没有位置的变化。杨世轩仍是在前面，周成义在第二，庄家喜四五六号弯都走比较小的线路，然后在入七号弯的时候，这一次张世轩呢在六号弯稍微的滑了一下，出来之后呢是被周成义超过，周成义是带着身后庄家喜两台车上到第一第二。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庄家喜内线去做进攻，出来之后周成义有没有机会去做交叉线，看起来是有机会可以在十一号弯重新回到领跑的位置。周成义继续领跑，庄家喜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三，然后李宇辰在第四，现在是曾耀张来到第五，然后身后跟着杨浩然也来了，然后不远处娄思成在第七的位置也跟前六来到了一起，整个第一的大集团呢是没有太大的距离上的拉开。一号弯弯的地方，内线庄家喜成功的超过了周成义，上到了新的领跑的位置，张哲成在后面做出全场的最后内线。三四五六，现在是庄家喜在领跑，周成义在第二，然后来看李宇辰似乎也完成了对张世轩的超越，曾耀章也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张世轩在这圈呢掉到了第五位置，现在又开始带开了李宇辰在第三的位置，庄家喜看曾耀章在第五，然后在第四，张世轩和杨浩然还有娄思成，再加上身后赵子元、李俊熙、张哲成，哇，整个集团都上来了，前十都在一个大的集团里面，前两位呢现在在尝试展开，庄家喜的速度很快，周成义这边呢是跟住庄家喜的节奏啊，然后再带开第三的李宇辰。五位车手，曾耀章十号弯往中间晃了一下，但是张世轩十号弯出完之后呢，要去超越，两个人并排进入到十一号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十二号弯左转过来之后，曾耀章是带着杨浩然啊，两人都上了位置，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杨浩然这个位置不错，我十六号弯出完，杨浩然走大了。在十七号弯出来之后呢，张世轩又重新卡到了杨浩然的前面，然后两人在大直道继续去左右的变线攻防去抢位置，前面李宇辰和曾耀章可以展开。庄家喜领跑的位置46.547，新的全场的最稳的圈，而周成义这边呢可以一直跟住庄家喜的速度。八号弯出弯，要在十号弯去做尝试，但是八号弯他出的有一些宽，身后张世轩也在各种的寻找角度，十号弯的内线曾耀章在防守，但是张世轩还是抓到了一个机会进入到了内线。出弯之后呢，张世轩上到了曾耀章的前面，但是这边还没有争夺结束，曾耀章还要去抢 S 弯的入口，不过这边还好张世轩又守住了，一程在前面可以稍微的逃脱一些，然后曾耀章现在跟在张世轩的身后。在后面来看杨浩然十六号弯的内线，杨浩然的时间弯出来，然后仍然是非常的快，跟大直道上去抢曾耀章的内线，两个人在大直道上有攻防吗？杨浩然一号弯的内线来了啊，这边距离稍微的差一些，没能成功的超过曾耀章。S 弯这边两人还是保持在三个车身的距离，这样的话问题不大了。最后的两个右转，让我们来恭喜623号庄家喜来自 O 车队的车手拿下这一节的预决赛的胜利。
1: 精彩呈现，终极悬念，留至最终回合。下期我们将直击个组别决赛现场，共同见证冠军加冕的荣耀时刻，巅峰之战，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

0: 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1: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0: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0: 嗯，
1: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0: 嗯，
1: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0: 嗯
1: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嗯，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0: 嗯，
1: 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的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是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送命题你有什么缺点吗？啊，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啊。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

0: 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0: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

0: 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

0: 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

0: 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

0: 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

0: 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

0: 识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太行，与远望山河为线索，勾勒出北方群山连绵不绝的磅礴风光，尽显北国山河雄浑大气，意境悠远。
1: 太行秋木图整幅画将范成大笔下太行天地的豪迈诗意融于山水，既刻画出沉寻厚重的风骨，又借秋云彩林闲牛勾勒出秋山舒缓悠远的气韵。
0: 大家好，我是郝征，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范成大的《太行》。这首诗描绘暮秋时节太行山的壮阔盛景，通篇铺展出

苍茫辽远，连绵无尽的宏大画面，气韵开阔悠远。我选用行草书进行创作，笔墨灵动连贯，线条舒展连绵，更加契合全诗雄浑。

福字比较重的字形，然后云字呢又比较分散，这样的话就造成了第一组虚实关系，浮云呢既有开也有合。卷暮秋，因为它描写的是暮秋时节的景色，所以说在这里边出现了第一段飞白，形容这种暮秋时节太行山的苍茫雄浑厚重这种气势。

第三行太行南麓，这个在太行山呢，我们又形容的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一种景色，所以说这里边更加构造出的是一种非常坚实非常稳重的一种形象。从第四行开始又是一个墨色变化，在这个墨色变化的时候，因为整篇它的诗文表现的更多的是山景，所以说这里边我们所添加的元素就是体现出一个气势，让它非常的雄浑壮阔起来。

烟子放大形成组合关系，在整篇的作品里边不仅仅是以画入书，更多的是通过书法表现出暮秋时节太行山景的这种气魄，也是对于我们祖国大好山河的一个写照，体现出北方山川的这种磅礴大气。

整篇作品在用笔过程中呢，采用虚实结合、轻重结合，因为在我们书写之前已经把具体的章法在我们的大脑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勾勒，所以说从重到轻，缓到急，再到最后一个平稳的过渡，既有高潮，也有在高潮里边也蕴含着这种静谧。

0: 这幅作品整体书写呢，更多的是体现以画入书，以诗入书。因为我们中国古代讲，特别是宋人讲诗书入画，所以说在这篇作品里边呢，不仅仅是简单的去抄诗，而是将这种诗文中的景色通过笔墨线条表现了出来。特别是我们在书写的过程中一些提案关系，在这个提案关系之中，我们蕴含的不仅仅是对于诗的一种书写，也是对于当时范成大在游历太行山的时候的这种回忆一个写照。所以说整篇创作呢，更加贴合以诗入书的一种特点。
1: 大家好，我是画家吕大江，今天根据宋代范成大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太行秋暮图》。这幅作品展现了暮秋长空，浮云舒卷，太行天光辽阔，横峰侧岭连绵的壮阔山河景致。整幅画将范成大笔下太行天地的豪迈诗意融于山水，既刻画出沉寻厚重的风骨，又借秋云彩林闲牛勾勒出秋山舒缓悠远的气韵，于壮阔山河间

抒发登临望远、胸襟开阔的心境，尽显燕赵山川独有的苍茫雄浑之美。这张画呢，以水墨为主，表现太行山秋天的感觉，是一种远观其势、近观其景的效果。这是一块大的山石，表现太行山一个主体。笔肚呢是中墨，笔头是重墨，然后一气呵成的，它这种干湿浓淡的，让它在运笔当中呢发生很多变化。

这一张呢，不画它那种远山山头的效果，把它融入在一个氛围当中，浑浑茫茫。每一张画，每一次你要表现什么主题，心中一定要胸有成竹，就是你自己要有把握去怎么表现，然后面对可能你每一次这种笔墨所出现的各种情况，各种变化。

0: 这个小树呢，我是为了强调它秋天的氛围，我用这个黄颜色
1: 吐出的时候，它肯定会有一种非常浪漫的效果。
0: 因为啊，用黄的时候一定要有底色，所以你看我这张我就采取的是大片的墨色，大片的黑，来凸显它的金黄的颜色，硕果累累的感觉。

墨色里头也要有丰富的丰润的变化，让它有干湿浓透，这样它就比较丰润。因为你要是一团黑漆漆的墨，比较单一孤寡。其实在泼墨和破墨当中，它的技法呢也是非常丰富的，里头饱含着比较丰润的一个程序过程，但是你把握不好呢，它容易变成呆板平面。所以在画的时候运用破墨和泼的时候，你一定要给下一遍留出你的想象空间和处理的意象。

颜色我以黄颜色为主，主体上是柠檬黄，但是中间要调一些朱砂呀、朱标啊，有一个色阶的变化。

太行秋木图，这个呢就不给他画那么多牛了，就画两只，画两只在那儿好像对角，就是戏牛一样那种感觉啊。这个牛啊不画的太大，因为这个牛要一大了显得山就小了，所以这样呢它就显得山比较雄伟壮阔。

这边有的哪儿不足再提提它，但是那个层次它是越画越厚，就是树枝之间的关系，拿线也能感觉到它是击出来的。

这次我用泼墨、破墨和积墨三墨法来表现的太行秋木图。画面呢是先用大的散锋泼墨画出太行这种气势雄伟，主要是以墨色为主。泼完墨之后未干的情况下，我用的是墨破墨，就是用重的墨来破淡墨，然后在它快干未干的时候又用重破淡、干破湿，包括墨破色在里头综合运用，然后再等它干了之后，我又稍加几笔重的让它更重，淡的让它更淡，但是留白的地方我叫它又空出来白，在过渡的地方我又用色墨交融的办法让它很好的见笔见墨有机的结合，表现了这种太行山一种秋天的生活景象。我感觉这张画画的还是非常满意的。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座赛场上的最高领奖台对其他国家的选手来说仿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这样一种无形的垄断像一座大山横亘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打破一个强大的垄断究竟需要什么？是需要一把力拔千钧的弓，还是一支快如闪电的箭？也许答案啊都不是，真正的答案藏在成千上万次单调重复的拉弓动作里，更藏在他一度想要逃避最终却选择直面的那一抹靶心里。今天的体育思政课走进奥运冠军张娟娟，听她讲述如何用一份极致的坚守去击穿垄断，为祖国射落荣光。
1: 有请邵老师，来，请坐。
2: 好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哈。您好像是14岁才开始练习的射箭这个项目，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我是在小学的时候算是体育生吧。

0: 可能这种骨头架的比较大，然后手也比较大。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体育老师，然后就说：“哎，教你扔铁饼吧。”然后在我们镇上的运动会，然后还取得了冠军，就好像是体育老师就感觉我好像比较适合这个项目。
1: 一开始练田径的，
0: 对，
1: 后来。对，怎么又转到了这个射箭呢？
0: 就是五年级暑假的时候说，哎，练投掷成绩还不错，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莱西体校，说进专业队练练看。当时练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青岛射箭的教练下来选材，然后就做了很多的测试，稳定性啊，包括臂展、身高，做完以后，然后就被选上练，开始练习射箭。
1: 那你等于之前就完全没有接触过射箭这个项目，
0: 对，也不知道射箭是什么。
1: 对，那第一次接触完以后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0: 感觉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是青岛市体校的第一批射箭运动员，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器材经费，都是省队淘汰下来的弓箭。
1: 那就是人家成人用的弓箭
0: 了。对，都是专业运动员用的，基本上都是40磅左右的，根本就掌握不了，拉不动。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从基本的站功开始，就是一站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然后腿不能打弯，就像站军姿一样，然后练基本功。我练了大约3个月我才看到真正的功。
1: 哦，3个月以后才看到真正的功。
0: 对，一直到6个月以后才开始射第一支箭。
1: 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0: 其实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从学习到体育，好像是自己换了一个赛道。一开始感觉好像这边只要能吃苦，可能就会有所成绩，但是具体能就是有多大的成就，自己当时也没有多去想。就感觉走走看吧。
1: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可以吃苦的一个人？
0: 因为从小可能感觉这种家庭的教育啊，因为农村，在农村出来的孩子嘛，然后每天也是看到父母的这种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就为整个家的这种努力。自己可能从小也是一个比较懂事的孩子，就感觉好像自己应该给家里承担一些责任，自己也去付出一些努力。
1: 你的青春期没有特别逆反的这种时候是吗？
0: 所以说现在的孩子，我自己也有孩子，就感觉哎，有青春期。我说我小时候怎么没有青春期呢？就是好像是很平稳的就过去了。
1: 所以从小听父母的话，然后进了这个专业队以后又听教练的话。
0: 是
1: 你一直都是等于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听话训练的一个孩子。
0: 对
1: 那是因为你这一年的一个基础训练你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吗？
0: 其实也没有，就是好像是从射第一支箭开始，我才慢慢开始有兴趣。因为一开始光站那儿拉弓，感觉不到兴趣，好像是射出第一支箭就感觉哎，这么速度这么快，就怎么出去了？就是好像都很多未知，
1: 有那种好奇和那种兴奋感，
0: 是的。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这支箭射偏了，这支箭打到十环了，所以说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的加入很多思考了。
1: 等于你14岁开始接触射箭练习。射箭，然后15岁就参加全省的比赛。当时一下子是射箭10个项目就拿了8个项目的冠军哈，
0: 有点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然后剩下的就是执行力，就教练说什么你就去做，训练水平就能展现出来。
1: 所以你15岁这次全省的比赛大放异彩之后就被选入省队了是吧？
0: 是的。到入省队以后，然后就参加了成人的比赛，那场比赛打得一塌糊涂，就射的就是还不如在业余队当时打的成绩，自己也稀里糊涂的，就感觉好像都是按照一样的要求去做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不上了。然后赛后就是我们教练就告诉我说你患黄心病了。
1: 黄心病
0: 就是我们教练自己当时起的名字，这个靶心是黄色的嘛，我们长时间去瞄可能就是这个神经会产生疲劳，就是你的手啊，你的包括眼睛啊，都是看在这个黄心里边的，但是它会在你发射那一瞬间它自己就逃跑了，我自己都感受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就让自己很苦恼。其实就像一个脱敏，我们教练当时说是脱敏训练一样，所以在改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面对一个靶子给你贴上很多个小靶点，然后让你每天

0: 对着它去瞄准，一定要在瞄好的时候才能发射，就是锻炼了很多的控弓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折磨的，就每天其实射不了几支箭，可能一天也就十几支，在不确定的时候都不敢射，然后就再拿下来，就感觉拉不动了再拿下来，
1: 而且它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
0: 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1: 那你就完全没有办法打比赛了，你那种状态的话，
0: 是的是的，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嘛，可能一到比赛别人都出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那里，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1: 你当中这两年左右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有啊，那个时候好像是，特别是你感觉到哎有希望了，慢慢打好了，一经过考核砰又回到原点了，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几次，你就感觉真受不了，就好像不是我不努力，不是我不能吃苦，确实就是很难战胜，好像是精神上的一些折磨。那个时候睡觉经常是就是感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想着想着就天亮了，就是整个晚上就是一直沉浸在这种状态下，所以就是精神上的折磨是非常大的，也经常偷偷哭鼻子。
1: 那你有跟教练或者家里提过说我是不是不练了？
0: 其实教练有时候也会刺激你，就感觉你能不能行，不行你就卷铺盖个卷儿，就是走
1: 人回家。
0: 对对对，确实对于一个那时候15岁的小姑娘来讲，然后自己感觉去努力了，然后还是没有战胜他，要不算了吧？然后是就是好像是不会射了，一下子就是迈不过这个坎儿去了，就是要不然就不练了。我妈说：“那你回来能干嘛？”她说：“可能你现在就像推小车上山一样，你那个目标可能有10个台阶，你现在只走了一个台阶，你放弃直接就滑到山底了。那之前这一年多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其实家里边也承载着很多的压力，就大家都会笑话，就是父母，你怎么能送个女孩子去吃苦？你说我现在练了一年再回去，就感觉好像是丢脸也丢不起，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逼着自己，就是没有退路，我必须战胜这个困难，必须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1: 纯靠练。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应是非常大的，我们不是有个响片吗，就是正常的运动员是响片之后就像一个发电器一样，响片发射响片发射，但是在改正的过程当中就是响片不能让它发射，你不能走，因为条件反射就是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就会去想着发射，然后让你又不去不能发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抽动，就是身体上就是包括精神上去控制，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迈过这个坎儿以后你再去回想，就是还真真切切要感谢这段经历，这段经历可能让我更多的控制弓的能力增强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增强了，包括这种韧性增强了，耐心
1: 面对困难，
0: 对，可能感觉自己的这种坚持的力量还是就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了嘛，然后让自己迈过了这个坎儿。然后在参加了3-4场比赛以后，哎，慢慢的就好像跟你的训练水平越来越接近了，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哎我好像有把握了，有掌控力了，
1: 那个坎儿感觉迈过去了。
0: 对，然后到2001年一直到自己取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感觉自己终于走出来了。
1: 走出来了。
0: 其实一进国家队那时候是自己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是面临的是世锦赛的选拔，然后一下子就好像让自己的信心上各个方面一下子就是提升了很多。
1: 所以那届世锦赛等于也是你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冠军好像也是创造了历史吧，而且在年底在香港的亚洲锦标赛我又获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2001年这一年是自己一下子迈过那个坎儿，然后又上到了一个顶峰一样。
1: 那2004年雅典奥运会，当时咱们在团体的决赛上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哈。
0: 是的是的。
1: 当时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里边最小的，然后2004年能够参加上奥运会，自己就是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当时可能除了 开心以外，就感觉好像是离冠军也没有多远嘛。那个时候就想，哎，如果08年再努努力。

0: 是不是还是有希望的？
1: 来自韩国的运动员尹玉姬呢，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二。那么中国选手张娟娟呢，之前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朱贤珍，进入到了四强，而且在四强当中呢，她是唯一的一名中国选手，每人十二件，这十二件呢分成四组，每组三件。尹玉姬第一发命中九环，看看张娟娟的第一发，漂亮，这是个十环。打一个比方来说呢，韩国的射箭他们的实力几乎就相当于中国乒乓球在世界上的地位。九环，韩国选手在第三发命中九环。张娟娟三发连续命中十环，打出三十环满环的成绩。这样在进入最后一箭之前，张娟娟还领先五环，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九环，好的，尽管只需要一个五环，张娟娟就可以进入决赛，但是她不愿意用一个五环来结束比赛。
0: 其实那个时候韩国的三个人是排名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哦，就像三堵墙一样。
2: 所以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你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0: 其实我们包括团队里边设定的目标还是在团体上，嗯，毕竟感觉团体的希望更大一些，个人呢感觉这种偶然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要想取得冠军也必须战胜六人然后才能拿到这个金牌，就是有中间有一个闪失你就没有机会了。其实当时我们的排名赛奥运会的一开始并不顺利，一开始第一天是打排名，我的成绩就一下子少了二三十环，就是你想我的排位是第27名，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回去的那个车上大巴上，我就掐我自己，哎，我说哎，这是就好像还没怎么地呢，就是排名赛结束了，就是感觉你快醒一醒，这是奥运会，你再不努力奥运会就结束了，就是那种感受。嗯，为什么说有时候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好像是在当时比赛场上的那种氛围，就好像是自己感觉哎，这场雨好像是为我下的就好像一下雨吧冲刷掉了这种比赛的紧张那种感觉，
2: 为你加油助威的这种感觉，
0: 就是自己会那样去想，好像让自己又进入了一个比赛的这种境界，然后一下子又找到了比赛的感觉，
2: 排除了很多的这种私心杂念
0: 哈。是的是的，当时可能因为经过了团体赛，对自己的把握性就感觉增强了，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我不管对手是谁，我就掌握好我手中的这支箭。
1: 今天张娟娟给人的感觉呢，她对于这样的不利的天气因素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她对于这样恶劣的天气显然适应得更好一些，所以刚才在四分之一决赛还和半决赛当中呢，她是连续的淘汰了两名来自韩国的选手，其中包括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尹玉姬。所以从心态上来说，可能张娟娟在两胜韩国选手之后，她有一些心理上的优势。调整前第一箭命中九环，看看张娟娟决赛的第一支箭，十环，漂亮。
0: 我打这场比赛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对手就是朴成贤，他是看我俩在这儿比赛的，
2: 对，
0: 他一看我的这种状态各个方面，所以说他的压力可能就是比我要大很多。等待前面就是场地都弄完，我们俩再一块进场，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且我俩其实关系私下的关系还挺好啊。然后俺俩就在那等待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我就会抬头看他呀，他就不敢看，就是眼神上就有点躲闪啊，
2: 不敢跟你交流。
0: 我就感觉我比他自信，所以那时候还是自己有一股向上拼、向上去争的这种力量，就是提醒自己，我后边每支箭都要盯住，因为你控制不了外边的环境，你控制只有控制自己。

0: 环，这是一个109环的成绩。张娟娟需要一个9环来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
1: 我当时想，我最后一箭我会不会特别狠的发射？因为你一狠，有时候力量一大，我们的箭会有偏差的。我还动了几下那个瞄准星，就很果断的发射出去。
2: 在以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枚金牌是属于所有中国射箭人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想法？
1: 其实中国射箭在70-80年代，就是老一辈的，当时的基础是非常好的，他们创造过很多很多的世界纪录。而且我可能就是代表着其中的一员，射箭人的基座越大，然后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我把我推到那个最高点，通过自己不断努力选拔各个方面，然后慢慢代表最后一个代表国家，然后取得这枚金牌。所以说我感觉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2: 而且是圆了所有中国射箭人的梦。
1: 确实是。
2: 但你刚才其实在聊天过程当中，你一直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说你在进入射箭这个项目以后，其实野心一开始没有那么大。
1: 我的感觉就是要一步一个台阶的去努力，然后先看眼前的一个小目标，大的目标可能自己会去想一想，但是你要脚踏实地的去完成每一个这种小困难，完成每一个小目标，不断的进步才能离目标那个大目标越来越近。其实射箭我们都说要求就是三个静嘛，干净的静，头脑要干净，再一个就是静，静心的静，你要有让你的心安静下来，沉下来，然后再就是境界的静，就是你在比赛当中要进入到一个境界里边去。每个阶段可能这种技术和心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全是靠心态，是这种心理的调控把控，可能也是不断磨练的一个过程吧。你说就别人说哎，你是不是不紧张？我也紧张，2008年在赛场上我的腿也是抖的只不过是在这个就是把控自己的时候，你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舒适的就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度上。
2: 你们对这个专注力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训练吗？
1: 我们可能会考一些就是适合我们的那种音乐，包括很多提示语，就是比如说让你从头到脚放松下来，你就跟着那个节奏去走，想象比赛的场景，然后想象你在比赛当中射出了一支很完美的箭，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些正向的一些训练，会让你可能更快速的去在赛场上去做一些调整，而且要有一些积极的思维方式，要养成这些习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靠平常的积累，就是你用起来才能更得心应手。
2: 你觉得孩子如果从小练射箭的话，能够对他的成长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会让他静下来。你像现在的孩子，
2: 对，我觉得培养专注力应该非常
1: 非常有用。对，特别的浮躁，但是你要从事这个项目以后，你可能会专注自己怎么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各个方面就会向内求。现在的孩子都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怎么样，他们俩从来不会找自己的，
2: 怪别人啊。
1: 所以通过射箭的训练，他可能修身养性嘛，更多的去考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哪里不好，然后自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更专注于自身。
2: 我看你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哈，就是说瞄准靶心，为国而战。
1: 为国而战，我就感觉好像是，其实咱中国的这种体制，这些运动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这种体制里边。就是你的这种梦想和国家的荣誉可以联系到一起去，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作为运动员，我感觉在这一方面上就是感觉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职业，所以这种感受这种力量是不一样的。
2: 那你觉得对于现在这种所谓的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可以通过运动啊，通过体育

0: 培养自己什么样的品质呢？
1: 我感觉可能首先要有理想信念。我感觉理想信念可能是一个人的这种精神支柱。可能作为现在的年轻，你们要去为就是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己任，然后去担负起这种使命，去为未来祖国的发展然后贡献自己力量的。然后再一个，可能感觉一定要有吃苦的精神，虽然条件很优越了，但是面对未来的这种风险挑战，你们要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把自己的本领做强。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这种自律的一个精神，因为现在的这种诱惑太大了，
0: 对，
1: 然后要排除这些干扰，抵住这些诱惑，然后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就像我们射箭，你可能每天比别人多射一支，你365天你就可以多365支，所以说这个累积很重要，可以把大的目标设为很多个小目标，你近10天有一个什么的进步，然后你只要是把每天都做好了，我相信结果应该都不会差。
0: 那你希望这些孩子们从你的经历当中能够获取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1: 就是让这种坚持的力量更加的持久性，就是这种韧性更足一些。因为有时候可能我坚持了前半段，后半段我不坚持了，就是这种持久性要去加强，就是坚持信念以及这种磨练吧。有的时候你这种坚持的力量，你不是说在你顺风顺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坚持，可能就是遇到坎坷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迈过去它就是一个新的高度。不能光想要好的结果，你必须踏踏实实走好这个过程才会有好的结果。
2: 张娟娟的奥运金牌在我们看来是赛场上那石破天惊的一剑，但对于他而言却是成千上万个寂静的、重复的、甚至有些枯燥的日常。他的金牌不仅仅是那一刻他击败了多么强大的对手，而是在此前的无数个日夜里，他一次次地战胜了那个想要放弃的自己。理想与目标从来不是一座遥远的只是仰望的山峰，它需要被拆解成每一天每一个动作的具体实践。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站上奥运赛场，但我们都有自己的弓要拉，都有自己的靶心要瞄准。希望大家能从他的故事里获得一种平静的力量，专注于你当下的这一件，做好你眼前的这一件事，因为所有的出发都源于这最朴素的起点。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

0: 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大家好，我叫魏群春，来自湖北。我今天来是找我的两个侄女儿，有一个是在湖里面给人家领走了，有一个是我把它扔掉了。
1: 他为什么如此狠心将自己的侄女扔掉？
0: 这个时候啊，没办法。
1: 他们又有怎样的苦衷呢？
2: 你们老两口找什么人呢？
0: 我们找两个侄女，老六跟老七。哦，
2: 你有七个侄女啊？
0: 对呀、哦，
2: 这俩怎么的丢了？
0: 那个老六是在那个副里面给人家领走了。哦，老七是我把他扔掉了。
2: 哦，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不找，你们俩找？
0: 他爸爸妈妈在那个2015年呢，半年里面两人都去世了。我收养的有七个孩子，
2: 七个孩子，
0: 最大的16岁不到，
2: 小的
0: 最小的1岁一个女儿。哦，
2: 你为什么扔掉一个侄女啊？
0: 那个时候啊，那几个小孩，
3: 生活
0: 非常
2: 养不活。你自己有孩子吗？
0: 我自己三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一个女儿，
2: 加起来是10个孩子，
0: 十个孩子，
3: 还有一个爷爷呢，
2: 还有爷爷，
3: 还有我父亲呢。
0: 那个老二是老大。

0: 的，我们没有把老二扔掉。
1: 这病孩子反而留着了。
0: 留着了。我老公在那个单位一个月是38块钱的工资，9块钱的伙食费，再多的29块钱给我们生活。
1: 对呀、啊。
0: 我们每年要绕着200多块钱，是很难的。
1: 啊，你扔到哪儿了？
0: 是这样的，我们两人商量，我说我小的时候是别人领养的。我就说这孩子啊，有人要要是农村的要，我不会给，不会给呢。我就说这小孩呀、啊，不如丢到你们那个单位呀、啊，让走到一个好人家。我们我一看到谁家抱走了，我就可以，要是小孩多了，我说就我抱回来，不如我自己养的。那天呢，我就跟他做了一套新衣服，我老公写的一个纸条。把那的年龄、八字、那对情况都写上了，这就有个布，搞好了，我就老公在后面，我在前面，我就把它扔到那个侍郎啊上。中午有人吃饭嘛，我把它放到桌下的时候，他看到我哭有哭倒下来了，我就把它抱回来了。中午就没有扔，抱回来了，放了一下午。到晚上5点多钟呢，我说还是要把它扔掉，所以我又去扔。我扔它的时候啊，那野狗都很厉害，我就躲在那个厕所那个边上，我去看它。换了一个小时啊，有个人把它抱走了。抱走了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还是没走。我没走后呢，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打听呢，是那个侍郎的姓罗的管理人呐、啊，把他抱走了。听别人说呢有3个孩子，我说不给了。我说呢，如果真的呢，那定下来了，我们把他抱回来，不如我们自己养。到了晚上，我们到他家后面呢，听到他在家里听他们讲啊，哭了一晚上那个小孩。第二天早晨呢，那个罗的管理人就给了那现在那个
2: 小
0: 陈医生，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嘛，就给了他们两个人，他们没有小孩，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放心了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没有打扰他们。有一天看电影的时候，养的那个小孩呀、啊，那弟妹嘛，就坐在前面，我们坐后面。我也3个孩子，我还有3个那个侄女嘛，都在一起看电影。那个小孩呢，那就老要跟我们的小孩玩。他的当时他妈妈的就不让他跟我们玩，他妈妈认识他嘛。后来那小孩呀、啊，没干完，那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时啊，在幼儿园的时候，出来我也见到，我们有丁部，我只看了一下，我没有跟他讲过。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就调走了，调到九江了。
2: 调到九江的时候，我们让那个司机经常到上海那边去出差，就经过他们九江那里。我们他经常也告诉我们那个孩子那里怎么样，我们也经常问，那过得那里挺好的，我们也放心。再以后啊，他的妈妈可能爸爸妈妈又调到福建去了。那我们这个消息就不知道了。
1: 你们就是见了他也不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0: 不，我们
2: 认识我，
0: 他
1: 认识哈，
2: 他的妈认识我，
0: 妈妈
1: 认识、哎。你们就是希望孩子能过得
2: 对对对
1: 好，那就放心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这是一个，那个是
0: 在护理院呢，几个嘛，我们养了3个，有3个送护理院，护理院给人家抱走了。那就不知道在哪里。
1: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的？
0: 这几年呢，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我侄女啊都在我们一起吃饭呢。那个侄女啊，每次在那个坟前呢，跟她爸爸妈妈坟前呢，都是哭得一身泥巴的。就说老六老七啊，你们跟我们想办法，能够
1: 找回来，
0: 把他找回来。
2: 我们
0: 不是说让他找回来，就是说
1: 知道在哪，
0: 见一见，
1: 见一见。
0: 不让他回来，这样他过得怎么样，我们就放心了。
1: 就等于他的亲姐姐。
0: 对呀、啊。
1: 3个侄女在哪来？来，有请三位。来，把话筒给他们来。大姐这么哭是什么意思啊？想念妹妹还是？
3: 想念妹妹。
1: 想念妹妹。
3: 我那时候有15岁，不到16岁，我妈妈死了之后呢，我那个小妹妹，还是我爸爸的，我的妈妈的奶，天天晚上

0: 我就跑到我的叔叔婶婶的房间里走，一晚上起码跑了五次，都是跑到怀里，哄他说呼呼呼呼呼呼，一那一扑扑的一睡，那一睡着了我就坐下来，一下那又醒了，我又抱进来走，我也跟着哭。婶婶那有一个小孩嘛，那整整一个人，那也不能抱，晚上也没有奶，也没有熬稀饭，
1: 就是喝粥哈。
2: 记得当时我们家里很穷很穷的，特别穷。
1: 穷到什么份上？
2: 现在我们都没有饭吃，我们都是吃那个粉薯，吃那个萝卜丝。我们家里人多嘛，没有口粮嘛。
1: 他们把孩子扔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2: 扔小妹妹时候，叔叔婶婶就跟我说，他说你们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2: 我9岁。
1: 9岁就懂事了哈，舍不得妹妹吧？看了妹妹一眼。
2: 那肯定舍不得妹妹的。叔叔婶婶说，那你们来看一看，跟妹妹握个手。
1: 握了吗？握了哈。当时他爸爸妈妈去世是怎么，是有病啊？
3: 他放油那个牛跑了，跑到那个水塘里面去了，那他爸爸就下塘里去把那个牛牵回来，回到水里面那抽筋嘛，他高烧就抽筋，就在那塘里起不来了，就那样
1: 去世了。
3: 就是
1: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3: 妈妈那时她生病是脑溢血。
0: 我们是脑溢血。
1: 脑溢血啊。
3: 她一个人带一个孩子，也是就在半年之内嘛，妈妈也走了，她也很难熬的，就是也很难熬。
4: 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分散，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在一起。但是后来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才
1: 妈妈的心愿
4: 哈，那不是妈妈的心愿。
3: 当时那个爸爸死了以后，那当时妈妈一个女的嘛，又没劳动力，还是有人说要了把个小妹给人家，那都不肯给，还是不得其死。
1: 你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因为父母不在，会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我们老四、老五、老六在福利院的时候，都是我早上搭车坐，晚上的时候呢，没有车呢，我就从那里走回家，从4点多钟走到1点钟，一年行了看那么6、7次，跑到那福利院处，有一次说嘛，这个妹妹去砍柴火处的，我就找到那个很软的地方，我就跟他背着柴回来，我说你进去吃饭，我说我要走了，我等下又没有车，我说我头回都是晚，要走到晚上1点多钟到家，然后我吓死了，火车一来的时候我跟着沿着天的走，火车一来的时候呢，我认不活的，我说把人家把我一锤给我打死了，那里我说那都不知道，
3: 那个时候也没有车，
0: 他
3: 我们那个福利院跟我们的家乡还有158里路，有些时候呢坐那个车去了，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车，他就走得很晚才回来，他也是个女孩子嘛，他还不是害怕的。
4: 其实我们当时也有想找七妹啊，我跟我叔叔婶婶说他们过得还挺好的，我们一直想找，但是就是顾及他养母养父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他把他养大也不容易哈，就是跟我们亲的话呢怕他不高兴，我们也一直没有找。就是我们现在嘛，就是想见的那个栏目组是帮我们把七妹啊六妹找到，希望就是说他们过得好，我们就是想
3: 也问一个父母的心愿吧。
5: 您刚才两位在讲的时候啊，一直是说把孩子丢掉了，其实从这个整个的过程来看啊，他这个其实是一种送养的行为。
1: 三姐妹去看一看大门里边有没有妹妹。准备好了哈，
2: 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1: 飞猿寻找，为爱坚守。

0: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去人坛的树东。先不要太难过了，不着急，慢慢听我说好吗？来，三位大姐，来来来，来，
1: 怎么没有、啊、
0: 听我说，听我说，来。来来来，三位大姐，来，平静一下，来扶一下你的两位姐姐啊，扶一下。是这样，因为当初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对吧？我们的颂扬呢，也知道这个福利院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个线索呢，有很多的志愿者协助我们去一步一步的去查找。但是这个福利院呢，由于过去的时间太长了，已经30多年了，它也不停地搬迁，很多的档案资料呢，也有的是记录得不清楚了，或者当时管的人呢，可能已经退休，或者甚至是离世了。所以老六六妹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追查到她最后的这个下落。我们找到老七了啊！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大姐啊！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消息是，你们登记这个寻人，老七也在登记寻人，他也在找你们，所以我们的志愿者最后根据信息去找呢，帮你们就对在一起了，所以双方寻找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老七也想找姐姐们，找家里的人。
2: 大家好，我叫郑飞丹，那个来自福建莆田。我来找我从未见过面的姐姐们。
3: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
2: 大人们之间，那个发生争执吧，然后那个吵架的时候，那个骂出来的吧，骂我妈，因为太坏了，所以她会没有儿子。其实我没听明白这个意思，因为我是女儿，没有儿子不是很正常吗？但是那个后来我阿姨以为是说我听懂了，然后就找我谈话，是说我是我爸我妈收养的这样子。真的就是知道这个事情，我感觉这怎么可能呢？这种事情只有在电视剧里面发生的，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跟我爸我妈出门的时候，我都是骑在我爸的肩上，就是这样的出去。我们一家三口出去的时候，我懒了，我不想走了，就是他们大的一个人拽我一个胳膊，就这样的这样拖着我走。所以而且我觉得我小时候是要什么有什么，非常的幸福那种感觉。我妈说我那时候可能有1岁多了吧，她说是不会走路，不会讲话，然后头是就是那种烂了，那个这个头顶这不是都是烂的，然后那个穿的衣服，她说是冬天把我抱回去的，她说衣服穿的是非常单薄的那种。
3: 你什么时候开始
2: 跟我亲？就是从知道的时候其实就想找，但是那个时候找的那种想法是比较模糊的。就是说，原来这个世界上，我还有这么多姐姐哈，要不然一直我觉得我一个人挺孤单的那种感觉。但是真正想找的话，还是参加工作之后想找，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也有其他的顾虑啊，什么东西，包括顾虑我妈的感受啊，然后包括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能力不够，因为那边的情况，我从3岁还是4岁的时候就跟我父母亲就到了江西嘛，我根本对那边是。不可能有印象的，不可能有记忆的，因为据我所知，我家里姐妹是8、9个，我是最小的。那我想想，8、9个的话，那我大姐那个时候怎么不也在15、16啊，17、18？那她应该懂事了，知道有我这个妹妹的存在吧？我说为什么我的那些姐姐们就没有一个人说有想过来找找我？我觉得看见他们，反正我是不会恨他们。
1: 我希望你能跟我老公找找
0: 吧。我们好吧。我们今天先跟老七见面，我们一块儿再去找老六，好不好？
1: 好。
0: 阿姨、叔叔，我们也。
4: 叔叔、婶婶。
0: 对，这是叔叔和婶婶，还有3位姐姐啊。
4: 对，抚养他们长大的叔叔、婶婶。
0: 我们一起今天先来见老七，啊，来，
4: 请开门。

0: 过去，
1: 那养父母对你很好，
2: 很好，非常好。嗯，
1: 那你找他们，你养父母知道吧？
2: 知道。我养父在我11岁的时候也已经过世了。哦。对，所以我其实很早就知道，那我顾着我妈的感受吧。哦。然后就一直蹉跎，反正就是挨到今年8月份，我是终于下决心。我觉得人应该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当然我父母亲的对我的恩情，这一辈子我不可能离他而去，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想知道我的血液里流的是什么样的血。
1: 你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早就不在了？
2: 知道。
1: 知道了哈，长大以后知道了。
2: 对。
1: 然后是你这
2: 叔叔婶婶
1: 把你扔到了一个好人家。
2: 对。
1: 让你活得更好。
2: 对对对。
1: 你养父母他们自己有孩子吗？
2: 没有。其实我养父母真的对我很好，他们虽然是说那时候是结婚大概是2、3年、3、4年是没有孩子吧，然后把我抱回去的之后，那个时候就马上给我报了那个独生子女证。哦，就是说他以后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也不会要了，他也不会要了。
1: 那对你非常好了。
2: 对，小时候我都骑着他的脖子上，这么带着我上街。
1: 我们带着希望，带着祝福，让他们一家团聚。
3: 找到老亲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们还跟我走奶奶，奶奶我们要找你哦。娘，我们很想你。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哎，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0: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命揣，
9: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1: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7: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8: 怎么个加法？
7: 对，
1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

0: 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

0: 拥有健康身材。
1: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20斤吧？
1: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4: 140，身高呢？
1: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3: 哦，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3: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嗯啊，我们来尝一下，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2种花。
4: 哦，有。对，有2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3: 哦，
4: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2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啊、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0: 好，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欢迎，
5: 你好。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4: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4: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

0: 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
3: 老师，回家喝去吧。
4: 好，
3: 喝。

0: 大家好。
1: 你好，
0: 哥哥好。
1: 哎，你好，你这小伙子，来，请坐。看着你岁数不大吧？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0: 我叫魏重生，今年28岁，来自河南周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三个姐姐。我爸爸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
1: 嗯，
0: 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来抽我。好像有一次就是犯错了，我妈妈又要准备拿那个毛竹鞭子打我，我就跑到那个房间里面，我就对那种打特别怕，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1: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0: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1: 哦，你有癫痫病？
0: 对，我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她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
1: 周口，
0: 把我给了一个另外一个叔叔，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1: 就你还挺高兴的。
0: 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0: 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当时就吓到人家了，人家就把我送到一个急诊上。
1: 那年你几岁？
0: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六七岁吧，
1: 六七岁，
0: 就是最多七岁吧。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那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家里还有三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他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那个小孩子回头率很高，反正是人家看我，我当时我还爬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当时就有那种就是炫耀嘛，我家有钱，心里特别开心了。哎呀，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是一直是被打，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 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后来我病又发作了，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二十几次啊，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跑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是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呢，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当时我就那个药500块钱一颗
1: 啊，这么贵？
0: 就那个黑色的那么大，500块钱一颗。那个时候500块钱什么概念？穷的人家哈，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他当时就给我买了4颗，
1: 哎呦，
0: 买了4颗吃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
1: 骗子吧这是？
0: 就为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花光了，
1: 真舍得给你。
0: 后边村子里面人就他就是个扫把星啊，他说你看你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行，那就把他往到那个机井里面塞到机井里面算了。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扔到哪个地方，我死给你们看。当时我听到那个话，我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吧，我说奶奶我听话，不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把我扔到机井里面，我当时我就很怕。我奶奶当时就是说抱着我，就根本都不让他们碰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抱着我，就是说怕我病发作了，或者掉到床上面，掉到床下边去了，或者是头磕到墙上边去。我奶奶就是一步都不会离开我，她知道活一天我就带她一天。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她也要赚钱，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边看病边打工嘛。后来我就跑出去玩了，病又发作了，那个时候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
1: 等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0: 对，分开了。
1: 那怎么办呢？后来
0: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添负担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就在10岁左右吧。
1: 10岁左右。
0: 就是捡破烂。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我那个病嘛，人家一看一发作，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给我弄好了。
1: 哟，是吗？
0: 给我治好了。
1: 哎呦，那还真幸运。
0: 那个时候因为养护家不能去的，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就要想着去找我的亲妈。
1: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我妈妈了，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2: 离开妈妈6年后，12岁的我第一次想她，那一刻起我想回家了。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却

0: 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我开始了2年艰难的流浪生活，不禁想起给过我亲情的奶奶。我决定先去找她，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1: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住我了，她说你还活着，她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她说你住哪里啊，你吃什么，我说都靠捡破烂嘛。奶奶当时就抱着我说，孩子你知道不死，她说你的命就大，她说没事。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当时出来就是想着多赚钱攒点钱要去找我的妈妈，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脸去找我妈妈。
2: 你想自己干点成就出来多挣点钱，如果找到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孝顺妈妈，是这意思吗？
1: 对，
3: 也许我妈妈一直在找我，为了我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垮了，为了找我，或者是没有钱没有地方睡觉，会在哪个桥底下，在哪个地方。我就是说妈妈对不起，儿子错了，当年不应该跑，我哪怕我现在你再打我这个鞭子疼我都不会再怕痛了。
2: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来，魏重生，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魏重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山县。我们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但是很遗憾，你的妈妈是在14年前因为车祸在浙江温州不幸去世了。那个时候她只有42岁。

消息告诉你，还是听我说。妈妈在你走之后，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她特别特别后悔她打了你，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你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但是很遗憾，你们最终没有见面。来，我们帮你带回了一张妈妈的照片，咱们一起来看看。来，那大屏幕上，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还记得那是妈妈吗？

起来我再告诉你。你还记得哥哥姐姐吗？记不记得哥哥姐姐了？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不是？来，哥哥姐姐今天来了，我们一起见见哥哥姐姐好不好？见见哥哥姐姐，行吗？

刚才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屏幕一分一秒。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结果。刚才在开门之前，我还在问他，如果见到了妈妈，你会对妈妈说什么？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我要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孝顺妈妈。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

我扶着他下去。重生，你跟我走好不好？咱哥俩走。

0: 儿子对不起你，当年不应该跑，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儿子对不起你。
1: 22年前的一别。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4: 多你要钱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7: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

0: 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

0: 拥有健康身材。
1: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1: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4: 140。身高呢？
1: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3: 哦，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3: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3: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哎，
3: 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3: 哦，
4: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啊。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
6: 你好。
1: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6: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哦，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3: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6: 都正常了。
3: 对呀、啊嗯，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6: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7: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

0: 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有请。您好，
1: 倪玉清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先把包放下，来坐在这儿。你是从哪个地方来啊？
1: 我现在家在河南省安阳。
0: 河南省安阳。
1: 我叫徐志涛。
0: 徐志涛。
1: 今年大约33岁。
0: 大约呢，就是从小就离开家了，离开父母了，是吗？
1: 我是大约在我5、6岁的时候，然后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我记得是我的那个哥哥带着我去邻居家玩耍，然后我的哥哥当时就说与邻居们在屋里面打扑克，我当时小，在屋里面就是说拿了一个树枝跑来跑去的，然后突然呢门口就站了一个男人，大约30来岁，他说小朋友过来吃糖，当时我小嘛，然后我就过去拿糖吃，当我快走到他身旁的时候，就是他这只手拿糖啊，我走到跟前的时候他抡起来我就跑了，然后我就哭，哭的时候呢他就捂着我的嘴不让我吭声，大约就是走到离家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后面就跟上来了一个女的，然后她一直在怀里抱着我嘛，抱着我她可能累了，然后她就往背上弄我，往背上弄我的时候我就又哭，他们又捂着我的嘴，她就更摁着我两条胳膊两条腿，然后就睡着了，睡着以后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一男一女呢就拉着我通通忙的帮我塞弄上了火车，不知道坐了多久的火车，后来下了火车就又坐汽车，他们就把我直接带到了现在我这个家里面，到这个家我都记得非常的清晰，就是一进去家门以后那个墙上挂了个那种钟表，对，然后那个时间显示是8:30到9:00，
0: 晚上8:30还是上午？
1: 上午，就是我现在的家人跟那个一男一女他们包交流一些什么话，然后就把我一个人就丢在了这个陌生的环境中。
0: 这是你的养父母家吧？
1: 对，就是我的养父母家。
0: 这是几岁你都记得比较清楚，他们怎么拐的你，怎么送到这家？
1: 就是我刚到那儿的时候我都经常会做梦，经常在梦中被就是

0: 到义和团，那人就是弄起抱起来我走，我经常都梦中就
1: 那个画面啊，
0: 那个画面一直残留在我脑海里，我然后被拐卖的这个过程我都记得非常的清晰。
1: 你家里有一个哥哥还有什么人？
0: 我记得我印象中我有爸爸有妈妈有两个哥哥，还记得有个姐姐。
1: 你现在这个养父母家有孩子吗？
0: 有四个姐姐。
1: 哦，就缺这么一个儿子。
0: 然后我到那边以后，就是出去玩，然后邻居们就说，哎，这小孩是谁家的？然后邻居们就会指着我说，啊，他是那个，哎，那不那个老许家的吗？哎，他说他们家就没见过这么大的孩子，怎么突然来个这么大的孩子？哦，他们就议论纷纷，就指着我说，哦，这是他们家那个，就是花钱买来的孩子。然后我听到这种话，我非常的难过。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去上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每天就是他们经常那些孩子哦，七八个，在我就是放学的回家的路上，他们就把我围住，把我按倒在地，然后过去这个踹我两脚，那个打我两拳。然后我就说，我又没得罪你们，你们干嘛要打我，是吧？然后他们就说，因为你是外来的孩子，就活该被我欺负，被我们打。后来打完以后，他说还指着我骂，他说，你要是回去告诉你的家人了，我们明天还要打你。然后我只能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自己的眼泪，然后把身上那个土擦干，回到家我也不敢吭声。如果我要回家告诉家人的话，他们就说你肯定是在外面调皮了，跟别人打架了，然后就说这种不要我的。
1: 他们对你好吗？
0: 我刚到那的时候有一次吃饭，那个天黑嘛，吃晚饭，因为那个稀饭太烫了，然后一不小心把那个碗给打了，打了以后我妈就指着我，你吃个饭你也不能好好吃啊，就直接扔了我胳膊，不要你了，今晚饭你就不要吃了。然后他就把我关在那个门外，然后我就在外面敲门，叫他开门，他又不开。然后我那时候已经夜很深了嘛，然后我就害怕别人再把我抱走呀怎么的。后来我就爬墙，我第一次爬墙嘛，然后我就爬到那个墙的快上去的时候，我就摔下来了，然后摔了我的胳膊腿上都是血。然后我就一努力，第二次我又爬上去。
1: 你相信你是不是这家的孩子是吧？
0: 因为上学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了人世间的道理，因为我根本就不属于这里，我清楚的记得就是人那个一男一女的把我弄过来的。
1: 你在这家一直待到多大？
0: 我上完小学以后呢，我就开始踏上了这个寻家的路程。
1: 那小学你就离开这个养父母家了？
0: 我就外出一边打工一边找家。哦，就离开家打工的路上，我对家特别的想念。
1: 到现在就还是一个人？
0: 对，因为我一直心里一直想找家，
1: 顾不上，
0: 没心情去谈对象。
1: 那个，这个书包里背着什么呀？
0: 我寻家的资料。
1: 拿出来我看一下吧，弟弟。哦，你还登了报纸了？
0: 这是2012年去那个贵州六盘水的时候。啊，
1: 悲情寻亲。
0: 这个是2013年去贵州毕节参加寻亲大会我登的。这个是去贵州六盘水盘县32个乡镇统一发的这个资料，这是2014年去长沙拍的，那个登的报纸。
1: 去过很多城市吧？
0: 在这30年里找家的路上，我去了10多个省，30多个城市，啊，去过郑州，去过北京，去过天津，去过上海，去过重庆，去过兰州，去过陕西，去过长沙，去过武汉。

0: 巡江这条路十分的艰难，但是在巡江这条路上我必须往前走，我不能后退。每次的失败对我心里都是一次打击，但是我相信我每前进一步，我离家就会越来越近一步。
1: 今天会到家的，弟弟啊，
0: 嗯，
1: 不能让你再这么恐惧了。
0: 我要找到我的家，我要找到我的父母，找到我的父母以后，他们就不会再有人说我是买来的孩子了。多年我从来就没有笑过，好多人就说那你拍张照你不能笑吗？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快乐。我说每天我在夜里我经常会做那个梦。
1: 弟弟，听姐姐的话，当然今天我希望能找到你的家，找到你的父母。如果找不到，你今年35岁吧，
0: 嗯，
1: 改变生活方式，
0: 嗯，
1: 找个老婆，生个儿女，然后他们会温暖你。你人生还有许多事儿没干呢，你天天在路上，你的这种执着可敬可爱，但是人走向极致的时候会爆炸的，你知道吧？所以你听姐姐的话，那我希望今天你的执着有结果，来站起来。
0: 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努力，这么多志愿者在帮我，如果要是放弃了寻找家，
1: 不放弃，谁说你带着家一起寻找多好啊？你有了家踏踏实实的。
0: 问题是我现在，我找不到家，我根本就没有心情去谈对象。如果我谈了对象，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根本就没有心再找家了。
1: 我特别希望他今天能找到，我们应该帮帮他。好，请打开希望之门。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山田家。
1: 想你啊，爸爸。
2: 来，请把爸爸和哥哥请到这儿来。
3: 哎，志涛，没事，我们拉着爸爸，拉着你两个哥哥的手啊。
1: 哦，
3: 这里大哥，
1: 这大哥，
3: 大哥，这是你三哥，
1: 我只有三哥。
2: 当时打扑克的是哪个哥哥？
1: 三哥好，
3: 大哥，
2: 大哥哈。
3: 来，我们过去说。
2: 来，
3: 来，志涛，他们把弟弟小时候的东西好多都装着，都拿过来了，我们坐下慢慢看啊。来，
2: 来，请坐。来，大哥坐这儿。你们老家是贵州吗？
4: 是云南。
2: 云南。
3: 云南。
2: 你这包里拿的什么弟弟？
3: 来，三哥。
5: 对哇，兄弟小时候有记忆的东西。
2: 小时候有记忆的东西，打开看，他还记得吗？
5: 这是我爸爸、我妈妈的照片。
3: 来，坐这儿给弟弟看看。
2: 在云南哪个城市啊？
4: 宣威。
3: 宣威。
4: 宣威县龙潭乡大埔村。后面还长。
5: 那是我弟弟小时候他最爱玩的玩。
2: 哦，最爱。

0: 那么多年都跟你留着呢，来，5岁，但是我小时候跟他，我的年龄跟他差不多，小时候就是当车，骑车，当车，当车玩的，这样推着玩的，哦，
1: 还提得完呢，
0: 这就是。
2: 美食的，我们的地方用的灯，
0: 灯哦，
2: 对，
0: 这弟弟都记得吗？
3: 没有印象，
2: 没有印象哈。嗯，
0: 儿子丢了之后，你们出去找了吗？哦，
3: 他给我背出去，就找不着啊，回头。嗯，
2: 哥哥哭得这么凶，是不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光在那打扑克了？
3: 自己是想不到。
2: 什么？
3: 哥哥呀，
2: 我自己是想不到。
0: 最想找着弟弟，而且这些年啊，就像志涛说的那样，确实是哥哥一直特别的内疚，特别自责。大哥一直在外面跑啊找。志涛啊，
2: 找了30年，此时此刻什么心情？
0: 现在我心里非常的高兴。
2: 恐惧吗？还？
0: 不恐惧了。
2: 心里踏实了。
0: 踏实了。
2: 还有一个妹妹，我们
0: 妹妹还记得吧？不记得，我记得有个姐姐，当时
2: 妹妹以前过来，
0: 有姐姐吗？
2: 有姐姐在福建，二姐，
0: 所以今天呢，
2: 可能有点事情就没有赶过来。妈妈是不是已经不在了？
0: 妈妈不在，06年，06年不在。
2: 见不到妈妈，觉得有点遗憾哈，
0: 志涛。

0: 饭吃，长这么多年了没有见到妈妈。
1: 妹妹在哪？
2: 妹妹也是被人拐走的。
1: 拐走了，找到了吗？
2: 妹妹在弟弟前被人家拐走了四个月。
1: 弟弟前，
3: 对，弟弟可能那时候太小了，不记得了。你只记得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对不对？嗯。其实，在他被拐走前四个月，这个小妹妹也在家里被人拐走了。
1: 现在找到了吗？
3: 对，没有。这个是这样，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也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发布，我们也跟踪线索去寻找，包括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警官同志都在帮忙寻找。今天啊，光帮志涛找到爸爸，找到哥哥，找到家，不是最后的大团圆，是个小团圆。我们一直在努力想帮他们实现这个大团圆，所以其实今天爸爸和两个哥哥都不知道，志涛也不知道，要告诉你们一个特别好的好消息。
1: 哎呦，不会吧。
3: 就在不久之前，帮你把妹妹在河北邯郸找着了，能不能让他们小团圆，这四个人一起打开新闻大门，把妹妹迎出来，获得最终的大团圆。
1: 快快，找到妹妹了，这还得了啊！天哪。

0: 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难受啊。妹妹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被拐的吗？
1: 我小时候在路边玩，被别人拐走了。
0: 你那时候多大？
1: 记不得了。
0: 记不得了。拐到哪儿了你知道吗？
1: 就拐到那邯郸那片。
0: 现在也在邯郸？成家了吧？有孩子了？哦，有男孩女孩？
1: 两个男孩。
0: 两个男孩。哎呦，这一下子找到了这么多舅舅。
2: 我以后我也会永远把这个志愿者做下去，我还会继续宣传这个打拐反拐的知识。
0: 好，欢送我们全家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请。今天内心真的是无比喜悦，被拐的女儿找到了，被拐的儿子也找到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幸福。好，祝福他们，我们内心很高兴。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看了这集也会特别高兴。
3: 有人哄我入睡，我不敢睁开眼睛，因为怕失去了你。
2: 我终于找到家了，我不再害怕了。我相信我以后我在这个家里面会生活得越来越好的。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

0: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松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3: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至少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那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 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
6: 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
8: 上是挺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是，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8: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见。 住的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住的滋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9: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

0: 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2: 什么？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那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曾经住在海边，但是感觉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0: 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从这样住的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今年已经退休的郭新虎，最大的爱好是在自己的菜地里种菜和陪孩子玩耍。他如今三世同堂，儿女孝顺，有着几乎完美的生活。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只骆驼玩偶，他嘱咐全家人谁都不能动。在这只骆驼玩偶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这位大叔您好，请坐。这位大叔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从哪儿来？
2: 我叫郭新虎，今年64岁。我今天要找56年前我的在宝鸡火车站走失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妹妹还有弟弟他们。
1: 那您带着的这些东西是寻亲的一个线索？
2: 对，这是我小时候我的家，我找了一个朋友根据我的回忆画了这么一幅画。我的家就是在这个部位，我家门前这一条公路一直通到这个顶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粮库。哎，经常有骆驼，有马，有毛驴，有骡子，经常从这一条公路上来给粮库缴粮。我这个家有水磨。
1: 水磨，
2: 我家乡这个水源特别多。吃的那个面粉是拿水磨磨出来的。我小时候的伙伴们经常在这儿捡骆驼粪、捡马粪。那个骆驼最忌讳僧人靠近它。拾马粪、拾骆驼粪，小母仙从它屁股后面拨出来，才往篮子里面拾。那个骆驼

0: 僧人靠近了他，他头娘起来对着你的脸，他给你吹鼻涕，骆驼那个鼻涕黏糊糊的可厉害，吹到脸上，脸上就长癣，
1: 哎呦呦，
0: 吹到鼻手上，手上长，他不让你僧人靠近他，啊，所以这家伙啊，在我心目中，我对他可敬畏，
1: 敬畏
0: 啊，又喜欢他，还有害怕他。我的爸爸就在我们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所以爸爸经常从学校回来了，啊，我要他给我卖烧饼，这个烧饼做的周围厚，中间的薄，吃起来特别好吃。妈妈是一个大个子，她手很巧，给我做的那个棉鞋、棉衣做的特别好，我穿上可舒服。记得有一次，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孩子，他妈妈给他拿煮熟的蚕豆，用针线穿了一个蚕豆项链，他斜着一背，玩着玩着拽上一个，哎呀，我可羡慕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妈妈，我也要蚕豆项链。妈妈说：“咱们家里没有蚕豆呀。”我说：“不行，我要的。”妈妈退不过去了，这就在隔壁借了一碗蚕豆回来煮熟，和我来，很快地拿针线给我穿了一个很长的蚕豆项链，我也啊也在肩膀上一挎，活蹦乱跳的和他们玩去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妈妈真好。
1: 六岁就爸爸不在了，等于就是妈妈一个人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
0: 这么爸爸安排了以后，我的妈妈憔悴老了好多，我心里很难受。正在这个时候，东北大庆一个我的姑姑来信，让我母亲把我们姊妹四个带上去东北大庆。于是在有一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姑还有我小叔把我们背上送到了火车站，上了这个绿皮火车，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我说不清了。反正在一天早上，啊，我们在宝鸡火车站，啊，就在上下旅客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了宝鸡站台，人可多，也可热闹，啊，我也就顺便跟着下车的旅客到站台上玩耍去了。
1: 就您一个人下去了？
0: 哎，
1: 那妈妈和姐姐和弟弟妹妹他们还在车上，
0: 他都不知道我下了火车，啊，跑在铁火车后面，那个正木太宽，我这个六七岁的人，啊，跨一步都很吃力，啊，第一脚高一脚，啊，追着火车，喊着妈妈，摔倒，又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啊，连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摔的我胳膊、手、可膝盖疼的，啊，就这，我们一个劲儿的追，一直追到斗鸡台那儿一个火车隧道，
1: 啊，火车隧道，
0: 啊，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天已经黑了，也就是12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挑大风的啊老大哥，他看到我在这里哭，他问我：“你是哪里来的？”啊，我一说话，他一听我是甘肃的。他说：“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这里有狼呀，走，你跟我走吧。”这个时候，我也别无选择。我

0: 只有一个选择，我就跟随这个大哥啊，到他们这个村子去探望我领导这个郭伯伯啊，
1: 等于他就把您收成养子了。养了，
0: 哎，从这儿以后我就叫郭兴虎
1: 啊。
0: 我就问养父，我说伯伯，咱们这里有没有骆驼？他说了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水磨？他又回答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大粮库？他说咱们这里有个小粮仓，离咱这里不远。有一天生产队里要给粮站交粮，我就顺便跟着养父到那个粮站去啊，把粮站左看右看，那个粮站太渺小了，和我家乡这个粮站一相比啊，那这个粮站只是我家乡记忆中那个粮站的十分之一
1: 啊。
0: 所以在我心目中，我已经很清楚这地方不是我的家。也就是在二年级时候，我这个老师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有一天上体育课，他把我叫到这个大树底下，让我坐到他跟前，掏出他的指甲刀给我妈收指甲，他给我挨着剪了，我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给我拉手给我
1: 捋捋
0: 啊，往手里捋一捋，他抽时间又到我家里去给我养父说啊，让他给我买点布料，我抽时间给我做上一身衣服，你没人住。哎呀，这老师给我剪指甲捋头发做衣服，我就想起了我的妈妈。我说这才是妈妈的味道。在我记忆中，妈妈给我衣服洗得可干净，衣服破了给我及时的补，衣服脏了给我及时的洗。我穿衣服的时候，她给我把衣服啊揉的软软的啊，给我把袖子拉的很松，让我穿，给我把扣子一个一个都系的可整齐。系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把我的脸啊，这样两个手这样啊一摸，好了，弯去吧啊。所以妈妈的啊对我的爱，我一直在心里。我趴在学校这个大石头上啊，我这样抽着下巴啊开这个火车，从西面往东走的火车我看见以后，我就很生气，我说个你把我丢在了包去啊。从东面上来的火车我就仔细地看，我说妈妈，你啥时候能来接我啊？
1: 你盼着妈妈从东边来，
0: 哎，
1: 坐着火车来找儿子来。
0: 对，79年我大学毕业了，养父给我把媳妇也定下了，也要筹备着准备跟我结婚。这个时候我就给养父说，我说伯伯，我给你说个事儿啊，我想把我妈找着，因为结婚是人的一生的最大的事儿，我想让我妈请妈来参加这个婚礼。父亲同意了啊，说那你找吧。最后就从浅水地区，浅水离宝鸡190多个公里，离宝鸡是最近，我乘火车到浅水，下了车就在一个饭店里，那个老板还有个50来岁，在算吃饭的

0: 当中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老师傅，咱这个天水地区有没有水磨？
1: 嗯。
0: 有没有骆驼？
1: 嗯。
0: 他说了，在他这五十多年来，他没听说哪儿有骆驼，也没听说啥地方有水磨。我一听，完了，
1: 不是这儿
0: 啊，不是这儿。吃完饭，我又乘火车赶到了龙溪，跑了两个县，啊，最后都证实了，这个龙溪也没有骆驼，没有水磨。在我的这个造假，这个心理上，我排除了天水，
1: 嗯，
0: 和龙溪这两个
1: 排除了。
0: 哎，我开始准备逐步地往上查找，
1: 嗯，
0: 啊，回到一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啊小时候的家啊。宁夏撒坡头以后，这个山坡底下一个骆驼，我围着骆驼左转了一圈，右转了一圈，尤其是这骆驼这个峰摸过来摸过去，摸到了骆驼这个峰肉乎乎的啊，软绵绵的啊，热乎乎的。哎呀，我心里不知道有多么啊清静。
1: 这就是小时候家的感觉。
0: 哎，所以我看到了那个骆驼，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我童年的家乡。
1: 这是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真骆驼吗？
0: 对，我们骆驼摸完以后，最后我们到这个旅游景点的卖这个纪念品，那个我看到了这个小骆驼，我就买了一个。这个骆驼对我太重要了，我是多少年盼望着它，向往着它，想拥有了它。今天我终于见到了它，所以我就花钱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放到我家里柜子那个最醒目的地方。反正我念一起床，我一到屋子，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我的骆驼。啊，我现在有三个孙子，大孙子9岁了，还有老二、老三。有一天，大孙子到我家里来以后，把这个骆驼抓到手里，老二抓着腿。抢的多的，抢的是又哭，啊，抢到手的高兴，抢不到手的哭的。我出去一看，哎呀，我就很生气，把我骆驼赶快给我放下。谁让你把骆驼抱在怀里，你把腿给我拽的变形了。我很生气的凶了一顿。孙子看见以后，看我掉链了。给我把骆驼放下，放下我就把骆驼拉到手里，慢慢地把腿啊捏着修复着，捏着修复着，啊，恢复那它的原样，啊，我就警告我说这个骆驼不用许你今后啊拉上当个玩具给我啊抓呀拽呀，我不允许。所以是这个骆驼成了我生命中的家。我看到了骆驼，我心里特别安慰，特别高兴。我们明报了以后，从去年咱这个志愿者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啊，询问我的情况，啊，了解我一些细节。还有甘肃一个志愿者，他也啊给我发来了好多我想象中的一些地形、地貌，还有水墨。这个画是我找朋友我叙述他描画出来的。哎，我一看画的还特别像，
1: 这就是小时候家里的样子。
0: 对，啊，我心里特别高兴，啊，这个骆驼也是。

0: 我的家，这一幅画更是我的家。
1: 它是我们这个平台上叙述往事最平静

0: 姿态，他实际上我觉得他内心的那种就是一种煎熬的一种状态，而且年龄60多岁了嘛，他到了这个年龄他不会有太多的情感的表露出来，他把这些煎熬和期盼放在了一个骆驼身上，放在了一幅图画上面。我们希望打开门的时候能见到你的母亲，但是如果见不到的时候，希望你这份煎熬也能放下来，好吧。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在警方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做了很多的寻找工作。接下来郭大叔，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寻找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好吗？来看一看。
2: 郭新虎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原名是叫王明明，出生在甘肃一带，在6岁左右的时候和家人在宝鸡火车站走散了。另外您还记得家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村子里有水磨，有骆驼，父亲是教书的，而爷爷是做木工的。我们整理了以上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3: 接到寻亲求助以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方网站和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进行了信息比对，最终我们在渭源县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这个家庭姓汪，1962年在宝鸡火车站丢失了一个6岁的男孩。他们的信息与郭大哥的寻亲信息高度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迅速联系警方，为他们双方采血。
4: 我们接到求助后，立刻联系了双方的当事人，为其进行指导采血，并且在第一时间将该血样录入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2: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寻找了将近60年的亲人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您的希望之门。
1: 56年了，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妈妈。我醒来时候，这才是一个梦。如果能找到我的妈妈，我要狠狠地哭。妈妈，我想死你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咱们这个捉迷藏做得太长了，如果妈妈你还健在，我一定要尽我儿子的一片孝心。

0: 找你，
1: 看不着妈妈了。
2: 哥，你好，我的哥，想妈的想死妈，我都想你想死了。
0: 假的弟弟。
3: 哭了不哭了，来，咱们过来坐着说。
4: 不是假的，好好看看，不是假的。快来！
3: 哎呀，岁数都不小了，来。呀！咱先说说这一家人，咱都是谁？
0: 我是姐姐。
3: 这是大姐。
0: 他是大弟弟，
3: 这是老二，
0: 那个是妹妹，
3: 这是老三，
5: 老三，
3: 这是老四，
5: 啊，对对，
0: 姐四个都在这，
3: 姐四个，姐弟四个，坐顺序坐齐了不？这回对了不？
0: 对对了，
3: 这回对了。
0: 他说那些事全对，
3: 全对，
0: 一点也没错。
3: 这样，我们先拿着这幅画看看。这是凭着他的记忆找人给画的。咱一块看看这个画，是小时候家的样子吗？
0: 是啊，两块不准，
6: 这个
0: 两
6: 块
7: 这是两块头
6: 啊，这个借刀。
4: 汪大叔，我知道您对家的记忆肯定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知道您非常想看现在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来一起验证一下好不好？
7: 好嘞，
4: 来您看看，我们有照片，记得这个地方吗？粮油贸易公司后面那个就是粮库。
7: 哎呀，
4: 不一样了。
6: 对，那个。
7: 哎呀，太正规了。
4: 的学校。
3: 哦，爸爸当老师的。
4: 您看墙可能不一样了，但您看后面的山，山的形状是不会变的，是吧？
7: 对对对对对。这个样子还基本，都还是这样。
3: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汪大叔一直想找的
4: 妈妈。
3: 妈妈，
4: 刚才出来的时
0: 候，妈妈84了走的，天天就坐在门口拄着下巴壳，就寻思你，看人说不睡觉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就坐那晃荡，
6: 晚上夜里都起来哭，
0: 晃荡晃荡，反正我们也都晓得哭。
4: 看妈妈的照片，我们带回来了。
7: 对对对
0: 对
7: 对
0: 吧，妈妈，妈妈。
8: 我们这就看，
4: 你看看，这有妈妈的身份证，
9: 这是妈妈的，
4: 还有家里人合影的照片。
6: 再看都搁这看。
7: 哎，妈妈。
9: 去世的时候
4: 走的
7: 妈妈，
6: 这是爸爸，
0: 我对不起你，
6: 这是爸爸，我想
7: 我对不起你，
6: 就下了火车就已经找不到你了，
0: 这是父亲的像，
6: 我爸爸。
3: 汪大叔，
7: 哎呀，
3: 骆驼咱找了半辈子，咱终于找到家了。虽然说

0: 妈妈已经过世了，有点遗憾，有点遗憾。我帮您圆了您这50多年的心愿没？
1: 圆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2: 另外，今天咱们也应该感谢一下，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的公安干警，还有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使得这一家人团聚。谢谢你们。
0: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您一时好奇走下了一个站台，或辛苦，却用了56年的时间，重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虽然没有见到母亲，但是郭新虎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小路，也见到了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骆驼。一颗在外漂泊的心终于有了温暖的归宿。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益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 账更

0: 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医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1: 免费送，免费送。

0: 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益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

0: 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抗医生税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税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税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医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医生税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

0: 拼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益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 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

0: 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医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0: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这个康医生睡地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0: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是主持人腾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田径的先驱者、女子跳高的传奇人物郑达珍郑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达珍。
2: 郑达珍1959年出生于福建厦门，1978年在曼谷第八届运动会上以1.88米的成绩一举夺魁，获亚运会跳高项目纪录，从此开启了他辉煌的田径生涯。1979年在中日田径对抗赛中以1.89米的成绩获跳高冠军，打破全国纪录。1980年在美国自由中国际田径邀请赛上以1.92米的成绩获冠军，破亚洲纪录，后于1983年以1.93米的成绩刷新全国纪录。他的每一次跳跃都是对极限的挑战，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突破，更是中国田径在世界舞台上的一次飞跃。1984年，郑达珍被评为全国10名最佳田径运动员之一。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中国田径的骄傲。
0: 同样还有我们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包括现在优秀的青年教师代表王宇，王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宇。
2: 王宇1991年8月18日出生于广东珠海，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凡的运动天赋。2010年，王宇在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北京站中以2.2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2013年，又在国际田联挑战赛中以2.33米的成绩获得男子跳高项目冠军。那一刻，他的名字开始在田径界闪耀。2018年，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总决赛中，王宇再次以男子跳高冠军的身份站在了领奖台的最高处。随后，在2019年的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夺得金牌。2021年，王宇不仅在全国田径锦标赛暨全运会资格赛中以2.28米的成绩获得冠军，更入选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项目运动员名单。他的故事是不断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是在每一次跳跃中超越自我的传奇。
0: 从刚刚我们观看的这一段小片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本期是跳高的这么一个话题，而且也可以看到两位老师其实人生的经历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尤其是郑老师，据我们所知，您一开始其实并不是跳高运动员，但是您后来又如何选择了这项运动并与跳高结缘的呢？
1: 其实我也是从那个学校里面的那个开始练接触田径的，因为我那个学校呢，每次高年级的时候他会选拔，就是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会选拔一些田径队呀、那样子的。我是也是跑那个60米这么来的。我比别的孩子还别的同学呢，就是平时爱比较爱蹦爱跳吧，所以也是生长在厦门海边城市啊，就是草皮呀、海滩啊什么的啊，自然环境很好，所以我们人上学啊什么的，经常爱光着脚啊，活动比平时就是说女孩子吧，有活动的人，有的人不太爱运动。我呢就是经过公园才上学，所以经常要就比较好动吧，就这么从学校里的体育选拔到这个田径队。但田径队呢，刚开始是第一次是参加铅球比赛去了，但是铅球比赛我就学动作比较快啊，但跳高呢也需要爆发力，所以说呢我的铅球也有名次，这样子是走入这么一个开始比赛的，不是说我上来就选择铅球。
0: 那后面您又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去选择了跳高这项运动呢？
1: 是从学校体育区里面运动会啊，还有这个参加市运动会啊，完了老人拿成绩就这么比别的孩子也提高得快，自己也有兴趣了啊。 有这么一个条件。
0: 其实也是在我们比赛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可以说找到了自信吧，然后慢慢的就确定了自己跳高的这一项运动。然后在之后您也是从事了一条可以说是竞技体育的专项的道路。那么您的启蒙恩师是谁？就是他又是如何发掘您的跳高潜力的？
1: 这个是我还比较幸运嘛，我这个城市呢出了一个倪志清，我呢是66年就上小学，他已经破了世界纪录，达到了2米29哈，
3: 对，
1: 绝对是我们的偶像嘛。
0: 其实郑指导，我们也都知道您在小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些运动的兴趣使然，但其实也展露了一些运动的天赋，但是我们又是怎么样去选择了跳高这个运动，或者说您当时的伯乐是谁，又怎么发掘您的潜力的？
1: 在小学就是在少体校训练嘛，当时倪志清是70年破的这个世界纪录，那我们教练呢就想着要到基层里来选拔，这个也他也表演啊，就在我们那跳那个足球篮架，就足球那个架子吧，呼，他就是这样子准备活动，就夸他那时候，哎呀，他们就是没有机会就是走出国门参加这些正式的国际大赛嘛，他后来参加74年的那个亚运会，在德黑兰那次亚运会吧，他跳了第二名。上次来的那个崔志导，他是唯一的男子的第一名嘛，就是冠军。完了，他们那次没有太大型的那个派出吧哈，就是78年那次是大的规模的那个比赛，我才从那次集训过来的。完了那次黄导要去厦门是什么原因？他就觉得这个城市呢，出过弹跳好的运动员，那么我就在这个城市里来，再看看怎么选材吧。他应该想着是排球，福建也不错。完了他就想着说，我要是从排球啊，从篮球那个，但是我们这个跳高项目哈，的确是应该从小就培养这个跑啊，或者是跳的那个基本意识啊什么的啊，你就拿大个来训练，他不会跑，就算那几步助跑呢，也不见得弄好，脚跟要着地的，就是那种啊，他知道排球呢，他也是双脚起跳的，我们那一定要单脚起跳，对吧？那就是从小训练。那我们体校呢，有幸的就去陪他垫场。那次垫场呢，我还提高了一点成绩。那时候是跨越式嘛，最简单的，也是没扎地。跳完了以后，我们教练可能对给别的同学就是说过，就说教练就问了这些人怎么啊，谁谁比较呢？他就说，他发现我的弹跳比较好啊什么的，他说过我说，这个孩子挺有那个，但他也就那么一说，那我就这就不行了，我就想了我这条路要走上去。其实我个子还不算高，那时候发育也比较晚，到了专业队的时候，确实说没法

0: 留下来。但是我呢，经过那个集训呢，哎，也长个，也长成绩，哎，后来就确实就这么留下来，也参加了那个75年第三届的那个全运会。啊，我说起来，我是第一届那59年全运会出生的人，你知道吗？9月份就是全运会年，全运会的月啊，就是经常这么好的时间来比赛。完了，我说第三届呢，就是停了好多年了，没有那个，我是参加了少林组的，我拿了冠军，那时候跳了，已经跳了贝斯了哈，跳了69。
1: 所以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机缘的巧合啊，但其实巧合当中也存在着必然，就是可能当时教练一句，可能觉得当时您弹跳比较好的这一句话，就更加坚定了您选择成为一名专业的运动员这一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的决心。当然，可能就因为这一句话，也为我们中国可以说是跳高事业，然后得到了一名宝贵的冠军啊。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您进入国家队了之后，很快就打破了全国的记录，跳了一个1.88米的好成绩。而且当时可以说，对于国内女子跳高运动员来说，这个成绩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您当时打破这一项记录的时候，那一场比赛肯定令您印象非常深刻，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比赛的时候您比赛的一些经历，包括当时心里的一些历程吗？
0: 其实这一说40几年了，7、8年吧。7、8年我们国家正好改革开放，我们还是比较最受益的那一批，能走进这个国际的那种赛场。完，我是正好就是调到国家队，是因为要参加亚运会集训，第8届亚运会啊。完了，那会儿的经济条件啊，或什么的，肯定是在亚洲啊，日本比较好，对吧？他们都有塔当场地呢，我们呢还是没扎，是吧？你可能没跳过，
2: 没有。
0: 对，他的小，他没跳过，我们没扎的场地。完了，我也是刚练的那个贝叶斯吧，哈，那时候从省里到国家队的时候，我是1.78米，最好成绩1.78米。为什么你说最后在参亚运会吧？我这一年比较成功，那就是得到了恩师黄健教练，啊，他就是在国家队又带过2个这个世界纪录，女子世界纪录是那个邓凤龙77年，他就能第一个。大家都知道他是确实是我们的偶像嘛，你练跳高了，完了我的城市又出了倪志清，那我更觉得他是因为我们那种哎呀，怎么说，没想到我们又师出同门，所以我这个是走的是比较幸运的，对吧？完了，在黄健教练的那个一年当中，在国家队那条件比我们哎地方队肯定好多了。你又是我们要训练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那个海绵呢，是拿体操那种海绵垫，完了还要自己扛着才去练习，回来练完了还得扛回来，场地也没有，省里面都没有场地，就是在那个师范大学里面，训练，完了呢就比较艰苦。到国家队呢，那绝对这个条件太好了，甭说伙食了，训练条件各方面都特别好，
1: 有了专业的场地，专业的器材，终于不用跟其他的项目可能去借设备了。
0: 对对对对对，那很好的，就是黄导那训练的那个方法很适应我，因为倪志清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国家呢，这个跳高在我开始接触跳高的时候已经很先进过，曾经辉煌过嘛，但他们有个那个什么，就是没有人参加国际比赛，那我就很珍惜这次亚运会的这个机会嘛，哈。完了，我的对手呢，主要对手就是日本的福光九代，他当时成绩跟我比赛的时候，他跳了1.88米，完了我跳了8.4米，我也破全国纪录了。当时全国纪录是那个杨文琴的，他跟我同期运动员，他比我小是小半岁，但是他起点比我高。他去参加世界大学中学生运动会的时候，我还在业余训练。完了，我到国家队的时候呢，他已经这个破了全国纪录了。 以前是简式的嘛，对吧？后来我们都是跳贝斯的，那时候记录是1.82米，是吴福山保持的那个全国纪录。杨文琴呢，他就跳了8.3，那我就那次跟日本比赛的时候啊，去亚洲锦标赛，我跳8.4，那我就提高成绩。可是人家跳8.8，他确实是练过体操，动作非常舒展，你知道吗？到了他那边还得适应，钉子都不一定合适，你知道吗？完了我就摆腿没摆好，把鞋弄破了，摆动腿鞋弄破了，我就只好一只脚光的，跟郑鹏龙似的，一只脚光的给他比了破了全国纪录。他那场比赛呢，他就跳了8.8，也是破亚洲纪录。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参加年底的亚运会，那主要对手肯定是要想升国旗奏国歌了，但是我比他水平呢，我最好8.4，他是而且是梅扎场地跳出来的，在武汉有一个那个比赛，那次我为什么跳8.4呢？也是，训练的各方面的身体素质到国家队以后呢，哎，都提高很一大块，而且很有目标，一直想着年底有亚运会嘛，哈，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肯定很想拿冠军啦。教练员也是做了很细的这个准备工作，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优势，也。其实我是比较高，但是那个他弹跳特别好，你知道吗？而且在我们亚运会之前呢，他跳过1.90米，你知道吗？超过自己身高，他给我的那个成绩比他高，我一定要跳得比他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最后呢，什么免跳啊，那时候有那些一定要跳得比他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最后呢，什么免跳啊？那时候有那些什么跳的次数少，什么那种那样子的规则，啊，每次我都跟他就他免跳，我就跳，他那个再高的时候，一直跳到8.2了，升到8.2的时候，我第一次过了，他可能哎，最后他8.2，才跳8.2，我呢跳了8.8。就一下子提高了很高，又大比赛又那个，确实接近了世界水平，就那个水平，当时的世界纪录是2米，那我一下子就想有点突破吧，
1: 而且这也是可以说是打破了国内的一个记录，其实也是我们当时可以说是在一个不同的时期，我们跳高这项运动在不断发展的一个见证。而且当时你也说了，在亚运会的时候，我们比赛的时候遇到的是一名日本的选手，可能他们一开始在训练的时候起点要比我们高得多，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在当时那个年代其实已经经济上有了一定的飞跃，包括体育啊，各行各业也都相应的比我们可能发展的要更好一些，但是这些成绩其实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您自己的成绩，也是代表着我们国家可以说是跳高女子跳高这项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见证。这些成绩非常非常的亮眼，其实包括在现在也一直都流传着您当年还在赛场上的传说。然后可以说时代不断的在进步，我们的动作也在不断的更迭，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您看，您说了，您当时可能那个年代很多的技术动作，一开始您是跨越式的，后来您也是慢慢的转成了背越式。而且其实当时那个年代，可能我们条件不是特别的好。您看，您说了，一开始训练的时候在队里没有一些好的器材，还是没渣的一些场地。但是其实随着我们新时代不断的在发展，我们这些所有的内容，或者说所有的场地啊，包括配套的设施、教练员、人员、营养等等等等，全面的都在发展。新一代的运动员们其实有着一个好的时代，成绩呢也越来越好。尤其是今天我们做客演播室的王宇老师，我们也能看到，其实 大家非常能直观的看出来啊，就是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当中，两位老师的个子都是非常的高的，就是即便坐着也能感觉到比我高特别多。我的身高1.73米，其实两位老师比我高特别多，尤其是王宇老师，您身高是？
2: 身高是1.9米。
1: 1.9米，你看刚刚站起来的时候我抬头仰望，然后您可以说是在新时代，然后有着更多可能先进的运动理念，一些先进的运动知识，包括更为先进的一些运动器材。我们在新时代的时候，其实运动的条件

0: 条件是越来越好，但是我们成绩也非常突出啊。您当时第一次可以说突破2米3大关的时候，就跳了一个2米33的好成绩。当时这一场比赛，您比赛的时候的心情，包括一些经历，又是什么？遇到了哪些强劲的对手？
1: 我开始训练的时候呢，他不像是像郑老师他们的那个时代，你到底是走这个普通学生路线，还是走
0: 竞技体育的路线？

0: 选择的是从学校这个方向走，嗯，走的是体育特长班，然后呢慢慢往上走。那我自己其实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受了更多的影响还是在于学校体育这块儿，但是呢也是受到了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影响，它是当时中国处于一个把这个体育大国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战略，然后放在了一个台前，所以呢我们也是乘上了这波东风。我们在2009-2010年的时候慢慢展露了自己头角。那我是在2010年的时候正式参加了就是全国的专业队的比赛，对，是属于是相对来说比较晚一点点，就等我上了大学才开始慢慢接触专业队的比赛。那我第一次跳2米30其实是刚好赶上了2012年年底的一次国家队的集训，那时候我还不是国家队，但是呢我在集训的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好，特别的亮眼，所以当时的这个田径中心的领导就说明年有一个室内的比赛，你要不要去尝试一下。当时我就跟另外的一个浙江队的一个选手，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国外参加了3站比赛。其实我在第一场的时候就已经跳2米30了这个成绩了。
1: 哦，
0: 对，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突破2米30。等到了开了春之后，我就感觉自己的眼界一下子打开了，就感觉哦，原来自己的眼界一直是放在国内，出了国之后能看到更广阔的天空，哦，知道大家是怎么跳的了，然后呢，知道大家的比赛的环境是怎样子了，所以。在那一年的春天有一个很大的飞跃，也在5月份的时候再一次去参加这种国际型的比赛上面跳到2米33这个成绩，其实感觉还是一路走来还是挺不容易的。学校体育的资源它其实
1: 相比于国家队，
0: 对，相比于就是
1: 省
0: 队它是匮乏很多，而且我们的训练的时间以及这个后勤的保障营养方面的可能跟的也不是非常的上去，这也可能是导致最后就是我在最后比赛的极限高度没有表现得那么的出色的原因之一，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其实如果说一开始我们可能就是选择了一条比较纯粹的竞技体育的道路，可能在运动生涯的成绩会更好一些，但其实有利也有弊，我们选择了一条可以说是一边读书一边去进行体育的这个道路的话，我们可以将理论与知识相结合，包括其实像现在你也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人民教师，不仅将体育的精神也可以将体育的知识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去为我们祖国继续培养下一代的一些人才去育才，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祖国田径事业不断地向前成长。我觉得每一位体育人都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尊重的，因为当大家真的能够代表着国家去站到这一个赛场上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弱者，大家都是非常强的，而且都有着必胜的信念，哪怕不管自己的成绩是好是差，他们都是胜者。而且其实随着我们时代不断地向前发展，然后不断地进步，我们体育的成绩也一点一点地逐渐地提高。再回到我们可能更年轻一辈的运动员来说，尤其是您在当时还是运动员时期也为我们中国贡献了非常多的力量，尤其是突破2米3这个大关，也为我们可以说后续的这些年轻的运动员打下了一个榜样啊。现在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们大概的成绩又是如何，他们能够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水平呢？
0: 现在的国内的女生的水平至少有2到3个能到1米90左右这个水平，然后呢其他的一些选手的话大概维持在1米84左右，84到80之间，会这个区间会比较多一点点。男生这边这两年稍有下降一些，可能有1到2个具备了2米27到28的这个实力，就是冲击的可能性，剩下的一些选手呢普遍是在2米24到2米20之间，现在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其实您在整个运动的职业生涯当中取得了非常多优异的成绩，各种项目尤其是国内的项目冠军可以说拿到手软，其实在国际项目当中也是一举突破了可能之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成绩，那么就是女子跳高的奥运会前8名，也是可以说唯一一位女子的跳高能够进入奥运会前8名的这样一个好成绩。就是这些成绩您在背后又都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包括这些成绩又都代表着什么，您当时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又

0: 有着怎样的表现与经历，您当时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1: 国际比赛呢，我比较好，我觉得是好像逢双年吧，就特别好。我亚运会呢也怪了，也真是亚运会都是逢双年。我参加了三届亚运会，啊，有两届冠军，第三届呢我又能参加，已经是那时候我已经登记结婚了，但是我就觉得去韩国嘛，就觉得挺难去的，啊，还保持着那个训练的状态，也好不容易从国内选拔出去，因为选拔赛的时候我就拿第一了。嗯，完了杨文琴呢已经破了亚洲纪录，他是成绩比我好，但是他后来也受伤，他就没去成。他跟我参加两届亚运会，完了第三届亚运会我又参加了，后来好不容易啊，就是比到并列冠军，你知道吗？那时候的那个规则吧，
2: 没有并列冠军那个规则。
1: 对，每一次我都第一次过。完了参加奥运会呢，当时这确实是我们体育人的梦想哈，最高的这么一个比赛。80年呢，我们失去了一个机会，就没去成。嗯，那参加奥运会又要备战4年。嗯，啊，就是那个80年，为什么我备战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去德国训练？就也是跟那些什么世界就最高的那个啊奥运会冠军一块训练了，所以去了3个月，啊，其实也是每次他们都是每星期吧，还是说哪都有比赛安排比赛，完了跟那个莫根堡我们都一块比赛，一块那个，完了还有室内比赛。以前我们国内还没有室内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参加室内比赛，所以我那一次连续提高了三次这个室内记录，一次跳87啊，那时候记录是83吧，我跳87，还有一次跳90，第三次跳91，这是室内比赛。因为就有这么个机会哈，就是跟高手这个那个，还有这个就是训练，真的是为了奥运会吧，备战奥运会吧，冬天真的练得很好。但是你想啊，他是要突破2米3嘛，心里还是会有一个坎是吧？我们呢，这水平也是一个90，但是我那时候88.89是破了记录的。但是你想，90你没跳过呀，人家会想，哎呦，这90才是世界水平，你这八几，这心里你会暗示吧？哇，我什么时候破90？好，那次就3个月里面，哎，我就突破了，跳了91，那记录还保持了一段时间啊。后来室外没跳过也不行是吧，室外界那就参加那个你说的是84年的奥运会吧。嗯，啊，那个赛前脚后跟蹲伤哦，啊，蹲伤，而且我们提前去跟朱建华嘛，他们这一波呢就是提前到美国，那时候其实经济条件也确实也好，提前去训练嘛，适应他们的那里的气候啊什么的。在那个期间伙食也好啊，可是呢我受伤了吧，又不能太练太多这个强度啊什么的，长体重了。跳高确实不能太长体重，因为你要克服自己的自身的那个
2: 体重
1: 才能跳起来吧。你吃太好了，没控制住嘴，因为没有正常的训练，我老要命了。我们3个人去参加奥运会，你知道吗？我还吃运动照，我是要保证进前8名的。其实那时候难在什么，那个王宇可能知道，报名25个人啊，报名成绩是90的。我们那时候那么早就90，就是那个奥运会的那个
2: 标，
1: 标 A 标吧。那 A 标你看我们去3个，在国内去了3个，那个杨文琴已经跳了，那时候已经能跳96了，那我又不是最好，但是呢又压在我的身上。平时训练黄导就是邀请我们，就是结合这比赛吧哈，就是2天练技术，还要强度还要保持在85这样子的强度吧。那我是可能也不太能达到，赛前我真的是不行了，而且还要碰到生理期，你知道吗？这还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以前都没这么机会来比赛哈。完了，其实困难挺大。后来我自己也是老运动员吧，比较会这个

0: 调整自己啊，我就觉得我的技术有点变形了，因为我受伤了以后呢，变成想用大力量那种，前面呢开始跑快了，你知道吧？噔噔噔就想跑，到后面撑不住。然后想想我最好的时候，那个技术的节奏，我自己动脑筋想，因为那时候也不能完全靠教练了，教练还有别人队员，你知道吗？确实给自己那个慢慢找出那个节奏出来了。我们赛前自己测验。我才跳84还83，反正自己测验水平都不行。哎呀，我从来没有太着急的人，我加上有点太着急了，觉得不行了。还好这个集合赛那天上午比赛，哎呀，上午你就知道，上午比赛状态没有那么好。第三次才跳过90，而且是非常这个危险的。跳过去碰了杆了，我都落地出来了还在动，我一心想完了哎呦，我以前碰杆是绝对掉的，没想到落地了，哎呦，居然没掉，这才及格赛。而且我是第一个跳90的，我要在第三早就都淘汰了。结果及格赛过多少人吗？过15，等于第二天要决赛的话呢，你必须得赢8个及格，对吧？
1: 至少能
0: 对呀、啊，你才能进这个进到前八。你想，我报名成绩排22，
1: 但最后其实
0: 本身我还是进了这个。
1: 不管是国内亦或是国际这种大型的赛事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更重要的是能够自己去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情绪，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去比赛，不能过于兴奋，当然也不能可能对于自己的成绩觉得
0: 把握这个对，因为一个竞技状态形成是要靠平时训练是吧？冬季啊什么的这个到比赛季节。的时候呢，你要自己要怎么调整到最佳的竞技状态，对吧？完了才能，而且你独立作战能力各方面的，是还是
1: 所以说自我的调节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像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肯定也是有着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不然的话您也不会那么多次去突破2米3这一个大关。然后包括其实像您在还是运动员时期的时候也取得过非常多耀眼的成绩。
2: 我这边其实跟郑导差不多吧，就是比赛的次数也非常多。我是从2010年入了，就开始参加专业的比赛，然后在差不多在2021年左右才退出了这个田径的比赛。那在11年期间参加过3次的全运会，拿过2次冠军，1次第3，对，然后2次亚运会，1次第4，1次第1，还有一些国内的，比如就是一些国际的，比如说钻石联赛也拿过也拿过冠军，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像世界的一些精英挑战赛，比如鸟巢举办的，就刚刚您说的2米33那场，也是冠军。那后来，其实印象让我比较深刻的第一个是，其实我第一年出去参加了一场室内的那种小型的，就是他们那种周末赛。对，然后因为我是第一次出国，然后就第一次出国去参加这样的比赛类型的比赛，然后呢突破了自己最好成绩。我其实
0: 室内吗？
2: 对，室内，它是属于那种像是很新鲜的感觉，就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不是下午，第一次接触这种单向的类似于那种表演赛的那种性质的东西，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很新鲜。就是我以前一直认为田径比赛肯定是在田径馆里面，对不对？但他们是在一个商场里面，或者是在一个篮球馆里面去搞。然后呢，周末很多家长带了孩子就过去看比赛了。就那种氛围感吧，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然后我的第一次在那边比赛里面跳2米30，我觉得特别爽，就特别爽，很爽，
1: 而且也给自己打了一个很强的自信心。
2: 对，也很强自信心。然后呢，到了开春之后了，第一场2米33，也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当时我们
0: 就是东西很重要，
2: 对，东西很重要。就像郑导说的，你的比赛的信心来源于你的训练的平时的一个稳定性跟积累，对，这个很重要。后来印象比较深的就是2013年的全运会，也是非常的幸运的拿到了冠军。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
0: 6年了，
2: 对，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2017年的比赛，2017年跟2018年的比赛，2017年也是全运会的冠军。然后2017年有一场比赛是世锦赛，我也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闯进了决赛，但是在赛前

0: 在我决赛赛前急性的一个肠胃炎，后来就感觉好像上天在跟我开玩笑一样。那年状态特别好，然后呢，后来就是在复盘的时候说，你可就是觉得你是过度控制体重了。就我其实，在那个年龄的段里面，那时候是二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就是身体是属于那种，就是比如说内脏脂肪，它其实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比例，不能太低了。太低的话，它其实你的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就比如
1: 内分泌啊，内分泌失调，
0: 或者是你自己一些焦虑感，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个肠胃会问题。然后呢，那一年的世锦赛虽然没有拿下来，但是全运会拿下来了。然后后来2018年，那年其实我们跳高的水平非常非常高，就亚洲就是世界水平。然后2019年的时候的这个世锦赛也跟郑导情况很相似，很疼，脚后跟，因为我是足底筋膜炎，后来就变成了跟腱炎。
2: 跟腱啊，
0: 一起跳疼的就是面部都扭曲了，但是也闯进决赛了，2米29的这个及格线闯进去了。后来到决赛的时候没办法跳2米26，就是已经是尽自己全力了。对，所以伤病在整个运动上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敌人。只有在你没伤没病状态最好的时候，21、22岁的时候，可能就是不会在意这些东西，状态就特别好，能跳特别特别特别的
2: 强度大。
0: 对，
2: 这也不要说保持高水平啊，挺难的。
0: 对，而且跳高吧，它是属于一个神经性的一个神经要求很高的一个项目，它需要你有那种很强的神经反应能力、肌肉募集的这个速度，所以当你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一直保持那种兴奋性。所以你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在调整，在自我进行情绪的这个控制跟管理，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放到比赛日给拿出来，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说其实对于高水平运动员来说，伤病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因为就像您一样，包括像郑导一样，其实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运动员的生涯当中都经历过一些伤病，也都因为伤病可能产生了一些遗憾，导致我们没有取得可能得到一个自己更为满意的成绩。就是对于运动员来说，伤病其实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话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通过怎么样的方式去缓解我们的伤病，或者尽量去避免呢？其实包括现在随着时代不断在进步啊，我们大众健身的理念其实已经深入人心，包括其实现在学校里面大家也都更注重体育课，尤其是像跳高啊这种运动，它已经列入了就是我们中小学的义务教材的一个课程的标准里面。对于我们这些可能不太专业的小朋友们或者运动的爱好者们，如果可能出现了伤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及时的去治疗？当然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去避免或者说预防伤病带给我们的影响呢？
2: 虽然是这样子，不管什么运动呢，都是要有热身，对吧？对，给把身体充分的那个活动开啊，因为你的运动神经还有那个肌肉啊，都是应该先活动开的。因为像我们跳高肯定也得经常这个一会歇着一会起来，都要动员自己的那个什么。局部的话一般比较容易受伤，可能大家小时候这个脚腕啊这个比较软，是吧？关节啊什么比较软，完了后光知道跑啊什么的，那腿抬不起来，那还踩地啊什么看不住，啪，很容易崴脚了哈。就是韧带啊都比较那个，但是从运动的角度，可能腰要伤了，可能你就其他的都很难弄了，很难恢复。膝盖再来就膝盖是吧，也伤了也那个。他别的地方最容易受伤我觉得还是踝关节，小孩是吧，蹦啊蹦啊跳。但是我们说训练就很注意，有时候我们去草皮上啊跳啊跳啊，还有沙坑啊跳啊，就是为了练你的这个踝关节力量啊什么的。还有一些能帮助的。
0: 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伤病肯定是
2: 难避免，
0: 很难避免的。它其实是一个运动员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体育生涯的一部分，它是可能分割不了的。
2: 每个人都会，
0: 对，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伤病。那我如果说个人给到这个建议的话，刚刚郑老师已经说到了，就是热身很关键，然后身体素质一定要全面发展。
2: 前面
0: 这个在小孩

0: 孩子期间，尤其青少年期间要全面发展。然后呢，我们注重的，比如说你的核心、你的灵敏、你的协调，然后你的一些基础的力量，比如说你的做一些蹲身呀，这东西很重要，包括你的脚踝力量、膝关节力量，然后你的身体的各方面的技能，你都要保持一个去接触、去锻炼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让你的肌肉啊不要出现过分的不平衡。什么不平衡？比如说我过分的强壮的前群肌肉，这个大腿前群的话，我不能说我完全不练后群，那样后群拉伤了风险会非常大。然后比如说我要想去练自己的一些蹲身的力量练习的时候，我要去练我的股四头，让我的股四头强壮起来，然后我蹲的时候我的膝盖压力不会那么大。脚踝也一样，脚踝的是向前、向左、向右、向后，它都需要经过各方位的一个锻炼，然后包括我们的核心的稳定性，包括我们的核心力量，这东西都是需要去进行锻炼的。比如说拿跳高来说，比如说我们要先学会跑步的规范性，比如说小步跑、高抬腿，做一些跑的专门练习，然后呢跳的一些专门练习，比如说垫步跳啊，或者是三步起跳啊，做一些相应的这样的练习去技术模仿，把我们的这个动作先给做对它，因为错误动作是极容易导致受伤的。比如说我们在跳高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专门学过这种就滚动支撑或者是放腿支撑，你很有可能最后一步没有撑到位啊，把自己腰给这个闪了
1: 啊，
0: 对，有扭了下，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然后脚踝如果在训练之前没有激活，哎，你崴一下，你会导致这种情况。最后其实再补充一点，就是要学会放松，拉伸放松，这个也很重要。很多运动员可能练完了之后，然后就
1: 总是训练恢复，
0: 对，就走了。那我们没有重视到后面的后续的，比如说慢跑啊、拉伸啊、放松啊，然后包括一些恢复的一些主动恢复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做一点有氧，做一点点水下训练，这都是后面的一些比较科学性的东西。那我觉得在这些领域方面都做到的话，其实可以很大程度避免受伤。
2: 而且其实如果真的我们的孩子或者说运动爱好者出现了一些伤病的话，最好第一时间还是去医院，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当然其实在这儿也就有一个话题，您看您也说了，我们体育特长生，包括我身边也有好多的朋友也之前练习体育，就是感觉他们还在读书的时候特别的苦。包括您之前其实也是作为一名体育特长生，没有走竞技体育这条道路的，就是该怎么样去中和我们学习和体育训练的这样一个，该如何去协调呢？
0: 因为我这个成长经历确实还是比较少见的，我就是从普通的中学、普通的大学，然后进了国家队这样的一个路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定要去肯定的是，我上的这个中学跟大学，他们对于体育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我之后现在就业的这个北科大也非常高。我之前是清华附中，然后后来到清华大学，然后到现在在从事的这个是北京科技大学，他们三个这个大学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体育。比如说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进到了清华附中之后，他们是可以允许你学业跟训练同时进行的，而且他们鼓励你这么做。上午
1: 请假去比赛，
0: 对，请假比赛，上午学习，然后呢下午三个小时的训练时间，三点到六点之间，然后晚上7点到9点是自习时间，就等于是一天都是排得满满当当的，然后就连轴转。但这样的情况下面的话，我们去进行训练的话，其实就要求你的训练的质量会非常非常的高，然后你的目的性会非常明确。那上了大学之后，大学也是非常支持你进行训练，包括我们的这个清华大学，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教书育人，他们认为体育也是育人，因为你的体育它其实具备了很强的一个迁移价值，他认为你在体育方面取得的一个精神成就，其实可以迁移到其他的各个行业当中去。那我们上了这个科技大学也是，所有的体育特长生，他跟普通生所学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就他没有说专门成立一个班级，然后让我们去进行学习，他是说他希望我们就算真正的进入了这个就业的未来的岗位上之后，他也可以不比任何人差。体育是你一个特长，但是呢不冲突啊，如果你足够优秀，你也可以用这个就业，对。 所以我认为体育跟学习一定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2: 所以说不管是我们体育的训练以及理论的研究，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
0: 对，
2: 我们只要在一个领域深耕下去，也一定会取得成功。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将体育作为一个健康的理念去深入人心，让大家都热爱体育的运动，去提高我们整体的国民素质。那么刚刚我们就着跳高的这一个话题聊了这么多的内容，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对这项运动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那么我们现在即将观看一些比赛，看看这些小的运动员们，这些千禧一代的这些00后的小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又有着怎么样的表现，这些新一代的运动员们在体育当中又会迸发出怎样的灵感呢？让我们即将观看一场学青会的比赛，
1: 期待。
3: 现在看到的是参赛的运动员，有来自不同的省市地区的运动员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来一展自己的身手。而对于参加跳高决赛的运动员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自己的一个舞台。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就是竞技体育，就是人们在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
2: 所经历的。福建的选手失败的可能会
1: 提升。他这一看就是有点靠力量了，是不是？这孩子感觉
2: 刚刚这位福建的选手
0: 不是很敢跑哈、啊，
1: 对，这个不太像练跳高的，
0: 这小高都1.50米哈、啊，
1: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浙江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嘛，在南方里面算好的是吧？
3: 里面是黄奕晨。宋智慧也是非常。
2: 可以看现在每一跳的这些运动员，第一跳1.5米的成绩都非常的轻松。
0: 对，起跳高度
1: 也是有点专业的热身吧，他可能。
2: 可能这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说只是一个开胃小菜，
0: 对他们就是当做顺步点。
2: 找一找比赛的感觉、
0: 可能对于水平高点的选手，他们在第一个高度上面都不会进行起跳，就每一场比赛里面其实我们最后跳完也就是7到8跳左右，就是全场比赛跳完，比如说我2米开始起跳，2米、2米05、2米10、2米15、2米20，然后失败3次，就刚好可能8次8趟就结束了。一般就8到9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数字，
2: 而且对于自己的体力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0: 比较好的。
3: 来分享来了解一下，女子跳高14位运动员进来进行决赛的比赛，稍后的男子400米栏的预赛呢是会有17名运动员分3个组别来进行。那么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是会，
0: 就是你可以从很多选手的就是起跳的高度，你就大概判断出他可能最终目标的高度是多少。比如说1.50米，他可能能跳到1.70米或到1.75米之间，可能就到头了。但如果说你是1.70米开始起跳，那你可能你这个水平能到1.80米到1.84米之间。
3: 运动员蔡建英。
1: 这还是抬腿比较好哈、
2: 啊。现在也能看到，确实跳高运动员大部分的身材都是比较高挑的。
0: 对，
1: 是跳的有优势，这应该重心高啊，像这种调，像他这就很特点的，就是瘦跳。
0: 但是我跳。
1: 朱建华他身高是93，
0: 他身材比例好啊，他身材比例好。
1: 身材比腿比你长。
0: 腿长。
3: 中距离的比赛也会在赛事当中来进行。
1: 我腿长是这样子的，是小腿长。
0: 对，我们都是跳高要小腿要比例要。
2: 腿要稍长一点、
1: 但是你瘦啊，一般人你要靠吃饭，不能乱吃那些主食，还是要有所控制的啊。
3: 刘雨桐呢，在1.55米这个高度呢，属于轻松的第一次的尝试就完成了。
1: 是后来我教的那队员里面那女孩子，她们好。早晨红薯，他妈哟，我这天哪，气死你！我说，你没跟他一块吃饭，他们就这样。哎呀，这吃碳水这些，你说他身上的肉能掉下去？你说不听的人就练不出来，真的是练不出来。
0: 他这个跳高其实对于身材的控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对女孩子来说，她在青春期这段时间，你的嘴口腹之欲一定要控制住， 就那么两年时间你控制住了，你的身材就在很长段时间就不会走样了。
3: 当然在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一下在应该升到了1.5米之后，参赛的运动员们是不是也依然保持着他们在1.50米那个高度的那种。
0: 你看咱们跳高一般是走的一个

0: 弧线，它是由6步到11步之间这个助跑的步数，其实有人是采取比较短的，比如说4步6步，那有人稍微长点，比如说11步，12步，甚至有12步的啊。然后呢，他们通常我们最常见是8步助跑，就是1、2、3、4、5、6、7、8，然后进行这个起跳。助跑的这个弧线呢，一般是成一个勾形，就是一个 J 型啊，是一个前面半段是直线，后面半段是弧线的一个方式，然后进行一个助跑。
1: 对，这个就很那个，但是
2: 跑的可以说很标准，
0: 对，
2: 就是您刚刚介绍的。
1: 但是它那个起跳还不太那个，
0: 因为
1: 落地的地方很远，是因为它的抛线。
0: 抛物线，对。
1: 对，就它就，你小时候我看它跳的时候就知道它的动作。就是很合理，很干脆，稍微摆起来你就过杆了。有的人拖泥带水，倒杆太早了，是吧？
0: 就而现在，咱们看到所有选手都是采用的单脚起跳，这个是跳高的一个硬性规则。好多的一些就是奥运会里面会出现双腿啊，或者是鱼跃式什么之类的，都会用双腿进行起跳。但是我们的跳高规则里面是明确要求的，必须得用单腿完成。然后这个起跳之后，它是一个由慢之快，就是你整个助跑的一个节奏是由慢之快，由松到紧的一个过程。我们会看到那个很多选手跑步都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然后速度，然后呢这个节奏也会越来由慢之快。
1: 没有去把他这个把前面是预助跑哈。
3: 赵宇轩对于他自己这一跳还是非常的满意啊。好开心！现在每一个高度，每一个选手有3次的试跳，但赵宇轩这次
1: 就起跳点，这个是平时老练的。但是有些孩子吧，他
0: 可能
1: 心里的，光做动作呢没完全做完，他就是吧。你要是有不是没对自己没信心，这高度从来没跳过，他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是吧？要拔要倒，丧失想先过去。这个有点靠速度哈，还是
0: 就看运动员的天赋好不好，你看他最后一下起跳的那个脚下的干不干净，就是他如果很
1: 不脆，
0: 很干脆，
1: 很黏啊，
0: 一下起跳了就赶紧整个人就抛起来了，就是你的证明你的弹跳力，你的这个起跳速度很快。如果说你在起跳过程当中有很慢的
1: 这孩子就骨感了。
0: 有那种等的感觉的话，就证明你的起跳的这个速度不够快。
2: 其实比赛的进行，我们也能看到，比赛的高度已经到了1.7米的高度，已经有部分运动员开始出现了失误。
4: 继续刷新自己前几投的成绩。中华队越战越勇，刚才的选手的第3轮的试投。
3: 这边邢婷婷继续她的试跳，那么女子跳高决赛。来到这个时间，
1: 对他不理解是什么呢？他站的那个位置，看跳高站的位置挺怪的。
3: 看一下这次的高度报告，1.78应该是上不到1.78。
1: 人家应该站这边，他站那边。
0: 对。
4: 今天行星的状态呢也是非常好。
3: 1.78过，那下一步是1.81。
4: 在挑战更高高度的时候呢，也是一次性的跳过。
3: 现在在场上应该只剩下邢婷婷一个人在跳。
4: 兴奋的向教练。
3: 接下来，邢婷婷挑战的是1.81，1.78。对于邢婷婷来讲呢，是一次过哈，一次试跳直接过1.81。
1: 但一看就是训练比较有数了，这个你知道怎么吗？它就是弧线没跑好，是吧？
0: 就是最后的那个内倾，
1: 该弧线的时候，它直就冲过去了。
0: 它没有把那个弧线的内倾给弄出来。我们在弧线最后4步进行助跑的时候，你身体要适当的根据弧线的这个速度，要产生一定的内倾。然后呢，4步一定要跑得清晰一点点。如果说你在后面你产生个直线进行助跑的话，你可能就会往前冲，
1: 没有往上去立，是吧？弧线的离心力。
2: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已经结束了，第一名邢晶晶的成绩是1.78米，但是其他的

0: 运动员一直到第四啊，都是达到了一个1.7米的成绩。这一个成绩对于这些青年的学生运动员来说，又代表了什么？他们又有着怎么样的水平呢？
1: 17岁的时候，
2: 比赛正式成绩。
1: 差不多。
2: 也差不多。
1: 也差不多。那我这个年代是不是也很久啦？你不要把那。
2: 但是郑导这个最终的水平很高。
1: 对。
2: 所以1.78米的水平，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说非常不错的。然后呢，看了一下其他的选手的一个发挥，1.70米，他们都没有发生很大的一个技术变化，也证明他们在平时日常的训练当中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就是他们训练的这个步点呀、他们起跳啊，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化的一个模式。所以，第一名1.78米这个成绩我认为是不错的。然后呢，剩下的二三四名1.70米的成绩我觉得还可以更好，就是相对于他们的刚才在荧幕前面的一个表现来说，我认为他们可以有更好的发挥，他们应该能跳到1.75米甚至1.80米这个成绩。对，
0: 可能在面对赛事的时候，我们心理上出现了一些紧张的情况，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当时身体也有可能出现一些不舒服，所以导致我们成绩没有达到自己一个很理想的水平。
2: 而且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这场比赛2023年的比赛，它是刚好在3年疫情之后。在3年疫情当中呢，很多选手他们都没有比赛机会，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导致了在有很多的选手他们只能是处于是闭关训练，就没有任何比赛或者是无法组织比赛的情况下他们进行了训练。所以无论在这场比赛当中选手们发挥怎么样，我觉得对于他们今天能获得这个成绩我还是表示肯定的，证明他们热爱这个项目，他们熬住了这个疫情，然后还参加比赛，很不容易。
0: 而且其实对于女子运动员来说，她们现在还是一个10几岁的，可以说是学生啊。其实在今后的运动生涯当中还有很长一段的路要走，也就是说我们发展的前景以及进步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像郑导也说了，当时您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的成绩，其实也可以印证着我们这些运动员们水平也都是还很好呢，只要加以训练，我相信也一定会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与提高。那么在刚刚进行的比赛当中，郑导其实也对许多的运动员技术动作进行了点评，就是整体看下来，您觉得这些运动员们技术动作又有着怎么样的看点呢？
1: 过去吧，我们就觉得那个跳背也是呢，其实也得利用这个助跑速度。那么看起来吧，咱国内大部分人就是助跑的那个速度好像都发挥的不太好。你说你一旦练了这一项目以后，反而动作好像都。你说太机械化了，
2: 对，机械化，一步
1: 就等于成了那种。其实有时候比赛啊，就是当运动员好像跟足球一样，都应该热爱。你本身就要让人表现出你那个是吧？那是有比赛机会。以前我们为什么爱比赛呢？确实是平时训练也练得很好，就很想利用这个比赛来展示自己。那么说所有的参赛哈，最好是要把自己最好的竞技状态表现出来，那也得动作积极一点，或者比较消极。
0: 将一件事当成一个任务之后，可能
1: 想太多了。
2: 想太多了，
1: 就很多跳高运动员也是心理有点技术啊什么的，确实是想太多了。我就属于那种也能睡觉也能起来，不要想太多，因为自己本身能力就那些，你再给自己再加压力，再那个又消耗了一部分。那你就更没有这个跟人家比的那种优势了，是吧？就是这样。其实，有爱好体育的人都会最后得到什么？又自律呀、因为我们长期在训练的话，那肯定一个责任心是肯定有的。
0: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带来这么一堂精彩的跳高的节目。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这些小运动员们，也一定会传递我们这些老前辈们的运动精神，将我们的运动精神、跳高精神发扬下去。再次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老师，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逐梦田径，风云赛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大家好，书东老师好。
1: 您好，来，大姐您请坐。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找谁？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帮助我收养的女儿，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1: 您要帮您收养的养女，找她的亲生父母。
0: 是的，
1: 是的。那她今天应该是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4岁。
1: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回事把她收养的？
0: 那时候我在宝鸡市匠障社会福利院，干了儿童护理工作嘛。哦。当时嘛，我34岁，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是1996年7月15号，刚站起来就听见我的同事在外面喊我张杰张杰，我就赶紧过去一看，同事手里领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小麻花辫，一个已经散了，脸上脏兮兮的，穿了个白色的小花裙，你不仔细看的话以为她是黑色的。我就走到她的面前，我说你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的。她什么话都没说，望着我居然叫了我一声妈妈。
1: 她叫了一声妈妈啊，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当时我愣住了，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跟我这么投缘啊。同事跟我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宝鸡送来的。当时呢有一个男人，把这个小女孩放到托儿所以后嘛，一直没有人来接，就把她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通过登报嘛，寻人启事嘛，还是没有人来接这个小女孩，就送到我们院子来了。我接过小孩以后，我就带孩子去洗澡了。洗完澡以后，那白白的脸蛋也露出来了。我一看，大大眼睛，红红的嘴唇，我一看，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把他抱在怀里。他望着我，又笑，就又叫了一声妈妈。当时我心里可开心了。他总是缠着我，我要下班的时候，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我想呢他舍不得我嘛，我也舍不得他，干脆我就索性把他领回家了。领回家以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老公啊儿子呀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后来我们就办了手续，正式领养过来了。小女孩嘴巴可甜嘛，整天的爸爸妈妈叫着我们一家人可幸福，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1: 这就是缘。
0: 我一直觉得我能拥有这么一个女儿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我想着我儿女双全，女儿乖巧嘛，儿子听话嘛，我们一家人非常的幸福。但是就在女儿13岁的时候，
2: 那天嘛，我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儿子都大声地喊我妈妈妈妈，你快来啊快来啊，妹妹躺在地上了，妹妹躺在地上了呀。当时我给吓懵了，我往客厅里面跑进去一看，哎呀，女儿怎么在地上躺着嘞。女儿就是

0: 两眼发直，就是那个口吐白沫，身上不停地发抖，发抖呀！我当时吓坏了，我就赶紧抱着女儿，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正好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老公就把孩子背上在前面跑，我就跟拉着儿子，我们就在后面赶老公，一直我们就跑到医院，结果一会儿了，我等了四十多分钟，最后大夫出来了，就说，给我说，你女儿得了癫痫，就没人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因为呢，我知道我是在福利院是搞护理的嘛，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能治好的，啊，我真的恨不得替女儿去生病，替她那个承受那个病痛的折磨。女儿确诊为癫痫以后，我带着女儿就踏上了一条寻医路。我记得有一年大夫就给我说，你回去吧，明天再来，因为要坐12个小时嘛，说我们这里楼道里面没有凳子嘛，说你不能站一个晚上啊。我想着我走了不能把女儿一个人扔在那个冰冷的病床上嘛，我说我不，我要陪我的女儿。就那天晚上，冬天嘛，天特别冷，我就把那个衣服拉链拉上去，手里就这样抱着，一直一晚上不停地在楼道里找。女儿做完以后，一直做到早上的8点，女儿就哭了，就
1: 真是不容易。
0: 当时我记得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发烧嘛，嘴唇干的就像脱了水一样啊，就站都两腿发抖，就站都站不稳。当时那个老公看了以后嘛，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把女儿送回福利院吧。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跪在老公的面前，把老公的那腿抱住，我就心里难过的，我说我就哇哇的大哭，我说我坚决不送。哦，儿子听了看我在外面大哭，儿子也出来抱住他爸那条腿，说爸爸不能把妹妹送走，我们一定要给她好好看。我老公一看我们娘俩哭的，就再没有一句话就没有说啊。
1: 所以您就是想着给她彻底治愈。
0: 为了给女儿这个治病嘛，我们每个月嘛，当时还不到2000嘛，给女儿那当时吃药嘛，就要花1000多来。那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很苦的，就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就这样熬着。
1: 所以其实女儿从小她不知道她不是这家亲生的，
0: 不知道，因为我想着孩子小嘛，我不想把这个她的身世告诉她，等想着她成人以后，再告诉她嘛。就在女儿18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告诉了她。
1: 就当天晚上您跟她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0: 我说其实你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时说了以后，她一把我抱得紧紧的，她说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当时跟女儿说了以后，我既难过又高兴。我高兴的是她要知道她的身世啊，女儿又勇敢地去面对啊，但是我难过的是我怕失去女儿。
1: 他也没再问其他的，什么我到底的亲生母亲父亲是什么情况，这些也没问。
0: 没有问，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变化的。就在女儿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离家出走了。
1: 那发生什么事了？那天
0: 他上了寄宿学校嘛，礼拜五他才回来嘛，我想他5点放学，6点可能就回来了嘛，我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快6点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那个打电话，他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着急嘛，我就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嘛。给老师打电话以后，老师说女儿下午4点半就出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在同学家来，但是我又不知道同学的电话。我一直在家里等，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整整的等了一个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我打了40多个电话，
1: 一直关机。

0: 关机，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我就说郭敏你在哪儿嘞？妈妈等了一个晚上，你在哪儿嘞？他说你会找我吗？哦，你着急吗？为我着急吗？我说肯定着急嘛，你不回来妈妈肯定着急嘛。他说那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找我？他就这样说的。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冷静，还是说带有一定的怨气？
0: 我看心里有怨恨，觉得亲生父母把他抛弃了，心里还是很有怨恨的。
1: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等了两三天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房子里面，被子一拉，头一捂，就不说话。我怎么问他就不说话。
2: 他用这个离家出走来试探我在乎不在乎他，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亲生父母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1: 您觉得女儿在知道真实身世之后跟以前变化大吗？
0: 跟以前变化挺大的。有一次我就跟他爸爸出去，我们两个去买菜，我们回来以后，他就哭了，他赶紧跑到我的跟前来，抱住我说妈妈你们怎么买菜不叫我？我想着，我说我当时没看见你在家啊。晚上我和老公不是坐在那看电视吗，他就给我们两个端了两盆热腾腾的水要帮我们洗脚，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妈妈自己来，他说不行，妈妈我今天非要给你洗脚。他给我就算洗脚算问我和他的爸爸说爸爸妈妈会爱我吗？他一直问了好几遍，我说女儿怎么了？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2: 女儿做了一些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来讨好 我和她爸，这是缺乏安全感，让我非常的心疼。
1: 那您为什么突然现在有决定要帮女儿找亲生父母了？
0: 因为女儿22岁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特别的好，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嘛。结婚了一年以后嘛，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嘛。我原本以为他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嘛，也有我对他的关心嘛，他是幸福的。一年以后嘛，他就和我一样就当上了我们福利院的护理员嘛。当上以后嘛，我发现他特别的关心那些和他身世一样的孩子。
2: 有一次那女婿给我打电话说妈怎么郭敏怎么两天都没回来，结果一问同事说一个小女孩好像是发烧了，他一直守在那个小女孩身边，一直守了两天两夜。其实他把那个小女孩当作他自己，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一份是缺失的，缺失的就是他那亲生父母。他有时候经常会问我，我妈妈我爸爸妈妈长着什么样，有时候会说，我说我恨他们，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我想说女儿你不能这样想，如果你妈妈不是抛弃你，你是拐卖的，那你不能恨妈妈呀。我想要让他知道这个答案。
3: 这个孩子他应该说他是非常期望知道答案的，最后离家出走，他也不可能纠结为什么亲生妈妈遗弃了我。所以说呢，他之所以他不去主动地问，我感觉他还是挺善良，他怕说他要是想找想知道可能会伤害到现在的妈妈。
2: 当我有着这个想法就说给他找父母的时候，我在来之前我已经哭了几个晚上，还是舍不得，因为毕竟我养了他27年。我想不找吧，孩子觉得心里这个疙瘩解不开，我就想着让他快快乐乐的，他应该找回他那个亲生父母，叫他人生没有遗憾。
1: 今天他跟您一块来找吗？
0: 他来了。
1: 那您自己喊，把郭敏喊上来。
0: 郭敏。

0: 坐坐坐。嗯。刚才妈妈讲的很多，你在底下都听到了。
1: 听到了。
0: 妈妈是真心为你好。
1: 对。
0: 18岁的时候，那天可能是个坎儿，你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从妈妈嘴中听到了那个答案。
1: 对。
0: 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闺女。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我是。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那个家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的，挺照顾的。因为我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心里可能那时候憋得慌，就离开家了。那次有哥哥的电话，有我爸爸电话，有我妈的电话，那么多电话，50多个来电。我看到那些电话，我觉得他们是关心我的，爱我的。
2: 他女儿，我觉得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能跟这个大姐一样到福利院去做这个看护工作，说明他对他妈妈对他这个抚养啊，还有这种这个家庭对他的善意都是很认可的，
3: 甚至是一种感恩的情
2: 怀。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才愿意去做福利院的这个看护员。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而且她一直在，一直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0: 那郭敏，我们都站在你背后，勇敢的去看看我们寻人团现在寻找的结果，来，加油。
4: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回忆，当时您只有3岁，最初是从宝鸡幼儿园被送到福利院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并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寻找。但由于时间久远，信息量少，宝鸡幼儿园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采集了你们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
4: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觉得女儿的她是缺乏安全感，我很心疼她，我就想着，让她快快乐乐的，她应该找回她那个亲生父母。
2: 我知道的时候就恨他们了，可能是他们孩子多得很把我丢了，我就是想见见他们，想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对女儿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1: 我就想把这个，叫你把心中的这个疙瘩解开，你不能心中有恨，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0: 顾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北廊坊找到了你的爸爸妈妈。你笑了，也许结果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你两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当时是一个人去河北打工，那个时候你的爸爸独自带着你从四川老家坐火车去河北，但是在火车上爸爸遇到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给了爸爸一根烟，爸爸抽完烟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当爸爸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而你和他的行李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你的爸爸妈妈都沉浸在这种失去女儿的绝望当中，而且他们从未放弃找你。最重要的是，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儿，说你在离开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养母讲，在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这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为你换了衣服，你很有可能遭遇了人贩子或买家的抛弃。你的爸爸在得知我们找到你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第一时间就订了机票，他要来北京，他要见你。但是这些年他因为一直在找你，他也因为伤痛，所以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刻，他因为身体原因还是被航空公司拒绝了，所以他选择在家里面等你。但是我们为你带来了爸爸拍摄的视频，他有话要跟你讲。来，
1: 妈妈，
0: 我们先看看爸爸说了什么。
2: 20年没见了，能认得出爸爸吗？爸爸现在哪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爸爸一直很愧疚，爸爸很后悔当年没有照顾好你，当年真应该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自从你第二婚，爸爸一直在找你，但爸爸找不到你。爸爸错了，你原谅爸爸吗？
0: 这段视频，另外今天。今天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对亲生父母是有心结的，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今天妈妈也来了，让我们听听妈妈的声音好吗？
3: 对不起女儿，是妈妈把你照顾不好。妈妈当时生你，妈妈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你生下来。从你下地那一刻起，妈妈就发誓一定要好好保护你，一定要亲身亲手亲力把你带大。你刚生下来，你就拉着妈妈的手紧紧不放，妈妈就知道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重要、最最宝贝的女儿。

0: 都是这种幸福，好景不长，在你2岁多的时候，这个也是妈妈的无奈，妈妈自责，是我没有带好你，妈妈真的很爱你。
1: 你也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心结解开了没有，所以我想让你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妈妈见面。妈妈就在门后，来打开希望之门。

哎呀！

不删了，死不活啊，咱不能一直这么好几个小时一起慢慢聊好。

0: 看脚下。
1: 大姐，
2: 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女儿养得这么好，我要感谢你。
1: 你看咱们都演你的照片，小时候的照片，
0: 是一张又一张的寻人启事，每个阶段都有。这也是一直都在报纸啊，还有包括街上贴的一些照片。
1: 对对，就是就是。
0: 这回你相信了吗，郭敏？
1: 就是，
0: 你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他们妈妈这几年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
1: 我现在。
3: 郭敏，
1: 妈妈，
3: 现在一切真相都解开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1: 妈妈不是抛弃你了，是你丢了，别人带走了，知道了没有？今天的心结你打开了吗？
4: 我才知道妈妈是不是抛弃我的。
3: 现在知道真相了。
4: 知道了。
5: 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的背后，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刻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位养母。
3: 对，
5: 我们圆梦基金愿意表彰这位妈妈20000块钱。
1: 我今天就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我们两家人共同那个
6: 来关心
1: 来关心我的女儿。
7: 22年，养母的悉心呵护为女儿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堡垒，用母亲的坚强克服了一次次困难。面对女儿的身世，她虽然不舍，却仍旧选择了寻找，只为解开心结，让女儿快乐。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迎来了1+1=2的幸福。让我们祝福全天下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

0: 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挺有意思。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

0: 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对，
3: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5: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十斤长吧？
5: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2: 140，身高呢？
5: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啊，这么年轻，
4: 二十多。

0: 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2: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

0: 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

0: 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3: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大家好，我是张大梦，今年31岁，我来自贵州。那时候我家好穷好穷，但是我家有一对宝贝，宝贝阿姨所着。可是我跟他们认对了，我喜欢这个宝贝手镯，宝贝阿能回家。
1: 31岁的张纳默没有任何文化，他对16岁之前的记忆仅有自己的姓名和他戴着的平安镯。16年前，他经历了什么？这对平安镯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又是怎样和这个改变他一生的丈夫相遇？今天，她带着平安镯和丈夫一起来到节目现场，是否能找到她16年前的家？
2: 有请。
3: 大家好。倪萍老师好。
2: 你好，来。你们是兄妹俩还是夫妇俩？
3: 夫妻。
2: 夫妻哈啊，请坐来。你们是来自哪个省啊？
3: 贵州凯里。
2: 哦，你们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爸吗？
2: 找爸爸妈妈。
0: 啊。
2: 啊，你什么时候和爸爸妈妈分开的？
0: 16岁那年。
2: 16岁，都很大了，怎么分开了？
0: 十六岁那年被拐卖到山东。
2: 这么大了，怎么拐卖？你说带你干嘛？打工去啊？
0: 那我小时候，我家里5个人，啊。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那时候我家很穷，我们盖的泥巴房，吃饭时候没钱买菜，我们都去山上捡野菜。那时候我家很穷很穷，但是我家有一对宝贝，宝贝阿姨手镯。
2: 就你戴的这个手镯吗？
0: 啊。
2: 哦，这是什么银的？
0: 银子。
2: 哦，这是你们家祖传的。
0: 这个银手镯吧，那是我姥姥就给他我妈妈的。
2: 啊、
0: 那时候我妈给我说，她小时候毛病太厉害太严重，后来我姥姥看我妈妈快不行了，人家给我姥姥说，你打一对银手镯给你闺女戴哈，你闺女都保平安。到了后来我妈妈都带上了，我妈妈这样慢慢就好了。
2: 你妈妈在什么时候把这手镯给你了？
0: 那年我姐姐生病了吧，这个手镯嘛，我妈妈又传给了我姐姐。我姐姐3个月以后一直在床上塌着，不能吃饭，一点水都不能喝，完瘦瘦一点肉都没了，光骨头这样子。没几天的，我姐姐都死了。第二年，我妈妈拿出来这个手镯，我妈妈就哭。我问妈妈：“你哭什么？”我妈妈说：“这个手镯是以前你姐姐戴的，是见你姐姐不在了。”我妈妈也哭，我也哭。那时候她拿出来这个手镯。给我戴上了，我戴上，我妈妈给我说，你别弄丢了，这个是保你平安。这对手镯吧，是我妈妈说保平安的，可是我跟他们弄丢了。16岁那年做错了一件事，正月15，我们那边跳鼓嘛，我就拿他给我们看了我朋友的表演的那个照片，是吧？他说：“你来这个地方那么好啊，想不想去哈？”那时候我们也没去过哪里，我们都跟他来了。我们5个人一起上车，开了20分钟，下去一对夫妻。那对夫妻嘛，带我山东扬州火车站。那时候山东火车站我们睡了一晚上哈，到了白石山嘛，他们又交给了另外一对夫妻。那拐卖我那一对夫妻嘛， 开始走，我也是跟他走是吧？那一对夫妻说，你在这待了两三天，两三天以后我来接你，我就在那等两三天。到了第二天嘛，一个男的回家了哈，那个岁数挺大，脸还好多痘痘，他都给我了5块钱。后来我都不对劲，为啥我不认他给我5块钱呢？是吧？我都花给他了。到了我等了三天了，我感觉怎么那一对夫妻不来接我？我都知道了，那个一对夫妻拐卖这家来了，我就这个人了。我又他没注意看，我都跑了。他二嫂嘛在那犯言，他咱说快点他跑了，快点他跑了。后来他二嫂去了嘛，他二嫂拽我胳膊，快点回家。回家了，他们看我家挺生气。到了晚上什么睡觉时候，他二嫂在床底下站着，他妈妈在铺地上趴着。那个男的嘛想查泡我，可是我不愿意，他会泡我的头发，这个样子我的头发都晃出来了。那时候害怕也不敢摸，那时候我抓着我手想起来我妈妈，我觉得那是我妈妈，都是一个头发给我撕数断，我妈妈都好沉好沉，这个人都对我那个样呢。
1: 16岁的好奇与无畏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一次，妈妈为保那抹平安而传给他的银镯，却没能保住他的平安。
0: 我这个算我的手镯吧，我一定就能回家，找我爸我妈去。可是找不了，他们看得太严了。到了第二年我怀孕了是吧，我两个月我又找了一次，那一次嘛他们感觉我有小孩了吧，他们不看不这么紧了，我孩子一直跑到了白石乡嘛，我上酒店门口家是吧，我跟人家那个酒店里边给我要了一个包子，那个老板娘给我了包子吃，后来老板娘问我你是哪里，我说我是云南被拐卖到白石乡，在这里给我打扮去干干活，到了待10天嘛，那个酒店门口的一个女人领着小孩，那个小孩嘛哭了，她哭了，她妈妈都抱着她。那时我就开始我想儿子，我出来了，我儿子这么小，谁照顾他？他们管不管不知道。我都抓着我的手镯，我是回家还是找我爸我妈去？可是我回家了，我儿子都。他们太小了，那时候我特别回家，可是我是大妈妈的，我一直带着我儿子走。后来我都回家了，到我儿子祖训那年吧，那时候我在书房里做饭，他爹在屋里，我儿子回来说开开心心回来，进屋里去了，我儿子都哭了，我都骂你进去了吧。我儿子进去肚子上抱着酒店打滚，我都抱着我儿子，不知道他打孩子什么。我当时为了孩子我在这讲，可是我亲儿子我都保不护了。一定得跑。我这个手镯嘛就是洗衣服嘛的，我都不用再背，我都各出去了。热天就是想带了嘛，什么拿出来了，拿出来想带，我拿那个出来嘛，原来怎么剩一指呢？那时候我还好着急，后来我问我儿子，或者我的手镯呢？我儿子说不知道，问他奶奶不知道，我一直在那找出来找，可是没找到。后来这只嘛，我带下去了就没再扒过，一直带着，就再扒了，我就找不着，这一辈子找不着我爸我妈了。我妈妈说这个手镯是保平安的，可是我跟她一个一堆了，可是我妈妈怎么想，我一定要找我爸我妈去。都那时候我也没钱是吧，开始想兔子卖了我都卖手机吧，卖了手机我都跟别人聊天，那时候我也不是你这样跟别人聊天，我都说语音话，我是被拐卖，你们处处我吧，他们都不信我，他们感觉他是我是骗子，后来我都一直聊下去。我就一个好姐姐，我也跟他说我是被拐卖的， 我想走，可是我走不了。他说你为啥咋走不了呢？我走了，我说他们又打我。他说这个是你是拐卖的，没事，你他们不叫你走，你是报警。一天在那看着，我说你们不叫我走，我叫派出所的报警，我就撞你们。那时候他们也挺害怕，他们说你愿意走就走，没带孩子带走就行。那天第二天我都走吧，跟我儿子说哈，我找你姥姥他们去了啊。我儿子说妈妈你去吧，你找到我姥姥他们会带我姥姥他们来看我。我问我儿子，你去不去？我儿子说妈妈我不去，我这个这里上完水，上完水我就出去打工挣钱。我问我儿子你挣钱干嘛呀？我儿子说妈妈我挣钱娶老婆，娶了老婆，老婆俺两个养你啊。那时我心里挺开心挺难过，我儿子那么小这么懂事，我儿子知道我是苦麻烦。那天第二天我都走吧。
2: 咱们问一下老公啊，你认识他的时候知道他这些身世吧？
3: 那时候跟你聊天的时候啊，我听跟他跟我说啊，是被拐卖到山东的吧。
2: 嗯，
3: 那时候我就觉得吧挺惊讶的。
2: 你凭什么就那么相信他？
3: 那时候我就觉得吧，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嘛，没有那么多骗子嘛。
2: 嗯，
3: 然后我就想愿意相信他嘛。嗯，
2: 你是同情他还是爱他？
3: 现在我爱他。
2: 现在是爱。
3: 对，
2: 刚开始是同情。
3: 我就觉得他过得挺苦的，那时候我经常靠等着我这个节目，我就知道他是被拐卖的，拐卖的话还要犯法的，要追究别人的责任嘛。
2: 这两年都在你家？
3: 对，只要我在家的话，他的头发都是我帮他洗，然后说吹风机全部帮他吹好好的，然后衣服一直是我洗的，饭也是我做的，我都不让他做，
2: 没有任何怨言。
3: 没有。
0: 差不多我找到我爸我妈，跟我爸我妈说女儿不孝，女儿带着手镯平平安安回来了。
2: 手镯是保你平安的哈，你相信你还会平安的。你现在已经掉到福窝里了，你这个老公对你那么好。
1: 那么收获的不仅是爱情，更是勇敢奔向前方的勇气。从一对到一只，又从一只到一对，那莫的镯子补全了，今日是否能够带他回到家人身边呢？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木，对，没事，别哭坏了，那么来，拉着你的家人，我们过去坐下说啊，坐下说，别哭坏了，来，老父亲，来，我们过去说，过去说，走走。
1: 妈妈，来，请坐。这都是拉裤足的衣服哈。
0: 对，拉裤足的
1: 衣服。来坐，哪个是爸爸？
0: 这个是爸爸，爸爸坐到那边来。哦，
1: 这是哥哥。
0: 这个是哥哥，这个是表弟。哦、来，你坐这儿。他们可能都说民族当地的语言，所以可能像妈妈呀、爸爸还有哥哥，没法用普通话交流。但是有这个表弟，待会儿给我们充当一下翻译。妈妈他们有什么想说的，我们听他来帮我们翻译一下。
1: 好，我们问一下，妈妈想到有一天能找到女儿吗？
2: 我要努努力，努力，我要得拿到那些。
3: 我得那么多，还有
2: 没想到？
3: 不行。
1: 跟爸爸介绍了，这是闺女女婿。嗯，
0: 这爸爸介绍一下，那是谁？
2: 喂，我妈妈，喂，嗯，
1: 喂，叫一声妈妈，爸爸，
4: 爸爸好。
1: 嗯，他们对你女儿很好，应该谢谢他。
2: 有，那下面，喂，对大家这那会有谢谢我的父母，别带的父母哟，那妈，谢谢我的那妈，
5: 谢谢。
1: 谢谢哈，
5: 那
1: 么跟妈妈说你的那只镯子丢了。
3: 啊，我的一只镯子丢了，我手机。
1: 然后老公又给买了一只。
2: 买手机的。
3: 我老公。啊，
1: 问问妈妈，这镯子是保平安的吗？
2: 那位都去保平安了，就去那位，哪个在保卫？啊。
5: 保平安没有他老在。
2: 是的，
0: 其实那么。要说的是，就是你记得那个姐姐，为什么后来我们刚才小片也说有点对不上呢？其实是你记差了，实际上家里去世的是一个妹妹，啊，所以你是大女儿，这是没错的，在女儿中你是排行老大的，而且我们得说，真得感谢妈妈给她留下的这个镯子。因为就是凭借这个镯子，我们才去对谁家当时走的姑娘有这个镯子，才对上这个信息。所以，那么你留了这么长时间，妈妈说保平安的镯子，你看，今天保了你的平安，保了你回到亲人的身边呀。
3: 谢谢。
0: 他们说今天是一个团聚的日子，穿上民族的衣服之后，还要给女儿再跳一曲民族的歌舞。
1: 像送女儿出嫁一样啊！妈妈不哭了，高兴的时刻。
2: 脚踢，那不是脚踢黑呢？哎，这么的对。这么的对，谢谢。

0: 非常好。那么带着你们全家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走吧。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3: 节目录制后，纳莫回到了云南澜沧拉祜族老家。妈妈摸着纳莫手腕上的平安镯，久久不愿放开，因为不管过了多少年，女儿终于带着平安镯平安归来。当妈妈再一次为她梳起了头发，当淳朴的一家再次跳起了拉祜族舞蹈，纳莫终于开心地笑了。让我们祝福这位拉祜族姑娘和她的家人。

0: 人永不分离。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

0: 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2: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
4: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2: 我问你要钱呢，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6: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6: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

0: 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位置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

0: 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

0: 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2: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2: 对呀、
0: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在贾艳华心中，妈妈是她最亲密的人。但是有一天，她发现妈妈离她越来越远，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她又能否解开这个心结？
1: 从我记事起，我妈妈就说她是被拐骗来的，然后我是她在这里抱养的女儿。因为我太爱妈妈了，我不舍得让妈妈离开我。后来就是感觉妈妈越来越不开心，精神有些不太正常嘛，我才发现原来我把妈妈留在身边是一个不正确的选择。
2: 你的养母对你很好是吗？
1: 我的养母对我很好，因为我爸跟我妈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嘛，还有一个我哥嘛，我哥小时候就得了一场病，好了之后就是变得，那些人就变得痴痴傻傻的嘛。我爸那个人脾气不太好，就是会动手打我，打我妈妈。我妈妈就是特别温柔，就是舍不得说一句重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和那个同村的小姑娘一起玩嘛，当时她妈妈给她买了一袋雪糕，我也想吃，我跑过去我就给爸爸讲，我说爸爸我想吃那个雪糕，你给我买一个嘛。我爸就是不给我买，然后我就去跑过去就给妈妈撒娇，我说妈妈我想吃那个雪糕。我爸怕我妈跑了，就是没给我妈钱。我记得我妈当时就拿了一个袋子嘛，就是去那个地里面捡那种烂梨子，2分钱一个，一块冰糕是2毛嘛。我妈捡了一袋子，那时候我妈自行车不会骑，一路上就是扛回来，扛回来卖那个坏梨子，就是为了给我买一包雪糕嘛。那时候我就感觉，哎呀，我是挺幸福的嘛。那时候是下雪天，有一次是我发烧嘛，快烧到有40度了嘛，我妈就抱着我去那个医院，因为去那个医院我们会经过一个山坡嘛，山坡上面有雪嘛，就滑下来了。滑下来之后，我妈就是说，哎呀，这怎么办？小乖乖还在发烧，我妈就想了，把那个棉袄一脱，那么往前那一系，就是慢慢的往上，用手往上爬着走嘛。因为下雪，那个路比较滑，不好走，我妈就是一直往上爬爬。当时我妈的手就搁着那个石子了嘛，就是流血了，我妈当时都没觉得疼，一直咬牙坚持的把我送到医院，让医生给我打吊针。她那个流血的手就是这么抱着的，我走的时候我妈又把那个毛衣给脱掉裹在我身上，她说呢，哎呀，这下我的小乖乖不冷了嘛。那天我就感觉，哎呀，从那个医院到我家的路我怎么感觉那么远，但是我妈走得好稳，我感觉我爸爸不疼我，我没有享受过父爱吧，我就感觉我妈妈疼我就好了嘛，我不需要别人嘛，我只需要妈妈嘛。
2: 你是多大知道你自己不是你妈妈的亲生孩子？
1: 在我8岁，我爸带着我去卖那种坏梨子，当时我那个大爷嘛，就拉着我，就是走到2个陌生人面前，就是说艳华，这是你爸爸，这是你妈妈。当时我挺害怕的嘛，因为我爸也没吱声，我爸就是往前走嘛，我爸走一步我就断一步，我就感觉我爸爸怎么了，是不是不要我了，想把我送给这个陌生人嘛。
3: 我就去问我妈妈，我妈妈说是的，他是你的亲生父母。
1: 后来我那个大爷就是一直想让我认他们嘛，我就是不想认，我说爸爸妈妈你们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为什么要去孝顺他们呢，对不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爸跟我妈都高兴的就是抱着我哭嘛，就感觉哎呀，这个女儿没有白养，还是疼我的嘛。
2: 后来呢？
1: 后来慢慢的我就听那个同龄的人就说我妈的那个遭遇嘛，我妈是在四川有孩子，是被那个同龄人说是打工，就说我妈一想也是给孩子挣钱嘛，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人贩子就是用那个毛巾嘛，就捂住我妈的那个嘴，就把我妈给捂晕了。捂晕了，醒来之后就是到我们这个地方了嘛。听我邻居说，就是当时我妈就是躲在那个墙角里面，抱着自己的腿，不敢抬头，不敢说话。那时候我妈就是跑嘛， 我妈迷方向，我妈也不知道我哪跑，躲在我邻居那个柴火垛里面嘛。我爸就是早上起来一看我妈没有了，就是去找我妈妈，在我邻居柴火垛里面就发现我妈了。当时我大爷就是拽着我妈的那个头发嘛，就是薅出来的，就开始就吓唬我妈妈，他说你再跑就打断你的腿。
3: 很赶紧的就是跑回家嘛，我就是抱着妈妈哭嘛。我妈就问她说，小乖乖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我不敢讲，我只能装着那种不知道，因为我怕提起妈妈的那种伤心事嘛。之后每次我妈出去的时候，我都会跟着，哪怕我在写作业，我妈要是说出去买个菜，我这边都会把作业那个一丢，我就说妈妈我也跟着你去。我一路上都是牵着我妈妈的手，我生怕我妈妈不要我了，他会跑，会回家去找自己的孩子嘛。
2: 等于你和你哥哥在你妈妈被拐了之前就已经在这家了，还是你妈来了以后才买的你们？
1: 在我妈来了之后才有了我们。
2: 哦，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边流行那种彩色照片嘛，我妈当时抱着我就拍了一张嘛，看着看着我妈就流泪就哭嘛。因为我妈来的时候有两张相片，一张是我妈这个一个手抱着孩子，后面站着一个孩子嘛，还有一张是个全家福。以前我妈就是那两张相片就特别宝贝，就是每天都会拿出来看一眼，拿手摸着那个小孩的脸嘛，就是我妈每次看的时候都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后来这张相片不知道是怎么丢了嘛，我记得我妈当时就给疯了似的就找嘛，就是各个屋里面找一遍就没找到。我妈就是坐在那个机上面就是就说嘛，她说的我连我孩子唯一的一张那种相片我都丢了，我以后我想孩子怎么办嘛。
2: 妈妈最后一次逃跑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我妈妈最后一次逃跑是我上五六年级的时候嘛，搭着别人的车去那个火车站嘛，那个火车快走了嘛，妈妈就想，哎呀，我要走了以后，这边的孩子怎么办嘛？我爸一个大老爷们肯定不会照顾好我的嘛。
2: 因为惦记你们又留下来了。
1: 对，因为我们就留下来了嘛，
3: 心里就是挺高兴的，挺幸福的。我妈舍不得我，在我妈心里就有我俩的位置了嘛，不再是老是她那边的孩子了嘛。妈妈的这些话就像是给我的那种定心丸嘛。
0: 妈妈的留下让贾艳华感到了无比的幸福，但是不久以后她就发现妈妈生活的并不开心，对远方孩子的思念，那深入骨髓的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妈妈。
1: 那天我妈问我，她说小乖乖今天几号，我说今天五月多少号。我妈就是很兴高采烈的就是去买菜嘛，弄了一桌子菜嘛。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就说妈妈你今天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我妈妈说今天是我孩子过个生日，孩子都不在身边，我哪怕我做一桌子好吃的，孩子都不知道。当时我就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我带你回四川给你孩子过生日，好不好嘛？那时候我妈就是听到我这么说，就高兴的嘛。
2: 那你妈妈现在这个神经就不太正常，跟想她孩子有关系吗？
1: 也是跟他小孩子有些关系嘛。2013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刚订婚嘛，我爸那时候订完婚有半个月吧，我爸就是得病就去世了嘛。
3: 从我爸去世之后，我妈就开始变了嘛，变得就是怎么说，你跟他讲什么都听不进去。我就感觉，哎呀，我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给妈妈嘛。
1: 我带着妈妈去买那个衣服，给我妈买了一个那个红色棉袄嘛。她说，哎呀，我以后要穿着去找那个蒋卫东，我要穿给他看。我当时有些吃醋，我就说，妈妈，你能不能先穿给我看？我妈说，行，等我走的时候我穿给你看嘛。过了几天，我就说，妈妈，你先穿那个红色棉袄，你让我看看呗。我妈说，你别找了，你找不到嘛，让我扔在河里面了。
3: 我妈就说了一句，我穿那么好看干嘛，你又不去给我找我的孩子。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会躲在那个被窝里面哭，我就感觉怎么妈妈老是不喜欢我做的每一件事呢。
0: 曾经

0: 贾艳华多么希望能够把唤她小乖乖的妈妈永远留在身边，但是看着妈妈日渐消瘦，情绪也越来越反复无常，她终于明白，能照亮妈妈世界的只有她的亲生孩子。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帮你妈妈找她的孩子？
2: 怀孕3个月嘛，就是吃什么吐什么，我就感觉哎呀，当妈的不容易。那时候我妈基本上每天都会跟我说，就是说一些胡话嘛，就会说哎呀，我今天蒋文东到那个徐州来接我了，你送我去好不好？
3: 很有乞求的那种味道，他说小乖乖，你送我去看一眼好不好？哪怕他们不要也好嘛。
2: 有时候我妈会在睡着的时候都会喊孩子的名字，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带妈妈去找一找呢？能找到最好，找不到我们再回来嘛。我们也不知道我妈是四川哪的，我们就坐到那个火车站，当时我妈就高兴的，就是走路都轻快了好多。她说就拉着我说，小乖乖，我到四川我不迷路了，我不迷方向了，我知道该怎么走，你跟我走吧。我是晚上到的嘛，当时我们一出那个火车站的出口，我妈就说哎呀，小乖乖，你又骗我，这不是四川，你肯定又是骗我的。
3: 以前都是那种大山窝窝，一个邻居都怎么说都隔得比较远嘛，现在都是那种怎么说都是高楼大厦，都是那种灯光，五颜六色的灯光。
2: 我就说妈，这是四川，我说我们晚上休息一夜嘛。我妈一晚上没睡，到早上就是天不是太亮，我妈就是拉着我走嘛，就问你认识蒋文东吗？蒋文东是我儿子。问到30多个人的时候，人家都说不认识。我妈当时就是变得很无助嘛，我说妈没事，我们再问嘛。当时我妈问到100多个人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呀，不好意思阿姨，我真不认识这个人。她说四川那么大，你去怎么找嘛。我就说妈妈，要不然我们回家吧，回家之后我再来给你找。我妈就是走一步就是回头看一眼，走一步回头看一眼嘛，就是舍不得走嘛。
3: 后来就是找不到我妈，那两天的精神就是极度的不好。那时候我就是怎么说，把心给她嘛，她都不要，她只要她的孩子。
2: 我记得今年令我特别伤心嘛，就是我妈就是拿着那个农药，冲我大喊嘛，她说：“贾艳华，你今天你要不给我找到孩子，我就死在你家，我就不走了嘛。”我就说：“妈，我找，我肯定会给你找的，是不是？你先把药放下，你现在要是喝了药，以后你找到你孩子怎么办？你让孩子怎么找你嘛？”她说呢：“哎呀，小乖乖，你有你的孩子在你身边，你是不想念的话，你知道我这30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是每天都会想念我的孩子，我都不知道我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吗？我就想回家看一眼，哪怕他们都不要我，你再让我回来都行，你让我看一眼，哪怕让我看一眼都好吗？”
1: 如果找到了你妈妈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要把他妈妈接走，抛下了你，你觉得你行吗？
2: 这么多年我见证过我妈妈的心酸，见证过我妈妈的不容易，想孩子见不到，我想我可以让我妈去跟她那边孩子生活几天，我再给接回来，你带我小，我养你老，我想好好孝顺孝顺你，我不想让你离开我，我还是想让她跟我在一起生活。
1: 那个你妈妈今天来了吧？
2: 我妈妈来了。
1: 我们见一下这位苦难的母亲。来，妈妈请。
4: 哎，蒋慧东，
5: 走，
1: 我找小慧来，
4: 你找女儿去，
1: 小
4: 找艳华去，
1: 小慧，不要光找小，我找小
4: 啊，不到小，那个艳华。
0: 30年的深切思念，让这位老人游走在崩溃的边缘。他此生最重的执念，能否在今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好，来领着妈妈站，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

0: 来。好了，
1: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蒋卫东，还有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打工，所以今天是大哥代替三个兄妹过来的，
1: 来把妈妈领过来，来。
0: 拉着妈妈，蒋大哥，
2: 拉着妈妈。
1: 来来，姐姐坐，我问问她来。哎呀，儿子跟妈妈真像啊！来，儿子来靠着妈妈坐。姐姐，这是儿子吗？是啊，
0: 认出来了。
1: 你叫他什么？
3: 这个就是他蒋卫东吗？
1: 哦，
3: 蒋卫东。
1: 你孩子的生日是多会儿啊？
3: 孩子的生日啊？
1: 啊，
3: 5月初9。
1: 哦，咱问问儿子哈。你这些年也在找妈妈吗？
4: 前年的时候，听到有一点妈妈关于妈妈的消息，就是我们一个乡的，他有个女儿嫁在那边，我就去那个人的家里面去找了，问了以后啊，他说我的妈妈过世去世了。
1: 哦。
4: 当时我从他那个家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啊，真的是眼泪流出来了。
1: 问问他跟不跟着回四川。
5: 妈妈，你跟着他回四川吗？
3: 哦，跟着回四川。
5: 妈妈，你回四川了，我怎么办？
3: 一路走。
5: 嗯，我跟你一块走。哦，
3: 一块走，一块走，一路走。
1: 看着他们，你会想问亲情是什么，血缘是什么？但是看着他，你又明白了，亲情和血缘，养育之恩和生育之恩，在他们身上。分清吗？分不清。
5: 我希望妈妈以后能幸福，能快乐吧。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

0: 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1: 什么？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 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创建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

0: 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

0: 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创建住的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此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创建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此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我叫于江华，来自贵州资金县，我来寻找我弟弟于江湖。因为弟弟走失，让我委屈了很多年，一直在我

0: 心里面是个铁，为了我爸妈我自己，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于江湖。
1: 弟弟的丢失与哥哥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为什么弟弟的丢失成为了他难以解开的心结？24年来，哥哥心里到底深藏着多少？

0: 哪年和你分手的？
1: 92年6月29号。
0: 怎么丢的？
1: 当时丢失的时候，妈妈在菜市卖菜，爸爸是卖肉的。我记得他去给妈妈要1毛钱，买压西瓜吃。妈妈说没钱，然后弟弟感觉很委屈的那种就跑了，走了大概有20多分钟的样子。妈妈就让我随后去找我弟弟，在找的过程，我在一个桥头也感觉遇到了4个人贩子。这个女的微胖，个儿有1米5左右，拿个手上拿个风车，就说小弟弟，走，我带你到花旗公园去玩，再给你钱花，给你买糖吃。然后我说没时间，我找我弟弟。我在找我弟弟的同时，我特别贪玩，我就把找弟弟的事情给忘了。回家以后，妈妈把饭给做熟了以后，就跟我说叫弟弟来吃饭。我说弟弟没回来，当时妈妈就傻眼了，就连饭都没有吃，就一家人在贵阳到处都找我弟弟，连续找了3天以后，那个小时候我特别捣蛋，爸爸就认为是我带到河边去玩，掉在水里面了。然后爸爸一直就是审问我，是不是我带掉在水里面，不敢给他说。我家亲戚朋友都在问我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年上半年都还在问我这个事情。这是我的一大心结，为了摆脱我的那种审问的痛苦，我就给爸爸说，爸爸，弟弟是掉在河里面了，你去捞吧。然后爸爸就让我带起他到河边，就问我弟弟掉在哪里呢。我指了3个地方，一会儿掉在这里，一会儿掉在那里。那个一家亲戚朋友在河里面连着捞了1个星期，没捞着我弟弟，一直往下游捞，大概捞了10来公里的样子。起来以后，就在贵阳市火车站、客车站、满贵阳到处贴了一个寻人启事，持续找了2-3个月，还是没找到弟弟。我感觉爸爸就开始有一点变化，爱饮酒了。饮酒以后，就会拿我和妈妈出气。我感觉我和妈妈就是爸爸的出气筒。我感觉整个家庭都变了，变得翻天覆地的了。弟弟没丢失之前，爸爸没有这样对过我们。爸爸对我们真的很好，给我买衣服，给弟弟买衣服，给妹妹买裙子，还带我们去动物园玩。弟弟丢失以后，我们就没有这样开心。
0: 弟弟丢的那年你多大？
1: 我10岁。
0: 弟弟几岁？
1: 弟弟丢失的时候6岁。
0: 你爸爸一直这样对你？
1: 爸爸只要我犯下一点点错误就会打我，只是用火钩火钳，然后让我跪那个干的那个玉米籽，跪了10来分钟以后，那个玉米籽就会往膝盖里面钻。但是那个时候他打我，有时候用那个皮带抽我，那个印子半个月都还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也是你儿子啊。都是
0: 妈妈那个时候不护着你吗？
1: 妈妈不敢顾啊，妈妈也是罪人啊。爸爸给她说过让她别做生意，要带好我们3姊妹就可以了。妈妈也不敢说，我在15岁以前她打我，我就离家出走过2次。到我结婚了，爸爸的那种喝酒的那种性格还是没有改变，只要一喝酒就拿我和妈妈来发气。爸爸一直拿我们都是当那种仇人一样看待，我就和我老婆就往外面搬出来自己租房子住。我一直想弟弟，真正希望弟弟回来，家长解开我一个心结。
0: 为你找还是为爸爸找？
1: 不光是为了爸爸妈妈，又为了我于江华，要找到弟弟于江湖。

0: 这是我一生中最想的愿望。
1: 他们这么对待你，你恨他吗？
0: 恨。
1: 恨啊！
0: 特别恨爸爸。
1: 现在还恨吗？
0: 现在不恨了。
1: 为什么现在不恨了？
0: 现在我已经当爸爸了。大的那个孩子已经有12岁了。
1: 哦，是因为自己做了父亲而理解了爸爸。
0: 对，我儿子5岁多一点的时候，我出差在外面，我是搞运输的，一个都已经没回家了。回去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咱们家儿子天天都捡到钱。我说每天捡多少？他妈妈就跟我说，他每天捡到5毛、1元、2元这种钱，连续捡了1个星期。我说你的思想太单纯了，要是你今天我换个捡到1毛钱，我就感觉你的运气很不错了，怎么可能天天捡到钱呢？我说你礼拜一去走访一下，看一下我们家孩子在干嘛。调查回来以后，妈妈就跟我说，咱们家儿子是偷，去给人家偷钱。我当时我那个心情特别急，特别特别急的恼火，举起手准备打我儿子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我爸爸打我的那种情形，我对爸爸的那种恨，然后我就说我不能用我爸爸的那种方式来教育我的下一代。在这一瞬间，我就理解到我爸爸对我的那一份
1: 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0: 恨铁不成钢，就那种感觉。然后还有我弟弟丢失的那种感觉，我的孩子丢失过。有一天出去玩，自己出去玩，是2点钟出去的，然后到6点钟还没回来。那天我也在外面跑车，我驶出大概贵阳市有100来公里的样子，他妈妈就给我打个电话，我老婆。说于江华，咱们家儿子没回来，不在了。当时那一瞬间，我这个心情，丢失子女的那种感觉，那瞬间我心脏里面什么都没有了，我里面全是空的，找了一个最近的收费站掉头。当时那个车能跑多快我就跑多快，然后前面看见有车跑得慢的那种，我气急都要按炸的那种感觉。这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我爸爸丢失了我弟弟于江湖的时候那种感觉，那叫想死的心都有。爸爸以后我才理解这种感觉，我爸爸和妈妈对我弟弟还有我对我弟弟的那种想念。
1: 都理解了哈，
0: 特别理解。
1: 爸爸妈妈都来了，
0: 都来了。
1: 来，爸爸妈妈请。来，弟弟妹妹坐。啊。小儿子丢了之后，你们始终不能够原谅他吧？特别是爸爸。
2: 啊。丢了谁会原谅？
3: 啊，原谅了。
1: 实际上，儿子努力的在做。说一说他们怎么去找你弟弟的。
0: 爸爸妈妈出门找我都要陪起一起去的。
2: 哦，类似的事情听到那里有这个消息
0: 节目，哦，
2: 都要去找的。
0: 本周我这个栏目在我们贵州只要一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连夜带起妈妈爸爸就到现场去看有没有我们家的于江湖消息。每一次去的路上，爸爸妈妈和我都是很开心聊着天。我说今天但愿去，都是满满的希望去，都是很失落的我回去。然后在寻亲会上看见人家都能找到爸爸妈妈。就是在那个位置就哭了，我就给爸爸妈妈说了，只要儿子在，我相信我们家弟弟还在人世。

0: 坚持往下走，只要找到地就为止。
1: 那你爸妈妈现在身体都不好？
0: 爸爸妈妈现在身体都不好。
1: 为什么不治疗呢？
0: 他心里面好像缺了一块肉似的，不管我怎么对我爸和我妈好，就感觉心里面缺了一块肉，
1: 暖不过来。
0: 我暖不过来。然后现在爸爸手是骨折的，半年了，让爸爸去看，我说爸爸把手给治，爸爸就不去。妈妈是腰椎间盘，腿是发软的，走不动。我就给妈妈说，妈妈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看着你大儿子很成功的把弟弟于江湖给找回来，但是爸爸还是没去。
1: 妈妈那个手怎么了？断了手指了？
0: 妈妈这个手指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妈妈很想念我弟弟，
1: 走神了。
0: 走神了，在那个
1: 刀砍上的。
0: 不是刀砍上的，是那个绞肉酱的机子。然后给妈妈那个手给毁了，就在找弟弟的过程。
1: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0: 有两个孩子。
1: 还能照顾爸爸妈妈吗？
0: 能，这辈子都能。我找到我弟弟了以后更好，两兄弟一起保护爸爸妈妈，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1: 好，我们为你加油，小鱼哈，来，请站到这儿来。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儿子必将活。 寻找能够这么成功，其实小鱼啊，自己记得非常清楚，包括自己什么时候丢的，叫什么，爸爸叫什么，哥哥叫什么，
1: 都记得哈，
0: 都记得。
1: 小鱼，你告诉大家，你当时是怎么丢的？
2: 记得是有一个女的把我带。

0: 走的，在那个桥头，他拿一个玩具骗我，他说你跟我走，我带你去找你妈妈，我这个糖子还糖果给你吃，还有那个蛋糕。那时候我往那个桥头有个小路走上去，走上去就到那个路上去坐班车，两个男的跟着我后面走，走了那个班车坐了，带了我去一个别的地方，一个卖鸭蛋的地方，过一个晚上就直接坐火车就走了，我都不知道走到哪里了。
1: 哥哥此时此刻是不是彻底放下来了？
2: 彻底解开我那个结了，我找到我弟弟了。
0: 那个事的时候，每次我都想爸爸妈妈，为什么我会被人家卖出来，我爸爸妈妈到哪里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真的我自己在想，我说如果我爸爸妈妈能找到能多好啊。
1: 现在工作了吗？
0: 我工作了、
1: 哎、有家了吗？
0: 有家了。
1: 也有孩子了？
0: 有，两个女儿。
1: 两个女儿、嗯、呵，你们家真够富裕的，这奶奶还没见过。
0: 嗯，
1: 女儿老婆都来了吗今天？
0: 老婆来了，女儿没来、女儿太小了，还有一个大的要读书。
1: 来，儿媳妇来和婆婆见见面。妈妈这会儿高兴了吧？高兴了吧？高兴了。这是儿媳妇哈，见见爸爸妈妈吧。你知道你丈夫这么苦吗？
3: 认识了就知道了。
1: 啊、
3: 我小时候也是吃过很多苦，我很体谅的。
0: 因为我老婆小的时候她都没妈妈了。
1: 哦，
3: 我也是寄人篱下长大的。
1: 哥哥为你知道吗？这些年蒙受了很大的冤枉和委屈。爸爸，我们一再说你委屈了儿子这么多年，应该跟大儿子说声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儿子。
1: 对不起儿子，对。现在终于回到家了。
0: 终于回到家找到爸爸妈妈，那时候我心上一个石头就掉下来了、我说我现在都没什么可以求助了，就是求找我爸爸妈妈，找到我爸爸妈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几岁。
2: 今年30岁零两个月，到今天零两个月，你知道吧？
4: 30岁零两个
2: 月。爸爸跟我说了，你是4月初10生的。
4: 10月初10。
1: 两个儿子带着父母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0: 来，谢谢。
4: 哦，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5: 一家人苦苦寻找了24年的弟弟，终于回到了家。独自背负着压力和责怪的哥哥，也终于解开了心结。哥哥为人父后，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心情。而父亲的一句道歉也抚平了哥哥多年以来的委屈。愿这团圆的一家人彼此珍惜，幸福永远。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9: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2: Hello， 大家好。
9: 那您就是瘦身。
1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9: 看出来了。
8: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9: 哪位老师又来了？
8: 哎，你还真认识，
9: 是不是？
8: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8: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

0: 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0: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没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

0: 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二那长吧？
3: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0: 140。身高呢？
3: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热闹。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 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3: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3: 好，
4: 喝。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有一个人我从来也没有跟别人提过他，但是他一直就在那儿。我特别想问他一句话，这句话一直藏在我的心里。
2: 大家好，倪萍老师好。
0: 来，请坐。妹妹，你是从哪儿来的？
2: 我是从山东德州来的。
0: 几个月了？
2: 还有十多天吧。
0: 还有十多天就生了？
2: 对，
1: 虽然我还有十几天就生了，剧组说要不要等下次，但是我一再坚持，我说我不能等了，我等了这么多年。
0: 找你的什么人？
2: 来找我的爸爸。
1: 在我记忆当中，我跟妈妈是被一个陌生男人带到这边来的，我也不知道有爸爸是什么样的感觉。
0: 你对爸爸一点印象没有？
2: 没有，从小的时候去大街上玩，许多大人们就是跟别的小朋友开玩笑，啊，狼来了晚上会把你叼走，但是跟我他们就问我，就是你记得你从哪里来吗？你来的时候你几岁你知道吗？他们就问我这些，当时就觉得特别自卑。
1: 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我的亲生爸爸在，他们绝对不会这样问我，就算他们问，我的爸爸也会为我解答一切问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他能来接我和妈妈回家。
0: 和你妈妈交流过吗？
2: 没有交流过，因为妈妈这神经
0: 不正常。
2: 她不正常，再就是语言方面跟我们就没法沟通，跟任何人都没法沟通。
1: 我妈妈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妈妈就是神经不太好，就是我跟她说什么她也听不懂，她跟我说什么我也听不懂，所以从小我就知道我跟别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家。
2: 小时候妈妈还经常打我。
0: 她是犯病了以后打你？
2: 她就是上来那一阵儿，妈妈就蒸馒头让我去烧火，那时候我也不想去，妈妈就拿那个擀面杖，然后把我手就打得都流血了。当时其实我也并没有埋怨妈妈，因为我知道妈妈是这样的。
0: 你这养父家对你和你妈好吗？
2: 不好，因为他从小就对我特别严厉，在家就是这地里能活什么都是我去干。嗯，就从小也不给我零花钱。上小学五年级，当我看到就是别的同学都在买零食的时候，我就特别渴望。有一天我上学的时候就看到桌子上有几个硬币，都是一元钱的硬币，当时我就偷偷的拿了一块钱，然后就去上学了，到学校的小卖部，然后就买了零食吃。当我吃到那零食的时候，就觉得心里特别高兴，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小卖部。就在我吃零食的时候，被同村的那同学看到了，然后他们就问我，你哪来的零花钱？因为当时毕竟是偷的，我都没敢吱声。我放学之后他们回到家就把我买零食的事情就告诉了养父。当回到家的时候，养父就在家里等着我了。我一进门，养父就问我，你是不是买零食吃了？你是不是偷拿家里的钱了？我特别害怕嘛，我就没敢吱声。到后来他就一再的问我，我就承认，我说是。当时他就说，你明天不用去上学了。当我听到这一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伤心，特别委屈。凭什么就因为一块钱就不让我去上学了？那时候我觉得在学校我特别的开心，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是平等的，就是没有人会笑话我。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假如我的亲生爸爸在，绝对不可能会因为一块钱就不让我去上学了。我就在想，我的爸爸你在哪儿？这么长时间了，你有没有来找过我？我在这边受了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委屈，你知道吗？
0: 真就再没上学吗？
2: 对，真的就没再上学。这是我一生中觉得
0: 我是难受的事儿哈。
2: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对于爸爸就是彻底的就死心了，我不再去想他了。我也觉得
0: 不再想爸爸了，是因为你觉得很绝望。
2: 对，
0: 在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不出现。
2: 对，在我最渴望他出现的时候，他没有出现。我就想，就是在养父那里可以得到点父爱，但是养父从小对我就特别的严厉。就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吧，就在我们那边附近的一个啤酒厂。就是十个啤酒瓶，然后就捆在一起。我那时候是计件儿，就别人就是一天能捆200捆，但是我能捆300。别人就是那时候一个月

0: 只拿几百块钱，我拿到过1500。每年就是搞厂庆嘛，搞活动，就是打捆比赛嘛。那一年我就拿了个第一名，第一名的奖励是一个衬衣和2个 T 恤。就是别的同事，他们就说拿回家给爸爸穿。他们的爸肯定会奖励他们，肯定会就是夸奖他们。其实我拿着那个衬衫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就在那一刻，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就希望我得的这个奖励，我也可以让我自己的爸爸穿上，他也肯定会夸奖我。但是不论我怎么想，这件衬衣他是穿不得吧，
1: 找不到爸爸哈。
0: 对，
1: 你觉不觉得爸爸一直在你心里啊？实际上你一直没有忘记他。
0: 对。
1: 你后来什么时候结婚的？
0: 后来就是20多岁吧。就是自从结婚之后，我就觉得我终于不用在那个家里了，我终于没有压力了。
1: 老公对你好吗？
0: 老公对我特别好。
1: 特别好。
0: 就那时候在皮厂上班的时候，我跟老公不在一个班上上班，我们那班是10点半到10点半的，每次我晚上上夜班的时候，我老公10点半才能下班，他每天都跟厂长请半小时假，就提前出去，就去我家接我送我。
1: 接你送你。
0: 对，然后每天都问我你想吃什么，你吃什么我都去给你买。就当时我就觉得老公对我特别好。这个感觉我从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虽然没有得到过父爱，有时候我就在想，老公对我这样是不是就像爸爸宠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当时我就觉得我有我的老公就够了。
1: 那你结婚把妈妈带出来了吗？
0: 就在结婚之后吧，就是养父去世了。
1: 啊，你养父去世了？
0: 对，养父在2010年的时候去世了。嗯。我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不行，过年我得去我妈那过，你看她这样就是自己在家，我确实不放心。老公不同意，不同意，他说你家是你妈自己，我家也是我妈自己，我结婚的时候就是公公也不在世了。我说你家还有哥哥，我家就我自己。就因为这个我跟老公就是吵架了。当我说完这个时候，他就骑着摩托车就往他自己家里跑。当时我就拦着他，我就把那摩托车前边都扒烂了给，而且那手都划破了。当时他就放下摩托车，就拉着我就去屋里了，然后就到屋之后，然后他就掐我，那也是第一次跟我动手。我就给我婆婆打电话，我说妈你来吧，我说我不给你儿子过了，我说没法过了。我说我要去跟他离婚。那婆婆来了之后就是打了我老公2下，我老公就跟我道歉。当时我就指着我老公，我就说你竟然这样对我，你就不怕我爸来找你吗？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把自己吓到了，我以为没有他我一样会过得很好。其实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我一直在等着他来接我。 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不敢去面对，我害怕，我就怕假如就是我爸爸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找我，我就害怕面对这个现实。就在前几天，就是编导他们就找我谈话，然后他们就问了我2个问题，又问我假如妈妈不想找你还想找吗，又问我一直没有想过爸爸吗。我一直在想我的爸爸，我只是不敢接受这个事实，我就怕我找的是一个一直从来没有找过我的爸爸，所以我就一直拿妈妈在当借口。
2: 十几年来，他把对爸爸的渴望藏在心底，用自己的勤劳和爱让自己和妈妈的生活幸福，但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空缺。现在他终于勇敢正视自己对爸爸从没有停止过的渴望，希望在今天带着妈妈见到爸爸，说出藏在自己心中已久的那句话。

妹妹不能哭得太伤心了，要知道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你的孩子来见证了。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就帮你开始寻找了。你慢慢站起来，来走到大屏幕下，慢点孩子啊。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了，来。
1: 哭了，不哭了啊！这不能太激动了，
2: 别哭了，别哭了，孩子，
3: 这是爸。
0: 来，把爸爸领过来。
2: 别哭了。
0: 就一个大哥，哎，就他们家就这两个孩子。
1: 对对。
0: 大哥，我问一下，那个你当时怎么发现你老婆和女儿不见了？
1: 这个叔叔可能四川话稍微浓一点哈，让大哥说说，当时他全经历了。
3: 拐走我妈我妹那个就是我表叔。
0: 他，你亲表叔啊？
3: 哎，对，我妈的表哥嘛。
0: 哦，你妈的表哥。
3: 哎，对，他时常上我们家来玩。那天就来了啊，我爸在上班去了，他不是石匠嘛，在这问你。那时我记得是去赶集，在我们那个集上，我表叔把我妈、我还有我妹一起带到那个茶馆里面了。那时还给我们买些早餐吃。在茶馆里面，另外还有一个人，没多久一会儿，我那表叔就把我妈。和我妹带走了，他就叫我在那坐着跟那个人一起。我那时也才六岁啊，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之后，他就带我走在那个集上那个街上，走着我就碰见我那个大姑，他说：“哎，这冰冰跟谁在一起？那人是谁啊？不认识呢。”他就没管我了，他就走了。
0: 要不然你也拐走了，
3: 要不然我也是拐走了。
4: 哦，这个后来你这个表叔当地公安机关怎么处理的？
3: 当时也没想着去报警，那只是呢，就上我那表叔那里，他不去他家里找了，他家里没人，也包括他媳妇儿，都不在家，
0: 找不着他啊？
3: 哎，找不着人，万一去找了，没人就找不着人，反正是没有那个人。
4: 你母亲在被拐之前精神是正常的吗？
3: 是正常啊，在我们那里很多人说他就是一个能干人，还在屋里刺绣绣花什么的。
4: 那就说明其实他母亲现在精神有时候不太好，是因为当时被拐之后，这个因为又跑不出去，所以受到这个折磨和摧残导致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

0: 重新追查，看他这个人，你这个表叔还有他的团伙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啊。
1: 对，我看着父亲，看着女儿，不敢上前，只是不停的这个擦眼泪。尤其是你看这个哥哥回忆起来，在儿子的心目当中，母亲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还会绣花。女儿的描述当中，母亲已经说不清楚来路了，但是回家的坚持已经对于亲情的向往，让她最终能够在此刻，在她的孩子出生之前找到她生命的真相。我们祝福他们，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主动地站出来去寻找，因为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力量，有更多的工具，有更多的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回家，而回家就是等着我最重要的一个信念。
2: 我们问问爸爸，女儿丢了以后，老婆丢了以后，你们去找了吗？
3: 一直到这个都在找嘛，还是找嘛，天天打房。
2: 女儿听见了没有？
3: 找也找过，他弄到
2: 爸爸一直在找。大哥告诉他，爸爸这么多年一直一个人吧？
4: 就是一个人。
2: 妈妈今天和你一块来了吗？
5: 对，老公和妈妈都来了。
2: 那把妈妈请上来，妈妈和儿子和老公见见面。来，妈妈在哪？和妈妈一块上来的这是弟。
6: 老公。
2: 啊，你老公。嗯。请。
5: 你还认识妈妈吗？
3: 赵老少。
2: 妈妈记得吧，这大儿子。
6: 来，往里走。哎，
5: 妈不认识了吗？
6: 是啊。
5: 是妈妈。
2: 老伴儿。
3: 是啊。是啊。老伴儿。
6: 坐下。来，坐。
2: 这一家子，你看看，妈妈大儿子记得吗？
5: 这是冰冰啊。
7: 哦，冰冰啊。
5: 冰冰。
2: 冰冰。
7: 哦，我的妈！哎呀，还没飞呢，哎呦。
5: 妈妈好像不认识你了。
2: 不认识了。
3: 他的面目是一五官相还没变，那会
2: 这妈妈还是精神有点问题哈。
6: 那其实，
4: 那他应该是受过刺激，加上现在又上年纪了。
2: 对，
1: 你看你们一家四口坐在一起啊，可能现在不太认识，但是我相信把爸爸接到一起，让爸爸长胖一点吧，这样你们一家人特别像。
2: 好，请走。终于女儿找到了爸爸，爸爸在她心目当中由虚幻变为实体的。
8: 24年的时间，他们用坚持和爱一起跨越，最终一家团圆。没有哪一份渴望亲人的心愿应该被忽视，当我们勇敢地去正视自己的内心，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虽然妈妈已认不出丈夫和儿子，但我们相信，只要人在一起，心就会靠近。让我们祝福他们生活越来越好。
9: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0: 多眼、
3: 多食、
10: 多尿，
9: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0: 乏力、
3: 消瘦，
9: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9: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9: 贴。
1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9: 贴。
1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9: 贴。
1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9: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

0: 8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

0: 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

0: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

0: 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屁！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屁！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叫杜小龙，18年来一直在外漂泊流浪。他告诉我们说，别看他身材瘦小，但是内心却很强大。支撑他坚强生活的唯一信念，就是能够找到记忆中最疼他的爷爷。
1: 有请。
2: 大家好，宜宾老师好。
1: 你好，孩子，来，请坐。
2: 谢谢。
1: 这牙怎么回事啊？
2: 我的牙是小的时候蛀牙，我很喜欢吃糖，然后是蛀牙造成。
1: 生活不错，还能吃上糖。
2: 小的时候我爷爷他们都对我非常好，所以不管我需要什么他们都会满足我。
1: 现在还爱吃糖吗？
2: 现在没有。
1: 现在修牙很简单，修一修。肯定没找对象吧？
2: 找了。
1: 找了对象不嫌弃你这牙？
2: 没有。
1: 结婚了吗？
2: 还没有。
1: 还没有哈。告诉我们，你想让我们帮你做什么？
2: 我想找我爷爷。
1: 你多大和爷爷分开的？
2: 我自从6、7岁就跟我爷爷分开。在我记忆当中，我爷爷对我非常非常的好。我记得我老家是云南的，我爷爷只告诉我是云南玛丽坡的，但具体云南玛丽坡哪里我并不知道。

0: 那你现在在哪生活？
1: 我一个人在广东打工，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哦，我一直在寻找的路程，我不知道这条路什么时候才可以到头。
0: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怎么跟爷爷分开的？不哭，孩子，今天我们一定会帮你想办法，哈，想办法帮找到爷爷。不哭，孩子。
1: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里很穷，虽然是住了草房，但我爷爷依然对我很好，跟我一样大的都下地干活，但是我并没有。就算我跟我爷爷干活，他都不会让我干。
0: 家里有奶奶吗？
1: 没有。
0: 爸爸妈妈呢？
1: 我妈妈从我很小就已经去世，就剩我爸爸经常出外打工。
0: 兄弟姐妹没有？
1: 没有，
0: 就自己，
1: 就我一个。有一次天气太热，我没有跟我爷爷下地干活，我爷爷怕我晒的，就把我留在家里。我堂哥看见我在家里一个人玩，他就带我出去玩。我跟他守了很久很久，走到天黑，终于走到一户人家里。他跟我说今天晚上就在这户家里休息。我跟我堂哥说我要回家，我爷爷如果没有找到我，他一定很慌很着急。但我堂哥没有理，他说你先在这里睡着，天黑了，明天早上我再带你回家。但到第二天早上，我堂哥不见了。剩下那一户人家，我又哭又闹，又哭又闹。但我每一次哭闹，我都受到挨打，被殴打怕，我不敢哭，不敢闹。小的时候，爷爷很疼我，他都没有打过我。我第一次被挨打，谢谢。后面我只能老老实实的听他的话。他带我送上了一辆车，又到了另一户人家。这时我很想我爷爷，应该怎么办？想起了逃跑。晚上我看见他把摩托车停在院子里面，大门没有关，我就跑出去，结果没有跑掉。我被抓回来之后打得很惨，还被关进了一个房间里面。那时我在想，现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回到家，才能见到我的爸爸和爷爷。后面他又带到我来到一家，就是现在的广东。他说这就是你爸妈，你以后就叫了叫爸妈，如果你不叫被我知道，我还要打你。让我叫他们叫爸妈，真的很难为我自己。我知道他们不是我亲生，但是我还是必须的叫。那时候我为了生存下来，我必须的叫。经过我养父一次又一次的殴打，我很怕回家，一回家就挨打，后面我就不敢回家。自从这一刻起，我就坚定我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我要自己寻找我的家人，我的爷爷。在我养父养母家里出来之后，那几天都没有吃没有喝。这时候想到我在家里面我爷爷对我的多么好，没吃没喝的可以找我爷爷，他什么都肯给我，什么都可以让给我。直到最后我饿了几天，实在没有办法，我为了活下来，所以去捡人家吃剩下的那些饭菜来吃，睡在路边上，睡在你家门口，要么睡在桥底下。我还记得最痛苦的一次是我生病的时候，那是我发烧，我睡在桥底下，什么都没有，地上就铺着两张大的纸板，穿着一套破破烂烂衣服，当时我记得是一条烂的牛仔裤，还有一个外套是别人丢掉的。当时我烧得很厉害，当时又是冬天，那时候我就回想了爷爷，我小的时候我生病，我爷爷把我抱在床上，二话没说拿着一个枕头裹在我背后，拿着一条毛巾去打湿放在我额头上。我爸爸更不用说，马上去买药冲了给我爷爷，

0: 爷爷当时坐在我旁边没有离开过，接着要他喂我之前他自己还喝了一口，是热还是冷，然后才一口一口的问我。当时我很不愿意喝，我爷爷告诉我，你把这个药喝完了身体就好，你要尽快好起来才可以陪爷爷一块玩。把那颗药喝完之后，我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爷爷趴在我床那里睡，趴着，他坐着，然后头就在我旁边趴在那里睡。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爷爷可能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我爷爷背过我一次，自从那次开始从没有人背过我。我去我二姑家里玩，待我回来的时候，我在他背上调皮捣蛋都不愿意回来。我爷爷说，你不要调皮捣蛋，你乖乖的回去，我做你最爱吃的菜。那时候我们小，家里没有东西吃，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菜豆腐。我一听说我爷爷做了菜豆腐给我吃，我非常的高兴。当时是山路走回来，我爷爷不忍心，他年纪虽然是大，但他依然背着我回来。我在他背上，我感觉的非常非常的重。他走的越走越慢，越走越慢，越走越累。我跟爷爷说，你放我下来，你已经是累的，还是让我自己走。我爷爷跟我说，你还小，山路不好走，很容易摔伤，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背上。我在他背上感觉的是一种很温暖很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自从我离家之后再也找不到这种感觉，再找不到这种感觉。当时那时候我在桥底下生病的时候，这种回想的这种，我再想想现在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是生是死，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爷爷？难道我就没有希望了吗？那时候我都已经决定放弃了生命。那时候我发烧一动动不了，没有人帮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就想到当时就这样子自生自灭。我在想，孩子有父亲陪着该多好，有亲人有家人陪着该多好，那么现在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在回想，爷爷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我是否应该该放弃还是继续？从这时候我又考虑了另一方面，如果我这样子放弃了，那么我真的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这个家，我不可能再见到我的爷爷和我家人爸爸。曾经我答应过我爷爷，等我长大了我要好好的报答他，可是我现在如果这样子放弃，那么我所说的承诺就再也实现不了。从这一刻起，我告诉我自己，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只要坚持就能有结果。
1: 这个时候你多大了？
0: 我记得我有9岁了。第二年听到几个小伙伴们也是跟我一起捡瓶子，他们说这样子不行，我们要去找一家工厂去干活，要为自己的生活做打算。我在无意中听到，我跟他们说，你们去工厂里干活，把我也带上。在那个厂安定下来，那个厂只有100多个人，我一个一个的问，我说知不知道云南有个马立坡的地方。我问了很多很多，来自四川的，还有贵州的，河南的，湖南的，还有云南那边我也问过。人家说这个马立坡的地方我知道，但是你能告诉我你具体的地址吗？你不能告诉我，我找不到。他问我说，你有身份证吗？我说没有。他说没有不行，现在坐车要身份证才可以订车票。直到我18岁那一年，这时候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养父养母家。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叫他们办身份证，办身份证出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马上买着去云南马立坡的车票。由于小地方不知道，没有办法找到

0: 又返回广东继续工作，边工作边找着工，没有朋友能理解我，没有亲人关照我。每一年的过年，人家都问我你为什么不回家，我说我没有找到家，甚至有一些会取笑我，这是一个流浪的孩子，没有家，没有父母，没有人管，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时我真的心里面就在想，我说爷爷爸爸你们在哪里，快点带我回家吧，我很想回家，我不想别人这样说我，我不想别人这样侮辱我，如果我有一个家不知道该多好，我想跟别人孩子一样，一样有家，一样有温暖，有爸妈的呵护。我说你们在哪里，我很想很想你们，每次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流不住，都忍不住的流下来，很控制不住的自己，我的家什么时候能回到流浪生活，什么时候能结束，我真的很想早一天结束。
1: 今年你大概是二十，
0: 今年我大概二十五六岁了。
1: 二十五六岁，你说的从十八岁你办了身份证，你又回到广州打工，一直到现在还在广东吗？
0: 对。
1: 你呀，找到我们帮你寻找爷爷之后，我们的树东带着人马还有我们的志愿者一起在帮你寻找，来，孩子站到这儿。

0: 龙，你的爸爸。
1: 爸，爸死了。
2: 来，小龙，把爸爸请过来。
1: 爸，
0: 哇，咱们过去坐下说，来。
2: 顾东是最后是在云南找到了吗？
0: 没错，其实儿子的这个记忆是完全正确的，麻栗坡村。但是刚才我们的志愿者说啊，去麻栗坡村找这个苗族的相关的这个地方没有姓陆的，后来经过核实是他自己记差了。他记得他姓陆，其实是姓罗。
2: 罗
3: 老师好。
2: 来，你好，来，爸爸请坐。
0: 来，请坐。这个音稍微差了一点，
1: 爸爸，
0: 但是他记得叫陆德里，叫罗德里是没有问题的。
2: 你手里拿着是他们的 DNA 检测。
0: 对，我进行了 DNA 检测。
4: 经检验比对，鉴定意见如下：经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比对，在排除同卵双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杜小龙和罗正和符合亲生关系。
2: 小龙看清楚了啊，爸爸可是你的亲爸爸。
5: 我问这位父亲，这个孩子当年是怎么被拐走的？
3: 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吧，这一个爸爸的我在外打工嘛，我知道的时候就说我的儿子已经被拐走了，我老爸大哭一场，我说没办法，现在已经到这步，我们慢慢来找吧。
5: 这个孩子刚才讲，他当年是被他的一个堂哥

0: 拐走的。这个我们会要求这个麻栗坡的公安机关进行调查，看如果是他作案，就应该追究他的责任。
1: 我们想问一下爸爸，爷爷怎么没来啊？
2: 我爸爸他身体不好。
1: 哦。
2: 家里面还有两个我那个弟弟的两个小孩。在家里面
1: 只要爷爷健在就好。
3: 爷爷听说找到孙子以后啊，也特别高兴。但是因为现在爸爸在外面打工，所以老家呢爷爷就没法赶过来，身体也不好。但是呢，特意给你拍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看爷爷在视频里对你说点什么，好不好？一起来看看。
1: 好，来，
4: 是律师，早上告，考我，告你要谁，告谁，莫是你那早说那。老师说你在我一份都说这个闹呗，这个闹那个一直到了包括一包括一句你现在要干你个一直到了谁不是在包括告这老师谁啊我也不还得你要在祷告我让你的身体停止了始终不做做治疗打哈哈一直抓了这里不一直我早做非常的那早做呢早呢还在莫招呢我得这张打哈老呢哈老呢对我得早做靠靠呢你
1: 非常准闹。好啊，只要爷爷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好消息。孩子，拿上阿姨给的20000块钱，尽快的，明天就跟着爸爸回家，先看看爷爷找了多少年了。爷爷给你做的那个菜豆腐，尤其是爷爷做的，
5: 对，
1: 终于有家了，有爸爸了，孩子。高兴吗？
5: 好，我们也为你高兴。这么多年的辛苦，值得。
1: 对，没有白费。孩子，你也没学坏，不容易。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来祝福他们一家团聚。行。
6: 我找到我的儿子，带回家跟他爷爷在一块，我很高兴。
7: 今天爸爸找到了，爷爷也找到了，这么多年没有家的，今天终于可以回家了，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8: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9: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8: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1: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2: 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2: 萌萌瘦身成功
15: 了。Hello， 大家好。
12: 那您就是瘦身。
1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2: 看出来了。
1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1: 哎，你还真认识，
12: 是不是？
1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6: 大家好。
1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
11: 啊，
14: 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1: 那是有点夸张。
1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

0: 行都是受影响的、嗯。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1: 我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3: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条也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2: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3: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1: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 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

0: 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二令长吧？
3: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1: 140。身高呢？
3: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哦，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5: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做得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

0: 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嘉宾。

0: 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秦杰伟，今年34岁，来自河南洛阳。我来找一个为了保护我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16年前，他离开了我，我现在要找到他。
1: 在大火中保护了他，却将自己烧成重伤的人是谁？1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这个人选择离他而去？他焦急的神情和身影下，深藏着怎样的故事？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李老师好。
3: 你好，小伙子，来请坐。能问一下今年多大了吗？
2: 今年35了。
3: 35了，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秦杰伟，来自河南洛阳。我今天过来是找我离家出走16年的妈妈。
3: 为什么走了？
2: 她出走的原因可能因为是不想拖累我和哥哥而出走的。
0: 我妈妈不想拖累我们，不想成为我和哥哥的负担，所以他离开我们。
2: 他是一个被大火

0: 烧伤的、残疾的妈妈。
1: 烧伤到什么程度？
0: 烧伤的程度是他那个这个手，左手全部烧成手掌，右手就烧一节半子头，面部全部烧的耳廓、耳鼻子全部烧没了，然后那个下嘴唇烧的当时都没有了，后来是爸爸经过

0: 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
1: 就那年你2岁，你哥五岁的时候，你哥哥和你和妈妈，你三个人在家。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家里取暖以前用的都是那个蜂窝煤嘛，蜂窝煤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蜂窝煤把被子点燃了，然后房间里开始起火了。你妈妈为了不让火烧着你们，就这样你妈就把那门反锁起来，然后自己烧成那样。她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2: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0: 哎对，
2: 妈妈在
0: 外面，他们就挡着那个门。
2: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0: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但是她挡着门，
2: 她怕出去火再烧
0: 着，就是把火，对，他烧伤最严重的，他身上其实没办法，就是那个手和脸。
2: 爸爸不在家。
0: 爸爸不在家，爸到家就把那个门踹开，以后就把妈。脸部那个整形，包括手，他们都要做手术。这个全，因为妈身上从肚子这个大腿内侧全是取过那肉，全是补到脸上，补到那手上。他那就这胳膊全是就是那烧的。妈妈虽然烧伤，经过那个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妈妈逐渐那个包括那个疤痕呀恢复都可以啊，对，恢复一些，有做一些正常家务。虽然妈妈烧伤，我们一家吧，毕竟有爸爸妈妈，我们还过着像正常人生活，没有不一样的时候。比如说为给妈妈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爸爸也是日以夜里努力赚钱，就是想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七岁时候，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经过2次大的开颅手术，我爸爸呢就这个部位天天开刀把这个脑袋打开，然后把那个肿瘤，爸爸这是6个疤，拖了2年时间。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他去世了。当时他睡的床就是四角全是那个砖块垒起来，上面是个木板。他病了，在上面就睡那样的一个床，后来去世就在那个床上躺着。那时候8月份，天气很热，因为没有棺材，说人不能说下葬吧，就我爸爸的尸体在房间停了3天，我哥哥两个人就拿个扇子一直扇，怕尸体腐烂。棺材在外面，他们就是在家紧就打着棺材。当时一个9岁的孩子，看见爸爸的手，拉着爸爸的手，感觉心里像是当时我拉着爸爸的尸体的手，爸爸的手冰冰凉凉的。
2: 不想让爸爸走哈，
0: 天都塌了，好不容易我妈烧的时候有爸爸在，现在爸爸又去世了。重点就落在我妈妈手。
2: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哈。
0: 家里那时候有2亩地，特别是在那这个收玉米种地的时候，那个玉米正常人一掰玉米的时候，那个手直接抓着就压下去了。可是我妈妈，你是这么掰玉米吗？因为他那个手全部是就烧过，没有表皮，全是那嫩肉芽，很不耐磨的。他那手真常磨破，那个玉米掰完以后，那个杆子撒掉以后，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嘛，那必须要把它盘掉，就盘着根手，他就这样夹着个锄头，这两只手就这扶着手，就这样盘，都没有劲，他盘那个玉米。像正常的一个男劳动力，就一下就把它铲上 他得挣过

0: 下五下才盘下来。他那个手全是破的，他全是拿这个小毛巾把手缠起来，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盘。
1: 我说你和哥哥可以帮他一些吧。
0: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我们在家帮妈妈吧。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儿。妈妈说再苦再难你俩也得给这学上去，因为我妈是高中生，她觉得知识应该是为能改变我们俩的，她说必须上。
1: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0: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试的时候我就不上了。那个我哥比我大的时候，他当时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高中，高中中当时我们两个去他的高中的时候给他报名时，人家让交2000块钱报名费，我没钱交，
1: 都没报，
0: 我们没钱交。哥哥哭了3天，当时对我触动更大。我当时感觉哥哥哭的样子，那一次我妈妈，那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哭，带着孩子在家里真的没钱，你就初中上完算了嘛。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那是妈妈第一次哭，我就把初中给读完了，读完没参加中考，直接就回来。可是到16岁，我哥又去当兵了。
2: 哥哥当兵的时候，我感觉家里的力量失去了一半。
0: 哥当兵没跟我说，当时我有点生气。
1: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
0: 我是一直都在家干，
1: 一直在家里。
0: 农活干完以后，农闲的时候去我们附近的工厂去打工。
1: 妈妈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任何什么信啊、嘱咐啊什么的，没有任何迹象吗？
0: 妈妈走时候留我一封信。
1: 信怎么说的？
0: 我带来他留我一封信。这样写是我的名字。当时你走前没有任何迹象。
1: 妈要去看病了，到南京去，叫你姨来咱家看门，别的事儿我回来再说，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不能办的不要勉强。要从这上来看，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0: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因为她走时候哈，就是我下班4点，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这封信了。我能走的地方都走了，就在村子附近，我能走的地方，包括她常去的人家，包括地里面，包括她能去的地方，我都走了，一直走到晚上7点，她没回来。当时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哥，不想给这事情告诉哥，怕影响我哥，被怕影响哥。当时他出走时候，我哥是等于说是当了3年兵，第3年的时候他是考上军校，在湖南上将军学，刚去2个月。
1: 每天都去找你吗？
0: 妈妈是大概9月份走的。我每天不上班，每天早上我拿些干粮，拿些馒头就出去等着自行车，因为当时在我的条件下只有这是最大的能力。
1: 骑着车子到处走，
0: 每个村包括每个村街道找到那问打听。
1: 就这
0: 我交了3个月，
1: 找了三个月，
0: 我
1: 这就快到年底了，
0: 一直打到找到12月份啊，10月份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1: 在家过。
0: 我没有在家过，
1: 一个人
0: 就是骑着乱溜的，就在外面。人家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在外面溜，就这溜了，因为我不敢回家，我怕看见他家。
1: 家里空空的，没人。
0: 空空的。
1: 这个时候你哥哥，
0: 我妈跟了19年，都是在家。虽然哥不在家，我喊我妈在家。我过春节我不敢回家。我在那个年我在外面。
1: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说妈妈怕连累你们，是你自己琢磨的吧？妈妈信上也没说她为什么走了。

0: 他不说就是说去南京看病，你觉得是他？
1: 不可能，他去南京家都没钱了，咋去南京？啊、哦，那他啥去了？
0: 那他你怎么觉得他是怕连累你们呢？
1: 哎呀，他看着孩子都大了，都到结婚年龄
0: 了，怕你们都找了媳妇儿，这媳妇儿见了他害怕。哦，那个观众没看这照片，我看了。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是挺害怕的。
2: 因为妈妈学问比较高一点，
3: 高中，
2: 然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她可能会把有些事情呢略微想多了一点，但是你看看儿子哭成这样，他记得妈妈的每一个细节，而这些细节全都是伤痛的细节，妈妈怎么去拔玉米，然后怎么样的给他们做饭，就这些细节你说美吗？肯定不是美的，但是他会记得伤痛，他会记得妈妈的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母亲有的时候可能想多了。
0: 妈妈走了以后，你和哥哥都去寻找了吗？
1: 妈走的时候，然后后来哥说俺就在俺当地的洛阳电台做个广告，就那时候去东奔西走弄钱，就那时候做广告可能2000块钱，做广告也没啥效益。往后就是一听见一到有消息，比如说他有临时说死我妈妈，因为我妈现在容貌就是她
0: 不一样，
1: 她这些就赶快去那时候，但打过的时候是当着就是消息不是，就这样一直寻找啥下去。从她走以后，这16年我都没离开过那地方。
0: 想让妈妈要回家的时候还能找着路。
1: 我不怕回家，我不给家。
0: 好孩子。让妈妈回来。
1: 等了16年没有等着啊。
0: 好好活着，好好把日子过下去，继续寻找啊，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在帮你找。好，来看看我们的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站到这儿看看大。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你好，秦先生，我是舒东。很抱歉，现在寻找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结果，所以只能很遗憾地跟你说，暂时我们还没有找到妈妈。不过你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好不好？我们坚强啊，我们不放弃。
1: 哥，没有做错。
0: 你别急啊，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请来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赵海处长。我们听听我们民政系统接下来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要为你做点什么，好不好？有请赵处长。
2: 小兄弟，小兄弟你好，我们民政下面有2040个救助管理服务机构，有20000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因为你妈妈那个体貌特征啊是比较明显，我们会很关注很留意，请你放心，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寻找啊，放心。

0: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1: 好吧，跟妈妈说，来。
2: 妈妈回来吧，儿子现在有能力养活你了，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不应该长大，小时候你们

0: 你回来吧，你要照顾我们了呀。我不想长大。
1: 一个儿子对着面目全非的妈妈说，我们不想长大，因为我们不长大你去照顾我们，不离开我们。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回来吧，儿子盼着你，这个家需要你。孩子，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你。

0: 是天下最美的妈妈，她用爱和坚强养育我长大。在儿子心里，妈妈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用满是伤痕的肩膀扛住了苦难，也让儿子的眼睛铺满阳光。我们呼唤这位妈妈早日回家，您是儿子一生的牵挂。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

0: 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乙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乙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乙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乙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乙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乙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乙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乙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乙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乙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个康乙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乙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乙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乙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乙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乙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乙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乙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乙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乙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乙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乙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乙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

0: 厘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医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

0: 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这康医生睡立方，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

0: 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真的好，值得推荐，
0: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落幕，中国队一胜三负收官，以赛代练，中国女排全力冲刺亚锦赛。冠军领航燃壮志，体教融合筑梦想。奥运冠军进校园，为驼城学子点燃体育热情。逆境冲锋，青春无悔。U17国足破局出征，续写中国足球22载期盼。
0: 7月12号，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迎来收官战，中国女排与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女排鏖战5局，最终惜败对手，以1胜3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赛事。
1: 中国女排此前先后以2-3憾负加拿大队，3-0轻取乌克兰队，1-3不敌多米尼加队。本场收官战面对全主力出战的意大利队，中国女排调整首发阵容，由庄宇珊、唐鑫搭档主攻，王媛媛、郭中南出任副攻，龚翔宇司职接应，谢胜玉担任二传，王梦洁出任自由人。首局中国队未能有效限制对手强攻节奏，以19-25先失一局。第二局队伍迅速调整，凭借积极拦网与流畅的进攻配合扳回一城。第三局双方对抗强度升级，中国女排顶住对手反扑再胜一局，以2-1反超。第四局意大利队利用中国队一传出现连续波动，趁势扳平2-1。随后比赛进入决胜局，双方焦灼战至8平后，中国队关键分15有所增多，最终2-3落败。截至本站结束，中国女排世联赛分站赛总战绩为6胜6负，暂列第9位，队伍将以东道主身份直接晋级7月22号至26号在澳门举办的世联赛总决赛，8强战将迎战美国女排。

0: 那么如何评价中国女排在世联赛中的整体竞技状态与阶段性成果？这次参赛经历对于备战亚锦赛而言积累了哪些关键经验？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带来的赛事观察。
1: 对比去年世联赛9胜3负分站赛第五名的成绩，今年中国队的胜场减少了3场，排名下滑了4位。首先，在去年世联赛期间，中国女排阵容完整，龚翔宇、王媛媛、李盈莹三员老将悉数出战，战术体系比较稳定，面对欧美强队的抗压能力更强，最终拿到第五名应该是顺理成章。反观今年这个赛季，中国女排人员伤病比较严重，进攻实力大打折扣。吴梦洁由于膝伤整个赛季报销，李盈莹则仍然处于伤愈的恢复期。在缺少了这两名核心主攻手之后啊，中国队只能派上了李晨轩、董雨涵等年轻选手，挑起了主攻的重担。这批05后的小将虽然在国内联赛中表现抢眼，但缺乏国际赛场上高强度对抗的经历。面对欧美球队的大力跳发和高强度拦网的时候，全队一传起伏明显，进攻成功率不稳定。二传位置上，中国队继续任用了年仅18岁的张子萱，她在比赛中的分球思路偏于保守，关键时刻失误较多，很难盘活全队的进攻体系。目前中国队中仅有龚翔宇一名老将啊，独木难支，队伍的整体年龄结构也过于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2岁，这样的情况导致了球员和球队心态波动的问题始终比较突出。其二，中国女排今年的战略中心进行了调整，世联赛的定位就是以赛代练，主教练赵勇把8月份进行的亚锦赛确定为全年最重要的任务，因为亚锦赛的冠军可以直接拿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一旦亚锦赛失利，中国女排后续要想拿到奥运会的名额的难度陡然增加。基于这一规划，在今年的世联赛分站赛阶段，中国队教练团队刻意进行了大面积的轮换新人，不断尝试全新的阵容组合，考察队员们的临场发挥，刻意压缩了老将出场的时长。也就是说啊，为了奥运会的目标，球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中适当牺牲了一些成绩，是球队和中国排协既定的赛前安排。除此之外啊，对手实力的提升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加拿大、多米尼加、荷兰等球队的球员身体素质进步明显，打法趋于男子化，以往中国女排对着这些队伍时候拥有的优势被不断缩小，加上对手发球的攻击性增强，进一步放大了年轻的中国女排一传薄弱的短板，这是今年中国队成绩退坡的主要原因和背景。客观上来讲啊，我们对于世联赛中国队成绩下滑不必过度悲观，因为球队现阶段正处于新老交替的阵容期，放弃短期成绩换取队伍长远发展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接下来的澳门总决赛，中国队将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女排，我们要继续抱着学习的心态，进一步的打磨阵容。在结束了总决赛之后啊，全队要迅速的收心，全力开始备战亚锦赛。在世联赛上暴露问题并不是坏事，尽早发现更多隐患加以改正，中国女排才可以在天津主场全力冲击亚锦赛的冠军。在稳稳的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之后，再开启新奥运周期的全新征程。
0: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7月12号，2026年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米兰站结束集体全能项目争夺，中国队以55.850分获得银牌。凭借索菲亚、塔什干、米兰三站的稳定发挥，中国队斩获本年度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总冠军，实现该奖项3连冠，创造队史新纪录。7月12号，第25届环大美星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二赛段结束争夺，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车手加布里埃莱贝塞加夺得冠军，同时包揽总成绩黄山，马尔科马内蒂、拉曼齐什科夫分获赛段2、3名。北京时间7月12号，2026射箭世界杯马德里站落幕，由李梦林、朱静怡组成的中国队出战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与东道主西班牙队4局战成4-4平，最终在加赛环节以1环之差惜败，斩获银牌，这也是中国队本站赛事收获的唯一奖牌。7月12号，

0: 女超联赛第一阶段第十轮迎来焦点战，北京城建女足主场迎战上海女足，僵局直到第88分钟才被打破，陈瑞麟帮助上海破门得分。伤停补时阶段，李晴彤为主队完成绝平，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北京时间7月12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落幕，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莫拉德诺维奇，直落两盘击败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组合，职业生涯首次捧起大满贯女双冠军奖杯。同日，朱珍珍搭档日本选手上地结衣夺得轮椅女双项目冠军。当地时间7月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多宁顿公园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收官，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10名，他在本站首回合比赛中位列第8。截至本站，德比斯居车手积分榜第2，张雪机车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北京时间的7月12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呢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呢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呢都提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7月12号，国际足联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呢已经在7月8号离开了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第十届世界大学生围棋锦标赛近日在上海复旦大学落幕。本届比赛呢是该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内地高校，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区域37个国家和地区101所高校的150名选手报名参赛，参赛高校数量创历届新高。这场围棋赛事不仅成为了世界各地大学生交流对话的桥梁，他们还在这里结交各地朋友，探索中国文化。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7月10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陕西省体育局等主办的2026体育文化全国行陕西榆林站体育文化进校园活动走进榆林体育运动学校。奥运冠军杨秀丽和王娇与驼城学子开展了深入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报告厅内，两位冠军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奋斗故事。王娇特意提及与榆林的缘分，她曾不敌榆林摔跤选手景瑞雪，这场失利给她上了至关重要的一课。后续二人成为国家队队友，她也从陕西摔跤选手身上汲取到宝贵的竞技精神。杨秀丽专门向体校同学们科普了柔道文化溯源，点名柔道本源出自中华武术，礼仪、服饰、制式均承袭传统文脉，让在场师生读懂传统体育传承的深厚内涵。
2: 来到榆林体校，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我觉得体育运动在青少年成长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无论是体魄还是精神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希望通过体育文化全国行的活动，把我们的项目普及和推广。
0: 随后，杨秀丽、王娇分别面向柔道、摔跤项目参训学生开展线下实操教学。杨秀丽亲身示范柔道对抗发力动作，讲解得意技打磨，传授多年大赛积累的实战经验。王娇拆解抱腿摔、防守反击等经典摔跤技术，逐一纠正同学们站姿、发力、对抗技巧中的问题。两位奥运冠军手把手传授专业竞技要领，让参训学生近距离感受顶尖运动员的专业素养。
3: 巨大的收获就是他在刚才教动作的时候，因为我也是练柔道的，还是要学习他们就是这样的心态，然后训练方法什么的，就是这项运动其实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0: 我的身体变好了，然后性格也开朗了，交到了特别特别多的朋友。
1: 收获最大的就是如何能坚持下去，走得够远。在他的技术上面，给我了很大的看法。他是我前进的步伐，也是我的动力。在今后的道路上会走得更远。这也是我的起点，不是终点。
2: 奥运会冠军能进到伊犁体校，对于我们现在的在基层的这些孩子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于他们以后的训练呀，包括自己训练的方向目标，都有一个更精的一个定位。
3: 我觉得精神上鼓励的话特别大，坚持呀、自律呀，还有这个有没有气的这种体育精神啊，给运动员们带来一种很大的一个鼓舞。
4: 这场与冠军的近距离接触，不仅让正在备战省运会的榆林体校师生感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更激发了大家追逐梦想的勇气与决心。这份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和体育文化的浓厚氛围，也将在榆林持续传递，助力更多驼城学子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7月11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陕西省体育局等主办的2026体育文化全国行暨美丽中国全民健身跑陕西榆林站在榆林市水上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跑友聚集驼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开幕式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78公斤级冠军杨秀丽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自由式摔跤72公斤级冠军王娇联袂亮相，共同点燃火炬台。全场参赛选手以热烈的欢呼致敬冠军风采，感受榜样带来的奋进力量。本次比赛面向不同参赛群体，设有5公里欢乐跑和10公里达人跑。大家纷纷表示，在榆林的湖光绿岸间奔跑，既是一次体能锻炼，更是一场亲近自然、感悟生态奇迹的惬意之旅。
5: 感觉今天天气也非常好，然后设计的非常专业，然后参加的人也挺多，反正自己情绪也比较高涨吧，也跑得挺开心。
6: 我感觉挺好的，在自己的城市啊，可以参加这种就是有益身心健康的，不但锻炼了身体，而且就是振奋了我们的精神。
7: 感受很好，场地的保障也特别好，用水还有这些物资，还有发的雨衣，都感觉特别完善。
8: 把自己这个身体锻炼好，才能更好的投入到生活和工作当中。
4: 活动现场，中华体育文化巡展成为一大亮点，展现了中华体育千年底蕴与百年发展历程，吸引众多跑友与市民驻足观览。巡展开篇诠释中华传统体育内核，体现源远流长的传统体育文化。据介绍，本次活动以体育为纽带，文化为内核，旅游为载体，深度推动体育、文化、生态、文旅多元融合，旨在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良好氛围的同时，向外展示榆林从黄沙到绿洲的生态蝶变与积极向上的城市风貌，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体育动能。
9: 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安全防范意识，连日来，武汉市硚口区各中小学校启动防溺水专项工作，通过专题知识、系列微课、实践活动等形式，扎实有效推进安全教育，切实提高青少年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4: 在武汉市硚口区崇仁汉滨小学，武汉市红十字会综合志愿服务队队长、武汉少年警队安全导师团特邀导师高明，结合夏季溺水高发的特点与真实案例，重点讲解了防溺水6不准原则，强调了严禁私自下水、擅自结伴游泳等安全禁令，将安全意识根植于每一位学生的心中。在应急救护和实操环节，救援队的队员向师生科普了溺水自救与科学施救的技巧，并现场演示了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法。
10: 我们不能在江河湖海里游泳，不然会发生危险。如果看到有同学要去游泳，一定要及时劝阻。
11: 我们学会了自救自护的方法，让我们牢牢记住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4: 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暑假前全区中小学纷纷通过主题班会、应急演练等形式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进一步筑牢了校家社三位一体防护体系。
9: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四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12: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 四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日前呢，在广东肇庆举办的第三届狮王争霸赛上，一段间隙表演意外抢镜了，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13: 萌姿萌姿。

0: 看啊，快点站完了比你更好。
1: 狮王争霸本该是力量和技巧的竞争，却被两个小姑娘可爱灵动抢了风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听到他说的，终于明白了为啥这个师门宗门小师妹是团宠了，这歌谁顶得住啊？小师妹，小师妹。在争霸与争气之间选择了争宠。两全其美啊，一边不忘了可爱，一边不忘了传承。小小的身影呢，就扛起了传统的醒狮，稚嫩动作里呢，藏着对非遗文化由衷的热爱。这两位小姑娘呢，用他们的方式告诉所有人，传统的不必板着脸啊，它可以是酷的，可以是炫的，可以是好玩的，可以是充满节奏感的。少年接过民俗传承的接力棒，让古老醒狮文化焕发新生。传统文化呢，也是代代相传，后生可畏。非遗的未来，正因这群朝气蓬勃的少年愈发滚烫明亮。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2: 好，谢谢张琪。时隔22年 U17 国足小将们征战亚洲杯，逆境冲锋摘得了银牌，并且拿下了 U17 世界杯的门票。欢笑、泪水、坚守、遗憾，构成最真实的青春模样。从今天开始，让我们通过中国足协纪录片《向死而生》系列节目，跟随镜头走进少年的赛场征途，看新一代足球少年如何为中国足球续写全新篇章。
3: 我们知道，长城也曾经是山坡上散落的石头，但是因为共同的信念粘合在一起，他们最终成为了脊梁。
4: 我不想穿着国旗输，我想一直赢。
5: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如何翻山越岭，去克服了种种的困难。
6: 今天要小心，
5: 不要忘记，我们是经了非常多的困难才达到这一步的。
6: 21年ぶりのワールドカップ的呀，
5: 21年的世界杯啊，是大家的功劳。
7: 运动一下的绝杀了中国U17，
8: 没事。

0: 热身赛第一场比赛啊，还是全力争胜，然后注意别受伤，保护好自己。
1: 中，别跑。

0: 对，那快点干吧，大哥。
1: 肯定大家现在不是在最佳的一个状态，身体上有些沉。
0: まあ、ここからね、移動入るけど、
1: 大家也是能看出来
0: しっかりちょっとケアを、ね、して、
1: 明天开始呢、我们要经历一个漫长的
0: に向けて、ね、
1: 旅途，希望查特，希望我们能为第一场球做好充分的准备，调整好自己这个身体状态。
2: 这两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如果你愿意。

0: 信你们能做到，为自己的这个十七岁拼尽全力。
1: 一大块啊，网上会有各式各样的新闻信息关于你们的。
2: 未来我告诉你们的是，
1: 最好别看。

全队是很高兴的，所有队员可能有一阵子这个简短的欢呼，认为这个心理上有非常大的优势，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因为这声欢呼，心里总有一丝担忧，就是担心他们轻敌。通过在那段时间里的热身赛的情况，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这批队员存在着这个打逆风球的这个心理上的比较大的起伏。大家都说其实把心态放平就好，但是在实战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正赛的第一场实战的过程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的放平心态，不急不躁的去执行战术，打好这场比赛，我心里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的。但是很不幸，可能就是说这个疑问在比赛的现场确实发生了。

出的原因，我觉得可能第一可能是有点轻敌吧，没想到对手会全力拼我们，他们就打得很主动吧，一上来这个局势就很明显就是被他们缩成空。

0: 負けは負けなんで入れなきゃいけない。
1: 就是这个现实，我是输了。
0: 我等了，等你下来了。
1: 不过现在呢，一过去了三天，
0: 去看威姆一点。
1: 现在就是把头抬起来，我们还有两场球。
0: 回看回看的，给进来戏。
1: 还是我们有很多地方休息总监，
0: 我们去广东那有。
1: 为下场比赛早准备，希望下场比赛不要受到阻隔。希望我们能够创造足够的机会，并且能够转化成机会。希望能够抬头挺胸出这个更衣室回去。
0: 他一面的真带。
1: 别放弃，
0: 我说
1: 老店没有放弃。
0: 你，我该说什么？
1: 不要到放弃的时候，调整好心态，不要放弃，好吧？我盘起来。
2: 那时候感觉就完了吧，可能出现不了了，可能
3: 就觉得出腰线了嘛，就压力很大，就想着二十多年，然后还是没完成目标。北京到小三
4: 输球之后，首先我们是需要给球员时间去平复他们这个心理的，然后后续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引导的方式让球员们放下包袱。我们也跟他们强调，只要能发挥出往常的实力水平那他们一定是没有问题，让他们去相信自己的能力。
5: 我看到了你们昨天晚上回来的样子，赛后的样子，低着头，也看到了这个今天早上你们吃早餐的这个样子。今天上午我们也跟主教练提，也跟徐总提出，我说这个时候我一定，就是我们一定要站出来跟大家分享此时此刻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经历，这也是我认为作为不留遗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相信教练组，相信你们的队友，相信你们自己具备的能力。如果你们都相信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创造奇迹。
6: 我跟佟部长到队伍里有一点可以做到，就是承担责任。如果打输了，外界有批评了，我们两个的事啊。送给大家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同舟共济啊，我们是一个团队，主教练为核心，我们会坚决支持主教练的工作，一如既往。第二句话想跟大家说。

0: 说的就是破釜沉舟，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为了国家，为了培养你们的父母，为了我们朝夕相处，大家一起奋斗了2年的这个团队，也为了你们自己，好吗？我们破釜沉舟，血战到底。
1: 国足小将呢需要顽强拼搏，而男排小将们他们的比赛同样表现不俗。2026年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小组赛12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打响。在当晚的 A 组焦点战当中，中国队以3-1战胜印度尼西亚队，取得了小组赛的开门红。根据赛程，7月13号，中国 U18 男排将会继续在海口出战，于晚间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中国香港队。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在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学青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比赛。在今天上午呢，是迎来了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将是进行第五个竞赛单元的比赛。在今天这个竞赛单元当中，上午呢一共呢是在九个小项当中将会呢是决出冠军。那此外呢还有多个小项呢是迎来了比赛的预赛。今天上午呢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值得大家去关注。在今天上午亮相的运动员当中，也不乏一些我们国家队的选手，其中呢就包括了在杭州亚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夺冠阵容当中跑最后一棒的陈嘉鹏，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当中女子一百米栏的银牌获得者吴艳妮，还有呢我们来自江苏的选手短跑的名将隋高飞，今天呢都将在上午的比赛当中亮相。
1: 运动员介绍。
0: 校园组的比赛呢是包含有中学组和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三个组别。我们首先将会关注的是男子中学组的跳高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参加男子中学组跳高比赛决赛的出场的名单，一共呢是有十九位选手报名呢参加中学组男子跳高的决赛。本次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主田径场来进行。
1: 6607蒋良辉湖北，6211曾立坤。
0: 从今天的天气状况来看呢，在南宁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早上的时间天气预报显示呢目前是23度，但实际上呢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还略低一些，大概呢也是20度上下，略微有一点点凉，有可能在今天呢南宁呢会下一些小雨。早上的时间呢比赛开始的比较早，对运动员来讲呢首先呢是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调动好身体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呢早上的比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如果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啊，确实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想要在比赛当中出好的成绩啊会稍微有一点难度。因为早上的比赛呢最早啊，今天的早上呢会有竞走的比赛。

0: 7:30来开赛，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各项的竞赛和田赛呢，8点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要起得很早啊，5-6点的时间，可能呢就要起床呢来做一些准备，啊，包括呢，准备自己的装备啊，还有呢吃一些简单的早餐，来到出发啊，来到比赛现场进行热身，还有检录，啊，整个时间呢是也是会消耗掉一些。啊，所以呢8点就位的情况之下，对于运动员来讲，那平时虽然在自己的训练和比赛过程当中也会啊，尤其是训练的时候也会遇到出早操啊，在早上进行早训练的时候，但是呢这么早开始比赛可能也是难得的经历。好，现在呢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也是在第5竞赛单元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啊较早开始的一项。首先我们看到是来自甘肃的选手严维桃，尝试1.6米的高度呢还是比较轻松的越过。刚刚在1.60米高度上呢，湖北的队员蒋凌坤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选手们在完成一跳或者是在等待比赛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也是穿上了外套，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
1: 雷声响起，还有最后一声，看对面就是小花棒，来自云南的侯景。追求的选手哈，来自云南的队友王子文。上的是来自贵州的罗海坚以及陕西的王优。进入最后一圈的比拼。
0: 这边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是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陈乐轩，现在呢应该是在1.60米的高度上面，来自湖北的蒋良坤呢再次进行尝试。其实对于他来讲呢，1.60米的高度呢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啊，应该呢是比较能够轻松的啊越过去。蒋良坤呢他的报名的成绩呢是2.08米，现在呢距离个人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呢1.6米的高度啊对他来讲呢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也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一些小项的决赛，那包括有男子中学组5000米的竞走，还有女子中学3000米的竞走，另外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比赛开始时间呢大概呢是在8:35到8:40左右啊，在这个单项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呢吴燕妮的登场，另外呢还会有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另外产生金牌的还有包括大学甲组和乙组的男子3000米障碍赛，这都是今天上午将会进行的一些决赛的项目。还有一些预赛项目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比如说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大学这个乙组的200米比赛，在大学乙组的200米的预赛当中呢，像国家队的陈嘉鹏和隋高飞都会呢出场比赛。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男子大学甲组的铅球比赛呢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也是今天上午的一个重点项目，有很多运动员呢都是非常有特点。 这是决赛的出场选手。

0: 手的名单，一共呢有21位选手参加大学甲组男子铅球的决赛。在这场较量当中呢，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的运动员呢是邢家栋和邢家良双胞胎的兄弟，另外呢还有陈鸿飞和陈成宇。其中呢这几位选手呢，像邢家栋、邢家良还有呢陈成宇，都参加过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在大学甲组的比赛当中，都属于是实力呢非常突出的运动员。这也是一名具备争夺奖牌实力的选手，陈鸿飞、陈成宇，来自清华大学，在成都大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了第5。也是本次呢学青会男子大学甲组男子铅球奖牌的有力争夺者啊，甚至呢有机会呢去冲击冠军。选手们亮相之后呢，现在也是开始进行赛前的准备。好，我们看到首先亮相的就是邢家栋。接近15米的一个成绩。其实对于邢家栋来讲呢，他的主项呢是铁饼。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呢，他的铁饼呢是获得了第9名。当然呢，他对于自己在大运会当中的发挥啊并不是特别满意。他认为呢这是这个成绩呢，当时呢铁饼的成绩啊是他几年前的一个训练和比赛的水平，所以呢他对于自己参加铁饼比赛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铁饼是他的主项，那么现在呢他比的是铅球，所以呢成绩方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刚才呢第一次试投呢不到15米，14米96。接下来呢是来自湖北的张开元。
1: 加油！
0: 刚刚过了15米多一点，应该是不到15米2。那、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些啊，15米39，15米39。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5米46，其实这个成绩呢，作为第一投来讲呢，已经相当不错了，和他的这报名的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比较接近了。现在第三个登场亮相呢是来自上海市的胡家贝，2003年6月1号出生，今年呢20岁。这头成绩不错啊。胡家贝的报名成绩呢是超过了17米，17米21。这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17米23。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在今年呢创造出他个人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啊，刷新了个人的今年最好成绩。第一投就能够拿出这样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现在出场的是甘肃的选手包瑞恒。包瑞恒呢2002年11月4号出生啊，在几天之前啊刚刚是度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15米19，也不错啊，也超越了自己的报名成绩啊。早晨我们说到了，一上来的这第一投啊，其实呢对运动员来讲，很多时候呢是调整好状态，找一找比赛的感觉。虽然平时在训练过程当中也会有这出早操早训的时候， 但是早晨八点开始比赛，想调动出自己的状态，确实和自己平时的、很多比赛比赛时间比赛状态是有所区别的。刚刚呢是黑龙江选手焦志鹏第一次投掷呢是15.78米，现在呢是本项比赛的冠军的大热选手邢家良，邢家良和前面出场的邢家栋是兄弟俩啊，邢家良呢是弟弟，他第一次试投，哦，轻松投掷超过17米。当然呢，对于邢家良来说呢，这个成绩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02米，这也是他的 PB 啊，是今年的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当时呢夺冠创造出来的成绩19.02米。今天呢还是有一些差距啊，还是要在后面呢继续呢来调整状态。现在呢是来自上海的选手杨传金。
1: 现在颁发的是男子中学组1000米竞跑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
0: 有的运动员呢是采用滑步式的投掷出手的投掷方式啊，有些呢则是旋转式。15.82米。无论采用哪一种投掷的方式，其实对于运动员的投掷的技术的要求都是非常的高。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湖北的运动员谢伟翔，快速的出手，接近17米的距离。我们现在说到每一位运动员是来自哪里呢？实际上呢是指的是他所就读的大学啊、所在的位置啊、所以呢并不是他个人的家乡，或者是呢他如果是呢这个省队的运动员啊，并不是他所代表的省队的这支队伍啊，而是呢以他大学所在地呢为代表的单位。现在是来自安徽的选手蔡逸轩。

第一头呢是12.36米，还是要在前三头当中啊，争取呢是创造出好的成绩。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杜旺。第一头呢是

第一投呢是15.73米，嗯，可能很多朋友呢也刚刚开始呢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上午呢一些主要的比赛项目。今天上午呢会有9个小项呢进行决赛，以及呢包括一些小项的预赛。在今天上午呢将会亮相的一些我们熟悉的运动员也跟大家呢重点来介绍一下。其中呢就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呢杭州亚运会的接力项目的冠军，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当中跑最后一棒反超对手的陈嘉鹏，将会呢是在今天的200米的预赛当中亮相。另外呢还有在女子乙组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当中，将会呢是有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银牌获得者吴艳妮。另外呢还有来自江苏的短跑名将呢隋高飞都会呢出现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重点关注或是相对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国家队的队员。

0: 这边呢，刚刚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石庆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根据呢赛程的安排，那么大学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呢，大概啊是在8:40来进行。当然呢，这个赛事的时间呢前后啊稍微，尤其是往后啊，往后呢稍稍的这个延迟一些也是正常。那每一项比赛呢都是衔接在一起连续来进行。
1: 我们看到在竞赛的场地上呢，即将开始的是3组别的是100米栏的比赛。首先将会进行的是女子大学甲组合。
0: 对，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是呢一些田赛的项目啊。在竞赛方面呢，早上呢是7:30和8:00的时候，先是进行了中学组啊男子5000米的竞走和女子中学组3000米的竞走，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呢是进行一些田赛的比赛啊。稍后呢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和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决赛，算是呢今天呢比较开赛比较早的一些竞赛项目。
1: 尽快的将自己的状态给调动起来。
0: 来自广西的选手刘宇航刚刚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第一投当中呢，首先呢我们说到呢要争取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不要犯规啊。不错，这成绩接近了17米，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是来自湖南的选手秦朗啊，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7:22。对手看到秦朗表现不错啊，过来呢拍了拍鼓励了他一下。17米的成绩，17米整，这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啊。好，接下来呢就将会进行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呢是12:93。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共呢是有8位选手出现在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当中。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全国记录呢是12:93，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当时呢在青岛所创造。而林雨薇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就是在今年杭州亚运会夺冠时候的成绩，12:74。当然呢，这个林雨薇啊，她呢我们说到了，大学虽然呢竞赛的时候是分为了甲组和乙组，但是呢大学生的记录啊是统一呢只有一项啊一个成绩。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郭静怡，来自西安交大的运动员，来自西安交大的学生。这边呢是第5道，同样呢是来自西安交大的孟怡。
1: 好，接下来接上来的将进行的是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运动员介绍。
0: 好，我们现在看到是第2道，李静潇，来自石河子大学，报名成绩14:94。第3道来自陕西郭静怡，代表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第4道是高义荣，来自上海，报名成绩13:55，他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
1: 5道，今年全国大学生田举标赛名次的亚军获得者来自陕西孟怡。
0: 第5道呢是来自陕西的孟怡，也同样呢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报名成绩13:92。第6道呢是董嘉欣，董嘉欣呢报名成绩是13:64，来自北京大学。
1: 7道是来自河北省的亚军获得者。
0: 第7道呢是来自河北的运动员施彤，报名成绩14:21，来自华北电力大学保定。第8道呢是毛佳妮，来自江苏，报名成绩呢是14:34，来自南京师。

0: 范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吉林的韩宇科，报名成绩14秒54，来自东北电力大学。在所有的8位参赛选手当中呢，有3位选手的报名成绩呢是能够跑到14秒以内。现在呢，比赛已经开始了，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选手，从报名成绩上来看呢，应该是第四道的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比赛开始，出发相当顺利。前三栏，每位选手发挥都是比较正常。现在是第六道选手稍稍处于领先啊，第四道最后呢冲刺呢相当强劲，还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能力呢更为的突出啊。尽管呢在途中的过程当中啊，第六道的选手董嘉欣表现的非常的强劲。但是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高义荣呢还是凭借更强的冲刺的能力形成了逆转，最后呢是反超。高义荣2004年出生，代表上海市来参加比赛，他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再来回顾一下，就是出发时候呢，高义荣呢还并没有占据太大的优势，但是呢前几个栏衔接呢非常的顺畅。其实前面呢节奏更好的是董嘉欣，但是就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栏的时候，在过栏的时候呢，高义荣呢是更加的积极，然后呢过栏之后平跑的冲刺能力非常强。就是来到这里就是已经是其实还是在过完这个栏之后才开始呢追平，然后呢形成的反超。也就是说呢他最后的这个冲刺啊，平跑的冲刺能力更突出。也有一些朋友会关注呢，说我们的学青会在哪里进行。那么我们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呢是在广西来进行。最后的成绩呢，高义荣13秒51获得了冠军，董嘉欣13秒57获得亚军，孟怡呢是13秒84是获得了第三。那么甲组的比赛呢是进行完毕之后呢，马上将要开始的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乙组比赛了。
1: 进入到比赛场区之内的运动员是在调整自己的起跑器，起跑器对于直道栏的选手，特别是直道短距离项目的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
0: 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参加大学乙组100米栏决赛的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是有7位选手来参加比赛，其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吴艳妮，她呢将会是在第六道来进行比赛。在所有的7位参赛选手当中呢，吴艳妮的年龄呢是在这几名运动员当中啊年龄最大的，1997年出生。他呢是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我们知道呢，吴艳妮呢虽然是来自四川的一位选手，但是呢，我们说到学青会的比赛呢，在校园组是以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呢来进行报名，所以呢，吴艳妮呢是报名的单位呢是北京市，因为他就读的呢是北京体育大学。那今年呢，对于吴艳妮来讲呢，是成绩上面有所突破。应该说呢表现非常好的一年，特别呢是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他呢在100米栏的比赛是拿到了银牌，当时呢是跑出了12秒76的个人的最好成绩。 亚运会的时候，杭州亚运会呢，大家呢对他也是充满了期待。其实呢，最终呢，跑的是比赛的跑的是不错啊，但是呢，出现了抢跑的犯规，非常遗憾啊，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成绩排名，对他来讲呢，也是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呢，来到学青会的赛场，从能力上来看，他呢是在所有的七名进入决赛的参赛选手当中呢，独一档的存在，实力超群。对于像吴彦妮这样的，国家队队员来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其实我们可以看作呢，是使得我们学青会的比赛在竞赛方面啊，在竞赛方面实际上呢是竞赛升级了。我们也介绍了，无论是大学的甲组和乙组啊，他们的这个成绩呢都会啊，只会有一项的全国大学生记录。那么，全国大学生女子一百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这个成绩呢是林雨薇所创造，这也是我们的亚运冠军啊。林雨薇当时呢是在2021年7月份在青岛啊创造的12秒93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当然呢，林雨薇呢现在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提升到了12秒74，亚运会杭州亚运会的夺冠成绩。所以也来看一看今天吴彦妮的决赛表现如何。其实呢，在这次呢学青会的比赛当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各个项目的名将、国家队的选手来参加比赛。比如之前呢，在已经开始的游泳比赛当中，像秦海洋、张雨霏啊，都是来到了广西参加了学青会比赛。而在田径赛场，我们的亚运会的百米冠军葛曼棋，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女飞人梁晓静，还有呢杭州亚运会一百米栏的冠军林雨薇。包括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吴彦妮，还有呢我们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冠军队队员陈嘉鹏，以及男子的链球亚洲排名第一的王琦，还有呢我们的国家队的队员石宇豪、刘德柱等一众呢国内的田径的好手名将，国家队的队员都来到广西呢参加了学青会的比赛。那只是呢需要呢在比赛当中慢慢一个一个的登场亮相。大家可能也会说到，那林雨薇为什么没有来报名参加一百米栏的比赛啊？这次呢，林雨薇呢报名参加的是接力项目的比赛，而没有参加大学乙组一百米栏的比赛。
1: 比赛即将开始，在跑道上追求梦想，在跑道上去挥洒青春。
0: 当然，每一场比赛对于站在赛道上的每一位运动员来讲，都会全力以赴。都会争取呢创造出好的成绩。每一场较量呢都是一次自我提升的过程。
1: 检查的三组呢也是再一次的将栏架进行核实，栏架高度的记录以及栏下的这个比。
0: 在比赛开始之前，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裁判老师也都在进行装备方面最后、比赛设备方面最后的整理。在报名的成绩方面呢，吴彦妮呢，她的报名成绩呢就是12秒76，这是她大运会拿到亚军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他一个人的报名成绩呢是在13秒以内，其他选手呢有几位呢是报名成绩呢在13秒多，其中呢包括来自四川的龚秋丹，来自云南的陈银凤，还有来自四川的魏雨慧，来自重庆的陈宇阳，还有来自广西的梁怡娜。大部分选手呢都是在13秒多的报名成绩。好，第三道呢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徐丹阳，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这是来自四川的选手龚秋丹，报名成绩呢13秒76，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第 第五道呢是陈银凤，来自云南，报名成绩13秒40，来自云南大学。第六道是吴燕妮，来自北京，代表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报名成绩12秒76。第七道呢是来自四川的魏宇慧，同样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的学生，报名成绩

0: 3秒63。第八道来自重庆的陈宇阳，报名成绩是3秒82，就读的是西南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广西的选手梁毅娜，他呢就读的是广西师范大学。接下来将要进行的就是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选手们静气凝神，做好出发比赛之前的最后的准备。吴艳妮也是拿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每一位选手在出发之前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习惯，也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小的心理暗示，啊，希望能够创造出好的成绩，有好的表现。好，比赛开始了，出发非常的顺利，但是第三道的选手出现了一些状况，其他选手依然在比赛。吴艳妮呢处于领先，每一个栏过的都是比较的顺畅，啊，最后非常理想的一个冲刺，13秒15，这个成绩呢对于吴艳妮来讲呢还是比较的轻松，没有跑进13秒以内。当然这比赛的竞争对于吴艳妮来讲呢压力不会太大。最终呢在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当中，吴艳妮呢是以13秒15的成绩呢是第一个到达终点。我们也是向吴艳妮呢表示祝贺。看上去呢似乎呢还有一些身体方面的小小的状况，应该是没有能够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啊，从时间上成绩上来看肯定是如此。对于吴艳妮来讲呢，今年的这个夏天呢也是比较忙碌啊，始终呢是在备战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再回看一下一出发呀，第三道的徐丹阳呢就出现了状况，但是还好呢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受到影响啊，最后呢还是吴艳妮呢一马当先，领先的优势非常大。出发方面呢反应上面大家呢都是比较的一致。确实从能力上比赛经验方面吴艳妮呢都是高出一筹，所以呢在学青会的比赛当中去轻松的胜出属于是正常的结果。我们也说到今年呢从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到杭州亚运会，始终呢是处在一个高强度的备战和比赛的过程当中，运动员呢在这一个夏天是非常辛苦的。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呢，想必呢吴艳妮呢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然后呢在恢复训练之后呢来重新的出发进行学青会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14，来自代表北京市队参加比赛的吴艳妮获得了冠军，云南的陈银凤获得亚军13秒60，四川的龚秋丹呢13秒73获得第三。其中呢亚军的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第三名的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而吴艳妮啊则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1: 比赛开始，庆祝的报名战。
0: 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也会询问来自四川的吴艳妮啊，为什么代表的单位呢是北京市？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过了，那么是以这位运动员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为他的代表的单位啊，所以呢，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吴艳妮呢就代表的是北京市。今年对于吴艳妮来讲呢是应该说呢是在她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历呢非常丰富非常重要的一年，也可以算作是呢里程碑的一年。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年的赛事的成绩经验方面的积累啊，在未来呢能够实现自我的突破，创造呢更好的成绩。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项目的比赛，现在登场的是陈鸿飞。

0: 陈鸿飞呢是代表江苏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8米54，他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从报名成绩来看呢，陈鸿飞呢也是排在前列，也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17米97，目前的排名呢是排在第二位，接近了18米。他是有能力呢打开18米的。陈成宇，这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呼，这一头啊，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竞争的对手。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米05，啊，是所有的选手当中报名成绩最好的。啊，在今年4月份呢，他也参加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比赛，当时呢是18米79，获得亚军。啊，陈成宇呢也参加了，我们先看成绩啊，18米70，目前呢是排在第一，这个成绩不错的。啊，陈成宇呢参加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时呢是投出了18米45，排在第五。就今天的这个第二投的表现，已经是超过了他在成都大运会时候的表现了。好，来看一下目前排在第三的来自上海的胡佳贝，刚才第一投呢17米23，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也过了17米，跟第一投的成绩呢是相差不大。
1: 好了好了，
0: 像陈成宇、陈鸿飞啊、胡佳贝啊，胡佳贝呢17米45，这是他们今天的目前最好的一投。还有邢家良，这是呢冠军的或者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好，接下来呢继续呢是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啊，不过呢是换成的是中学女子组的比赛了。前面我们关注的分别是女子100米栏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的两场的决赛，现在来关注一下更为年轻的运动员。这边呢是有8位运动员出现在决赛当中。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这是呢2002年，当时呢在南京由来自四川的张荣所创造并且保持到现在的全国中学生记录13秒49。在之前的预赛当中呢，来自浙江的田荣在预赛的成绩呢是最为突出啊，跑出了13秒63啊，田园跑出了13秒63，画面当中的这位选手他是排在预赛的第一位。他呢今天呢是在第四道来进行比赛，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呢是2005年出生啊，是有3位，年龄最小的呢是2009年出生，是第二道来自江西的张可一。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的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第二道呢就是决赛当中最年轻的选手，来自江西的张可一，2009年8月出生，预赛呢跑出了14秒51。这边是吴菲菲，来自湖南，预赛成绩呢13秒92。第四道是田园，预赛排名第一，当时的成绩是13秒63。第五道是张新歌，来自河南，江苏省运会的冠军，在第六道韦立威，来自湖南的张嘉恩，这是预赛排在第二的选手，位居第七道。第八道呢是来自山东的韩姿怡，2005年出生，预赛呢是13秒90的成绩。第九道呢是来自广东的选手，

得到是陈新宇。好，现在呢比赛马上开始了。参加中学组的选手呢，年龄呢我们刚才介绍了啊，从2005年一直到2009年、都有。好，比赛开始了，出发呢非常的顺利。出发的时候呢，在第九道的选手呢稍稍处于领先，现在田园在逐渐的加速，拦截节奏保持得非常好。看最后的冲刺，哦，在旁边呢应该是第五道的选手，来自河南的张新哥。来自河南的张新哥呢，应该是第一个呢到达了终点。在决赛当中的发挥呢，张新哥呢是更为的出色一些。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啊，13秒55的成绩，非常不错，13秒55。来自河南的张新哥获得了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冠军。这个成绩呢会比他在预赛的时候呢成绩呢是大幅的提升，预赛的时候呢13秒86的成绩啊，并没有排在前三。决赛呢我们看到呢，他其实前程啊都没有处于领先，就是最后三个栏提速了啊，冲刺能力非常强，这是一名爆发力很好的选手啊。这个时候田园都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包括呢维利威也是处在前两位，但是呢就是凭借最后三个栏以及最后的冲刺，这是力量非常出众爆发力很好的张新哥，就是凭借最后的一个冲刺反超，哦，可以说呢是终点绝杀，逆转获胜，而且他这成绩呢比预赛的时候提升了不少，应该是有可能创造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54，来自河南的张新哥呢是获得了中学组100米栏的冠军，江苏的维利威13秒65获得了亚军，浙江的田园13秒68获得了第三。

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就比较早的开赛，已经进行完了多项的决赛了，包括呢我们前面为大家直播的大学甲组女子100米栏、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还有刚刚看到的中学组女子100米栏，三个竞赛项目呢都已经是结束了。再来回顾一下刚才中学组的这场较量，竞争呢也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比赛的这个悬念还是非常大的。哦，田园在这儿呢稍稍呢是打了一下栏架，影响到他的速度和节奏。女子的100米栏是今天上午呢我们重点关注的项目之一，但是呢今天上午的比赛呢其实还有其他的亮点，大家可能很多喜欢田径的朋友都关注了杭州亚运会男子4x100米的接力比赛，我们最后一棒在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处在落后的位置，但是呢来自吉林四平的选手，年轻的小伙陈家鹏，最后一棒呢是极限超越，最后呢是逆转获胜，帮助我们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呢拿到了杭州亚运会接力项目一枚宝贵的金牌。陈家鹏呢当时作为最后一棒，一下呢让大家呢认识了这位年轻有冲劲儿有激情的小伙子，今天上午呢他将会出现在200米的预赛当中。好，这边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家良，这是成绩更好的弟弟邢家良的主项呢就是铅球，哥哥邢家栋的主项是铁饼。成绩不错啊，但是他呢主要要今天呢面对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邢家良呢他是来自北京大学，虽然代表的单位呢都是北京市，但是两个人就读的学

校啊并不一样。邢家栋、邢家良兄弟两个人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刚才第三投呢，18.27米。18.27米。比较有竞争力。他呢其实个人的最好成绩呢可以突破19米，他是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在成都大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投出18.65米，排名第四，但是他的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19.02米，其实也是在今年创造，是在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夺冠的这个成绩。刚才是1303号来自山西的选手华博宽。第三投12.56米。好，陈成宇目前的成绩呢是排名第一，18.70米，比邢家良的18.27米呢要好一些，所以现在呢陈成宇呢压力呢会小一点。出手，好的，看一看会不会再有提升。这成绩他今天状态相当不错呀，18.70米，我们介绍了已经比他成都大运会18.45米当时拿第五的成绩呢要超出了25厘米。他也是具备投出19米以上能力的选手。18.58米，我们看到成绩方面非常稳定啊，18.62米、18.70米、18.58米，都是稳定在18.5米以上，这状态确实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成绩要好，可能参加大运会的时候，毕竟呢是世界大赛啊，还是呢有一些紧张。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的主田径场来进行。今天呢是校园组田径比赛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进行的是第五竞赛单元。好，现在我们看到三轮过后的成绩方面，陈成宇18.70米排在第一，邢家良呢18.27米是排在第二。这两位选手呢能力方面确实是比较突出。我们看到呢双胞胎兄弟当中的邢家栋呢只有14.96米，并不是说呢这兄弟两个人成绩方面为什么相差这么大，是因为呢邢家栋的主项呢是铁饼，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这兄弟两人呢实际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他们的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两个人呢从小呢耳濡目染，就接触呢田径当中的这个投掷项目，他们的身体条件呢也非常出色，所以呢早早的就开始进行一些训练。好，接下来呢将会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呢是有13位运动员参加这场比赛。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1908号，代表江苏出场比赛的蒋宏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9分16秒20，来自南京理工大学。

0: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决赛，发枪后进场运动员比赛。
1: 大学组全国的大学生男子的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这个记录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由来自江苏的运动员林向前所创造，当时呢是在天津。

创造出来8分37秒95的成绩。好，现在大学甲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13位选手展开竞争。现在跑在最前面是来。

既要求运动员呢有很好的奔跑能力，同时呢要结合呢有跨越障碍的能力。13位选手每个人或者说很多人的过障碍的方式呢并不一样啊，有些选手呢是直接的跳过啊，直接呢是跨越过去，有些选手呢是踏上跳下越过障碍啊。当然呢他的这个跨越障碍的方式呢和我们看到的男子110米栏跨越障碍的这个跨栏方式呢并不相同啊，对技术细节上的要求呢是稍有些不同，更多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调整自己的节奏。跨越这个障碍之后呢，选手们是要越过一个水池，在每一圈当中呢选手们需要呢跨过5个栏架的障碍啊，其中呢有一个呢是要跨越水池，连接水池。所以呢3000米障碍呢完成之后呢，选手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全程呢需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包括7次呢跨越水池。连接水池的这个障碍的栏架呢是一圈当中的第4个栏架。现在选手们已经逐渐的拉开了一些距离。其实很多选手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听到我们的介绍，啊，会知道呢有大学甲组、大学乙组，啊，这样不同的组别的比赛。那实际上呢，这也是，在运动员啊，他们的大学乙组的运动员呢，很多呢是有一些专业训练的经历，不少呢以前呢就是各个省队的运动员。甚至呢我们看到呢包括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啊，他们属于是高水平运动员，在大学进行招生考试的时候啊就参加的是不同类别的啊报名的考试啊，需要呢他们首先呢通过自己过往的竞赛的成绩啊取得一定的资格，同时呢参加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考试啊，符合要求达到标准之后才具备呢进入到各个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呢就读这样的机会啊，所以呢他们呢在成绩方面呢乙组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普遍我们说普遍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整体的能力呢更强，所以这些学生也好或者说运动员也好，他们呢参加的是大学乙组的比赛。那有一些呢运动员呢他们是在体育方面呢是有一些特长啊，同样呢也是通过一些体育特长生的招生啊，或者说呢在这个体育方面呢比较擅长成绩比较好啊，这些运动员很多呢并不算是专业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专业的比赛训练的这种经历啊，他们呢则是参加大学甲组的比赛啊。其实各个大学对于这不同招生方式招生进来的运动员也好学生也好啊，会在专业和他们所就读的这个学院方向方面呢有一些不同的要求。相对来讲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在选择的专业方面呢可能会更加广泛一些，而通过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进来的这些比较实力的选手可能呢会在招生方面呢会针对他们的一些特点选择一些相对啊固定的一些专业和学院呢去就读。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应该是来自新疆的选手沙武列提塞里克。这是一项挑战非常大的比赛项目。首先呢，完成3000米的比赛，这竞争呢就是很激烈。那同时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还要跨越障碍，
不断的跨越障碍，也就意味着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他的速度

和节奏步伐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属于一个这变速的过程，而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这种做工，就是去呢跨越障碍，完成一些跨越或者是踏上跳下这样的这种动作。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他呢就是采用的是踏上障碍然后呢跳下来的方式，每种方式呢技术的细节都不相同，主要看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还有平时训练他所就是对于哪一种跨越方式可能更为擅长。哎，每一圈当中啊，第四个栏架后面呢会设有水池，有时候选手呢是为了避免呢在水池当中啊出现一些意外的状况，同时呢保持一个更好的节奏，基本上呢是跳下来之后呢就是在水池当中啊落地，单脚落地，然后呢另外一只脚呢就是步幅大一点，直接呢是跨出去，单脚呢是接触呢这个水池的底部，还剩两圈。现在呢还是沙姆列提塞里克处于领先，我们看到已经是快追上前面落后的选手了。沙姆列提塞里克呢是2000年出生，但是基本上呢因为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呢或者参赛选手呢年龄都比较接近，最大的我们来看呢应该是福建来自华侨大学的朱帅照，1999年出生，年龄相对年轻一点，是2003年出生的一些选手。现在呢竞争变得比较激烈了，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了，有两位选手呢现在排在领先的这个位置，竞争将会呢持续到最后。现在呢还是沙姆列提塞里克呢处于领先，看看能不能保持住领先优势，现在呢是占据了靠前的位置，跟在他后面呢是来自福建的黄超，黄超呢也是来自华侨大学，现在呢黄超呢开始准备从外道呢进行超越，现在已经是开始发动进攻了，看一看会不会把这种竞争呢保持到最后，争取呢在最后去冲刺去完成反超，但是呢现在两个人看上去呢都已经达到了体能上的一个极限，跨越水池之后呢还是沙姆列提处于领先，跑过弯道之后来到了最后的直道的竞争，现在稍稍拉开了一些差距，来自新疆的选手沙姆列提塞里克现在是最后全力冲刺拉开了距离，9分23秒56，最后呢还是沙姆列提塞里克来自新疆的这位选手呢第一个到达了终点，来自福建的黄超呢应该是第二个到达终点，现在我们看到呢陆陆续续呢应该还有包括江苏的蒋宏伟排名第三，祝贺沙姆列提塞里克。沙姆列提塞里克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在此前呢他报名成绩呢是13分，顶住压力，最后时刻呢还是通过在最后一个弯道处然后呢

开始加速，完成跨越最后一个障碍之后呢，也是全力的去冲刺，啊，拼尽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能量。最后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的沙武列提·塞里克，第一个呢到达终点，获得了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冠军，成绩呢是9分23秒56，这成绩呢比他之前的报名成绩呢应是大幅的提升啊。这是一名哈萨克族的运动员，或者说是哈萨克族的学生，代表的是新疆师范大学，祝贺沙武列提·塞里克。好，接下来呢进行的是颁奖仪式。

0: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上海市校园田径联盟办公室主任陈龙先生，北京市代表团副团长、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江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陕西省孟怡，教练员屈强。
1: 现在呢，颁发的是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前三名的获得者，为我们的运动员呢进行颁奖的仪式。
0: 上海市高义荣，教练员陈龙。
1: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陕西的孟毅，他呢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成绩呢是13秒84。获得亚军的是来自北京的董嘉欣，董嘉欣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的成绩呢是13秒57。获得冠军的是来自上海的高义荣，高义荣呢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决赛最终夺冠的成绩呢是13秒51。在前四的选手当中啊，今天呢获得前四名的选手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啊，刷新了 PB。
0: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1: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我们学青会的赛场，运动员呢都创造出了好的成绩。其实呢，我们介绍前四的选手呢是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那么实际上呢，应该是今天呢在决赛当中，最后呢，包括排名第六的选手韩宇科也刷新了 PB 啊。决赛当中呢，八位选手有六位呢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0: 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1: 有五位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最后呢是高义荣获得冠军，董嘉欣获得亚军，孟毅呢是获得了第三名。祝贺我们的获奖运动员。

0: 好，接下来呢将会继续呢进行颁奖仪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颁奖仪式。全国大学生女子100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创造。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大学生运动员未来呢也是再接再厉，争取呢创造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
0: 刚刚呢也是回顾了此前结束的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过程，我们看到呢就是夺冠的吴艳妮，今天整个呢栏间节奏呢衔接的非常顺畅，这比赛对她来讲呢就是以赛代练，以赛呢促练，其实呢她的实力呢确实

0: 时呢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呢更为的突出。对于吴彦妮来讲，赢得比赛并不会有特别大的难度，主要呢是调动自己好，调动好自己的状态。
1: 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江先生。
0: 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1: 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四川省龚秋丹，教练员周哲。
0: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四川的龚�秋丹，他的成绩呢是13秒73。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获得亚军的是来自云南的陈银凤，
1: 吴彦妮。
0: 陈银凤呢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60。
1: 有请颁奖嘉宾。
0: 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
1: 教练员，
0: 而获得冠军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吴彦妮，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14。他呢是代表的是北京市，他就读的是北京体育大学。

0: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1: 好的，再次向获得学青会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栏冠亚季军的选手表示祝贺。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0: 心跳就在眼前。
1: 哎，别停队，抓紧点啊！抓紧点，抓紧点，抓紧时间。
2: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决赛参赛选手呢，相对的人数呢少一些，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决赛的较量。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是由来自江苏的林向前在2012年，当时呢在天津所创造，保持的时间呢也超过了10年。好，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6名选手出发之后，因为参赛的人数呢相对小一些，少一些啊，他们在这个位置的竞争方面呢就没有那么激烈啊，不像前面的一组大学甲组的比赛呢，18、19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出发之后呢，这抢位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现在处于领先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他呢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报名成绩呢是9分11秒91。在报名成绩方面来看呢，是有3位选手，就6个人当中呢有3个人报名成绩呢是在9分以内啊，就是8分多的成绩。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来自贵州的田维正，报名成绩呢是8分42秒96。另外呢来自江苏的王少杰8分45秒69。还有呢就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他的报名成绩呢是8分49秒77。每一圈呢是有5个栏架的障碍，其中呢在第4个栏架后面呢会有连接水池，基本上呢就是一只脚啊单脚踏进水池一步呢，然后呢就跨出去。讲究的就是一个毫不拖泥带水。这6名选手当中啊，画面当中是应该是有5位啊，已经是有1位选手呢稍稍被拉开了一些距离。这几位选手在跨越障碍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处理方式，大多数呢采用直接跨越的方式。在前一组当中会有一些选手呢采用踏上跳下的方式。好，继续呢来关注男子铅球。这边呢是大学甲组的比赛，陈鸿飞第二投呢17米97，第三投第四投呢都没成绩啊，都没有有效的成绩。旋转式，这投成绩应该不错，有可能呢会比他前面的这个有效成绩呢要更好一些。

陈鸿飞呢是来自江苏，他呢就读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哦，18米03，果然过了18米，比前面第二头呢要增长了0.06，就长了6厘米。这边的邢家良目前成绩是18米67，第四头创造出来的成绩，但是应该还是排在第二。那前面的陈成宇呢，应该是投出过18米70。其实呢，邢家良呢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的比赛，啊，18米79，现在排到第一了。这头在第五头当中投出了18米79，超越了前面陈成宇的18米70的成绩，非常关键的一头啊。我们说到了邢家良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他的表现呢其实是当时并不算特别理想。这边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大清华大学的陈成宇，这一头有可能啊再次去反超。比赛现在变得是竞争非常的激烈精彩啊，在对手投出一个好的成绩之后，现在呢陈成宇的状态呢也被激发出来了。18米85，嚯！前面呢投出个18米75啊，已经是比18米70的当时要高了。现在呢状态越来越好，18米85，现在呢又重新的夺回了领先的位置，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好，这边呢还是在进行3000米障碍的比赛，比赛的全程跑下来啊7圈半。所以呢一共呢是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有7次呢是要跨越水池。选手们在准备跨越障碍的时候呢，首先会调整步伐，调整自己的奔跑的节奏啊，他对这个跨越障碍的技术细节的要求那并没有像110米栏那么细致啊，跨越的方式也并不相同，主要的是呢这个平跑包括呢跨越障碍

0: 这个节奏，还有关系要处理好啊，因为是处在不断的调整和变速的过程当中，而且也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意外的受伤等等一些情况。毕竟呢是一个较长距离，同时呢要跨越障碍的一个项目。现在呢领先的还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的马玉杰。其实我们学精会的比赛呢，因为大学组的比赛啊，运动员呢会来自于各个高校，所以呢很多的他们的校友啊，包括呢自己的一些师兄弟啊，甚至呢教练员啊，过往带过他的教练都会呢来关注他们在学精会当中的表现。还有两圈，我们看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刚才似乎呢是有想做出超越的这种动作，但是呢还有两圈，这个时候呢采用跟随跑的方式会是比较稳妥，一边跑呢也一边再回头看看自己和后面的选手的一个距离。那么目前排在第二的是扎西巴卓，他呢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他的报名成绩呢也是在九分以内啊，8分49秒77。排在后面我们看到有王少杰，王少杰呢是来自南京财经大学。现在呢是马玉杰和扎西巴卓呢排在前两位，扎西巴卓呢已经是完成了反超，但是还是马玉杰呢想再努力跟上，因为还有最后一圈，现在呢还不想被对手甩开。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呢扎西巴卓呢在提速，已经是率先呢开始呢变节奏了，战术上发生了改变啊，抢先发动进攻。我们看到扎西巴卓呢他的这步幅呢是非常大，这时候呢就是要比拼意志品质，要咬牙去拼。扎西巴卓呢也是稍稍的去回头看了一下，看了一下马玉杰他的这个位置距离自己呢有多远，因为如果一旦啊对手这个突然起速啊，他没有意识到的话，再想去变速去追的话就会比较难啊，所以很多时候呢要首先留意对手的一个变速的情况。现在呢扎西巴卓呢已经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处在了领先的位置，过了弯道之后来到直道上面啊，这是最后一个栏架的障碍，成功的跨越，迎来最后的冲刺，领先的是扎西巴卓。最后呢优势呢是相对呢比较的明显。扎西巴卓呢是2000年出生，今年呢是23岁。虽然今天呢没有跑到九分以内啊，但是呢这个名次啊对于扎西巴卓来讲呢还是比较满意，最后呢拿到了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冠军。今天前面呢大多数时间呢都是采用跟随的一个战术啊，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稍微呢有些提速啊，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是反超了此前一直领跑的马玉杰，战术设计方面非常成功。最后呢扎西巴卓9分04秒23获得冠军，来自山西的马玉杰9分08秒01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获得了第三。扎西巴卓呢我们介绍了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马玉杰呢是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王少杰呢则是就读于南京财经大学。好，下面呢是女子中学组100米栏的颁奖。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颁发女子中学100米栏奖，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穆潮。

0: 好，现在将会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1: 郑州市第34中学校长唐飞先生，河南省学生体育总会竞赛部副部长于志浩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浙江省田园教练员陈青书，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田园，他的成绩是13秒68。
1: 韦立威教练员，
0: 获得亚军的是来自江苏的韦立威，
1: 运动员是河南省张新歌教练员刘劲松。
0: 获得冠军的是来自河南的选手
1: 获奖运动员教练
0: 张新歌，
1: 奖牌获奖证书。
0: 张新歌的夺冠成绩呢是13秒54，最后呢他是跨越最后一个栏架之后呢冲刺的时候才呢是反超，最后呢第一个到达终点。这个项目呢全国的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啊，张新歌呢距离这个成绩呢还有小小的一点点的差距啊，他今天呢跑出的是13秒54的成绩，当然呢也是距离中学生的记录呢已经是非常近了，也希望他呢未来呢是再接再厉，在成绩方面呢有所突破和提高。
1: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0: 天教练的选手属于一个低层领先之前在一个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的比赛。陈鸿飞目前的成绩排在第三，18米03，啊，距离前面领先的两位选手呢，在成绩方面呢还有较大的一个差距啊。看一下，最后一次机会，再冲一把，旋转式出手。有可能会比18米03他之前的成绩呢要好一些，但是呢想要去冲击目前排在前两位的选手稍微有一点点困难。最后一投呢17米85，没有过18米，这样的话他今天的最终成绩呢就是18米03。来关注一下邢家良，目前排在第二，18米79。排第一的陈成宇呢是18米85，我看最后一次了，有没有悬念？这一投成绩不错，有效成绩。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他是我们国内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啊。最好成绩呢是19米02，也是在今年呢创造出来的个人的最好的成绩。

紧张。哦，看样子是成功了。19米18，邢家良呢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提升了不少啊。他之前的最好成绩是19米02，现在呢提升到了19米18。原来的这个成绩呢是在今年全国田径分区赛当中夺冠的成绩。振奋人心的一头，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现在呢压力给到了同样代表北京来出战比赛的陈成宇，两个人是清华北大，分别代表清华北大的学生。第五投的时候啊，18米85，我们看成绩，每一投都非常稳定，在18米5以上，而且基本上是越投越好的一个状态。18米6多，18米7多，18米8多，看最后一把，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悬念？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是获得了第五啊，18米45，但是今天呢，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了很多，每一投的成绩其实都比大运会的时候呢成绩要好。所以就是在大运会的时候呢有点紧张，发挥呢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状态呢完全调动起来。最后呢看一下结果吧。这个项目的记录是，哦，如果19米18的话呢，邢家良呢还破了全国大学生记录。陈成宇呢最后一投是18米80，其实也不错的一个成绩，今天成绩非常好。但是呢邢家良，来自北京大学的这位同学啊，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最后呢是表现非常出色，凭借最后一投啊，19米18，应该是夺冠了，而且打破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全国大学生记录呢，原来的记录呢是19米15，是2012年9月由来自上海的傅庆南，当时呢是在天津进行的比赛当中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话呢，今天呢邢家良应该是呢要破全国大学生记录了，祝贺家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邢家栋、邢家良双胞胎兄弟两人呢从小呢出生在内蒙古，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呢从小呢应该说两名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学生也好呢，身体条件方面非常出众啊，同时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的田径的氛围，所以呢接触呢比较早。但是呢兄弟两个人呢因为自身的特点条件并不相同，所以最终呢是哥哥邢家栋呢选择主项呢是铁饼，弟弟的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两个人呢中学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就读于清华附中。后来呢在读大学的时候呢通过了高水平运动员的考试之后，最终呢是就读于北京大学，两个人分别是就读于北大的法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最终呢邢家良的冠军成绩呢是19米18，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呢是18米85获得亚军，来自江苏啊，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陈鸿飞18米03获得了季军。今天呢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前面呢公开组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现在这几天呢进行的是校园组的比赛，今天呢是第三个比赛日。每个比赛日呢上午和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上午呢就是整个赛事的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呢将会有9个小项产生冠军啊，另外呢还包括有多项的预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大学甲组，我看一下啊，这是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来自福建的选手曾李坤。目前的成绩呢是1米99。

2米02上面的三次都没有跳过。来自广东的周子聪目前排在第六，2米02的第三次试跳，前面两跳呢都没有成功。起跳点没有控制好。周子聪呢是2006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今年呢是刚刚17岁，在10月份的时候刚刚过完自己17岁的生日。画面当中呢是乌继平，2005年出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米02的高度上面呢第一次呢就成功的跳过了，目前呢是排在第三。应该是挑战2米05的高度，第一跳呢没有跳过。他的报名成绩呢是2米06，就是也是比较，现在呢2米05这高度对他来讲呢其实也是会面临一些挑战和考验啊，已经是接近他个人的比较好的成绩了。现在是刘小敢，来自江西，哦，这下没有能够准备得很好。我们的中学组的选手啊，在一些技术细节方面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就通过助跑之后呢，调整自己的步伐。好，我们现在看到呢，是来自北京的选手扎雍。哦，哎呦，可惜啊，有点可惜。感觉第一下的感觉是跟应该能够过了。这个身材非常高大修长，条件很好的一名选手。前面的1米90、1米96、2米02都是一次过，2米05呢第一次没有成功。现在呢，来看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漂亮，哇，很干脆。2米05一次过啊，前面的三次也都是一次跳过。今天呢状态不错啊，调动的非常好，全部是一次啊，在试跳的高度上面一次都跳过了。刘庆宇目前排在第三，2米02呢也是成功越过。高度还是有所欠缺。

0: 在2.05米的高度上面，乌继平呢是两次呢都没有跳过了，现在呢有点压力了。看一下刘小敢2.05米的第二次试跳。朱鹏拉开步幅，漂亮。这高度对于詹雍来讲呢是比较的轻松，他是有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啊，来自北京市的选手，他的成绩呢应该是报名成绩呢最好能够达到2.15米，去年全国 U18 比赛的冠军，所以呢2.05米这高度呢是比较的轻松。他去年参加全国 U18 的夺冠成绩呢是2.14米，这个詹雍呢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名年轻选手啊。他个人最欣赏的运动员是我们中国的跳高的名将王宇，也是詹雍的师兄。高度方面有所欠缺，这样的话乌继平在2.05米的高度上面遇到了困难啊，三次呢试跳呢都没有成功啊，他之前呢跳过的高度呢是2.02米。这也是刘小敢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来自江西的选手2.05米，前面两次试跳都没有成功，而且多次试跳之后啊，对他来讲体能消耗非常大。其实还是高度上呢有所欠缺，比较的吃力。好，来看一下刘庆宇。刘庆宇呢来自上海，2005年11月份出生。即将呢是年满18岁。
1: 63准备。
0: 好，哎呀，可惜。对，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充分。最后，整个上身其实已经过去了。这斩斧的动作啊，应该呢做得更加充分一些。那2.05米呢，高度上面的三次都没有跳过。最终成绩呢，应该也是2.02米。

这边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代表北京的扎庸，2005年出生。还有这边的林思汀，来自湖北的运动员。先看扎庸的表现。漂亮，动作非常舒展。就首先呢，看身体条件，他这个身形就是，跳高运动员的好苗子。身材呢高大，身体呢修长，动作非常舒展。他呢其实已经多次在2.08米也是一次跳过，他其实已经多次跳出过2.14米、2.15米、2.16米，甚至2.16米这样的成绩。所以现在呢还没有过2.1米，其实对他来讲呢还是没有能够还没有达到他的一个上限啊。来自北京的扎庸呢，他是北京101中学，说101中学的学生。今天上午的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男子跳高的中学组比赛之外，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其实还会比较的丰富。稍后呢也将会有这个800米的比赛，也是呢有这个多个组别，包括呢男子和女子有中学组，还有大学组的比赛啊。另外呢还有200米的预赛啊，也是呢男子的中学组、大学组、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啊，200米的预赛。目前呢，扎庸呢是2.08米排在第一。他也谈到过啊，他的个人目标呢是希望未来呢，达到较高的水平，争取跳过2.4米。漂亮啊！现在状态呢越来越好了。那么全国中学生的跳高记录呢是2.24米，是来自江苏的董子昂，在2021年七月份，当时呢在青岛创造出来。他这个高度非常高，所以呢这过杆之后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2.10米，就2.10米以上。能不能再跳过的话，对于他来讲呢就要看这场比赛的这个状态，临场的发挥。因为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比较好的成绩呢都是在2.15米左右。现在呢是因为刚刚2.08米没跳过之后呢，现在选择跳2.10米了。哎，过了，很有信心啊。来自湖北的选手林思汀，虽然呢前面2.08米没跳过，然后呢但是呢继续呢提升到2.10米，也是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应该也是刷新了 PB 啊。他呢身材上呢不像是扎庸那么高大啊，身体修长，但是呢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6号

现在高度呢升高到了2.12米了。1.90米、1.96米、2.02米都是那一次跳过。最后2.05米上面呢，应该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但是很快的调整好。再想一想动作的细节，助跑的节奏，然后呢是起跳的位置，包括呢这个过杆的这个动作细节，助跑加速拉开步伐，漂亮！就是看这名小伙子比赛，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美的享受啊，动作基础非常扎实。看这高度，最后抬腿收这一下动作做得非常的及时到位，这时机拿捏的恰到好处，整个身体过之后呢，腿向上一收，2.12米啊！现在呢，这是应该是在场上只剩下扎庸和林思汀两位选手了。哎呀，可惜了。听现场的这个收音，好像呢林思汀的准备直接要跳2.14米了。早上的时候呢是南宁呢是阴天，现在呢来到了接近10点的时候，稍稍出了一点太阳。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现在呢扎庸是撑起了伞，但是今天实际上温度不是太高啊，还是目前应该是我看一下25-26度，但实际上体感的温度啊可能还会更低一点，因为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略有一些凉。当然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和温度的状况呢非常有利于运动员们去发挥，能够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又不会太热，身体呢能量消耗也没有那么大，比较好调动自己的状态。前面也完成了这么多次的跳跃，其实对于这些中学组的选手来讲，这个体能上面现在迎来一些考验了，但是能够感觉到他们今天的这个状态啊非常好，就很兴奋。年龄虽然不大啊，但是呢比赛的气质很成熟啊。现在要了2.14米的高度，来自北京101中学的扎庸，2005年出生，在这个月的28号就将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漂亮，真的太，应该说呢观看扎庸比赛呢真的是一种享受，非常欣赏的一名运动员。而且现在是越战越勇，前面尽管2.05米的时候呢有第一次试跳没有成功，但是后面的几次都是一次就过去了，看看能不能再次跳出自己的这个人最好成绩啊！他之前呢，最近2年呢，2.14米、2.15米、2.16米

0: 四，然后米一四呢也是有点困难。那高度还是有点欠缺。今天上午的比赛呢，还有包括呢女子中学八百米的预赛啊，女子大学甲组八百米的预赛，嗯，主要呢都是进行的这个后面呢都是一些预赛的比赛，嗯，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稍后的这个男子大学乙组二百米的预赛啊，也会是一场非常有竞争力有看点的比赛，我们的亚运冠军陈嘉鹏啊将会呢出现在大学乙组二百米的预赛当中。嗯，有压力了，有压力了。看一下扎庸，感觉今天状态非常好。而且现在你看，208、210、212、214全部是一次跳过，整个状态现在是很兴奋的一种状态，进入到一个忘我的状态里边了，就是非常专注于比赛，而且是这个越比越有信心，比赛气质非常好，颇有大将风度啊。这我相信，这未来绝对是国家队的队员。
1: 2161准备。
0: 啊，其实呢，细节处理好一点的话，这个高度应该是有机会过的，整个身体过去的，最后呢脚。这处理呢并不是太好，2米16没过，他应该说之前跳过的最高的一个高度啊，最好成绩应该就差不多是2米16了。啊，这个2米12、2米14都没有过的话呢，现在挑战2米16，其实还是难度很大的，但是小伙子很有自信，嗯，因为这个时候啊就是要拼最后一把，因为现在呢，哈哈，做了一个空翻。因为他现在其实确实一是呢这个主要还是体能上面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呢再想去拼一把，再想去拼一把呢这个看看有没有希望，因为如果你前面都再继续去消耗的话呢，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就是攒足了劲儿去拼一把，或许呢会有这种超水平的发挥。啊，其实这一跳挺可惜的啊。这是一名爆发力非常好的选手。扎庸呢，2米16第一次没有跳过。他过往应该是跳出过啊，这个2米16的这个成绩的。近两年呢，他这成绩呢提升的也很快啊，在全国的 U18 的锦标赛当中啊，也拿到过冠军。扎庸呢？其实他目标也非常明确啊，他呢6年级开始就是算是正式的练习跳高，他呢最欣赏的运动员呢是我们的跳高名将王宇。

0: 两天早餐，现在还挺多特别的高大上的不服一
1: 家。哎，那名字好听啊，美美林饭。
0: 今天还是处在一个绝对领先的位置。
2: 现在要直接挑战2米18了。
0: 新疆的演员乌米卡杜，是新疆的演员。
2: 助跑加速，拉开步伐，然后起跳冲进来啊！基本上也是就是到了挑战自己能力极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得很到位，才有可能去完成自己的突破。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因为毕竟呢机会有限，想要去完成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如果说呢是在平时训练里边，可能压力小一点，另外呢这个有多次的尝试的这种机会，可能呢还有机会呢去在训练当中跳过，但是真正在比赛里边要想跳出这个成绩，其实想要去完成因素必须呢要很多。非常强大的团队啊，对他呢也带来了一定的帮助支持啊，也是回看一下刚刚的这个细节，帮他来去总结一下，进行调整。再一次的冲击，哈哈，这下没有准备好。在这个步伐方面啊，起跳的位置上面，没有能够呢把握得很到位。这边呢已经结束比赛的林思汀呢过来呢，也是鼓励了一下扎庸，希望他呢继续呢发起冲击。我现在确实跳了这么多次之后啊，体能上也真的到了极限了。最终的成绩列表，来自北京的扎庸呢是2米14的成绩，排名第一啊。来自湖北的林思汀的2米10排在第二，乌继平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排名第三。稍后呢，进行的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那今天上午呢，在大学甲组和乙组啊，进行了两场的男子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就是获得冠军的选手来自新疆，他呢是沙武列提塞里克。最后的成绩呢是9分23秒56， 来自福建的黄超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蒋宏伟是获得了季军。

0: 接下来将会是进行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
1: 现在颁发的是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0: 最后呢，获得冠军的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这场比赛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前面呢一直采用跟随的战术，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开始呢发力，到最后剩一圈的时候呢超越了前面领先的马玉杰，最后呢不断的是拉开差距，最后呢优势明显啊，获得了冠军。
2: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王少杰，教练员李伟。
0: 获得第三名的是王少杰，来自南京财经大学，代表江苏。获得亚军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代表的是山西师范大学。
2: 扎西巴卓，教练员隋东涛。
0: 获得冠军的是扎西巴卓，他的夺冠成绩呢是9分04秒23，他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0: 好，现在呢，即将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为获得男子大学甲组铅球比赛前三名的选手呢进行颁奖。这场较量呢，也是体现出来了非常高的竞赛的水平。
1: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竞赛训练部主任刘征先生。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陈鸿飞教练员陶瑜。
0: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江苏的陈鸿飞，
1: 银牌的
0: 他的成绩呢是18.03米。陈鸿飞呢是来自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得亚军的是陈成宇，
1: 北京市邢家良教练员刘茂辉。
0: 刚才呢介绍呢获得
1: 颁奖嘉宾为获奖
0: 银牌的是来自
1: 奖牌获奖证
0: 清华大学的陈成宇，他的成绩呢是18.85米。刚才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是获得冠军的选手，获得冠军的同样是来自北京的邢家良，邢家良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最后夺冠的成绩呢是19.18米。画面当中呢是陈鸿飞，今天呢18.03米的成绩，18.03米的成绩呢和个人的最好成绩相比呢还有一定的差距。亚军的陈成宇，这也是参加了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获得第五名的选手，今天发挥也很出色。当然今天表现最成功最出色的就是站上冠军领奖台的邢家良。邢家良今天呢是投出了19.18米，他也是刷新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原来的记录呢是19.15米，是2012年创造的。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最后一投当中，邢家良呢是顶住压力，一下呢完成了对对手的超越，而且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甚至是刷新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19.18米，我们介绍了，他也是我们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成都大运会的时候，他是投出了18.65米，排名第四。其实呢，并发挥方面并不算特别突出，但是今天呢，把自己的能力呢完全展现出来了。
1: 掌声向获奖运动员，
0: 再次向我们的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接下来展开的竞赛呢，将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的预赛。
2: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一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0: 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呢，参与的运动员呢也比较多，因此呢分成了非常多的组别来进行比赛的较量。中学组200米的比赛呢，应该是有12组啊。中学男子200米预赛一共有93位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分成12组来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组，比赛已经开始了。预赛呢，对于选手们来说呢，也必须呢要全力以赴。按成绩呢，最后呢是前8名的选手啊，进决赛，21.76秒。 这个不光呢是看在小组当中的这个排名情况，这是贾博宇，来自北京的选手，在小组当中呢是排名第一，他呢是按照成绩啊进行排名，在成绩方面呢排在前八位的选手最终呢是进决赛，所以呢这每一组呢就是首先呢你要想晋级的话必须要起码是小组第一啊，才有这种可能性，当然除非这组的成绩呢非常突出啊，主要呢还是看最终的完成的成绩。

还在预赛第一组，第一的是来自北京的贾博宇，21秒76。这个项目呢，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21秒02，由郭忠泽，来自辽宁的选手呢，在2014年在上海创造出来。好，马上开始第二组的竞争。有八位选手在第二组呢出场。在今天呢是学青会田径项目的第三个比赛日，今天呢上午呢是第五竞赛单元，就是每一天呢上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呢是上午呢是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呢是有9个小项产生冠军，另外呢还有多个项目的预赛，已经结束的一些比赛呢，包括我们比较关注的，女子的100米栏的各个组别的比赛，另外呢还有3000米的障碍赛，还有男子的铅球和跳高中学组和大学组的一些赛事，都已经纷纷结束了。现在呢，主要关注的就是200米的各个组别的预赛。这组领先选手优势非常大，这是遥遥领先，20秒90啊，成绩不错，20秒90哦，这是破了全国中学生记录了，真的难怪啊，是遥遥领先，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这能力非常强啊，原来的全国中学生记录21秒02，现在呢打开了21秒。这是张家俊，来自江苏的选手。预赛状态非常好。20秒90，张家俊获得小组的第一，这个成绩我想应该没有什么悬念，肯定可以进决赛了，已经打破了全国的中学生记录了，打开了21秒。作为中学生选手能够跑出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很突出。

0: 接下来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的第三组。
1: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二。

0: 在大厅上，比赛即将开始。
1: 张家俊呢，跑出20秒90之后，感觉一下竞争的这种水平啊，都一下提升上来了，大家对于比赛的期待也上升了。看一看啊，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我们的中学组的年轻有潜力的选手能够创造出更好或者更加接近的比较接近的成绩。好，这组比赛已经开始了。
0: 第三组的比拼，
1: 这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大家很接近。那最后的冲线的情况，最后呢是三道，来自湖南的李晨曦，第一个呢到达终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成绩啊，21秒61，会比第一组第一的贾博宇要稍快一些。大家呢都在竞争前八的成绩，争取呢是打进决赛。因为确实组别比较多啊，即便获得小组第一，都无法呢确保自己能否进入到决赛当中。好，在第三组当中排名第一的是21秒62的李晨曦，来自湖南。

0: 好，接下来呢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第四组预赛第四组的比赛。
1: 比赛即将开始。
0: 这组呢也是有8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共呢是分成了12组啊，有93位选手来参加比赛的争夺。
2: 第四组比赛开始，出发以后，选手按照重心位置靠出去的，即将进入到指导的环节。
0: 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冲刺的争夺，最后6道选手凭借后程的冲刺能力呢，第一个到达终点，来自江苏的高毅。高毅后程冲刺的能力呢，确实更为的突出。这也是我们说眼镜飞人，一下呢让我们想到了昔日的我们的百米的短跑名将啊，胡凯。21秒83，那这个成绩来讲呢，在目前已经各组比赛完成之后，前面几组啊完成之后呢，这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呢是相对来讲呢是慢一点。

0: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男子中学组二百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了。这组最终呢，就只有七位选手来比赛。
1: 好，赵翔，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二百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幕上，比赛即将开始。
0: 比赛开始了。弯道过后看一看，处在领先的选手，第四道选手，还有最后呢，应该是第八道选手。另外呢，第八道应该是第八道选手最后的冲线，21秒48，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来自内蒙古的王鹏博，在第五组当中是第一个冲线，21秒48呢，这个成绩呢，在几个小组的第一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算排在前列的。应该呢，目前来看呢，比前面四组啊，就只比张家俊20秒90的成绩要慢，其他几个组的小组第一呢都要快，所以21秒48这个成绩呢，还是很有竞争力。第五组的第一呢，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王鹏博，21秒48。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成绩呢排名前八的选手，最后呢进入到决赛。现在是第六组的较量了。
1: 好的，那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六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
0: 同样呢是有八位选手展开同组的争夺。第四道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林凯旋。第五道，陕西的张嘉伦。看，通过弯道之后进入到直道，现在是第四道，还是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和张嘉伦的竞争非常激烈。看最后的冲刺，哦，21秒51，不错的成绩啊！应该最终呢是张嘉伦呢是反超上来。这组排在前两位的选手之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前面基本上呢是林凯旋呢处在领先，就是位于第四道的来自浙江的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呢凭借在最后冲刺阶段的一个爆发，排在第五道的陕西选手张嘉伦后程呢是反超了，最后10米啊，

0: 林老师你好。
1: 你好，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来自贵州遵义。
1: 遵义哈、你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的弟弟。
1: 弟弟，弟弟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0: 我叫陈红，我四岁时把我弟弟弄丢了，今年33岁，我妈妈都还没有原谅我。
2: 陈红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从弟弟丢失的那天起，陈红就背负起了母亲对自己长达29年的怨恨。母亲为何会埋怨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弟弟究竟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1: 是你把弟弟弄丢的？
0: 对，是我把弟弟弄丢。
1: 你带着弟弟出去玩？
0: 当时我和我弟弟就在旁边玩，我妈妈在旁边做生意，那时候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那个百货大楼，是个商场。那时候我们小孩也没什么玩具，当时就我和带着弟弟去捡那个彩券玩嘛，当个玩具玩，边走边捡的时候，捡到那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过来，个子不高，1.5米左右吧，穿一身黑衣服，头发长长的，然后就说的普通话。他拉我，他说小朋友我带你去买小火车。我的心想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跟你去。当时我就拽开他，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抱着我弟弟猛了一下就跑进了商场。我那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去追。当我跑到商场的进口的时候，他已经跑上了商场的二楼。当我跑到商场二楼的时候，他一从商场跑到另外一个出口。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出口的下面1楼了。然后我跑下1楼看不见我弟弟，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找了2圈都没找到。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哭着跑去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弟弟被别人抱走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向我身上使劲打了几下，就说你怎么会把弟弟弄丢。当时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那时候只知道哭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带着邻居到处去找，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第二天就去报案了嘛，报案以后就复印着我弟弟那个照片的那个寻人启事，到处贴的满大街小巷都是。自从我弟弟走失以后，我妈妈经常就会在我耳朵浮现，说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我弟弟小时候可爱，没有我小时候弟弟听话，没有他乖。那时候就是因为弟弟小时候走之前，一次他给我端饭吧，那时候不小心，我们家那是那种木房子，那地上是那种泥巴地，凹凸不平的那种泥巴地。当时就是因为我给我端碗的时候把那个眉毛上面摔了以后缝了4针，我妈妈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说我没有弟弟听话，我弟弟比我懂事比我乖，经常会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当时觉得不是我。
1: 弟弟没丢之前妈妈对你不是这样？
0: 那时候太小，没太多大的
1: 不记得，
0: 没多大的印象。从懂事以后就帮着妈妈做家务，因为帮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嘛。放学以后回家就要帮妈妈守摊，削菠萝嘛。那时候生意挺好的，而且冬天又特别冷，那菠萝很重，对吧？我妈妈把那皮削了以后，我就帮她削那里面那个籽，因为拿着手上那个水是比较扎手的，有时候会扎出那种血口子，是不是？那时候当我回家的时候提着碗筷回家要洗碗的时候，看着我那些同龄人都在那里玩躲猫猫啊，那些就感觉很想和他们一起玩。那时候玩的悄悄的偷着来玩的，玩的时候心里都会想再玩几分钟我就要赶紧回去把家务做完，如果不做家务又会被妈妈打。
1: 你爸爸一直在？
0: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算在家，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但对他来说就是说一件小事做不好也会被打骂。

0: 那时候就感觉，为什么妈妈会想着遥不可及弟弟，为什么会想着在自己身边的女儿？
1: 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被怨、被恨、被责怪？
0: 因为外人说我弟弟是被那个熟人拐卖的，他就对任何人都没信任，包括我都不信任。因为他没文化，也不会存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一到一段时间，她就会把钱藏在那角落里，这里藏点，那里藏点，然后床底下藏点，沙发底下藏点。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她回家找钱，找发现那钱不见了。然后我这睡得很熟，她就把我打醒了，就疼醒了。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说，我这妈妈真没偷你钱。她说那不是你偷，是谁？这里家就你和我。那个心里的感觉。我是他女儿，他都对我没有那种信任感，就感觉那时候挺委屈的。那时候感觉对我还是有那种仇恨在里面，不相信我，不信任我。后面我是听别人说他的钱找到了，但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正式道歉，就说我冤枉我的女儿，没有。
1: 可能还是因为他觉得你把弟弟丢了的怨恨吧。
0: 对，
1: 你从内心深处确实觉得弟弟是你弄丢的吗？
0: 内心甚至不是这样想，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他这样的那个弟弟就是他弄丢的。
1: 但你内心知道不是你，是人贩子拐走了，抢走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委屈吗？
0: 委屈。
1: 委屈啊。你在这样的生活一直压抑了这么多年，这是你找弟弟的原因吗？
0: 对，我想我告诉我弟弟，真的姐姐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我把弄丢，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1: 嗯，把弟弟找回来，你是不是就如释重负了？这一辈子你就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了。
0: 对，
1: 否则你永不安宁。
0: 我心里承受这么多包袱。
1: 嗯，丁健，你觉得他能找到弟弟吧？赶紧解脱这妹妹。
2: 他挺让人同情他的，
1: 嗯，
2: 他这个33岁了，应该说20多年就被自己这个丢失弟弟而始终的压抑着。你说他这么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为这个找弟弟活着。他这个母亲啊，说老实话，让我听了以后我仅只觉得挺不能理解他母亲的。
1: 那一直在哭的那个
2: 父母的都怨恨这些，怨恨这些女儿啊什么啊，
1: 在你旁边一直哭的那个女人就是她妈妈。
2: 那就对了，我觉得她妈妈应该哭。为什么？因为一直对女儿不好。
1: 陈杰，
3: 对，就是孩子一旦被拐啊，他的亲属一定是非常痛苦。但是呢，这对夫妇啊，把这个痛苦啊，在某种程度上迁怒于孩子了，这个还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你说让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拦住人贩子，把这个他这个弟弟救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啊，在这个弟弟被拐这个事上是没有责任的。父母怨恨他甚至打骂他，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打得厉害，这个实际上是违法的。
1: 那么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跟妈妈这样相处。
0: 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就只能吃面条。那时候面条就只有酱油、醋、盐，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最肉末都没有。那时候看着学校那同学就吃那个糯米饭，很渴望。因为那时候1块钱一个，然后那个时候套个塑料口袋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把那糯米饭咬在上面，放点香肠啊，那个酸萝卜啊，脆哨啊，还放了我们最近那边那个折耳根懒的那个辣椒水到了里面，然后放在咬鱼头上面，搅匀了以后吃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味的。那时候就从没偷他钱变成真偷他钱那种去，实际上偷钱只是想满足我心里那种想渴望有另一份早餐那样的早餐吃。
1: 嗯，你妈没发现
0: 偷的时候插那个钱里面是那种一沓一沓的，10块10块的弄成一小沓，从里面抽1块2块那种，是悄悄的拿出来偷来用。 翻出来以后藏着

0: 旁边那个什么，插那个脚鞋底，对，怕发现嘛。
1: 但有一次他去结账，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怎么你拿的钱老是差钱？他说不会啊，我钱是数好的，一沓一沓的，怎么会少钱呢？他就回来问我嘛。那时候打了，我就只有承认了，我说别人都有啊，都有吃的，为什么我没有吃的呀？别人都会享受那种该享受的，我为什么我就享受不了？我妈就说，我不挣钱那谁来养你嘛，家都没有家。你说说当时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没有太多理解。
2: 什么时候开始懂事儿了？
0: 初中毕业后吧，就开始打工挣钱嘛。哦，
2: 都干什么活啊？
0: 在农家乐上班，那时候起早贪黑的，2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然后做了以后感觉工资太低，对家里面没有多少改善，然后就自己做生意，卖那个爆米花。那时候一袋2块钱哈，2块2块的感觉，真的是那时候有真的很深的体会，感觉妈妈那种
2: 不容易，
0: 不容易为那个家付出。后面我在卖爆米花的同时，个经理看中我，他就叫我去做美容院上班，给我一个发展的平台嘛。
1: 到我到美容院上班以后，那时候接触到那些大姐姐，还有那些顾客，都是阿姨嘛，就听他们，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觉得我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经历了狮子之痛，要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那种心酸可能有些人他是体会不到的。
3: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陈红才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坚守着这个小摊儿。她不光是等着弟弟回来，更是为自己撑起这个家。
1: 那时候突然一下子真的能体会能明白那种感觉，一个女人要支撑这个家，要让我以后有个就安稳的家，从早到晚很晚就基本上街上看不见有几个人才会送他们回家。感谢我妈妈这么多年能把我养到，真的是不容易。
0: 那是我去第一个月挣了600块钱，当时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份保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那时候就希望她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她就这样走掉了，我有2万块钱能给她一个安葬，让她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息，都是这样想的。
2: 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上班没多久就认识我老公。
2: 结婚就离开家了？
0: 也没离开家。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嫁到他去，就住在我家和我妈妈一起生活。
2: 你们一直跟你妈住在一块啊？
0: 不，我老公他上班，不经常在家，两地分居。
2: 但是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一直住在家里面。
1: 这么多年可能在无形之中两个人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感觉，特别是我怀小孩生小孩，我妈都感觉我妈对我小孩特别好。那时候我女儿刚生下来1岁多吧，她做生意嘛，我带小孩，她舍不得花一分钱在外面吃一碗粉一碗饭，她就会给小孩买东西，买鞋啊，买衣服啊，贵的她都舍得买，就觉得我妈是把给我一生我的爱给了我女儿了。如果从小孩方面来让我感觉到她还是好的，然后说就缓和嘛，那种关系
2: 很温暖，
0: 很温暖。
4: 那个倪萍啊，我刚才没说完，那个我就觉得呢，他的妈妈真是让人呐、又恨，但是呢又值得同情。他的母亲丢失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一腔的这种怨恨，只有向最亲近的人发泄，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原谅自己的母亲，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你在你今天的谈吐中，在你的行为当中，已经对母亲表示了原谅，这也是我们敬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为你鼓掌。
0: 谢谢。
2: 你妈妈一直坐在那儿哭，你猜为什么？
0: 不想。
2: 很复杂吧？
0: 心里很复杂。
2: 来，妈妈请上来。妈妈今年多大岁数了？
0: 54了。
2: 54了。
5: 你老师你好。来，
2: 不哭啊，妹妹来。你看女儿多么理解你。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哭，哭什么？觉得自己很委屈。
5: 我说在我家女儿。那个人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家女儿。
2: 对不起女儿。
5: 我在我家女儿。哦，
2: 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怨恨他把弟弟丢了？
5: 原来我也没得文化，也没得姊妹，因为是老金啊，我弟弟小的该不在了。
2: 那今天女儿来帮你找儿子，你高兴吗？
5: 高兴。
2: 高兴哈。你估计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
5: 能。
2: 能啊。要找不到你会怎么办？
5: 找不到我也有王金木喊我找，
2: 继续找哈，
5: 继续找。
2: 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找到儿子还好好再活几十年呢。
5: 好嘞。
2: 啊，别老哭啊！你看有这么好的女儿，还有那么好的儿子。
6: 因为我弟弟弄丢了，在我身上一个刺，就说我的儿子女儿，我从小就教育他，如果走丢，千万不要哭，就在原地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找你，你要背着妈妈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妈老妈去我爱人老家去过年，那个时候去赶那个集市场嘛，他们这个乡镇上，当时我就和我妈牵着我女儿去赶集，然后边走边看，就在那个时候，我女儿突然不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着急，我就说，我妈你是当时为什么没把她牵好？因为当时我就回去找的时候，她就在那原地站着，也没哭，我就找到她以后抱着我女儿的那一刹那，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是我妈妈，可能我还没有她做得这么好，可能已经妻离子散，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坚守到这个家，把这个家守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妈妈觉得我妈妈挺伟大，
2: 挺伟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妈妈。
6: 对，那时候就一定要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
2: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弟弟。
6: 好。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舒东带着人立即开始行动了，来，请站到这儿来，舒东，请。
7: 陈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弟弟陈少军的报名，我们收到了，我们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弟弟呢是生在1987年，那在他2岁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百货大楼的广场里，他被一个身着黑衣的长头发的女子抱走，从此就杳无音信了。那你记忆中啊，弟弟这个眉头上有一个伤疤，但是究竟在左还是在右，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我们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8: 我们第一时间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整理，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寻亲帖。随后，我们上门对你的父母进行了采水，并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在 DNA 比对之间，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有一个寻家的孩子，和你要找的弟弟十分的相似，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和你父母的 DNA 比对并未成功。
9: 当我们接到你的求助后，这3年当中，我们继续在公安部打拐数据库中为你寻找你的亲人，希望随着不间断的有新的血样输入 DNA 数据库，能够帮你找到你失散多年的亲人。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一次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我帮你把弟弟找回来。我只希望你以后过得好一点。

0: 激动了，太给我们，太激动了，阿姨，太激动了，不快不快。
1: 结果宣布一下，来。
2: 当我们接到陈厚国和黄英的求助后，在我们全国打拐库中发现一个高度疑似的李明恒，经过 DNA 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的几率大于99.9%，就是他们的儿子。
3: 韩老师的高兴瞬间没有？
1: 好，我们来问问弟弟，在养父母家想到找父母吗？
4: 以前没想，因为以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我被遗弃的。
1: 被遗弃的？
4: 对，当时这个我养父母是2003年时候跟我说，这个我是被抱养的，就是说当时一个归于一个男的，说是他一个亲戚的这个孩子养不起了，就是说想找户口人家，
1: 把你遗弃了。
4: 对。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母的？
4: 从去年这12月中旬吧，就那段时间老做梦，好像是在那玩了，好像是这个，有个女的过来，就是抱着我就跑了。
1: 这不就是真实的吗？
4: 我不太清楚，就是知道一个长头发女的，不知道到底是。
0: 其实这个场景他说他从来不记得，所以为什么会以为是遗弃的，但是可能就是潜意识中有那么一幅画面在印象中，在去年做梦开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所以才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1: 你知道姐姐这些年丢了你。

0: 各样的不满，姐姐都熬过来了。姐姐今天把弟弟找到了，你是不是从心里放下了？妈妈是不是也妈妈不再冤枉女儿了吧？找到儿子你高兴吗？
1: 高兴。
0: 不再觉着是女儿把弟弟弄丢的吧？姐姐从心里解脱了，放下了，可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是吗？
2: 其实姐姐，你现在其实应该想明白，冤枉你的不是弟弟，也不是妈妈，更不是周边的人，而是那个人贩子。如果不是他干的坏事儿，
0: 那当然
2: 三人不可能分
0: 开，这一家也没有这个悲剧。
2: 所以你也不要再怪妈妈，弟弟刚才说他也理解妈妈，今后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是你们家的男子汉，他来帮助你们幸福下去。
0: 弟弟结婚有孩子了吧？
3: 有两个儿子。
2: 快看看。
0: 啊，这是两个儿子。
2: 您的两个孙子。妈妈高兴了，好不好？这两个
0: 多可爱啊。
2: 乖啊，妈妈得说乖。回去看看，就在河南。
0: 来准备。
4: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人贩子的介入然后被影响的家庭，一个虚弱的母亲，她很愤怒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一个哆哆嗦嗦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姐姐，她一方面不知道应该如何化解自己身上的灾难，但另外一个方面她又去坚持，她又以她自己那种朴素的东西完成着这个家庭的一个涅槃。这是很多丢失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家长共同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会痛恨自己的无能，但他更痛恨的是那些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命运，当妈妈差一点就觉得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一份团圆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命运有的时候就是拐了一个弯，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悲剧最终能够以喜剧的方式有一个圆满。祝福所有的家庭。
0: 陈姐，
5: 这个孩子呢是1989年在遵义被拐，卖到河南的新乡，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河南新乡和贵州遵义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那个女的人贩子把她抓住啊，看看她还有没有拐其他的孩子。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父亲是现在是怎么离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没来？
6: 我爸爸现在瘫在家的，
0: 瘫痪在家，
2: 身体不好，
6: 身体不好。
0: 今天高兴了吧？找到弟弟了，现在带着妈妈弟弟回家吧。
6: 好，
0: 希望你们今后全家都幸福
6: 啊！谢谢你们老师，谢谢你们。
7: 姐姐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终于卸下了我把弟弟弄丢了的包袱。儿子找回来了，妈妈能解除对女儿的误解吗？
6: 妈妈，我终于把弟弟弄找回来了。
8: 姐姐安慰姐姐妈妈，以后要对姐姐好点，好吧？

录制结束后，弟弟跟随妈妈和姐姐回到了贵州遵义老家。29年后，这一家四口终于再次团聚，姐姐也终于体会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母爱。

0: 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
7: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7: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6: 为什么呢？
7: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7: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7: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7: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7: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7: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7: 对，
3: 汗味。
7: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7: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7: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7: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7: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7: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7: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0: 还有小的是什么？
7: 还有枳实。
3: 枳实，
7: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7: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7: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7: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7: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7: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啊、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啊、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7: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7: 140。身高呢？
6: 155。哦，
7: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7: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7: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7: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7: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啊，这么年轻，
7: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7: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嗯啊，我们来尝尝，
7: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他。

0: 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哎，
1: 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1: 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

0: 或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
4: 喝。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每一次挥拍都凝聚着无数的汗水，每一个回合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那么在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乒乓球的世界，去感受国球的传承魅力。

0: 即将观看的这场巅峰对决，一方是技术全面的陈梦，他的球风沉稳厚重，相持能力出众，在赛场上展现出大将风范。另一方是实力强劲的王曼昱，他以凌厉的进攻和出色的身体素质著称，在比赛当中总是充满激情与斗志。接下来让我们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看看当两位风格迥异的顶尖选手相遇，会演绎出怎样扣人心弦的较量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开局就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反手进攻。
2: 0-2，
1: 感觉开局啊，陈梦在发球轮的轮次上呢，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0-2。
2: 0-3。
1: 开局陈梦的连续上手进攻得分，拿到了3-0的领先。王曼昱还要在发球轮次啊，去限制住陈梦的这样的一个上手。
2: 3-1，
1: 一个幸运球的机会，陈梦没有把握住。这个球其实没必要去拧到王曼昱的正手位啊，

0: 4-1。
1: 可能开局后王曼玉的上手不是很主动，刚刚这一板球也是被陈梦劈到了反手底线顶住了。4-1。
0: 重发4-1。1-5。
1: 又是一个偷到了底线长球直接得分，陈梦也是拿到了5-1的领先。
0: 1-6。
1: 1-6。
2: 比分来到6-1，陈梦通过高质量的进攻接连得分，展现出了出色的开局能力，同时也给对手造成了莫大的压力。王曼玉是否能够抓住机会发起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6-3。
1: 有拧拉，包括在这种发抢的质量上，会对陈梦造成一定的威胁。两个人都是国乒女队的主力队员，其实整体的实力包括能力都是在伯仲之间。好的，相持，漂亮。嗯，王曼玉的落点。
0: 4-6。
1: 王曼玉在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这种落点的意识就是非常的明确，频频的去在直线方面啊去加质量。这个战术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在之前是比较少的。4-6。嗯，这是陈梦的一个接发球变化。这板其实是很转啊，也是劈到了王曼玉的中线位置，还是一个发球的机会。看看王曼玉去如何去做一个发抢。果然啊，非常坚定的发完球啊就侧身，这个发抢的意识很明确。不过这个球对于陈梦来说是有机会的，防住之后啊，这一板衔接做得不好。其实比分还是在被王曼玉慢慢

0: 漂亮，
1: 7-6，
0: 还是非常主动的在转攻啊。其实对于陈梦来说，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一定要积极的去加质量，千万不能求稳。形成这种反手的相持来看，陈梦是要上风一些的，所以说对于王曼玉来说，确实是要在相持的过程中啊，主动去变直线，去把线路打到正手位的这样一个半台，打到右半台。

0: 这一板球是陈梦的控制，而且在近台位置是盯得非常的紧。王曼玉在预判失误后啊，正手的这一板质量其实是比较低的。机会，这是陈梦的一个机会。
1: 9-7。

0: 这个意思很好啊，但是还是没有控制住这样的一个上台。
1: 9-8，比赛顿时紧张了起来，比分咬得非常紧。这个时候就看谁能够稳住心态，保持高水平的发挥了。
0: 一个利落的发抢，这一板给到了王曼玉的正手短。其实王曼玉啊，这一板正手啊，还不如直接去劈到了陈梦的正手长的底线位置啊。摆不住，给到陈梦的反手底线的话，如果质量出不来，陈梦反手的威胁，尤其斜线大角度是非常大的。陈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8-10。哇，这一板
2: 8-11，第一局比赛陈梦获胜。
0: 陈梦反手能力的体现。
1: 恭喜陈梦以11-8拿下了首局。回看这一局的比赛，陈梦的反手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多次化解了王曼玉的强势进攻，而王曼玉也在逆境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值得一提的是，陈梦在经历技术转型之后，打法也更加全面，从以往依靠正手强攻到现在正反手均衡发展，这种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正是他能够长期保持顶尖水平的重要原因。从5岁开始练球到27岁夺得奥运会冠军，陈梦用了整整22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经历了无数次的伤病和挫折，但始终保持着那份专注与执着。我们都知道陈梦的反手技术行云流水，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这项让对手难以招架的技术在乒乓球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这一切要从中国乒坛的传奇人物王皓说起。这位天才选手开创了直拍横打的全新技术体系。那么在此之前，直拍选手反手始终是个薄弱的环节，往往只能依靠推挡和搓球来过渡，而王皓却将横拍的反手发力机制完美融入了直拍的握法当中，让直拍选手的反手从此也拥有了进攻的利器。最令人惊叹的是，王皓将反手拧拉这项技术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反手拧拉不仅仅旋转强烈，而且出手隐蔽，角度刁钻，往往能够在接发球的环节就直接得分。那么这项创新在当时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教练在起初都

0: 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不伦不类的打法。但是王皓却用强硬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三次闯入了奥运会男单决赛，开创了直拍反手体系的新纪元。如今我们看到陈梦等选手将反手技术运用得如此纯熟，这也得益于始于20年前的这场技术革新。从直拍到横拍，从推挡到拧拉，每一次技术的突破也都在重塑着乒乓球的战术体系。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带着这份勇于突破的体育精神，转向排球的赛场，去感受另一种竞技魅力。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一场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比赛。大家现在观看的是男子组的冠亚军决赛，南京玄武对战单县实验。好，现在由南京玄武发球，接起近体快球，防起推攻，造一强攻，接来球，南京玄武1-0。本次比赛主办单位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承办单位中国排球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山东省潍坊市体育竞赛中心、山东省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协办单位山东省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潍坊市天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感谢大家的观看。发球失误，换发球，扫尾强攻，防守，有人防起，扫尾强攻。飘飘球，扫尾强攻，强攻得分了。南京玄武换发球，发球的是南京玄武1号夏秋豪，副攻手，身高1.85米。飘飘球，这面球。发球得分了，仍然有场上1号夏秋豪空手发球，接起，哦，这个球前排副攻挡着，二传跑不到球落球的位置，无人接应，这个球没有组织起进攻，失误了。挑飘球，接起，扫尾强攻。昨天看比赛是1/4决赛，这个单县实验，这个杨一航接应2米，身高2米，打得也是非常出色。跳飘球，接起，四号位拍，防起，扫尾强攻，强攻得分了。单县实验中学12号发球，12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88米。跳飘球，接起，扫尾强攻，好，防起，扫尾推攻， 防起。这个一个四号位的短球得分了。我们知道四号位的强攻有大强攻、高球、平拉开，还有这个近体短球。一传，哦，罚球得分了。罚球得分。场上十一号，管仁仪，二传，身高177，好，一传罚球，得分了。擅线实验，请求
2: 擅线实验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1: 南京玄武十一号发球，管仁仪，二传手，身高177，阿慧吊球，这个吊球仍然是擅线实验的十四号杨一航接应，身高2米，这个高度有绝对的优势，网口一个抓长线得分，跳飘，自由人接起，这个一传是好的。二回哦，这个球二传直接啊传过网了，对方碰网。南京玄武沙浩宇身高1米88，接起，二回强攻，再次给杨一航，哦，这个球得分了。我们看到这个网口是非常狠的，这个又是杨一航十四号，身高2米，这个在网前有绝对的优势。哦，这个球罚球失误了，想拼罚球，我们的罚球失误也有分几种啊，有做动作有犹豫的失误，还有这种很坚决的想拼发球失误了。上手飘球接起，扫位强攻，拦回保护，后排进攻仍然给这个杨一航，哦，自由人防起，哦，一个小鱼球没有救起，南京玄武得分。现在场上比分南京玄武11比6，暂时领先。上手发球，起，推攻，武功了，吊球，撑起。扫位强攻，强攻得分了，
0: 比分来到了11比6。南京玄武队展现出了更加成熟的战术体系。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玄武队的自由人四号王君玉呢？他的鱼跃救球简直是太精彩了，他也为球队创造了反击的机会的同时，也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1: 擅线试验发球，12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米88，挑飘球，一传，哦，一传这个是半到位，吊球，二回进攻，这个球弹在网子上，接内了，两个攻手拦完网下撤转身的时候，保护这个球有点犹豫。没有分化清楚。南京玄武请求第一次技术暂停。教练在为队员们布置战术，两人之间的球要分化清楚，网口要坚决，要狠。

0: 有机会要果断，果断下手，减少自失。回到场上，单线十二号，单线实验十二号发球，十二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88米。三号的短球，这个球想扣一下四号位的短球，但是呢，这个球有点开网，开网呢可以转手腕打在一号位的直线，或是拉长点打五号位的长线。这个球没有带腕，直接界外了。接起，扫位强攻，强攻得分。这个球有一点开网，但是主攻手十四号主攻手南京玄武的十四号沙浩宇，身高1.88米，弥补的不错。这个球有点开网，他等了一下，正好打在了后场得分。十一号发球，接起。二号进攻，二号强攻得分，大斜线得分了。单线实验发球，挑飘球，到位，近体快球，再防起，再回，到位，扫位强攻，啊，扫位强攻打了一个腰线。得分了，南京玄武发球，发球的是十四号沙浩宇，一传不到位，扫尾强攻，强攻得分。这个球传到了这个二号位拦网，两只手没并好，直接得分，打手界外。小飘球，接起，稍微强攻，自由人蹲得很好，位置蹲得很好，吊球，再次稍微强攻，哦，防起，哦，这个球没有够上球，脚下不能蹲死，要找球走。稍微强攻得分，南京玄武23-15领先。南京玄武九号发球，杜君宇副攻手，身高1.85米。三号吊球，这个是处理球，稍微强攻，探头，哦，这个球探头球要留半步，留半步，对方有拦网人，要看手打。单线实验，五号发球，挑飘球，自由人接起，二号位强攻，强攻拦回，得分了，单线实验得分。挑飘球，主攻接完球，抢攻，这个球推过了，无功。扫位，开打，借手打，得分了。哎，这个球很聪明，有点，这个球有一点低。
1: 南京玄武队，
0: 对，探手打界外。
2: 打过去没有漂亮了，对不对？这么勉强我打得干嘛？辛苦一点，好吧？完了以后起来的时候，还是拿手，只能碰上去，好吧？给他进去打，好吧？上快，上快。
1: 暂停结束。
2: 一二三，中！
0: 回到场上，现在两边都叫了两次计时暂停。

0: 了一个星儿，得分了，很聪明，打得很清楚，大力挺发，接起，扫了抢攻，这个球双人拦网，好，本局比赛结束。
1: 请双方交换场区，
0: 南京
1: 拳
0: 王25-18，大局1-0，暂时领先。
2: 山县实验队暂停调整之后，虽然没能将比分反超，但是杨一航在此期间连续两次拦网得分，也展现出了惊人的网前统治力。南京玄武队的副攻手们也表现得十分出色，9号杜君宇和1号夏秋豪组成的双人拦网也多次化解了敌方的进攻。而11号管仁义作为二传手，不仅组织调度得当，更在比分23-15时打出了一记精彩的二次球偷袭得分，也完全出乎了对手的意料，展现出了过人的比赛智慧。最终南京玄武队以25-18拿下了首局的胜利。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支队伍不同的特点。玄武队的防守体系相当出色，特别是他们的自由人王君宇，防守覆盖面之大，令人印象深刻。而单县实验队的杨一航虽然年纪轻轻，但在网前的威慑力也已经不容小觑。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赛事已经成为发掘排球人才的重要平台，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排球新生代的力量。看着场上这些年轻选手们的出色表现，也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女排一个动人的称号传承，那就是北长城。这个美誉最早属于辽宁的副攻手闫妮。闫妮凭借其精准的判断和密不透风的拦网著称，在2015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她筑起的网上防线是中国队夺冠的关键一环。因其沉稳如山的防守，球迷和媒体亲切地称呼她为北长城，赞叹她在中国队网前建立起了一座难以逾越的屏障。而这份荣耀的传承，随着闫妮的退役也落在了袁心玥的肩上。身高出众、移动迅速的袁心玥，凭借其在世界大赛中愈发成熟的拦网与进攻表现，逐渐承担起了新的网上核心角色。球迷们看到他撑起了中国女排的副攻线，便自然地将新北长城的期望与赞誉赋予了他。这个称号的传承并非是源于某一场特定的比赛，而是球迷们对于优秀副攻手一代代延续顶尖拦网实力的最高致敬。这也体现了人们对于女排精神代代相传的美好期许。其实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既是个人技艺的千锤百炼，也是团队默契的完美呈现。从陈梦反手击球的每个细节，到排球少年们的每一次飞身扑救，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比赛的胜负，更是体育精神的生动诠释。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钱币，对不对？
1: 在吗？

0: 背上的时候毛跑出来，感觉心里害怕，
1: 紧张就打鼻子，想超过那匹马。马跑的时候像飞的感觉一样。梦想就是当一个完美的骑士。
2: 马跑起来之后爽。
3: 嬉皮笑脸都照希望能学到东西吗？
4: 新疆昭苏县，汉朝时西域乌孙国的都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里盛产著名的西域天马。从古至今，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卡尔坎特学校是一所九年制多民族学校。2015年，学校与昭苏军马场合作，成立了第一届马术特长班。
5: 71度30分。
6: 马术特长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想的是嘛，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想的很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有要求这个一小一特嘛，不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多一些，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咱们马场的这个马产业，这个是最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培养这个孩子呢？
4: 夏特克和堂哥嘉林都被选进马术特长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兄弟俩一起住在爷爷家。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新年了，卡尔坎特将举行一场赛马，夏特克很想挑一匹家里的马去参赛。
1: 阿达，看得几个人？
7: 啊？
1: 看得几个人？
7: 你没给？
1: 那个白一个。
7: 那我说的可个结子呢？
1: 像那个中间的那匹马一样，那样子的马。跑得快。
4: 冬天昭苏的最低气温达到-30几度，这对马匹和孩子们都是一项考验。孩子们只能在正式赛场外的热身场地进行训练。尽管孩子们大多来自牧民家庭，也有一定骑马的基础，但这和现代意义上的马术运动还有一定的距离。
8: 对对，
9: 看，看，看，看。
10: 本来是马背上的，现在能骑马的到底有什么？综合发展、均衡发展，从哪些体现？一个娃娃如果只会学习，剩下什么都不会干，以后他走向社会，怎么应付这个社会？

0: 些娃娃呢，很于象棋性特别突出的时候，通过他对这个技能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把好多东西带起来。利用这个马术特长班，孩子对这个马术学习的兴趣，尝试着让他对文化课也文化课的一个带动。
1: 每当看到和赛马有关的事物，孩子们就兴奋不已，这能够激发他们内心的梦想。
2: 上班今天早一点车来托班过。
1: 再过几天，就是卓利波利德盼望已久的元旦赛马大会。自家的马前一段时间意外受伤，父子俩很纠结，是否要借朋友的马参赛？
2: 他兴奋疼吗？现在，已经被给你，还要等白干马多时间给，闪电。他怎么样？闪电！阿杰没事，阿哥完了，膝盖也闹。阿杰，俺膝盖也闹。这个也赛马过，这个也赛马过。
3: 你骑过吗？
2: 这个没骑过，这个赛马过。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看马嘛，我们看的，那个赛马过。
1: 父亲决定给马注射消炎药，能否及时康复，父子俩没有十足的把握。2016年1月1号，刚下完一场雪，新年赛马会在昭苏天马场如期举行。这项卡尔坎特的传统习俗，每年都会吸引来四里八乡的牧民和小骑手。
4: 小泰哥紧不紧张？
5: 紧张。
4: 想不想拿第一？
5: 想呀。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马术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距甚远，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种让人有距离感的奢侈运动。但有一种马术，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印象。它起源于美国西部牛仔的即兴游戏，胜负只要十几秒便能决出。它的规则极其简单，马匹依次绕过三只汽油桶，最快者为胜。这就是绕桶马术。我初次见到并逐渐了解绕桶马术是从中国开始的。
2: 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内容呢，就是打圈。
1: 在我们这个没有牛仔，因而也没有牛仔传统的东方国家，这项纯粹的外来运动的兴起，离不开三种人的贡献：狂热的爱好者，大批的业余和职业骑手，再有就是眼光独到的投资者。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些人、这些马以及绕桶马术在中国的故事。

这个马场如今有着绕桶马术比赛中最好的马，也有着国内一流水准的骑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马场的主人楚文，一个对马狂热的人。

0: 国92年通过就是朋友带着我来玩，一上马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终身爱好，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
1: 对马狂热的楚文毫不犹豫地建立了自己的颐和马房，他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项事业。
2: 别给我种歪了啊，一溜一溜坐。两位生气了。
1: 2007年，他在内蒙古的太普寺旗看了一场马术绕桶比赛。
0: 我在之前我没看见过这种比赛。那天比赛给我认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比赛刺激激烈。
3: 站起来！
4: 撞桶是绕桶比赛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如果撞倒一只桶，就会被扣除5秒，这样你跑得再快呢，也会前功尽弃。
5: 大家看他的成绩是17秒203，加上5秒就是22秒203。
4: 越年轻的骑手呢，越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在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骑手月亮身上，这种事故却很少发生。
1: 今年是月亮入行的第6个年头。在中国绕桶马术的骑手中，他是个老资格了。
6: 好，
1: 月亮不是那种在比赛中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选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赢得过好几次大赛的冠军。
7: 女孩子里面算是我比较胆子大的，因为我是蒙古族，从小就骑马。
1: 月亮的优势在于稳定发挥，极少撞桶，这足以让他成为国内最好的绕桶马术骑手之一。
0: 所有的比赛状态最放松的真的是月亮。
8: 想带我能拿第一，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
9: 你觉得离世界杯还有多远啊？
8: 没多远了，下一站我会拿赢的。
1: 参加世界杯是月亮在2013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准备秋天的比赛，他加紧训练，
7: 希望跟高手比赛，特别想参加。
1: 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整个生活。世界杯开赛在即，月亮发现自己怀孕了。意外的怀孕让月亮有点措手不及。马术对于孕妇是高危运动，骑手需要靠腰腹力量平衡身体，还要承受马背起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对胎儿造成危险，甚至导致流产。但是月亮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怀孕2个月，她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和月亮的大大咧咧不同，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紧张，她的丈夫杜铁军，同时也是一位绕桶马术的骑手，他坚决反对月亮参加比赛。
10: 我担心，我很担心，因为已经2个月了，我说就别比了，要不然。
1: 月亮没有接受丈夫的要求，
7: 随时此刻准备好了。
1: 她向丈夫保证，如果感觉不好就跑慢一点。
11: 开腿喽！
10: 好。
7: 大家好，我叫月亮，来自中国。
1: 2013年10月，月亮来到银川，参加国际马术绕桶世界杯。
12: 来，
13: 我姐是
12: 啥？全都跑不来，都是这
14: 种。好，比赛的出场顺序。
15: 第一位是河北邢台，第二位是林泉。
1: 根据赛制，骑手们通过抽签决定骑哪一匹马，这很公平，但是同时也使骑手几乎不可能骑自己熟悉的马。这非常考验骑手对马匹的驾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坠马的风险。
16: 别太兴奋是吧？

0: 丈夫的叮嘱并没有起到作用，马背上的月亮完全忘记了自己怀孕这件事儿。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赛场上肯定是兴奋的，月亮展现了最完美的竞技状态。
1: 吉利中国移动和中国队输赢，好的，起得非常漂亮，月亮再加油。16秒078，这个成绩超过男选手了。
0: 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但是杜铁军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月亮还在比赛，任何意外都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他敏感地发现，赛场的沙子不同于以往，沙子更厚更滑，增加了马匹摔倒的风险。意外的发生只在瞬息之间。小组赛第二场，月亮绕第三个桶时，马的左前腿突然跪了一下，幸亏马匹没有摔倒，但瞬间的迟疑影响了速度，最终月亮被淘汰。
2: 可惜了，没了，淘汰下去了。
0: 月亮心里还有遗憾，杜铁军松了一口气。世界杯之后，月亮结束了所有工作，安心回内蒙古老家养胎，孩子将在2014年夏天出生，他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赛场的机会了。3月初的一天，颐和马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3: 你看那些马跟你不亲了吧？
4: 不亲了。
3: 时间长没接触马，身上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4: 不喜欢我了都。反正以前天天干习惯了，一突然就挺啥都不干，挺无聊的哈。
3: 平常我骑马，他说我也想骑，你让我溜溜。我说你一边待着去吧。你
4: 不跟你玩了。
0: 月亮这次回颐和马房，是因为惦记一匹怀孕的母马小青。
4: 小青，你这下奶了。
5: 太费劲了，应该遗产期是3月8号。我还有俩月。
6: 哦，出来了！哇，真漂亮！花漂亮，
7: 花了，花了，花了！哇，
6: 它飞金子都个大，知道吗？哎呀，真漂亮！
7: 多棒！
4: 哎呀，起来呀！
5: 起来了。
0: 第三天，他就可以出门活动了。
8: 呵，走是走路，是不是有点晃啊？还是怎么回事？哎呦呦呦，呵，哎呦，那吓坏了，吓坏了！第一次见阳光，还不错，真挺乖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象，用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我是城市的骑行者，我叫崔峰辉，今年25岁，现在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跑步教练。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网络工程，薪资待遇的话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1万块钱吧。2013年，看了一条广告，他们在这种城市啊、街道这种高墙跑跳攀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做出来的动作就让人不可思议，内心的那种冲动，啊，我要去体验，我要去突破。我辞掉了工作，我就是想全身心的去投入的这个事儿。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务正业，你看也不挣钱，整天上蹿下跳的，也不安稳。你出去瞎混去，你都混到什么时候？我愿意为我想要那种生活去付出、去努力、去拼搏。最苦的话就是100块钱坚持一个星期。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这块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活动的地方。这个架子是放一些杂物，然后里边这张床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做的事儿。早上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先是热身，然后俯卧撑的话会做300-500个吧，前空翻、后空翻、团侧，每天要做几百个，这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了才能回家。最累的时候就是上下楼梯，脚都抬不起来，浑身僵疼的那种感觉。喝水的话，端杯子手都是抖的。
1: 受伤是难免的，但是还得干呀。
0: 我今年才25岁，遇到这点困难、这点辛苦，我就放弃了。那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跑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毅、刚强、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褒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展现自我，敢于承认，勇敢去面对。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相互的激励，相互的传递。当你的快乐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快乐，那这个时候快乐是双倍的。未来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通过这项运动，我觉得它能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懂得拼搏坚持。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种超越。我觉得我们90后现在来说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应该为社会再做一些事儿，传播一些正能量。越青春越出彩，我是徐峰辉，我是90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

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

0: 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
1: 他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素质教育日进推进的今天，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当中的地位呢是日益的凸显。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他们在体育教育领域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宋占军副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体育教师刘伟，欢迎刘老师。宋校长，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已经30多年。
2: 那您对这所小学应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今天让您向外人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
1: 和平里一小呢，它是一所这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它是和平里地区啊，第一所小学，1956年来建的这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秉承着

0: 这个全面促进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这学校呢有很多的特点，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是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就把篮球项目融入了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以这个学生发展为这个中心，然后全面的促进学生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成长和发展。那么这个篮球项目呢，经历了30多年的这个开展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这个进步。我们未来呢，也是本着这个要把这个篮球项目作为一个特色啊，进行这个打造啊，让这个篮球能够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吧。
1: 那刘伟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2: 这是第五年，
1: 第五年。
2: 对，如果要是算我的经历来说，我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一名学生。那么那个宋校长呢，他就是我的曾经的体育老师。所以我对这所小学的，情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那么回到母校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想就是把曾经我的老师们、教练们，就是对我这种，关心、那个关爱，包括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这种，培养，然后呢，也现在那个融入到这个我教的学生当中，把对他们对我的爱也这个给到我的这些学生们。
1: 那现在我们都非常的提倡体教融合。那宋校长，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体教融合在小学教育当中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0: 随着这时代这个发展、这个进步，我们发现体育过程当中的它这个竞技运动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拼搏的这种精神，团结协作的这种意识啊，还有这个追求这个卓越的这种品质。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就需要把充分的在这里发挥我们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作用，所以要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再重新的融合在一起，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这种发展。所以它应该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的。
1: 其实学校推行体教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具体为我们说一说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0: 在这个体教融合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有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课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小篮球的这些活动，把它在学校里边形成这么一个体系。你像我们把这个体育课，它提倡了这个交汇啊、勤练跟那个常赛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程当中实施的这个三个这个方向。
1: 刘伟老师现在是带多少个班的体育课？
2: 我是三个班，是教一年级那个二年级的学生，那么相当于是这个三个班呢，每天都有体育课。
1: 孩子们对于体育课的反馈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不光是说正常的常规上的体育课，那么在课堂过程当中，我们还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篮球传统校，我们会在课上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篮球的练习啊，或者是比如说根据体测一些跳绳的练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拓展类的项目都有。
1: 其实篮球是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色项目，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所以接下来也请宋校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0: 学校呢一开始是一支男篮，在我来这学校之前啊，这支男篮是非常棒的，经常获得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冠军。后来我们把这个男篮和那个女篮结合一起发展了这个男女篮啊，因为女孩类很爱打篮球嘛。现在我们学校的最好的成绩啊，就获得过全国的这个小学生比赛的这个亚军啊，2024年
1: 的
0: 中国小学生这个篮球联赛当中，我们学校也是过关斩将啊，最后是第六名，全国第六名，也相当不容易了，
1: 很厉害了。
0: 我们这个女篮啊，女篮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续这13年获得了这个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冠军。连续13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70年就应该有刘伟他们打比赛的。
1: 对，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说刘伟老师是不是应该也是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是。
0: 也为这个做过贡献。
2: 我是2005年的5月份就是转到和一小的，其实是当时已经是五年级了。那么当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现场还能有比如说打比赛，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啦啦队，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当时05年我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女篮，最早时候那会儿还有振兴中华杯， 然后呢从那个开始是练了三个月以后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和一小那个那会儿就取得了冠军。嗯，到了后期我们学校不管在北京市中小学的篮球联赛，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刚才宋校长说的，我们取得过这个那个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校园冠军杯的比赛是获得亚军，然后还有这个上次的这个中小学生篮球联赛这些成绩。
1: 我相信对每个孩子来讲，这种不是说非要一定拿什么样的成绩，但对于家长们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还要同时操心练体育项目而耽误了成绩，耽误了文化学习，会有这种情况吗？
0: 那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在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家长去担心孩子文化课的学习，由于孩子他每周要这个训练五次，然后周六周日还要去参与比赛，他肯定对于他这个学业之间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啊，那就是其实我们的教练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一个是跟孩子去讲这个学训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些制度啊，包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你要到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像他们有的就在90分以上，有的学科要在95分以上。我看
1: 才能来练篮球吗？
0: 才能练篮球。就是你期末的时候，确实是啊，我看的那种场景啊，就是期末的时候小孩真是举着卷子啊，高高兴兴来跟老师说啊，我拿了95分了，我可以赢
1: 的，
0: 很骄傲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男篮那个教练小飞都给孩子去签字啊，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作业英语作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给签一个字，告诉你这个完成的这个程度，然后跟英语老师去沟通，而且还就请各学科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去补一补课呀，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而且我们还建立这种学习小组，就是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是你锻炼的时间很多嘛，但是你在课余的课间的时间就可以把老师留的作业写一写，相互的这种监督。啊，然后相互的这种促进吧，我觉得这种制度啊建立的都能够去让家长能够去放心啊，然后呢，我觉得家长能够在老师的这种关心下，我觉得能够打消这个疑虑啊。
1: 所以说是实践出真知。刘伟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逐渐会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去想到这种解决办法？
2: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校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文化课，就是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通的。比如说我球打得好，我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给我的队员可能灌输的就是比较多的是精神层面，比如说你热爱篮球，那么你必定要把这个学业搞好。如果呢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班主任老师他可能也会留下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参与篮球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觉得那孩子们，如果你经常跟孩子们也去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自身也会理解，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可能我下来练不了篮球。
1: 其实就是一通百通的。
2: 对。我们学校的训练呢基本上都是在课后，就是放学了以后进行训练。那么周末如果没有比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加训练。那到了假期的情况，我们就会安排四个时间段的训练，比如说上午的8点到10点，然后中间休息一个小时，然后下午呢又是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球队它都是这样。
1: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们的伤病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篮球呢，它必定是一个对抗性，然后并且这个活动量比较大的这么一项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避免不了这个学生的受伤。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可能比较轻的，他三五天好了，那么也有的他可能比如说2周、3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比如说我们近期的训练安排呢，教练会制定计划，比如说我们近期主要是以技战术为主，可能因为一两个学生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那可能就会进行从

0: 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1: 是，的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我们都说这个启蒙老师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让他们喜欢上篮球？不同年龄阶段，他们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目标，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最早的启蒙呢，其实是以他们的兴趣，然后是热爱为主。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分为 U8、U10、U12，包括兴趣班，那么这些队伍。那在这些队伍当中呢，我们学校里设定了大篮球场、小篮球场，那这也是根据我们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的制定。那么小篮球场呢，它就是 U8 跟 U10打的场地。那么U12 就是打的是大篮球场，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设定了这个篮筐的高度，然后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去体验这个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自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在 U8 阶段，那么他们年龄比较小，那我们在教学上呢，可能就是主要以游戏的形式那去进行，那么主要是兴趣热爱的培养。那么到了 U10 的阶段呢，那么就开始注重他们的基本技术，然后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技战术的培养。到了 U12 的阶段，那么他们不光是技战术的培养，包括他们的战术意识，然后都会需要加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更加的也会去注重比赛。
1: 学校为什么会把这个小篮球做成我们的优势项目来进行建设呢？
2: 篮球运动是对于成年人叫篮球运动，那么我们对于小篮球，它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打的篮球
1: 叫
2: 小篮球。
1: 那还有什么差别吗？
2: 它有一些规则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场地上的那个篮架，主要的是篮架的这个高度啊，你像那个一二年级他使用的是2.35米的这个篮筐的高度，三四年级的使用的是2.6米的，然后五六年级的使用2.75米的。他可以根据他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发展的年龄阶段去参与这个不同的这个篮架高度的这个比赛啊，他是这么一个过程。他篮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力量可能够达到了，我的身高可能符合我的身高了，其实在心理上有一种叫自我效能感的这种提升啊。孩子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更持久的时间啊，投入更多的努力，寻求更加的这个挑战，这是在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刚才他说的一个兴趣，怎么来的兴趣呢？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这种改变，可能对孩子们的促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具体后来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2: 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设立了为了校本课程。我们一二年级它叫小篮球游戏课，因为一二年级它主要是以那个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的，像运球啊，这种拍球啊等等，这属于基本运动技能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叫小篮球游戏课。然后到了3至6年级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小篮球课，每周要上一节这个小篮球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推出了我们的小篮球联赛，后来我们又把小篮球联赛我们又升级为我们的小篮球欢乐季。它是在班级比班级的选出一个投篮王，到年级再选出一个投篮王，然后在全校再选出一个投篮王。这是所有孩子1500个孩子都要参与的。后来我们又发展了项目，我们有花式篮球啊，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内向啊，他不喜欢对抗，但是他又很喜欢篮球，他这个对篮球的技巧又非常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然后篮球操也好啊，篮球这个表演也好啊，把它呈现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然后学校慢慢的又拓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包括拉拉操的项目，它跟篮球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小篮球它只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带动了未来的，我们是要带动孩子们，你可能喜欢篮球，你可能喜欢羽毛球，你可能喜欢乒乓球，我们可能慢慢地把这个项目再发展的更丰富。
1: 它就是一把钥匙，可以说打开了孩子们

0: 热爱体育运动的这扇窗户。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知道啊，两位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其实孙校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
1: 这段经历也是当时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做裁判嘛，是个一级裁判。后来这所学校篮球队非常非常厉害啊，非常非常好，然后需要有这么一个老师帮着孩子们去理解这规则呀，去跟他教练员去探讨这个规则，然后平时他们在教学比赛的当中啊，由我来去吹哨，让他们能够更适应这个正式的这种比赛。后来我就调到这所学校，在这所学校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的成长也是一种促进，慢慢的从这个一级裁判，然后到国家级裁判。后来去吹更高水平的联赛，从 NBL 联赛到 WCBA 联赛，而慢慢又吹到这个 CBA 联赛，啊，就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0: 后来您决定说，哎，那我不当裁判了，我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到和平里小学做一名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1: 这个是自己吹哨吹了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吹比赛。后来有机会去跟这个中国篮协。一起去推广这个小篮球这项运动，因为小篮球这项运动呢，其实是很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刚才我说的身心发展的这个规律。那么，当时咱们国家呢，孩子们一直在打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规则，后来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在国际篮联的网站上偶然看到了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就把它给翻译过来呢，就感觉。他的理念啊，对于孩子们这种成长，对于孩子这个项目的发展促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后来也跟这个中国篮协的领导去建议了，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过程当中，就参与了这个规则的这个审定，这个规则或者制定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了，就是。合并一小实践的这个规则，实践的这个理念，能够跟着中国篮协一起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所有的孩子，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啊，都能够去参与这个篮球运动。我们参加了这个小篮球这个规则制定以后，后来呢是又带领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了很多我们中国篮协制定，包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练员指导手册，包括小篮球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指导手册，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的。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师指导手册，告诉老师们怎么去上好这个小篮球课。最近我们又准备出版一本叫这个小篮球球员指导手册，这个是告诉小球员怎么去从零啊到一的怎么去开始参与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读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教师。跟着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一起成长啊，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所以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
1: 对，可以这么说吧。
0: 两位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带到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品质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具体的故事。
2: 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然后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通过我近就是最近就是我工作以后这种体会，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速度、力量、耐力，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比如说通过我们，比如说就这次我们近期的这个体质测试的成绩来看，其实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高的。那么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比如说没有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的学生来看，他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培养了学生们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坚韧，包括他们这种自信心。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我觉得篮球它是有迁移价值的，在这件事情上，篮球上我能坚持下来，我在其他方面我也是能做好的。那么比如说除此之外，团队协作那就不用说了，因为篮球运动它主打的它就是有一个整体，一个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那么通过长期的一起训练，一起磨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光是有这种团队的精神，还有这种也培养了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
0: 的确。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和平里第一小学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创新点啊，那就是把这个小篮球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具体是怎么做的？
1: 这是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篮球校本课程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必修课，就是我们的小篮球课，我们孩子都要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修的课程，那么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特长，你可以去选修你的这个学习的项目。包括我们可以孩子在音乐课上、形体课上，我们去可以学去编拉拉操啊，我们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编拉拉操，怎么去选取音乐。然后呢，数学的那一方面呢，可以去参与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得分啊，你投了多少次篮，你的命中率是多少，是吧？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数学的。语文呢，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小篮球欢乐季过程当中，有一些好人好事啊，有一些先进的事迹，可以去写一些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个推广广播。包括美术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们设计的自己设计的队服，然后自己设计的队徽，然后设计的这种吉祥物等等，这些我们都跟美术学科来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整体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0: 嗯，其实和平里第一小学的小篮球项目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发展之路，而且确实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那未来呢，我们的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们的这个短期目标，当然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项目的引领，他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火车头，去引领我们整体孩子们素质的身体素质的这种提高。包括还有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素养的这种提高。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短期的目标。当然长期的目标，我们还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学校的这个特色啊，这个特色。然后呢能够深入的再去发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小篮球运动能够叫享受乐趣啊，这个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这个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0: 嗯，的确啊，随着体校融合的推进，和平里第一小学小篮球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能够给我们全国的学校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我们也希望未来和平里小学的这个小篮球项目会越做越好，当然体育氛围能够越来越浓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啊，体育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

0: 增强国民体制、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五风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2020年，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中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启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那么高校是如何落实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有幸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来谈一谈联大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体育工作中都有哪些新的举措。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育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要将全民健身与体育育人相结合。大思政课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要求人才培养要请进来走出去，同社会现实相结合。深化体育大思政课建设，就是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善用社会大课堂，搭建大资源平台，构建大师资体系，持续拓展育人工作新格局，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深化大思政课建设开辟了新境界。
1: 感谢楚书记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来到北京联合大学，去感受一下联大的美好体育生活。北京联合大学前身是1978年北京市依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创办的三。

0: 36所大学分校。建校以来，学校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学校高度重视体育对培养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作用。在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加大对体育工作的投入，体育师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体育设施不断完善，校领导亲身示范，广大师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日益高涨，校园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在市级以上比赛中捷报频传，师生共同体验体育活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学校秉承以联合凝聚力量，用实干诠释担当的精神，在学以致用校训的指引下，体育工作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1: 好，刚才呢，我们从短片中的已经感受到了联大丰富多彩的体育生活啊。下面我们会有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史文瑞，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联大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体育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体育以其鲜明的实践性、体验式教学，为体育大思政课的开展提供了生动实践场域。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丰富的体育场馆设施、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也为新时代体育大思政课赋能增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要在中国体育故事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体育是广受公众关注的领域，加强体育领域思想引领，推动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是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建设的鲜明导向。围绕以体育德、以体育人的工作目标，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进而通过体育育人，增强学生参与体育强国建设、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联合大学体育部主任杨洪志老师。杨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关于体育育人理念呢，能不能再深入帮我们解读一下？
3: 好的。体育大思政课是在传统体育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改革创新五渠道教学，建设大思政课，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体育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其核心要义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1: 杨老师，关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增强他们的体质，学校都做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3: 学校不断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教练赛一体化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使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掌握2项以上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目前共开设30余门体育选项必修课和10余门选修课程，形成了多元体育课程体系。学校遵循体育育人的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以及推进体育思政教学实践，结合普通运动项目的特点，我们将体育课分为操舞类、大球类、小球类、特教类4个专项大类，开展思政研究与实践，将体育精神和价值引领通过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0: 2024年4月14日，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举行，北京联合大学橄榄球队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对阵苏州大学队。赛场上，北京联大橄榄球队队员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永不服输的战斗精神。队员们场上一次次摔倒受伤下场，简单处理后马上再投入战斗，甚至有的队员强忍伤痛将伤处冰敷后继续参赛， 展现出的不畏强手、不怕伤痛、顽强拼搏、永远争胜的精神，令人动容。你可能想象不到，球场上的运动健将并不是专业的体育生，甚至在几年前，他们连体测都通过不了。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3: 我们联大校园里有这么一群大男孩，因为身宽体重，无法通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称为老师眼中的老大难。因为胖，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参与的体育项目，逐渐远离运动场。有些同学变得自卑消沉，橄榄球队的教练员陈子宇老师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招进了队里。在教练的鼓励下，这群胖小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天赋和自信。每次训练结束，不少同学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头盔在两颊上累出深深的印痕，但没有同学含哭叫累。就是这些学生在首届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上不断超越，勇夺亚军。运动不仅使他们体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更提升了他们的心理素质，收获了健康、快乐与自信，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与战胜困难的勇气，是体育社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帮助他们搭建起实现自我的价值的平台。大思政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求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一个都不能少。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残疾大学生，在残疾大学生培养理念上，我们也把全民健身作为重要内容，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组建于2001年，90%以上队员是联大学生或毕业生，先后参加了5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均闯进了决赛，却都与冠军失之交臂。但他们从没有放弃，为了实现夺冠梦想，他们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在陈小莹老师的细致耐心的指导下，通过科学训练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工作，形成了作风硬朗、永不言弃的队风，整支队伍极富凝聚力、战斗力。在2021年举办的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顽强拼搏，战胜强劲对手，终于铸就了夺冠的辉煌，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赛后，记者采访其中一名队员，请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用手语答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听见观众的欢呼声。采访完后，孩子脸上挂满了泪水，这是成功后幸福的眼泪。为了这幸福的瞬间，他们一茬接一茬奋斗了20年。
1: 陈老师您好，作为我们龙人篮球队的主教练，您是怎么一步步带领我们队员走上最高领奖台的？
4: 2007年一入校，我就接到了带领龙人篮球队训练的任务，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慢慢的融入，在这个过程中是队员教会了我很多，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训练比赛中的拼搏精神无形中影响着我，让我有一种使命感。在经历了几届全运会以冠军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没有气馁，和队员们一起总结比赛经验，反复观看比赛视频找出问题，我们相信努力和坚持一定会实现梦想。在第11届全运会中，我们每次赛前准备会上都会说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比赛不仅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心理，在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队伍的团结和拼搏。很庆幸我们做到了。
1: 让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王亚帅。王亚帅你好啊，你在我们男子龙人篮球队几年了，是什么吸引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呢？
4: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20级学生，进入篮球队2年了，每次我到体育馆都能看到篮球队在刻苦的训练， 他们每一天挥汗如雨、团结拼搏的精神，

0: 深地吸引着我。现在我如愿进入了篮球队，希望和他们一块儿一起努力拿到好的成绩，再一次拿到冠军。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孙天宇来帮我们谈谈你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感受是如何呢？
2: 大家好，我叫孙天宇，曾经是一名盲人游泳运动员，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我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现在如愿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在大学生活中，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体育课。我一直很喜欢运动，但是在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学都并不喜欢运动，大家比较担心会在运动中受伤。通过大学就是体育课上老师教了许多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然后现在我身边的同学们然后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经常在课间一起打八段锦，用老师教的方式进行锻炼。我希望大学体育课可以一直上到大四。
1: 听了同学们这么说啊，看来我们的体育课在咱们孩子们心目中啊有个非常深的一个位置。
3: 是的，我校特殊教育学院培养残疾人运动员成果累累，共有八名学生先后在2008年、2012年、2016年单届残奥会上摘得了5金3银、2破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在全国第11届残运会上，我校多名师生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为北京代表团贡献了14块金牌。残疾学生在高水平赛场上屡创佳绩，离不开学校体育教学奠定的坚实基础。学校在全面掌握学生健康状况的基础上，遵循其身心发展的独特规律，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科学选择和设计适合残疾学生参加的体育项目，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当孩子们跟着老师动起来的时候，并把老师教的动作都学会得到表扬时，他们会开心地笑出来，也就越来越喜欢上体育课了，心里更加自信和健康，社会适应能力不断增强。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这些活力四射的孩子们。

0: 走进北联大的校园，不管是在田径场、体育馆、健身房，处处可以看到师生们参与体育锻炼的身影。参加体育社团、参与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了北联大师生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生活方式。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方针已经深刻地融入到我们联大的日常体育生活中来。刘洋老师你好啊，你也是我们学校排舞社团的指导老师，我知道您带我们的学生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在您的日常工作里面呢，是如何运用我们的体育锻炼呢，让孩子们爱上社团活动呢？
1: 体育社团是体育教学的延伸，两者优势互补，具有协同效应。我们40多个体育社团的类型有康体类、艺术类、养生类、益智类、休闲类的。活动的形式也有讲座、科普、沙龙和交流，也有训练、比拼、表演和展示。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社团活动，让兴趣爱好相近、自愿组合。

0: 合在一起的学生去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主动融入到社团的建设和管理当中，增加归属感和凝聚感，让他们在参与体育社团活动的过程中提高乐趣感和荣誉感。他们用顽强拼搏书写青春热血，用各美其美表达美美与共，形成多彩创新包容向上的联大体育文化氛围。
1: 这是我校教师王忠、宋大为带领学生参加大学生花鞋比赛和服务北京冬奥会的场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顺利实现，使冬奥会具强国梦与中国梦紧紧相连，全民健身战略更加深入人心。党和国家重大主题活动为我们联大滑雪队用好社会大资源提供了机遇。2007年，联大成立了滑雪队，队员大多是从未上过雪道的小白，王老师和宋老师就从兴趣和基本技术教起，带领队员在-20-30度的气温下进行体能训练。刚开始时，经常鼓励队员克服困难、克服恐惧，大胆地上雪道。经过多年的磨砺，滑雪队收获了从北京市高校冠军到全国总冠军的多项荣誉。一个0起点的滑雪队，夺下了多个锦标。
2: 屏幕上这张照片大家还记得吗？高颜值学霸，冬奥美丽的大眼睛，他也是我们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专业2020级学生刘孝腾。今天的孝腾呢也是来到我们现场。孝腾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那张照片呢真是给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中国的自信与中国的美丽。相信呢在冬奥的这段经历呢，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对的，能够参与到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是我一生难忘的宝贵经历。我是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虽然工作环境艰苦，需要时常冒着严寒顶着风雪长时间站立，但是一想到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形象，就算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克服。赛场边我也亲眼目睹了各国运动员勇敢追逐梦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感人场景。他们生动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力量。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处处可见同学们参与体育运动的身影，丰富的社团活动，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感染着每一位联大学子。我们会珍惜在学校的大好时光，养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让体育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助力我们的未来发展，成就美好人生。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济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接下来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新为我们总结北京联合大学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
5: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福、民族未来。 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年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彰显体的特色，突出育的成效，以体育德，以体育人。我们要跳出体育看体育，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体育育人全过程，充分调动校内外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具有首都特点、体育特色的体育大四政策建设。我们要通过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校内外的体育锻炼，培养包容豁达、乐观开朗、善于交往与合作的能力。通过讲好双奥之城一个个精彩的体育故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怕困难、挑战自我、顽强拼搏、追求卓越、团结合作、公平竞争和遵守规则的体育品德，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引领青年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奋发的姿态，共同绘制新时代生机勃勃的美好画卷。
2: 体育大思政为北京联合大学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指引着广大师生在体育强国梦的征程中不断地追求探索、传承创新、勇毅前行。再次感谢我们联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成为一名老师是光荣而神圣的。我从小的梦想呢，就是成为一名老师。很荣幸呢，在毕业之后呢，能进入高职院校，成为一名专职老师。
1: 把我们职业教育中的三权育人、课程改革、教学教法方面的内容进一步的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提升我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能力。
2: 从我带出来的学生出去以后，到在各行各业里头，比如说有一些学生比较出色的，翻回到学校的时候再来看我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学生就是他既就是没有忘了我们的专业知识，他又能就是说反馈到我们学校，对我们这个就是老师其实是一种激励，觉得其实特别有成就感，就觉得自己所教的这个学生做的贡献还算是比较大一些。
3: 我是来自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的贾宝平老师，我们是有一级建造师造价工程师证书，所以说我们这是一支

0: 我们是来自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我们参赛的作品是 TX 双创中心良平法实图与钢筋酸量。在我们进行课程设计的时候，是把平法实图的相关知识与真实的项目对接，然后把课程内容重构为几个模块。比如说第一个模块我们是有一个基础知识，那后边我们有梁、板、墙、柱、基础等等不同的模块。那这样的话，我们参赛作品呢选择这不同模块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模块，就是梁。来，现在同学们跟上老师喊，穿过来，
1: 穿过来，
0: 勾上来，
1: 勾上来，
0: 搭上去，
1: 搭上去，
0: 绕起来，
1: 绕起来。
0: 这是刚才同学们使用的方法。那张家辉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固定的四个角绑不紧，这样我们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那么这种办法是十字扣。来，老师先给大家操作一下。这样我们两边都有钢丝，所以它能够绑紧。下来，同学们继续跟老师上搭，
1: 上搭，
0: 下穿，
1: 下穿，
0: 勾起来，
1: 勾起来，
0: 绕紧，
1: 绕紧，
0: 这是十字扣。那么这种使用于四个角。那我们在同学们绑扎的过程当中，老师还发现一个问题，在有一些节点钢筋比较粗，绑丝长度不够，我们还有一种单扣法，但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手法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大家可以看，我们不应折，直接形成这个形状，
2: 是
0: 把它勾起来，看看清没有？
1: 看清了。
0: 绕紧。那么这是我们常用的一种办法。那所以说，同学们在实践当中应该熟练体会。好，给大家20分钟时间，继续完成你们的作品，开始。刚才老师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同学们普遍存在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固定弯钩的位置。那么有的同学弯钩在左面，有的在右面，那么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那我们弯钩是不是需要规范一下？
3: 是，
0: 一定是需要规范的。怎么规范？同学们看，看我们这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大家仔细观察，它的弯钩有什么规律？
3: 对，交
0: 错。是不是都在上面？
1: 是。
0: 是不是都在一个方向？
1: 不是。
0: 不是。交错不止，左面、右面、左面、右面，看清楚了吧？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构件，尤其是梁，那我们说弯钩要布置在受压区。那作为这梁的话，剪直梁，那它受压区是在上面一部分，所以说弯钩应该布置在上面，同时对称布置。那么是不是所有构件都是这样的呢？还不尽然。那么同学们再看一个构件。

0: 就是珠子。
1: 同学们再观察，珠子的箍筋有什么特点？是不是在一个方向弯钩？
2: 是。
1: 呈现什么特点？一根一根的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不是螺旋转的？
2: 是。
1: 是螺旋转的，所以说，小小的弯钩位置，也是我们必须关注到的点。我们看起来做的规模非常大，哎，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实际上细节决定我们的成败。同时，我们再看这一部分的钢筋比较密，这一部分钢筋比较稀，大家应该非常清楚。那么这是什么呀？
2: 加密
1: 区，这是
2: 非加密区。
1: 所以说，在板的时候，加密区、非加密区一定要分开。那加密区的长度是多少？
3: 我们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所以说，我们的山西文物里面，雕梁画栋作品非常多，非常美。我们这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是选哪个结构构件呢？是梁、柱还是墙呢？这时候我们。想把我们山西的这些文化呀弘扬一下，想宣扬一下，所以说我们当时想到了梁。
4: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有四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是多媒体教室，第二个呢就是闭幕实训中心。我们在闭幕实训中心里面呢有虚拟仿真软件，然后闭幕造价软件。第三个场地呢就是我们学校的钢筋实训结构场。然后第四个实训场地呢就是 TX 双创中心实际工厂。学生呢通过在实训场里面的绑扎和认识之后呢，再到实际工厂呢再去了解。然后工厂呢我们也有导师，结合导师呢我们进行双导师指导，在工厂里面呢完成 TX 双创中心的现场教学。
5: 同学们，考证结束。刚才老师带领大家已经完成了 TX 双创中心楼层框架梁的结构解析，那接下来我们同学们要完成的任务是屋面框架梁的结构解析。那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结果，哪组的同学愿意上来分享一下？好，那谢梦阳同学。
6: 老师，根据刚才布置任务，我们所讨论得出屋面框架梁柱状钢筋结构跟楼层框架梁柱状钢筋结构基本相同，上部放松钢筋由不同直径搭接时，它的长度需要满足 LRE 的要求，下立筋与非放松钢筋的搭接时，它必须满足150mm 的要求。钢筋搭接时，它的第一排钢筋位于1/3 L 柱，第二排钢筋位于1/4 L 柱。下部钢筋端制作深入制作时，深至梁上部纵筋弯钩段内侧且大于等于1.4倍的 LADE， 中间制作需要满足大于等于 LE 且大于等于0.5倍的 HC 加 5D。 唯一不同的是端制作数不太一样，多了一角度不加工资。
5: 老师打断一下，刚才他提到了这个地方所说的搭接的时候处于1/3 L 柱或者是1/4 L 柱，其实我们只要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可以。那刚才他提到了脚部附加钢筋，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钢筋呢？你们组讨论的时候，哪个同学能够解答一下？好，刘毅同学。
7: 它可以受力防止柱脚开裂。
5: 好，请坐。那关于这个问题，其他组刚才讨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好，徐浩杰同学。
8: 可以进行锚固分散转移荷载。
5: 好，请坐。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要么就是锚固，要么就是受力，还有一种情况起到架理钢筋的作用。那具体位置我们具体来进行分析。好，谢明阳同学。
6: 接下来就是顶层断裂的梁下部钢筋的构造结构，它伸至梁上部纵筋弯钩段内侧且大于等于0.4倍的 LADE， 加端头加铆头或铆板进行锚固。然后就是中间节的梁下部钢筋在地梁外搭接时，它的范围需要满足大于等于1.5倍的 H0， 它的长度需要满足大于等于 LLE 的要求。
5: 好，谢梦阳同学给大家把屋框梁的这个构造要求总结得很到位。

0: 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屋面框架梁的构造要求，我们经常在抗震设计里头提到的一个名词叫做强柱弱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建筑来说，柱的承载力一定是要大于我们梁的承载力的。如果说在地震的时候，如果柱子破坏了，我们逃生的机会很小，但是梁破坏了，大家还是有逃生机会的。所以说作为一名建筑人，我们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那刚才我们提到了除了角度附加钢筋以外，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它端支座的锚固方式也不一样。那端支座锚固方式不一样，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和柱顶的构造配套使用的。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看一下图集里头，我们就出现在我们的柱的这个标准图集的范围里头。一般情况下我们叫做柱包梁，或者是叫做梁包柱。那这两种情况大家在老师在前面那个预习的时候给大家已经发布过视频了，哪个同学根据你的理解来给我解释一下。好，那周志鹏同学。
1: 柱包梁是指柱的外侧纵向钢筋深入到梁的 内部，梁包柱是指梁的上部钢筋深入到柱的外侧。
0: 好，请坐。那我想问一下同学，刚才我提到了，我说了是在我们柱子的结构里头，大家可以打开我们这个图集，是在67页来找一下这几种情况，抓紧时间打开图集。找见了吗？
2: 找见了。
0: 那还是周志峰同学，我想问一下，你预习的时候，这里头哪种情况是属于我们的梁包柱，哪种情况是属于柱包梁呢？
1: 梁包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柱包梁是属于第五种情况。
0: 大家看看说的对不对？
2: 对。
0: 请坐。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所说了，从构造关系来说，我们所说的包，它指的是一种包容的这种关系。所以作为一名工程人，我们必须做到我们什么了？懂识图、知构造的基本素养。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要懂识图，我们就请一位同学来给我们根据这个图纸来总结一下它的构造要求。哪个同学愿意上来试一下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情况。好，金恩同学来解释一下。
3: 从梁底算起 1.5LABE 超过柱内侧边缘，当柱外侧纵向钢筋配顶率大于 1.20%， 当柱外侧纵向钢筋深入顶梁 1.5LABE 后，要分两批截断，截断点不得小于 20D。 它的计算公式是 HC 减 C 加 HB 减 2C。
0: 好，请坐。大家可以看一下秦岩同学给我们总结的这个构造要点和我们现在给的这个图集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说明他是完全读懂了我们这个构造要求。那计算公式他也根据我们这个图集上给大家总结出来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来，我们找一个同学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二种情况，梁包柱是怎么回事。好，找一个女同学。找一个女同学。
4: 梁包柱伸至柱对边，下弯 1.7 倍 LABE， 当梁上部纵向钢筋配筋率大于 1.20%， 应分两批截断。当梁上部纵向钢筋为两排时，应先断第二排钢筋。它的锚固长度的计算公式为 HC 减 C 加 1.7 倍的 LABE。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总结的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
2: 没有。
0: 请坐。两位同学都完全读懂了我们这个节点图给我们总结的计算公式，也完全正确。老师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 HC， 它代表的是我们柱子的这个宽度，也就是说长边尺寸。而这个就是说 C， 大家在前面我们所说的图集中也给大家解释过，它是指的我们的这个就是什么保护层厚度。大家在这个地方确定保护层厚度的时候，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去采取。那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两个计算公式我们都总结出来了。那现在要根据这个计算公式去计算我们的节点详图上的锚固长度。大家打开我们的电子图集，找见我们顶层的配筋图，来找见我们的这个就是什么了数字，开始进行计算。
5: 因为我们这个是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我希望把学生打造成就是说专业强、能力强、知识面宽的学生，不要局限于就是专业。因为我们经常在这个专业所提到一种就是因为我学着工程类出来的，就是一般我们老说的大土木大土木，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让因为学生出去以后，这个就是可能他不一定就局限于我们这个专业，他可能接触的面比较宽一点，所以说就希望同学们就是以后在社会上就是说能更有作为。

先是能做成一点点小的，然后再做成简单的，最后是做成复杂的。其实它是一个非，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最实际上到最后的话，最后我们不。

0: 你说我们有赶紧表，那每一项他都得核对，他不核对那个出不来成果，就倒逼他回去去算。所以这个设计实际上我们是等于是一个逆向的这么一个学习过程。后来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学生们跟我们合作，他们是比较被动的，说我们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到后期的话实际上是不是我们要让他干什么，是他们主动的要干什么。
1: 他的整个的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中啊，还是基于真实的生产项目啊，它是一个双创，基于这种 TX 双创中心啊来选择。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内容在整个课程内容的重构中，它是将别的很多课程啊中一些难以突破的一些知识整合到这一门课程中啊，对整个的课程内容呢进行了重构。同时呢，它的内容的在选取的过程中呢，还围绕着这种学生的兴趣选择啊，这个解决了我们高职的学生啊这个数学啊学习的一些弱点和一些短板。既然我们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教学能力大赛，首先呢，我就是要把教师的这种课程设计的理念啊，课程设计的一些模式要进行总结进行凝练啊，更多的宣传推广。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这老师呢，要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啊，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来引领我们整个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每一次挥拍都凝聚着无数的汗水，每一个回合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那么在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乒乓球的世界，去感受国球的传承魅力。我们即将观看的这场巅峰对决，一方是技术全面的陈梦，他的球风沉稳厚重，相持能力出众，在赛场上展现出大将风范。另一方是实力强劲的王曼玉，他以凌厉的进攻和出色的身体素质著称，在比赛当中总是充满激情与斗志。接下来，让我们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看看当两位风格迥异的顶尖选手相遇，会演绎出怎样扣人心弦的较量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开局就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反手进攻。
2: 0-2，
1: 感觉开局啊，陈梦在发球轮的轮次上呢，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0-2。
2: 0-3。
1: 开局陈梦的连续上手进攻得分，拿到了3-0的领先。王曼玉还要在发球。

0: 轮次啊，去限制住陈梦的这样的一个上手。
1: 3-1，
0: 一个幸运球的机会，陈梦没有把握住。这个球其实没必要去拧到王曼玉的正手位啊，

0: 四比一。
1: 可能开局后王曼玉的上手不是很主动，刚刚这一板球也是被陈梦劈到了反手底线顶住了。四比一。
0: 重发，四比一。一比五。
1: 又是一个偷到了底线长球，直接得分。陈梦也是拿到了五比一的领先。
0: 一比六。
1: 一比六。
2: 比分来到六比一，陈梦通过高质量的进攻接连得分，展现出了出色的开局能力，同时也给对手造成了莫大的压力。王曼玉是否能够抓住机会发起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六比三。
1: 有拧拉，包括在这种发抢的质量上，会对陈梦造成一定的威胁。两个人都是国乒女队的主力队员，其实整体的实力包括能力都是在伯仲之间。好的，相持，漂亮。嗯，王曼玉的落点。
0: 四比六。
1: 王曼玉在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这种落点的意识就是非常的明确，频频的去在直线方面啊去加质量。这个战术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在之前是比较少的。四比六。嗯，这是陈梦的一个接发球变化。这板其实是很转啊，也是劈到了王曼玉的中线位置，还是一个发球的机会，看看王曼玉去如何去做一个发抢。果然啊，非常坚定的发完球啊，就侧身，这个发抢的意识很明确。不过这个球对于陈梦来说是有机会的，防住之后啊，这一板衔接做得不好。其实比分还是在被王曼玉慢慢的差距把比分缩小。
0: 重发，七比五。

0: 漂亮，
1: 7-6，
0: 还是非常主动的在转攻啊。其实对于陈梦来说，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一定要积极的去加质量，千万不能求稳。形成这种反手的相持来看，陈梦是要上风一些的，所以说对于王曼玉来说，确实是要在相持的过程中啊，主动去变直线，去把线路打到正手位的这样一个半台，打到右半台。

0: 这一板球是陈梦的控制，而且在近台位置是盯得非常的紧。王曼玉在预判失误后啊，正手的这一板质量其实是比较低的。机会，这是陈梦的一个机会。
1: 9-7。

0: 九比
1: 八，意识很好啊，但是还是没有控制住这样的一个上台。
2: 九比八，比赛顿时紧张了起来，比分咬得非常紧。这个时候就看谁能够稳住心态，保持高水平的发挥了。
1: 一个利落的发抢，这一板给到了王曼玉的正手短。其实王曼玉啊，这一板正手啊，还不如直接去劈到了陈梦的正手长的底线位置啊。摆不住，给到陈梦的反手底线的话，如果质量出不来，陈梦反手的威胁，尤其斜线大角度是非常大的。陈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8-10。哇，这一板
0: 8-11，第一局比赛陈梦获胜。
1: 陈梦反手能力的体现。
2: 恭喜陈梦以11-8拿下了首局。回看这一局的比赛，陈梦的反手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多次化解了王曼玉的强势进攻，而王曼玉也在逆境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值得一提的是，陈梦在经历技术转型之后，打法也更加全面，从以往依靠正手强攻到现在正反手均衡发展，这种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正是他能够长期保持顶尖水平的重要原因。从5岁开始练球到27岁夺得奥运会冠军，陈梦用了整整22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经历了无数次的伤病和挫折，但始终保持着那份专注与执着。我们都知道陈梦的反手技术行云流水，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这项让对手难以招架的技术在乒乓球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这一切要从中国乒坛的传奇人物王皓说起。这位天才选手开创了直拍横打的全新技术体系。那么在此之前，直拍选手反手始终是个薄弱的环节，往往只能依靠推挡和搓球来过渡，而王皓却将横拍的反手发力机制完美融入了直拍的握法当中，让直拍选手的反手从此也拥有了进攻的利器。最令人惊叹的是，王皓将反手拧拉这项技术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反手拧拉不仅仅旋转强烈，而且出手隐蔽，角度刁钻，往往能够在接发球的环节就直接得分。那么这项创新在当时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教练在起初都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不伦不类的打法。但是王皓却用强硬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3次闯入了奥运会男单决赛，开创了直拍反手体系的新纪元。如今我们看到陈梦等选手将反手技术运用得如此纯熟，这也得益于始于20年前的这场技术革新。从直拍到横拍，从推挡到拧拉，每一次技术的突破也都在重塑着乒乓球的战术体系。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带着这份勇于突破的体育精神转向排球的赛场，去感受另一种竞技魅力。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一场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比赛。大家现在观看的是男子组的冠亚军决赛，南京玄武对战单县实验。好，现在由南京玄武发球，接起近体快球，防起推攻，扫位强攻，接外球，南京玄武1-0。

0: 本次比赛主办单位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承办单位中国排球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山东省潍坊市体育竞赛中心、山东省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协办单位山东省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潍坊市天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感谢大家的观看。发球失误，换发球，扫尾强攻，防守，责任防起，扫尾强攻，飘飘球，扫尾强攻，强攻得分了，两球悬五，换发球，发球的是南京玄武一号夏秋豪，副攻手，身高1.85米，飘飘球，分内球，发球得分了，仍然有场上一号夏秋豪副攻手发球，接起，哦，这个球前排副攻挡着啊，二传跑不到球落球的位置，无人接应，这个球没有组织起进攻，失误了。挑飘球，接起，发挥强攻。比赛昨天看比赛是四分之一决赛，这个闪现实验，这个杨一航接应2米，身高2米，打得也是非常出色。跳飘球接起，四号位开防起，扫位强攻，强攻得分了，单县实验中学12号发球，12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88米，跳飘球接起，扫尾强攻，哦，防起，扫尾推攻，防起，这个一个4号位的短球得分了。我们知道4号位的强攻有大强攻、高球、平拉开，还有这个近体短球，一传，哦，发球得分了，发球得分，场上11号管仁仪二传，身高1.77米，一传发球得分了。单线实验，请求
1: 单线暂停，请求第一次暂停。
0: 南京玄武51号发球，管仁仪二传手，身高1.77米，二回吊球，这个吊球仍然是单线实验的14号杨一航接应，身高2米，这个高度有绝对的优势，网口一个抓长线得分，跳飘，自由人接起，这个一传是好的，二后卫，哦，这个球二传直接

0: 啊，传过网了，对方碰网。南京玄武，沙浩宇身高1.88米。接起，二回强攻，再次给杨一航。好，这个球得分了。我们看到这个网口是非常狠的，这个又是杨一航14号，身高2米，这个在网前有绝对的优势。哦，这个球发球失误了，想拼发球，我们的发球失误也有分几种，有做动作有犹豫的失误，还有这种很坚决的想拼发球失误了。上手飘球接起，扫位强攻，拦回保护，后排进攻仍然给这个杨一航。哦，自由人防起，哦，一个小鱼，球没有救起，南京玄武得分。现在场上比分南京玄武11-6，暂时领先。上手发球，起，推攻，无功了，吊球，撑起。到位强攻，强攻得分了，
1: 比分来到了11-6。南京玄武队展现出了更加成熟的战术体系。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玄武队的自由人4号王君玉呢？他的鱼跃救球简直是太精彩了，他也为球队创造了反击的机会的同时，也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0: 山县试验发球，12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88米，挑飘球，一传，这个是半到位，吊球，二回进攻，这个球弹在网子上，接内了，两个攻手拦完网下撤转身的时候，保护这个球有点犹豫。没有分化清楚。南京玄武请求第一次技术暂停。教练在为队员们布置战术，两人之间的球要分化清楚，网口要坚决，要狠。有机会要果断，果断下手，减少自失。回到场上，单线12号，单线实验12号发球，12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88米，3号的短球，这个球想扣一下4号的短球，但是呢，这个球有点开网呢可以。转手腕打在1号的直线，或是拉长点打5号的长线，这个球没有带腕，直接界外了。接起，扫位强攻，强攻得分。这个球有一点开网，但是主攻手14号主攻手南京玄武的14号沙浩宇，身高1.88米，弥补的不错。这个球有点开网，他等了一下，正好打在了后场得分。11号发球，接起，二回进攻，然后强攻得分，打斜线得分了。

0: 擅线试验发球，挑飘球，到位，近体快球，再防起，再回，到位，四号位强攻，啊，四号位强攻打了一个腰线，得分了。南京玄武发球，发球的是14号沙浩宇，一传不到位，扫尾强攻，强攻得分，这个球传到了这个二号位拦网，两只守卫并好，直接得分，打手界外，小飘球接起，稍微强攻，自由人蹲得很好，位置蹲得很好，吊球，再次稍微强攻，哦，防起，哦，这个球没有够上球，脚下不能蹲死，要找球走，稍微强攻得分，南京玄武23-15领先。南京玄武9号发球，杜君宇，副攻手，身高1.85米。3号吊球，这个是处理球，扫尾强攻，探头，哦，这个球，探头球要留半步，留半步，对方有拦网人，要看手打。擅线试验，5号发球，挑飘球，自由人接起，二号位强攻，强攻拦回，得分了，擅线试验得分。挑飘球，主攻接完球，强攻。这个球推过了，无功，扫位拍打，借手打，得分了，哎，这个球很聪明，有点，这个球有一点低，
1: 南京玄武队
0: 对探手打界外。

0: 打过去很有漂亮了，对不对？这么扁条我打了干嘛？辛苦一点，好吧？完了以后起来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整个摸上去，好吧？给他进去打，好吧？放快啊，放快！
1: 暂停结束。
2: 一二三，跳！
3: 回到场上，现在两边都叫了两次计时暂停。阵线实验，五号发球，进去，进去快球。我们看一下慢动作，这球进去快球，哦，抓了一个心儿，得分了，很聪明，打得很清楚，大力跳发。接起，扫了抢攻，这个球双人拦网，好，本局比赛结束。
1: 请双方交换场区。
3: 南京选手25-18，大局1-0，暂时领先。
4: 单线实验队暂停调整之后，虽然没能将比分反超，但是杨一航在此期间连续两次拦网得分，也展现出了惊人的网前统治力。南京玄武队的副攻手们也表现得十分出色，九号杜君宇和一号夏秋豪组成的双人拦网也多次化解了敌方的进攻。而十一号管仁义作为二传手，不仅组织调度得当，更在比分23-15时打出了一记精彩的二次球偷袭得分，也完全出乎了对手的意料，展现出了过人的比赛智慧。

会。最终，南京玄武队以25-18拿下了首局的胜利。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支队伍不同的特点。玄武队的防守体系相当出色，特别是他们的自由人王君玉，防守覆盖面之大，令人印象深刻。而单县实验队的杨一航虽然年纪轻轻，但在网前的威慑力也已经不容小觑。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赛事已经成为发掘排球人才的重要平台，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排球新生代的力量。看着场上这些年轻选手们的出色表现，也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女排一个动人的称号传承，那就是北长城。这个美誉最早属于辽宁的副攻手闫妮。闫妮凭借其精准的判断和密不透风的拦网著称，在2015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她筑起的网上防线是中国队夺冠的关键一环。因其沉稳如山的防守，球迷和媒体亲切地称呼她为北长城，赞叹她在中国队网前建立起了一座难以逾越的屏障。而这份荣耀的传承，随着闫妮的退役也落在了袁心玥的肩上。身高出众、移动迅速的袁心玥，凭借其在世界大赛中愈发成熟的拦网与进攻表现，逐渐承担起了新的网上核心角色。球迷们看到他撑起了中国女排的副攻线，便自然地将新北长城的期望与赞誉赋予了他。这个称号的传承并非是源于某一场特定的比赛，而是球迷们对于优秀副攻手一代代延续顶尖拦网实力的最高致敬。这也体现了人们对于女排精神代代相传的美好期许。其实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既是个人技艺的千锤百炼，也是团队默契的完美呈现。从陈梦反手击球的每个细节，到排球少年们的每一次飞身扑救，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比赛的胜负，更是体育精神的生动诠释。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远

0: 生不如每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点对
2: 点
1: 的，校对校
2: 的，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

0: 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是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

0: 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0: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0: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2: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也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

0: 我们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关东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关东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 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

0: 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6: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0: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

0: 但是呢，现在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

0: 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关东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2: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3: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4: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5: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力，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

0: 习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0: 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人为桥梁，日为纽带。
1: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12: 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3: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4: 感觉去轻轻地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2: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3: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2: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5: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1: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5: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12: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6: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12: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0: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争输激烈，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1: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2: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1: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3: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4: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1: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5: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6: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1: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7: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1: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8: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1: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攒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8: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1: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8: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集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1: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
1: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1: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3: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1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4: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5: 坐。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0: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1: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2: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3: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2: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3: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3: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2: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2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100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6所学校恰似6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

0: 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肌理，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

0: 见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
1: 他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素质教育日进推进的今天，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当中的地位呢是日益的凸显。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他们在体育教育领域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宋占军副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体育教师刘伟，欢迎刘老师。宋校长，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已经30多年。
2: 那您对这所小学应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今天让您向外人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
1: 和平里一小呢，它是一所这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它是和平里地区啊，第一所小学，1956年来建的这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秉承着这个全面促进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学校呢有很多的特点，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是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就把篮球项目融入了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以这个学生发展为这个中心，然后全面的促进学生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成长和发展。那么这个篮球项目呢经历了30多年的这个开展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这个进步。我们未来呢也是本着这个要把这个篮球项目作为一个特色进行这个打造啊，让这个篮球能够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吧。
2: 那刘伟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0: 这是第五年。
2: 第五年。
0: 对。如果要是算我的经历来说，我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一名学生。那么那个宋校长呢，他就是我的曾经的体育老师。所以我对这所小学的情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那么回到母校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想就是把曾经我的老师们教练们就是对我这种关心那个关爱，包括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这种培养，然后呢也现在那个融入到这个我教的学生当中，把对他们对我的爱也这个给到我的这些学生们。
2: 那现在我们都非常的提倡体教融合，那宋校长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体教融合在小学教育当中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1: 随着这时代这个发展这个进步，我们发现体育过程当中的它这个竞技运动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拼搏的这种精神，它团结协作的这种意识啊，还有这个追求这个卓越的这种品质，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就需要把充分的在这里发挥我们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作用，所以要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再重新的融合在一起，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这种发展，所以它应该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的。
2: 其实学校推行体教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具体为我们说一说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1: 在这个体教融合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有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课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小篮球的这些活动，

0: 把它在学校里边形成这么一个体系。你像我们把这个体育课，它提倡了这个交汇啊、勤练跟那个常赛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程当中实施的这个三个这个方向。
1: 刘伟老师现在是带多少个班的体育课？
2: 我是三个班，是教一年级那个二年级的学生，那么相当于是这个三个班呢每天都有体育课。
1: 孩子们对于体育课的反馈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不光是说正常的常规上的体育课，那么在课堂过程当中我们还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篮球传统校，我们会在课上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篮球的练习啊，或者是比如说根据体测一些跳绳的练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拓展类的项目都有。
1: 其实篮球是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色项目，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所以接下来请宋晓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0: 学校呢一开始是一支男篮，在我来这学校之前啊，这支男篮是非常棒的，经常获得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冠军。后来我们把这个男篮和那个女篮结合一起发展了这个男女篮啊，因为女孩子很爱打篮球嘛。现在我们学校的最好的成绩啊，就获得过全国的这个小学生比赛的这个亚军啊，2024年的中国小学生这个篮球联赛当中，我们学校也是过关斩将啊，最后是第六名，全国第六名，也相当不容易了，
1: 很厉害了
0: 啊。我们这个女篮啊，女篮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续这13年获得了这个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冠军。连续13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70年就应该有刘伟他们打比赛了。
1: 对，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说刘伟老师是不是应该也是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是。
0: 也为这个做过贡献。
2: 我是2005年的5月份就是转到和一小的，其实是当时已经是5年级了。那么当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现场还能有比如说打比赛，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啦啦队，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当时05年我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女篮，最早时候那会儿还有振兴中华杯，然后呢从那个开始是练了三个月以后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和一小那会儿就取得了冠军。到了后期我们学校不管在北京市中小学的篮球联赛，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刚才宋校长说的，我们取得过这个那个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校园冠军杯的比赛，是获得亚军，然后还有这个上次的这个中小学生篮球联赛，这些成绩。
1: 我相信对每个孩子来讲，这种不是说非要一定拿什么样的成绩，但对于一家长们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还要同时操心练体育项目而耽误了成绩，耽误了文化学习，会有这种情况吗？
0: 那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在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家长去担心孩子文化课的学习，由于孩子他每周要这个训练五次，然后周六周日还要去参与比赛，他肯定对于他这个学业之间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啊，那就是其实我们的教练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一个是跟孩子去讲这个学训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些制度啊，包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像他们有的就在90分以上，有的学科要在95分以上。我看
1: 才能来练篮球吗？
0: 才能练篮球，就是你期末的时候，确实是啊，我看的那种场景啊，就是期末的时候，小孩真是举着卷子啊，高高兴兴来跟老师说啊，我拿了95分了，我可以赢的，很骄傲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男篮那个教练小飞，都给孩子去签字啊，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作业英语作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给签一个字，告诉你这个完成的这个程度，然后跟英语老师去沟通，而且还就请各学科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去补一补课呀，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而且我们还建立这种学习小组，就是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是你锻炼的时间很多嘛，但是你在课余的课间的时间，就可以把老师留的作业写一写，相互的这种监督。啊，然后相互的这种促进吧，我觉得这种制度啊建立的都能够去让家长能够去放心啊，然后呢，我觉得家长能够在老师的这种关心下，我觉得能够打消这个疑虑啊。
1: 所以说是实践出真知，刘伟老师在教学。

0: 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逐渐会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去想到这种解决办法？
1: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校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文化课，就是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通的。比如说我球打得好，我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给我的队员可能灌输的就是比较多的是精神层面，比如说你热爱篮球，那么你必定要把这个学业搞好。如果呢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班主任老师他可能也会留下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参与篮球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觉得那孩子们，如果你经常跟孩子们也去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自身也会理解，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可能我下来练不了篮球。
0: 嗯，其实就是一通百通的。
1: 对。我们学校的训练呢基本上都是在课后，就是放学了以后进行训练。那么周末如果没有比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加训练。那到了假期的情况，我们就会安排四个时间段的训练，比如说上午的8点到10点，然后中间休息一个小时，然后下午呢又是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球队它都是这样。
0: 嗯，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们的伤病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篮球呢，它必定是一个对抗性，然后并且这个活动量比较大的这么一项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避免不了这个学生的受伤。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可能比较轻的，他三五天好了。那么也有的，他可能比如说2周、3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比如说我们近期的训练安排呢，教练会制定计划。比如说我们近期主要是以技战术为主，可能因为一两个学生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那可能就会进行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一直就是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们他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一二年级，他们是对于篮球是有一种单纯的热爱的。那么到了后期越来越高年级，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有了团队的意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比较漫长，且需要就是老师们的耐心。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0: 是，的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我们都说这个启蒙老师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让他们喜欢上篮球，不同年龄阶段他们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目标，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
1: 我觉得最早的启蒙呢，其实是以他们的兴趣，然后是热爱为主。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分为 U8、U10、U12，包括兴趣班，那么这些队伍。那在这些队伍当中呢，我们就是学校里设定了大篮球场、小篮球场，那这也是根据我们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的制定。那么小篮球场呢，它就是 U8 跟 U10打的场地。那么U12 就是打的是大篮球场，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设定了这个篮筐的高度，然后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去体验这个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自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在 U8 阶段，那么他们年龄比较小，那我们在教学上呢可能就是主要以游戏的形式那去进行，那么主要是兴趣热爱的培养。那么到了 U10 的阶段呢，那么就开始注重他们的基本技术，然后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技战术的培养。到了 U12 的阶段，那么他们不光是技战术的培养，包括他们的战术意识，然后都会需要加强。

0: 的这个高度啊，你像那个一二年级，它使用的是2.35米的这个篮筐的高度，三四年级的使用的是2.6米的，然后五六年级的使用2.75米的，它可以根据它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发展的年龄阶段去参与这个不同的这个篮架高度的这个比赛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它篮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力量可能能够达到了，我的身高可能符合我的身高了。其实，在心理上有一种叫自我效能感的这种提升啊，孩子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更持久的时间，啊，投入更多的努力，寻求更加的这个挑战，这是在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刚才他说的一个兴趣，怎么来的兴趣呢？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这种改变，可能对孩子们的促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具体后来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0: 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设立了校本课程。我们一二年级它叫小篮球游戏课，因为一二年级它主要是以那个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的，像运球啊、这种拍球啊等等，这属于基本运动技能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叫小篮球游戏课。然后到了3至6年级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小篮球课，每周要上一节这个小篮球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推出了我们的小篮球联赛，后来我们又把小篮球联赛，我们又升级为我们的小篮球欢乐季，它是在班级的选出一个投篮王，到年级再选出一个投篮王，然后在全校再选出一个投篮王，这是所有孩子1500个孩子都要参与的。后来我们又发展的项目，我们有花式篮球，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内向啊，他不喜欢对抗，但是他又很喜欢篮球，他这个对篮球的技巧又非常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然后篮球操也好啊，篮球这个表演也好啊，把它呈现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然后学校慢慢的又拓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包括啦啦操的项目，它跟篮球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小篮球它只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带动了未来的，我们是要带动孩子们。你可能喜欢篮球，你可能喜欢羽毛球，你可喜欢乒乓球。我们可能慢慢的把这个项目再发展得更丰富。
1: 它就是一把钥匙，可以说打开了孩子们热爱体育运动的这扇窗户。其实我们知道啊，两位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其实孙校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
0: 这段经历也是当时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做裁判嘛，是个一级裁判。后来这所学校篮球队非常厉害啊，非常非常好。然后需要有这么一个老师帮着孩子们去理解这规则呀，去跟他教练员去探讨这个规则。然后平时他们在教学比赛的当中啊，由我来去吹哨，让他们能够更适应这个正式的这种比赛。后来我就调到这所学校，在这所学校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的成长也是一种促进。慢慢的从这个一级裁判，然后到国家级裁判。后来去吹更高水平的联赛，从 NBL 联赛到 WCBA 联赛，而慢慢又吹到这个 CBA 联赛，啊，就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1: 后来您决定说，哎，那我不当裁判了，我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到和平里小学做一名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0: 这个是自己吹哨吹了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吹比赛。后来有机会去跟这个中国篮协。一起去推广这个小篮球这项运动，因为小篮球这项运动呢，其实是很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刚才我说的身心发展的这个规律。那么，当时咱们国家呢，孩子们一直在打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规则，后来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在国际篮联的网站上偶然看到了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就把它给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呢，就感觉。他的理念啊，对于孩子们这种成长，对于孩子这个项目的发展促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后来跟这个中国篮协的领导去建议了，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过程当中， 就是参与了这个。

0: 个规则的这个审定这个规则或者制定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了，就是合并以小实践的这个规则，实践的这个理念，能够跟着中国篮协一起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所有的孩子，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啊，都能够去参与这个篮球运动。我们参加了这个小篮球这个规则制定以后，后来呢是又带领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了很多我们中国篮协制定，包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练员指导手册，包括小篮球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指导手册，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的。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师指导手册，告诉老师们怎么去上好这个小篮球课。最近我们又准备出版一本叫这个小篮球球员指导手册，这个是告诉小球员怎么去从零啊到一的，怎么去开始参与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读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教师跟着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一起成长啊，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吧。
1: 刘伟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带到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品质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2: 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然后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通过我近就是最近就是我工作以后这种体会，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速度、力量、耐力，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比如说通过我们，比如说就这次我们近期的这个体质测试的成绩来看，其实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高的。那么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比如说没有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的学生来看，他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培养了学生们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坚韧，包括他们这种自信心。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我觉得篮球它是有迁移价值的，在这件事情上，篮球上我能坚持下来，我在其他方面我也是能做好的。那么比如说除此之外，团队协作那就不用说了，因为篮球运动它主打的它就是有一个整体，一个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那么通过长期的一起训练，一起磨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光是有这种团队的精神，还有这种也培养了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
1: 的确。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和平里第一小学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创新点啊，那就是把这个小篮球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具体是怎么做的？
0: 这是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篮球小本课程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有一个必修课，就是我们的小篮球课，我们孩子都要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修的课程，那么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特长，你可以去选修你的这个学习的项目。包括我们可以孩子在音乐课上、形体课上，我们去可以学去编拉拉操啊，我们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编拉拉操，怎么去选取音乐。然后呢，数学的那一方面呢，可以去参与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得分啊，你投了多少次篮。你的命中率是多少，是吧？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数学的。语文呢，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小篮球欢乐季过程当中，有一些好人好事啊，有一些先进的事迹，可以去写一些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个推广广播。包括美术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们设计的自己设计的队服，然后自己设计的队徽，然后设计的这种吉祥物等等，这些我们都跟美术学科来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整体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其实和平里第一小学的小篮球项目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发展之路，而且确实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那未来呢，我们的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们的这个短期目标，当然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项目的引领，他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火车头，去引领我们整体孩子们素质的身体素质的这种提高啊，包括还有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素养的这种提高。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短期的目标。当然长期的目标，我们还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学校的这个特色啊，这个特色，然后呢能够深入的再去发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小篮球

0: 多运动能够叫享受乐趣啊，这个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这个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的确啊，随着体教融合的推进，和平里第一小学小篮球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能够给我们全国的学校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我们也希望未来和平里小学的这个小篮球项目会越做越好，当然体育氛围能够越来越浓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0: 狼性
1: 位，
0: 公司，
1: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

0: 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3: 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观，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3: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4: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3: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5: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3: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

0: 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八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的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 下午和客户沟通。

0: 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的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umPy，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

0: 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

0: 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亲而友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际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

0: 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己。

0: 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

0: 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的地。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卓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

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5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每一次挥拍都凝聚着无数的汗水，每一个回合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那么在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乒乓球的世界，去感受国球的传承魅力。我们即将观看的这场巅峰对决，一方是技术全面的陈梦，他的球风沉稳厚重，相持能力出众，在赛场上展现出大将风范；另一方是实力强劲的王曼昱，他以凌厉的进攻和出色的身体素质著称，在比赛当中总是充满激情与斗志。接下来，让我们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看看当两位风格迥异的顶尖选手相遇，会演绎出怎样扣人心弦的较量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开局就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反手进攻。
2: 0-2，
1: 感觉开局啊，陈梦在发球轮的轮次上呢，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0-2。
2: 0-3。
1: 开局陈梦的连续上手进攻得分，拿到了3-0的领先。王曼昱还要在发球轮次啊，去限制住陈梦的这样的一个上手。
2: 3-1，
1: 一个幸运球的机会，陈梦没有把握住。这个球其实没必要去拧到王曼昱的正手位啊，

0: 4-1。
1: 可能开局后王曼玉的上手不是很主动，刚刚这一板球也是被陈梦劈到了反手底线顶住了。4-1。
0: 重发4-1。1-5。
1: 又是一个偷到了底线长球直接得分，陈梦也是拿到了5-1的领先。
0: 1-6。
1: 1-6。
2: 比分来到6-1，陈梦通过高质量的进攻接连得分，展现出了出色的开局能力，同时也给对手造成了莫大的压力。王曼玉是否能够抓住机会发起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6-3。
1: 从拧拉包括在这种发抢的质量上会对陈梦造成一定的威胁。两个人都是国乒女队的主力队员，其实整体的实力包括能力都是在伯仲之间。好的，相持，漂亮。王曼玉的落点。
0: 4-6。
1: 王曼玉在

0: 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这种落点的意识就是非常的明确，频频的去在直线方面啊去加质量。这个战术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在之前是比较少的。4-6，这是陈梦的一个接发球变化，这板其实是很转啊，也是劈到了王曼玉的中线位置，还是一个发球的机会，看看王曼玉去如何去做一个发抢。果然啊，非常坚定的发完球啊就侧身，这个发抢的意识很明确。不过这个球对于陈梦来说是有机会的，防住之后啊，这一板衔接做得不好。其实比分还是在被王曼玉慢慢的差距把比分缩小。
1: 重发7-5。

0: 漂亮，
1: 7-6，
0: 还是非常主动的在转攻啊。其实对于陈梦来说，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一定要积极的去加质量，千万不能求稳。形成这种反手的相持来看，陈梦是要上风一些的，所以说对于王曼玉来说，确实是要在相持的过程中啊，主动去变直线，去把线路打到正手位的这样一个半台，打到右半台。

0: 这一板球是陈梦的控制，而且在近台位置是盯得非常的紧。王曼玉在预判失误后啊，正手的这一板质量其实是比较低的。机会，这是陈梦的一个机会。
1: 小比七。

0: 九
1: 这个
0: 比
1: 意识很好啊，但是还是没有控制住这样的一个上台。
2: 九比八，比赛顿时紧张了起来，比分咬得非常紧。这个时候就看谁能够稳住心态，保持高水平的发挥了。
1: 一个利落的发抢，这一板给到了王曼玉的正手短。其实王曼玉啊，这一板正手啊，还不如直接去劈到了陈梦的正手长的底线位置啊。摆不住，给到陈梦的反手底线的话，如果质量出不来，陈梦反手的威胁，尤其斜线大角度是非常大的。陈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8-10。哇，这一板
0: 8-11，第一局比赛陈梦获胜。
1: 陈梦反手能力的体现。
2: 恭喜陈梦以11-8拿下了首局。回看这一局的比赛，陈梦的反手技术发挥的淋漓尽致，多次化解了王曼玉的强势进攻，而王曼玉也在逆境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值得一提的是，陈梦在经历技术转型之后，打法也更加全面，从以往依靠正手强攻到现在正反手均衡发展，这种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正是他能够长期保持顶尖水平的重要原因。从5岁开始练球到27岁夺得奥运会冠军，陈梦用了整整

0: 22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经历了无数次的生病和挫折，但始终保持着那份专注与执着。我们都知道陈梦的反手技术行云流水，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这项让对手难以招架的技术，在乒乓球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这一切要从中国乒坛的传奇人物王皓说起。这位天才选手开创了直拍横打的全新技术体系。那么在此之前，直拍选手反手始终是个薄弱的环节，往往只能依靠推挡和搓球来过渡，而王皓却将横拍的反手发力机制完美融入了直拍的握法当中，让直拍选手的反手从此也拥有了进攻的力气。最令人惊叹的是，王皓将反手拧拉这项技术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反手拧拉不仅仅旋转强烈，而且出手隐蔽，角度刁钻，往往能够在接发球的环节就直接得分。那么这项创新在当时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教练在起初都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不伦不类的打法。但是王皓却用强硬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三次闯入了奥运会男单决赛，开创了直拍反手体系的新纪元。如今我们看到陈梦等选手将反手技术运用得如此纯熟，这也得益于始于20年前的这场技术革新。从直拍到横拍，从推挡到拧拉，每一次技术的突破也都在重塑着乒乓球的战术体系。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带着这份勇于突破的体育精神，转向排球的赛场，去感受另一种竞技魅力。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一场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比赛。大家现在观看的是男子组的冠亚军决赛，南京玄武对战单县实验。好，现在由南京玄武发球，接起近体快球，防起推攻，扫位强攻，接外球，南京玄武1-0。本次比赛主办单位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承办单位中国排球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山东省潍坊市体育竞赛中心、山东省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协办单位山东省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潍坊市天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感谢大家的观看。发球失误，换发球，扫位强攻，防守，丢人防起，扫位强攻。飘飘球，扫位强攻，强攻得分了。南京玄武换发球，发球的是南京玄武1号夏秋豪，副攻手身高1.85米。飘飘球，这内球。发球得分了，仍然有场上1号夏秋豪空手发球，接起，哦，这个球前拍副攻挡着，二传跑不到球 落球的位置。

0: 无人接应，这个球没有组织起进攻，失误了。小飘球接起，到位强攻。比赛昨天看比赛是四分之一决赛，这个闪现实验，这个杨一航接应2米，身高2米，打得也是非常出色。跳飘球接起，四号位开防起，扫位强攻，强攻得分了。单县实验中学12号发球，12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米88，跳飘球接起，扫位强攻，好，防起，扫位推攻，防起，这个一个4号位的短球得分了。我们知道4号位的强攻有大强攻、高球、平拉开，还有这个近体短球，一传，哦，罚球得分了。罚球得分，场上11号管仁仪二传，身高1米77，好，一传开球得分了。单县实验，请求
1: 单县实验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0: 南京选51号发球，管仁仪二传手，身高1米77。二回吊球，这个吊球仍然是单县实验的14号杨一航接应，身高2米，这个高度有绝对的优势，网口一个抓长线得分。跳飘自由人接起，这个一传是好的。二后卫，哦，这个球二传直接传过网了，对方碰网。南京玄武沙浩宇身高1米88，接起，二回强攻，再次给杨一航，好，这个球得分了。我们看到这个网口是非常狠的，这个又是杨一航14号，身高2米。这个在网前有绝对的优势。哦，这个球发球失误了，想拼发球，我们的发球失误也有分几种，有做动作有犹豫的失误，还有这种很坚决的想拼发球失误了。上手飘球接起，扫位强攻，拦回保护，后排进攻仍然给这个杨一航，哦，自由人防起，哦，一个小鱼球没有救起。南京玄武得分，现在场上比分南京玄武11比6，暂时领先。上手发球起，推攻无功了，吊球撑起，扫位强攻，强攻得分了。
2: 比分来到了11比6，南京玄武队展现出了更加成

0: 熟的战术体系。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玄武队的自由人四号王君玉呢？他的鱼跃救球简直是太精彩了，他也为球队创造了反击的机会的同时，也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1: 上线施燕发球，十二号许航天主攻手，身高1.88米，挑飘球，一传，哦，一传，这个是半到位，吊球，二会进攻，这个球弹在网子上，接内了，两个攻手拦完网下撤转身的时候保护，这个球有点犹豫，没有分化清楚。南京玄武请求第一次技术暂停。教练在为队员们布置战术，两人之间的球要分化清楚，网口要坚决，要狠。有机会要果断下手，减少自失。回到场上，单线十二号，单线实验十二号发球，十二号徐航天主攻手，身高1.88米，三号的短球，这个球想扣一下四号位的短球，但是呢这个球有点开网呢可以转手腕打在一号位的直线，或是拉长点打五号位的长线，这个球没有带腕，直接界外了。接起扫位，强攻得分，这个球有一点开网，但是主攻手14号主攻手南京玄武的14号沙浩宇，身高1.88米，弥补的不错，这个球有点开网，他等了一下，正好打在了后场得分。11号发球，接起，二回进攻，然后强攻得分，打斜线得分了。单线试验发球，挑飘球，到位，近体快球，再防起，再回，到位，扫位强攻。啊，四号位强攻打了一个腰线，得分了。南京玄武发球，发球的是14号，沙浩宇，一传不到位，扫位强攻，强攻得分，这个球传到了这个二号位拦网。两只手没并好，直接得分，打手界外。挑飘球，接起，稍微强攻，自由人蹲得很好，位置蹲得很好，吊球，再次稍微强攻，哦，防起，哦，这个球没有够上球，脚下不能蹲死，要找球走，稍微强攻得分，南京玄武23-15领先。南京玄武9号发球，杜君宇副攻手，身高1.85米，三号吊球，这个是处理球，扫位强攻，探头，哦，这个球探头球要留半步，对方有拦网人，要看手打。单 心。

0: 深陷实验，五号发球，飘飘球，自由人接起，二号位强攻，强攻拦回，得分了，深陷实验得分。飘飘球，主攻接完球，抢攻，这个球推过了，无功。四号位开打，借手打，得分了。哎，这个球很聪明，有点，这个球有一点低。
1: 南京玄武队
0: 对探手打界外。
1: 暂停结束。
2: 一二三跳。
0: 回到场上，现在两边都叫了两次技术暂停。深陷实验，五号发球。进去快球，我们看一下慢动作，球是进去快球，哦，抓了一个心儿，得分了，很聪明，打得很清楚，大力跳发，接起，稍微强攻，哦，这个球双人拦网。好，本局比赛结束。
1: 请双方交换场区。
0: 南京玄武25-18，大局1-0，暂时领先。
3: 深陷实验队暂停调整之后，虽然没能将比分反超，但是杨一航在此期间连续两次拦网得分，也展现出了惊人的网前统治力。南京玄武队的副攻手们也表现得十分出色，9号杜君宇和1号夏秋豪组成的双人拦网也多次化解了敌方的进攻，而11号管仁义作为二传手，不仅组织调度得当，更在比分23-15时打出了一记精彩的二次球偷袭得分，也完全出乎了对手的意料，展现出了过人的比赛智慧。最终南京玄武队以25-18拿下了首局的胜利。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支队伍不同的特点。玄武队的防守体系相当出色，特别是他们的自由人王君宇，防守覆盖面之大，令人印象深刻。而深陷实验队的杨一航虽然年纪轻轻，但在网前的威慑力也已经不容小觑。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赛事已经成为发掘排球人才的重要平台，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排球新生代的力量。看着场上这些年轻选手们的出色表现，也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女排一个动人的称号传承，那就是北长城。这个美誉最早属于辽宁的副攻手闫妮。闫妮凭借其精准的判断和密不透风的拦网著称，在2015年的世界杯和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她筑起的网上防线是中国队夺冠的关键一环。因其沉稳如山的防守，球迷和媒体亲切地称呼他为北长城，赞叹他在中国队网前建立起了一座难以逾越的屏障。而这份荣耀的传承随着闫妮的退役也落在了袁心玥的肩上。身高出众、移动迅速的袁心玥，凭借其在世界大赛中愈发成熟的拦网与进攻表现，逐渐承担起了新的网上核心角色。球迷们看到他撑起了中国女排的副攻线，便自然地将新北长城的期望与赞誉赋予了他。这个称号的传承并非是源于某一场特定的比赛，而是球迷们对于优秀副攻手一代代延续顶尖拦网实力的最高致敬，这也体现了人们对于女排精神代代相传的美好期许。其实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既是个人技艺的千锤百炼，也是团队默契的完美呈现。从陈梦反手击球的每个细节，到排球少年们的每一次飞身扑救，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比赛的胜负，更是体育精神的生动诠释。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有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

0: 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

0: 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着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1: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答，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3: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4: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3: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5: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3: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

0: 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1: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那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0: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3: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0: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4: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

0: 资的一个配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呢真实的

0: 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15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邝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2: 是，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2: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3: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呢，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4: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

0: 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换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高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

0: 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1: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3: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4: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5: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 连接

0: 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新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1: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院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1: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整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伫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辅学胡同小学、顺义分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小篮球、拍案球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学习操控性技能拍案球，为二年级拍运球以及更高年级行进间运球、曲线运球打下坚实的基础。希望同学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团结一心，相互帮助，可以做到吗？原地踏步走，要求动作整齐，声音洪亮。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0: 同学们，接下来进行热身活动。充分把身体活动开，避免运动损伤。向右，转。女生在前，男生在后。左后转弯，趴步走。来，对，调整一下。等一等，后边男生跟上。对齐。防守大家会做吗？哎，我滑步来试一试，左右滑步，非常好，换手滑，好，继续跑步，面向篮筐以后看看，我说投篮，大家能不能把这球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把这球投出去，好不好？好，准备投篮。非常好，前面还有一篮筐，咱们再试一次，好不好？开心快乐的去投它啊！预备，投篮。回到指定位置。
2: 篮球课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技战术能力，同时也要求他们在游戏当中具备一定的团结协作能力。我希望就通过这次篮球课，让所有学生能够做到团结协作、互帮互助，从而学得一定的本领。
0: 同学们，玩一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叫做《小飞球来了》，怎么玩呢？看老师这儿，双手持球于胸前，两脚开地，屈膝，重心降低。我向上抛球的时候，大声地说：“小飞球来喽！”并且将球稳稳地接住。看我做一遍示范。小飞球来喽，抱住球，看清楚了吗？咱们也玩几次好不好？拿起球，准备，开始。哎呀，有球丢的，再试试。开始，小飞球来喽，抱住球，你真棒。争取所有同学都能把球接住，好不好？再来一次，预备，开始，小飞球来喽！接下来锻炼大家的快速反应能力。游戏叫什么呢？快乐抢球。两人面对面站好，两脚分开，屈膝站。当我说动作的时候，你们快速去做准确的动作。我说篮球，你们把球高高举起，就是游戏获胜者，明白了吗？准备，两脚分开，双脚微屈，投吧。

眼睛、耳朵、篮球，准备，鼻子、臀部、膝盖、脚尖、眼睛、眉毛、篮球。好，做一次，放好，头发、肩膀、大腿、小腿、篮球。下面开始今天的教学环节，篮球拍案球，动作方法是两脚前后屈膝站，五指分掌心空，手触球的上方。拍案球时，身体向前倾，球的落地点在两脚体侧。看老师做一遍，一侧手保护球，向下压，向上垂。好，我做一遍，侧面示范。好，请同学们拿起球，准备练习。

重心降低，球尽量拍在圆盘上，加油，体会一下向下压球，向上随球。刚才我发现了一点小问题，有同学在拍球的时候球丢了，为什么呢？记住，五指分掌心空，我向手触球的上方，球落地点在两侧，球在脚的侧面。看着，看我再做一遍，我向下压球，向下压，向上随，一侧手保护球，看见了吗？目视前方。再试一次，重心降低，对，两脚前后屈膝站，往前看，球的高度在腰膝之间，换一只手尝试一下，预备，往前看，重心降低，两脚前后屈膝站，掌心空，五指分，向下压球，另一只手保护球，怎么保护啊？往前抬，非常好。你看你这个，你左脚在前，那么你就应该是右手去拍球。如果你是右手，右脚在前，就应该左手拍球，明白了吗？对对，往前看，往前看，对，重心降低，很好，压球压球，别着急，对，别着急，同学们。接下来我们玩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打地鼠，怎么玩？两至三个人自由组合，一人说数字，另一名同学根据数字的提示拍按球，第三名同学看他拍球的动作是否正确，拍球是否能准确地找到相应的数字。好，咱们准备开始。

好，同学们，紧张刺激的终极挑战开始了，抢滩登陆，七个人一组，分为七轮，第一轮获胜方积两分，最后一轮获胜方得三分，七轮获胜方只得一分。每组第一名同学站在相应的呼啦圈里。比赛开始，每人只许抢一回篮球，

0: 直到自己胡大仙区域有三个篮球，那么他就取得了胜利。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七同学给自己组队员加油，预备。

数获胜，把球给回去。好，这一组非常棒，二组同学获得了这次的胜利，得一分。

0: 三组啊，三组集齐了三个球，所以这一轮比赛获得了胜利，积一分，
1: 真棒啊！

0: 最后一轮集齐了三个篮球，所以本轮得三分。
1: 一组两分，二组一分，三组四分，四组三分，最终获得比赛胜利的是三组，大家掌声鼓励。
2: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的游戏环节，每个学生都能够积极参与，尤其是最后三分的这个争夺战，有成功的，当然也有失败的，但是成功的同学他能做到胜不骄，失败的同学他可以做到败不馁，这是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同学们，咱们最后做放松练习，请跟我一起做，两脚分开。好，向上，吸气，深吸气，吐气，向下，
3: 篮球触地，注意不要出声音，感觉到
1: 还原，重心向左移，看老师，双手持球于胸前，上体前倾，起立，换边，看谁的

0: 动作最漂亮最标准。好，向上，吸气，吐气，向左，回头于胸前，向右，还原，左手持球站好，左膝，接着，同学们，本节课咱们学习的内容是篮球拍案球，从开始的准备部分到最后放松，每位同学展现的都非常的棒，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现了出来，希望在今后的学习当中你们可以再接再厉，勇往直前。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今天我的收获是大臂带动小臂，双脚前后开力，
2: 另外一只手要保护球在这边握拳，两脚开力前后站。
3: 希望所有同学们能够坚持体育锻炼，积极参与其中，然后增强体质，增进健康。
4: 小篮球拍案球通过富有趣味性的热身活动和模仿游戏，伴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加持，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运动前热身习惯，养成安全意识，授课中强化五指分掌心空，在学生基本掌握本课重难点技能后，进行多种拍案球游戏，不同方式原地拍球，相互模仿的照镜子拍球游戏等，激发学生兴趣。同时教师在巡视指导中始终提示五指分掌心空、向下压、向上随的动作要领，然后进行进阶游戏吟唱拍案球，激发学生挑战兴趣，强化动作要领，玩中学，学中乐，乐中悟。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通过观看拍运球一课，我真实地感受到我们的体育课堂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首先是体育课由专项运动化在向运动趣味化进行转变，慢跑不仅是热身，同时在热身的过程中，教师带领学生熟悉篮球的场地，了解篮球场上的每条线段，模仿操更是将篮球的传接球投篮在基本部分的学习中，教师通过多种游戏活动为学生营造了宽松和谐的课堂学习氛围，学生通过教师创设的情境在游戏中进行了拍运球的练习，在练习的过程中享受了运动带来的乐趣，同时磨练了意志品质，也培养了与同伴合作的意识和行为。其次，注重教学方式改革，这是2022版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提出的新的教育理念，它强调的是以知识与技能为本，向以学生发展为本进行转变。首先，我们看教师的教案中，把原来的教学目标改为了现在的学习目标，我们看似一字之差，反映出的却是教师教学理念的不同。教学目标针对的对象是教育者，关注的是教师如何教，而学习目标针对的对象是学习者，他主要关注的是学生怎么学。我们只有把目标关注在学习者的身上，才叫真正的以学生发展为本。老师们，让我们在新课标、新教材、新课程的大环境下，面对新的挑战，勇于探索，敢于实践，担负起新时期教学改革的重任。
6: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

0: 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的，校对校
2: 的，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
1: 啊，
2: 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2: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3: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是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

0: 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加薪志愿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得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然后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

0: 难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管。

0: 要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
1: 嗯，
0: 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要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
1: 嗯，
0: 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
1: 嗯。
0: 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啊。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
0: 是
1: 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在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富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富阳的，智能制造的1000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5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这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4方评价、3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3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 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

0: 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

0: 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五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2: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2: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3: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2: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4: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3: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 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

0: 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1: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2: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

0: 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

0: 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罢休，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

0: 醇，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1: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2: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3: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4: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通，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都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更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4: 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4: 啊，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4: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4: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5: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育。

0: 学和产业的发展。
1: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2: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1: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3: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啊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1: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2: 我们与学院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0: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1: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十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对，
1: 我跟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嗯，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

0: 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1: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2: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1: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2: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1: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3: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1: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4: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1: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12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5: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6: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工作魂，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现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1: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7: 跟你讲嘛，我们那个
1: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0: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要矮一点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1: 蹲在田埂旁。

0: 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时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1: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抛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时就不能等人。
0: 2023年，杨时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万亩土地机耕，2万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1: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0: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1: 记得有一次去三都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这些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0: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时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1: 开始学生当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这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0: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2: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0: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时银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万元。
1: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0: 和杨时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3: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0: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3: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0: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3: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

0: 政策。
1: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0: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1: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2: 四绿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三款绿茶。
1: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2: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1: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桥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3: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1: 今年范桥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3: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仙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仙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1: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3: 新鲜的刺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挖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1: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3: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有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1: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桥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执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4: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1: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5: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1: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4: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15国家的，不管他

0: 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那个相通。所以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1: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2: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将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3: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
4: 你好吗？
2: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3: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2: 贵将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职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一加一加一或2+1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1年的深度学习。
3: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2: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查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职教航道。
5: 学院高度重视职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职教出海的基础。
2: 崇德精业，创新匠心。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职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职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
0: 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

0: 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沟通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建校66年，从一校一址发展到今天的教育集团，同时呢也是北京小学教育的品牌校示范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

0: 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侯永坤，欢迎侯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都工作十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应该对这所学校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您心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学校是一个活泼开朗，一进入之后呢，从我们老师角度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所。学生进去呢，有一种家的感觉，既有家的感觉，又有学习的氛围，在里面越人越挤越近，快乐成长。
0: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学校不仅仅是品牌校、示范校，同时呢还是窗口校和样板校，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关键词？
2: 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呢，自1958年建校到今天已经有66年的发展历史。那现在我们办的是那个首都高品质学校、首都文明校园、那国防教育示范校、首都依法治人先进单位，然后我们呢还是这个朝阳区的原院素质教育示范校，也就是学校呢一直在重视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每年呢我们都会获得这个朝阳区教育教学的优胜奖，而且呢我们的办学目标呢也是这个教育改革的典范、优秀人才的摇篮。我们一直在这个实现我们的办学目标，为社会培养这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个合格人才。
0: 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和体育相关的这种优势和特色，对不对？
2: 像我们学校呢，在体育呢工作方面呢，是从集团到这个学校我们都非常重视体育工作。因为呢这个学校里面呢，体育艺术和科技是学校三项重要的工作。其中体育工作是直接关系着学生的身体素质。像我们学校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有这个篮球啊，这个的那个体育项目，有这个足球体育项目，而且要有这个排球体育项目。像我们的侯老师呢，就是我们排球项目的领军人物。
1: 我们学校特意打造了以太阳星城校区为主的足球特色校，以西坝河为主的篮球特色校，和平街校区的排球特色校，同时我们三个校区又合力打造了田径运动项目。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然后参加多项赛事，我们的篮球、足球、田径在相应的比赛中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我们排球呢多次在北京市的比赛里面获得前三名，并且多年连续蝉联了朝阳区冠军。
0: 以前我们了解一所学校，可能会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发展一个特色项目为主，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了朝师附小是发展了三大球作为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同时还发展了田径，也是总共是四个项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般情况下大家不是应该都集中优势？
2: 我们是呢是依据这个朝师附小教育集团这个三个校区不同学校的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满足这个家长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开设了不同的体育项目。实际上呢，我们要实现的是百花齐放的这个项目，每个学校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0: 那各个学校现在这些特色项目的成绩怎么样？
2: 目前来说呢，成绩非常的理想。像那个太阳星城的足球，它这足球呢是在这个国家还有这市区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参加这个朝阳区这个金鹰杯等的一个足球比赛，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然后我们这个篮球呢，在西坝河校区呢，也是朝阳区的篮球比赛当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那在和平街校区呢，是这在侯永坤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的排球在近几年来说呢，应该成绩非常的理想。因为我们是在朝阳区，我们基本上是老大的位置，就是我们总是这蝉联冠军。而在北京市，你想北京市26个区县呢，这么多的这个篮球排球队伍里面，我们每次比赛我们取得过亚军的好成绩，我们取得过第三名的好成绩，取得过第五名的好成绩。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批的体育老师是甘于奉献，才这个取得了这么优异的成绩啊。
0: 当然这个何老师就可以来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了哈。在您的带领之下，其实排球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1: 为了让排球可以持续性发展，我们进行了梯队建设。根据这个我们体育教材按照水平进行划分，水平一指的就是一二年级，水平二呢三四，水平三呢就是五六年级。我们是一二年级为丙组，三四年级为乙组，五六年级为甲组。这也是北京市比赛报名的一个限制条件嘛，就是因为三四年级可以报乙组，然后五六年级报甲组嘛。我们根据这种北京市赛事的安排，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精心策划。比如说在队伍训练上面，我们 每

0: 的队伍里面都会有一个专职的老师进行负责训练。我们现在是有男队和女队各三支，加起来是六支队伍，有六名老师在里面训练。这个在训练里面呢，教练员安排呢，有的是我们学校的本职老师，也有的是我们学校聘请的退役的运动员，给我们当指导当顾问，并且帮助我们训练。这样呢，通过这个教体融合，还有我们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家长的支持，学生拼搏进取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这样从而促使我们这个成绩会越来越好。
1: 嗯，团队还是非常的庞大且强大的，所以才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合力哈。有了这三大球还不够，三个学校又共同推出了田径这个特色项目。那田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2: 因为这个田径啊，它是代表的学校的一个脸面。你要，因为我们现在是一集团，每年我们都要参加长虹区中小学生运动会。
0: 对
2: 啊，然后我们由长虹区再推荐了到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么因此说呢，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学校重视田径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借这个项目推荐选拔一些有特长的学生。他既为学校争得荣誉，同时也促进这些有个性特长学生的发展。那么有很多这个在田径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学生，他们都是直接进入这叫什么人大附中长虹学校，升入了更好的中学。实际上这也是给一部分孩子啊，搭建了一个成长的平台。
1: 嗯，
2: 啊，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2: 对，对，
1: 嗯，好，这么大的教育集团，就像您刚刚说的，每个学校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也就是学校的这个一校多品的这个政策啊。
2: 对。
1: 但有个问题啊，现在的孩子们，因为如果他们想要从事体育运动的话，那他们需要的这个活动面积应该是要很大的。那学校的这方面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足够？
0: 我们现在和平学校区在校学生是1010人。我们的活动场地呢，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东院的足球场地，然后西院的篮球场地，还有运动广场和这个楼间活动场地，四部分组成。从人数和活动面积来说，能够完全满足学生体育活动的需求，并且在日常为了丰富学生在学校的体育生活，我们不仅每月开展主题月活动，而且充分利用月活小课间、月动大课间，组织学生在操场进行活动。然后这样的呢，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且充分发展学生的运动特长。孩子身体越来越好，当然他的学业什么的，我觉得其他的都会越来越好，毕竟身体是革命的基石嘛。
1: 嗯，但是我们知道侯老师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在成为这个超市附小的老师之前，您具体是做什么的？
0: 哦，具体以前是在健身房做健身教练指导的。
1: 嗯，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身份的转换呢？其实这个转变还挺大的。
0: 因为以前接触的在工作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然后不能够得以解决，而且在看到有很多孩子越来越胖，我觉得呢，让孩子主动走到健身房是很难的。那么我不如就转变一下角色，主动去接触学生。后来啊，我觉得教师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而且我又喜欢体育，又是体育人，然后借助这个机会，有幸成为了我们超市附小的一员，然后成为正式老师，把我所学的关于体能训练还有专项技能的方面教授给学生，学生乐在其中，我也乐在其中，相互成长。
1: 嗯，当然您现在是主要带超市附小的这个排球，对吗？
0: 对。
1: 嗯，从健身教练到排球，这中间肯定有一个专业的转换，当然这是通过自己的方式，那我相信学校也会有学校的方式，怎么样去培养青年教师他们的这种能力。
2: 是学校是非常重视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注重培养体育老师啊，提高他的专业能力。那么我们学校可以说是积极的支持我们所有体育老师参加这市区的体育教研活动。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市区体育教研活动呢，拓展他的认知，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提升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在我们学校呢，我们非常重视啊体育教研组的校本教研。也就是说大家呢在教研活动过程当中互帮互学，共同促进，然后解决在教学当中的一些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非常重视啊，就是教师的科研问题。
1: 嗯，
2: 因为呢，在科研过程当中，它是不

0: 断的研究在教育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科研之后呢，让这个无形之中提升了他的研究能力，也使他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进行教学工作，服务他的社团指导工作。哎，而且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这个教师奖励机制，就是激励老师们在工作上积极进取，那么他取得成绩，学校什么给予什么呀，优先的进行奖励，就是让老师们鼓足干劲儿啊，去积极的去从事这个体育教育工作。
1: 嗯，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老师们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给调动起来。
0: 啊、对，调动它起来。
1: 嗯，刚刚您提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科研的能力。
0: 嗯，
1: 何老师在工作当中一定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教学问题，我怎么样去通过科研来把它解决掉？
2: 首先就是常采取的路径就是，如果遇到了问题，先钻研教材，钻研新课标，然后看自己能否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最快的手段就是找师傅，因为有师傅嘛，然后问问师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然后看具体解决的方法是否符合自己的风格。如果不符合呢，再寻找其他途径，或我们有的时候会寻找我们的校领导或者组内进行一个小的研讨，把这个作为一个科研的题目进行科研。如果我遇到，我想有的其他老师也许也会遇到。
0: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那当时情况就是什么呀，在篮球课上，这个两支队伍他在运球过程中同时跟进。同时跟进过程中，有的认为非常危险。这个哪能成啊，这个学生配着球，这个互相这个走着，这个撞上怎么办，会出现严重的伤害事故，对吧？可是有的老师就非常支持。那就是说从体育竞赛的角度去思考，两支队伍在打比赛的时候，他是不是互相在争抢？如果你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没有这种竞争性的这个就是对抗性的，那你说他参加什么比赛啊，对吧？所以说从这个竞赛的角度，应该是增加一些运动的这个强度，是吧？让他有这种竞赛的这种感觉，对吧？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安全。所以说那次研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 比如说我们在教水平一的时候，学生进行迎面接力跑，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地上画条线呀，或者用口头警示孩子，我们一定要错肩站位啊，然后才能够在传接棒的时候不发生碰撞。但是我们提示再多，学生他有的时候他记住了，但是因为他玩起来很高兴，他把这个安全意识给淡薄了，或者说一定要错肩站，他给忘了，他哎一给同学加油，没准就跑到线的那边了，就很容易发生冲撞事情。我们一直在思考，哎怎么解决，最后我们把这个放到了组内教研里面，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最后有解决办法，最简单就是立了一根标志杆，让学生把手伸过去，然后那名同学跑过来要把接力棒传给这名同学拿着接力棒，哎，一绕一跑，这样刚好就不会发生冲撞了，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同时呢，还解决了我们有时候进行传接的时候学生抢跑了，因为这个标志杆在这挡着，学生拿着接力棒的时候需要绕过来才能再跑，从而这个学生在跑的过程中就不会抢跑，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
1: 嗯，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可以说也是很简单的，但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所以还是实践出真知哈。啊，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我觉得小学教育最难的，尤其是体育教育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启蒙的阶段，那我们需要来开发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2: 首先我们分析，就是学生兴趣不浓是有几方面构成的，一方面呢是环境，另一方面呢就是个人因素。为了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活动当中，我们在环境方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啊，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操场楼道内勾勒张贴运动海报，让学生总是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学生就会产生好奇心，激发了他的兴趣。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高效落实课间那个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不仅由我们老师组织带领学生进行这个体育活动，而且我们还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器材，然后让学生享受运动，分享快乐，运动的快乐。第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体育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会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然后学生的运动需求，然后布置新颖的场地。哎，学生一看，哎，今天这应该会很好玩，他就会比较有兴趣。在这个

0: 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沟流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然后我们老师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学生引导，然后让他先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知道体育锻炼的意义是什么。
1: 而在这过程当中呢，创设一个体育运动健体育运动的这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个是在利用红领巾广播要宣传体育运动的知识。像这个咱们开这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基本上每一期都要展示一些这个冬季奥运会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就是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利用班队会。在班队会过程当中呢，老师也讲授一些，比如体育竞赛的规则呀，某某体冬季体育项目它是怎么开展的。哎，也就是学生呢，他在通过学校的宣传教育，他感受到哦，体育运动是这么有意思的，这么有乐趣的，这种氛围是非常好。然后呢，学生就在这个他自己亲身体验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氛围，那孩子呢就产生了良好的兴趣。而且通过这个6年的成长过程中啊，到他毕业的时候，每个孩子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几项运动的技能。这就达到了我们小学初级教育的目的了。
2: 嗯，的确，在小学这个教育阶段，它的体育教育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首先，它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教育，第二位才是竞技。但竞技这个也很重要，怎么样通过竞技来激发孩子们对于体育的兴趣？
1: 我们这个三个校区，每个校区都有不同的特色。那要想普及怎么办？那你就从基本上抓起，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组织班级联赛，年级组织年级的比赛。然后我们校级有组织校级的比赛，那学生你想，他在这个参加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了，他就喜欢了。嗯，啊，而且呢，我们还这个是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当时呢，我们在冬奥会很多项目都是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参与观赛。嗯，那小孩一观赛，他就感到非常感兴趣。哦，这个项目这么的这个魅力这么大。你像还有一个前些日子。在网球比赛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这个几百个学生到那个叫什么奥林匹克公园那儿有一个棒球馆去观看比赛。小孩一看世界级的运动员在那儿进行比赛，他就是一种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他就对于体育运动项目他就从而产生兴趣了。
2: 嗯，当然发展体育教育最重要的这个抓手就是体育课。学校的体育课是怎么来设置的？有没有自己的特色？
1: 哦，那个是这样，我们按照国家这个课程的方案，我们要开足开齐课程，其中呢，体育是其中的一大项课程，基本上每周呢，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啊，基本上是这样，课程要够，而且呢，就是要保证了一个专人专课，不能够被挪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啊，这老师呢，现在我们都是有老师要认真的备课，认真备课呢，上好每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的那个体育课呢，然后到这个期末的时候，我们都要对学生进行体能项目的测试。因为呢是在那个评选那个三好生的时候呢，是学生的那个叫体质测试成绩啊，得必须在85分以上。这是一个硬刚线。
2: 嗯，一方面是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让大家真正能把体育这门课程学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体育能够带给大家的远远不止强身健体这么简单啊。那在育人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希望他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校训啊，是这个明理励志，积极向上，乐学会学，那个健康成长。这个在我们的校训里面就明确说要让学生健康成长。那所以说呢，刚才您说到了学生呢，他在这个参加体育运动过程当中，他不仅仅是这个强健身体，同时他更加愉悦他的心理。而学生的心理健康了，他才能有精力有体力从事这个学习，才能提高他学习成绩。所以说现在呢，我按照国家这个五育并举的这个策略，就是要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说呢，重视体育的教学，重视提高学生的体能测试，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什么呀，身心健康的成长，是为他一辈子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2: 嗯，身心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大的总的目标，以体育人来让孩子们拥有更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体育肯定能够增强大家合作的这种精神。嗯，具体是怎么做？
1: 小孩通过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培养了他的什么呀，坚强的意志。

0: 和品质。他得去努力，他得去奋斗，他得去有良好的这种品质，对吧？他从而培养他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经历人。这个呢也影响到他其他的方面。小孩在体育课上，你这个就掌握了这个叫做这个竞技体育的这种品质、这种精神之后吧，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把这种精神，我也要不服输，我也要去这个努力去解决问题，应用在其他学科方面，对他其他科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
1: 首先，这个是要是通过竞赛的形式，可以让学生充分的激励学生，从而让学生全面发展。再通过这种团队合作的形式，可以让学生互帮互助。彼此之间产生信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然后在后期的时候，我们会跟进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比赛，让他通过比赛或者游戏的形式体验到竞争和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逐渐的深入骨髓，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正确的树立体育价值观。
0: 所以说我觉得啊，体育运动不光是让强身健体，同时带给人家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体验，这也是我们体育运动的这种魅力，这种精神。
2: 嗯，当然常师附小在建校66年以来，肯定是累积了很多这种成功的经验，两位都是一线的实践者，所以能不能说一说你们心中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
0: 体育它是一个大的工作，它是涵盖了全社会方方面面。那教育呢，是我们独有的，是学校他要真正重视教育，那把体育和教育合在一起，那就是学校非常重视什么呀？体育的教学工作和体育的育人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我们是要按照国家体能测试这个标准来去落实，让孩子通过达标，他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学生。那么在育人方面呢，我们要学生要做到身心健康，学生除了体质健康之外，身心快乐。他要怎么样在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感受他这种运动的快乐，让他心理健康。就是通过推进体教这融合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目的是要培养什么呀，我们的校训就是改革的典范，然后那个优秀人才的摇篮，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
1: 首先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视到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走进运动场所，从而国民的素质大幅度得以提升。再通过体教结合，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人才的涌现，然后国内的体育竞赛水平会越来越高，然后在参加世界级的国际的赛事比赛上，我们获得奖牌呈现是全面开花状，并且也会永远遥遥处于领先的地位，我觉得今后会是这样。
2: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潮师附小的成功经验，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可以学习到，从而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体教融合带来的成果。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

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锁定风驰电掣，深圳站的超级预赛烽烟未散，终极对决已扑面而来。本期节目我们将直击深圳站各组别决赛现场，看各路车手如何为至高荣耀展开终极厮杀，冠军加冕之战，敬请屏息以待。
1: 然后来看看这一节从早上的排位赛到预赛之后发车的顺序，跟刚才我们看到的一样，718刘子川在杆位发车，旁边是701熊道涵，第三是777徐泰成，旁边是第四发车的719王子涵，第五的位置是766顾直男，接着第六呢是770吕泽安。比赛正式的开始，选别有请所有的车手正式开始他们的八圈的决赛了。718这一次发车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后面的两位车手701和770是走自己中间的线路，710车手从外线包过来，两位车手在一号弯这边要来争夺第二的位置。来看看两位过来之后呢，还是在前面，701呢稍微的快一些，701号车手是熊道涵守住自己第二的位置。三四这边的两位在三四号弯出来之后呢，是770和766吕泽安和顾志南两位，719这边呢是发车之后呢稍微的慢了一些，掉到第五。